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一到拜六，遇到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博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NT 大药企，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花钱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8028，0226-8028。

I'm not sure.

0: 所有亲爱的国际的咱这的爸爸妈妈咱这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每天的就阿元阿爸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三江还不专线李树李六创口老板李树李六创口老板24260058 24260058，我讲企业是手机一定要手机头前加控理由，
1: 只要你人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在做你坐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看一个正常的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只要你人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做你坐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五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阿仔啊，好，阿仔啊，去过啊，恭喜吼，出差了。阿公爱一礼拜才会回
2: 来。哎呦，好久哦！
1: 阿去出差，阿要将飞机会当提早一天送来。
2: 好，
1: 大家准备好啊！
2: 真欢喜，
1: 最好伊呢，伊咧平江前，阿就光顾卡在咧接。
2: 不是手机嘛，讲手机啊，也方便啦。
1: 哦，伊今仔手机也在啦，直接都卡在起。年纪乱乱，最用看到最用啊！
2: 哟，那到底用机啊？电波用机？
1: 不，
2: 哎呀，
1: 啊用不着电波，不是你机，
2: 不是咱机啊，
1: 不是我的机啦，电波是你的卡去多，你得做作。
2: 哦，
1: 啊你要卡什么机？
2: 哎，
1: 小宋，你要发什么消息？
2: 哎，
1: 新来太太，
2: 哎，
1: 我是三江分处啊。
2: 哦，
1: 啊。阿你分析规矩吧，你就是啊，
2: 这我可能唔知乜做乜动作呢？
1: 你咪是在恁做唔做？
2: 对哦，
1: 啊，结果吼，这个变报销啦吼，啊都哈哈对对方的球
2: 场，哇哟，一大钱呢哟！
1: 对啊，
2: 啊，所以人咧讲这个，拢毕竟，更是听拢知得着
1: 啊。上机咪就卡电波啊，
2: 没有，
1: 你是我伫做边的时阵啦，我伫做边吼，就坐机啦，
2: 哦，
1: 坐你上边的时阵，卡电波呀，
2: 用用电波就对啊。
1: 你是电波呀？
2: 电波啊！
1: 你怎么？你如果要卡住你滚风，那要简单，
2: 没错啦。
1: 你要不层层转接，
2: 嘿，假如有接到军情，
1: 要去卡电波的，那你要
2: 嘿，
1: 要卡电波的
2: 哈，
1: 卡电波需要多少呀？我们关关的是多呀哈，
2: 嘿，
1: 那都是诶，啊都打工，
2: 嘿，诶，
1: 我跟小孩子话，不能，
2: 你来不来？
1: 你来工，你来工，
2: 嘿嘿。
1: 啊，今天是我在
2: 那个，
1: 说，啊，就为了去考官呢，说啊，做，在江山，啊，不讲平安，心安，
2: 好好，
1: 安了呀，
2: 有啊，有啊，
1: 我都这个都全部都来到这里，我的传播啊，啊，传播的光就从这里全部上的问题，
2: 咱们要发挥
1: 作用。啊，别安排啊。我看了两个哦，是哪一呀？
2: 没进来，
1: 上次进来吃阿多，
2: 哪一个
1: 是正经混
2: 的？正经哦，拢经济多，我上海这样很舒适哦。哈哈
1: 哈！结果到那到出来这，没有一毛钱花你哦。
2: 嗯，
1: 亏你个小弟弟，
2: 没见现金，没有一毛金钱，
1: 没有一家子
2: 呀，我们出来了。
1: 哎，
2: 你
1: 他们他出来的吧？出来的，哈哈哈！
2: 是不赖嘿，
1: 结果嘛，我觉得亏，
2: 打点，
1: 一个人在房间没亏嘛，在房间两天当着工位了，
2: 哎呦妈呀，那
1: 个大哥，在你那个工位，
2: 哎，
1: 一忙忙就得逼，
2: 哎，
1: 阿哥的正正刚到底下了，
2: 这，什么经验啊？
1: 哎呀，这下白夸着了，
2: 哎。
1: 甲恁做头家仔啊，搁坐来个厝内底，搁开过来面上，伊嘛无拍电话，伊倒来吼，啊，搁倒起出来，甲人搁困起咧倒，啊，我也倒起来嘛，坐来烧烟钱嘛，钱嘛倒，钱嘛无还，你人哪里个？你打架啊，什么无记得哦？我查查波老哥的图啊，哈，我根本看不清手机号的哈。你都打架不打不起，我你讲，我们改离婚，
2: 哎，
1: 以前我们来换一家狗。
2: 哇，你搞定嘛？
1: 我还想要听到讲话，但是那个姜还得过你打架，
2: 你姜一定靠近在你打架讲
1: 啊。你不查查波老哥，你怎么说呀？
2: 对啊，这姜嘛姜死哦，对哦。
1: 你莫讲好啦好啦，
2: 你莫受气啦，
1: 你
2: 别
1: 做这个不听之言哦，安尼啦。好你讲起吼，一个解释机会哪个大仔？
2: 哎呦，
1: 那到底原因出在哪里？我来敢问，我来敢问，
2: 你听伊讲啦，
1: 你咪就是啦，
2: 你
1: 应该就是啦，好啦，好，我嘛就是输啦，好啦，我哩无是输啦，
2: 你嘛吼，
1: 我哩气得吓得，
2: 他讲不错，哈哈哈哈哈，那当然，我不用笑咧，
1: 我气得就不错呀，
2: 好点啦。
1: 今老在金宝好家，
2: 金宝
1: 的家，
2: 我在
1: 金宝客，金宝客，金宝客都是大房子，
2: 地的，
1: 大地的，地的，地大就地的，
2: 地的就大的，
1: 大地的才能行。
2: 哎呦，
1: 我大地的，
2: 红包哟，
1: 我就叫红包呀，
2: 哎呦，这正好呀，来，
1: 这个寄过来，这个寄东家的来。呀，把它给你的开，对点那么香香，
2: 哈哈哈哈
1: 哈！对，阿你那嘛起来拢无破啊，阿比较偏偏偏讲讲我拎这个话说啊，话说去修呀，阿无肯回的呀，你那个阿叔关家哦，
2: 你那他妈阿妈搞空家，阿妈搞乌啦，来借工作做家庭体呢，
1: 做庭体哦，
2: 没啊，
1: 乌啦。

0: 啥绝对有问题啦，你一定要改错啦。
1: 我一定有原因啦。你卖生气，你卖气
0: 了啦。
1: 你听阿你听阿母阿公的
0: 话了啦。这个什么大事？你改错啦。啊，你怎么还在搞混？你下面哪个做大事的风光
1: 啊？那你是人机呀？伊讲吼，伊根本都无收到你的电报啦。你啦，好啦，老收到电报，我让伊就知，伊就袂。
0: 我老收到电报，我就袂，你敢拖来？
1: 喂，我就是无收到电报，啊无弄哩，我怎会知你要转来？
0: 我想你电话在这转来
1: 啊。对啊，
0: 我都无收到你电报，对吧？
1: 所以我那在你铁道两间等啊，我怪你家哦，啊，这电话嘛咧，嘛咧喝酒啊，
0: 电话嘛咧啊，台北那边还是电，
1: 啊，电话欢喜干咧，你看我都知，
0: 我都知，我打起一定系开心
1: 的原因咧啦，
0: 你去拖拖，
1: 伊就是无需要电波，
0: 吓人人啊，
1: 应该唔知你要等来，咩说你等来哦，那你就未招查甫人来啊，
0: 对啦，你那就是无需要电波，
1: 你啊咩，你啊听，你啊。很容易，
0: 有啦，
1: 也是因为电波无收到关系，
0: 有啦，
1: 唔该找找他，
0: 哎，对，好啦，卖手机，可以找不到，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fue distante.

0: 台啊，甲阿姨啊吼，
1: 这两个难兄难弟，
0: 难兄难弟难弟吼。啊，讲起来吼，阿哥有够酷的啦，
1: 小气鬼，
0: 小气鬼啦。啊，但是吼，两个嘛是够做做朋友
1: 的，啊，这朋友的啥物啊？等于近朱者赤啦，近墨者黑，
0: 我哋讲都是话做尊两个的做朋友的，
1: 没有哈。
0: 结果就不在，就出门，那个。阿伯伯你来喔，
1: 你好，
0: 你爸呢？阿伯爸都出来了，啊，我本来说伊呢，啊，无提的无连，刚才来我有煞电，我煞电三楼去送你来，
1: 阿伯不来啦，
0: 喏，爸爸爸爸，这无鱼啊吼，送给恁爸吃，哈
1: 哈哈哈哈哈。这囡仔马上傻眼，
0: 阿伯阿姨啊吼，
1: 请教，
0: 嗯，把皮肤长大了，
1: 对啊，
0: 啊，手甲拢多甲阿伯啊，你迄个送去买只，
1: 只送，
0: 啊，我打无机的吼，我用手比的
1: 哦，
0: 我送一只大饼去给伊哦，一只大饼送阿伯你只，啊，因囝学着伊个新传的
1: 精髓，
0: 我用手的，啊，做了阿伯就到阿
1: 姆呢，
0: 啊，就送来阿爸。不讲，阿伯阿伯来催你咧，
1: 对啊，
0: 还有上去买鞋好哩，
1: 哎，
0: 你都好大话。阿弟咧，我用手比这边还得把东上，
1: 哎，
0: 因老爸催这个大了，
1: 对啊，
0: 大话你上去比鞋，
1: 哎，
0: 一上去买鞋才费劲，
1: 哎，
0: 阿弟，阿弟这边好哩，好哩，
1: 哎，哎，人家考个这个，费劲啦，他都伪装成费劲得了啦。
0: 别宝贝，你就别的宝贝在哭你，
1: 我几个岁，
0: 我看到了几个，
1: 哇，这我要小弟都丢嘞，
0: 靠不靠？

0: 咱今日这个要请咱这个健康的专家吼，咱我们邓经理来，今日邓经理你好，
1: 还是阿文你好，阿凤爷在这边大家好，
0: 来来来，今日这里这个健康的专家吼，就是要给咱家爸爸妈妈吼，所以咱这个健康吼，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1: 是，
0: 大家拢在健康，
1: 对，
0: 大家拢在看下自己好啊。但是咱那个咱陈经理，
1: 对，
0: 你有发现讲咱台湾人吼，提药爱提药这个频率上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0: 尤其是慢性病吼，
1: 对，
0: 咱台湾为什么吼，这药啊提的人这么多啊？
1: 咱那个讲较紧吼，平常时咱都讲吼，病从口入啦，
0: 没有，
1: 吼，所以讲平常时咱咧讲咱人啊，比较紧张吼，比较紧张些。目睭一闭起就开始爱食，
0: 我当然
1: 但是食就是咱每一天上重要的一个关节。啊，这个关节时阵，你要注意讲，咱要食这个食物，就是食伫你什么物件。
0: 但你腹肚内底啊，
1: 来前一摆都无食，就是你食就比如讲物件，咱只讲最简单咧，你食物件食了爱有滋味的话，你得讲爱汤啦，
0: 爱汤哦，
1: 第二
0: 无汤咱会好食，
1: 对啊，第二哦，讲爱食，所以讲饮饮料爱有够甜啦。哦，还有高低波，
0: 低啦，无
1: 高低
0: 啦。
1: 但是这个低，低到这个低吼，就是咱这两百年以来吼，咱讲古代人较早拢无食真咸，无食真甜的话，是不是拢较肠胃事？
0: 有。
1: 啊，今麦常常一直以来，当然今麦人嘛是肠胃事，但是拢靠食油啊。你这边食了甜，那边食了真咸，啊，你都爱做咧，爱搁食真侪油啊。为什么呢？你食真甜的时阵，咱就就形成咱的慢性病。
0: 对啊，
1: 哦，啊，你若食真咸，造成腰子的负担。
0: 嗯，
1: 哦，啊，你若讲食，就是讲唔食直接油啊啥，哇系啊，
0: 哇会更有问题，
1: 拢擦掉咧。
0: 心脏的问题啊，
1: 对。啊，所以我讲哦，这种物件哦，就是咱平常时爱安那落去照顾着咱家的饮食的部分重要。
0: 哇，咱这当今的糖尿非常多
1: 哦。嗯。
0: 你像咱这大部哦，咱看大爷哦，我相信哦。我们去做热炒店呐、啊，
1: 是，
0: 做热炒店哦，你要看那个什么做好的一档子，
1: 对，
0: 你那去个吃的了，我用这里哦，一定是会当些啥，一定是做汤的，
1: 对，
0: 啊不好吃，啊但是有这么好吃。重油重咸嘛，
1: 啊你无重油重，尤其即卖自助餐好啊，啊咱人哦，咱讲实在哦，平常时是自食，了即卖讲你拢无出外口食，即卖啦，什么父亲节啦、妈妈节啦吼，一点爱是第爱转是转，不去外口餐厅，但是叫做丰富的
0: 贵的食，
1: 对啊，啊你今日餐厅就是啊你要注意哦，食餐厅都每一个餐厅，我讲哦，头前拍出来拢汤价咧，啊比多啊不贵。
0: 嗯，
1: 后壁你煮的时阵，我讲无油盐就特别差。
0: 当然啊，你煮了好，有咧煮料理，大家拢知啦。
1: 对。
0: 你若有不煮饭，
1: 对。
0: 你有些什么调味料放无够，
1: 嗯。
0: 你盐啊放无够多，
1: 对。
0: 哦，你味道放无够，我让这个物件就腥啦。
1: 对。啊，过去吼，咱全拢是上锅菜，上锅是放温，按这咱的厨房范围就是放温，是盐，但是咧，起码在咧做开始做做化学的啥，牛肝的粉嘛在做化学，
0: 牛肝粉哦，
1: 啊米豆粉，我讲一罐的米豆粉嘛是做化学，
0: 哇，但是我好难讲咧，鸡汤粉的啦，
1: 有鸡汤粉啦，
0: 你看
1: 泰国做那个鸡汤膏啦，
0: 嘿，
1: 这差一汤匙啊，用煮差不多一大鼎，
0: 哎，我听过一种牛肝啊来滴哦。油锅有这汤头，用粉吃的，你这样子变油锅啊？呢，
1: 啊，油就是拢标味好，标好的。所以讲，其实这吃的当中，往往上细，这个细节吼，咱拢无去注意到。
0: 哦，所以你意思讲慢性病很多哦，就是哦，是咱大家食食当中啊，
1: 对，
0: 食到伤多这个调味料，
1: 对，
0: 包括咱讲的盐啦，
1: 对，
0: 米粉粉啦，
1: 对，
0: 糖啦，
1: 是，
0: 甚至有啥物有人讲的鸡汤粉啦。
1: 对，
0: 鸡汤块啦，
1: 是，
0: 这种是哦，容易去调味的啦。
1: 导游嘛是啦，
0: 导游嘛是啦，
1: 包括导游嘛是。所以讲，咱台湾才有刮所谓刮什么叫做手工的导游出来。
0: 嗯，
1: 但手工的导游有当大部分拢个用伫迄个空的所在，伊无法度用个做专门性。
0: 我讲这讲啊，咱台湾的导游吼，
1: 是，
0: 我讲这讲诶，我是做不爱吃。是第一个，我讲这样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咸，而且死咸以外，有一个 一个你敢那药啊味啊，什么味我不要讲。我去刚问一个水饺，你知道？
1: 是。
0: 我都把迄、那个他所讲哦，这包都散掉了。这边来吃来了，这比较恐怖啦。哦，所以咱曾经你的意思讲，起码有一种吼、哦、导游会上来负责着咱过去传统的吃的。
1: 是，其实这讲起来吼，我咧甲咱遮妈妈是做落去做诶开讲就讲，伊本人吼，其实咧食物件，伊嘛食足重咸诶，但是咧日本吼，伊诶肠胃受诶人比咱台湾
0: 较侪，
1: 啊为虾米？因为伊日本已经较早人讲日本咧做诶一寡即个较特殊诶导游吼，已经在。咱拄则所讲的甜的部分啊，咸咸的部分啊，未伤甜嘛，未伤咸，啊，佫规个家拢独独传起来。
0: 嗯，
1: 哦，这日本的这个技术是足特别的技术，所以大概是咧水面程度因素是来咱台湾。
0: 哦，所以但是日本人吼，因起码有那较风放天然啦，
1: 嗯，
0: 因较无去食东西做个啦，啊，咱台湾无同款啊，咱台湾吼，第一吼，足可爱变啊，
1: 根
0: 本爱加啊。啊，物件爱汤啊，哦，阿你唔知我都避着人去，哦，这，哎，下单通常我唔使讲去避的吼，弄个公共，
1: 哎，阿妈就是安尼讲啊，咱大家时常拢知，日本人是咧上互咱佩服的一个精神啊，就是讲伊会不无伊物件，比如讲咱擦干物件，然后啥物缺点，伊会一直去研发，所以你看日本的电器啦，日本的这个油啊啦，保健食品啊。甚至日本的一挂调味的物件，为什么？伊拢要尽量做甲怎样？日本是著名环海，啊，所以所做物件拢愈做愈天然。你看伊个沙司面嘛，食青的上好，新鲜的上好。当然，不是大家人拢会拢食开吃，但是伊包括伊调味物件嘛，愈做愈天然的起来。
0: 哎，因吼，菜去吼，做一挂吼，
1: 用心啦，
0: 用心啦，
1: 对，用心啦，
0: 也要去改良啦，
1: 对，
0: 尽量以崇尚着健康为主啦。
1: 是，
0: 你看讲全世界的人吼，拢在去吼，日本取经就是安尼。
1: 对
0: 哦，咱来，你在咱台湾嘛，出地方的，你是你要讲政治嘛，同款啊。
1: 是，
0: 大家拢会，你不看听到日本地，
1: 哎，
0: 有伊安尼，领事在啊，人领事有这个日本人做法就较先进。
1: 是，
0: 真的，这以前人当厉害所在嘛。
1: 对，但是我今天吼，要甲咱只妈妈是在讲，咱台湾都归属。因啦，因为做食品导游的吼，伊是做日本籍的这个调味的导游吼，做出口去给日本啦。
0: 啊，哎、欸，你我讲实话，日本的物件要出口来咱这边是不简单的哦。
1: 对。
0: 咱的物件你若看要进口，你去伊那边哦。
1: 对。
0: 你是咱讲难上加难哦。
1: 代表咱台湾的功夫，这是你日本当初去研发出来物件，但是我台湾的功夫。你甲感觉做比你日本人较好，所以出口去日本，这是确确实实的代志。而且，伊出口去日本的迄个超市呢，比台湾的指定的大超市。
0: 啊，你讲的这个超市到底是怎样啊？
1: 我讲吼，家有先大王
0: 呢。
1: 清水电器
0: 厂，这顾问吼，这到底是什么家族？
1: 对，我讲吼，这间工厂已经是在咱台湾是百年的食品工厂啦，
0: 超过百年啊！
1: 对，
0: 哇，恁台湾嘛，到即马嘛，到百多年咧，即马已经超过百年啊！
1: 因为当初吼是为设厂，咱台湾人去伫个上海设厂，落尾伫个八九十年前，这个刷登来台湾遮，好加上咱台湾的。食品工厂，
0: 对，
1: 上无同款，啊，所以讲伊这种的特殊的工法，就是我所讲哦，第一，伊有这个咱台湾所在传统的这个爱沙巴工，先甲黄豆啊切起来，切沙巴工，可以刷架起来了吼，你爱沙多的桂如改煮起来。煮起来了就是煮呢，这个北京改晒唔倒下了，这是干一股鸟。然后呢，咱再个利用它煎鱼、昆布、甲香菇烧火落去煎，去炖出来了，做一盖杀菌。然后甲这个鱼头啊、沙巴干鱼头啊，甲这个昆布做一个结合，各炖一盖，这就是沙贝浓缩的日式的酱。
0: 哇，欸刚刚讲一个导游在经过沙巴干，
1: 对，
0: 啊，那个做着落雨天，
1: 除了落雨的天就爱停了，咱就爱吃饭。为什么？因为打靶干了啊，爱把这个红啊泡开，而且是先把这个黄豆啊的打靶干发干所成的摕出来了，过滤过了，再落去加上昆布甲香菇，去继续落去，这两个落去合成了了。一般咱的豆是无啊，都糖味素糖的哦。
0: 拜托咱豆，咱起码我方向啊，我靠豆子啊，
1: 嘿，
0: 这关键跟咱个鸡吼，跟咱面干啊，三干面干。你这讲的在三百斤呢？
1: 也爱三百斤，所以今年这三百斤将近要钱的时间，至少都推出来呢。伊无啊多，就靠做钱的，所以对当地安排有够多。而且伊个包括昆布，这昆布加香菇，这拢是落去砍做，啊做粉的料，做落去解烹出来。所以讲，为什么讲，干那用，人咧讲，一罐这个豆油，伊也再取代着鸡蛋块，你嘛免用啊，糖你嘛免加用啊，盐你嘛免加，鸡粉、香菇粉、米粉粉，甚至即嘛日本来进口入来台湾上流行的红达士多。你嘛免用啊，
0: 所以咱今日你讲的，这个咱讲，这个台湾的这个秋干的这个豆油八八香这啊，
1: 是
0: 你不但当起来，咱讲你讲的炒菜，
1: 炒菜，
0: 是，你讲免鸡蛋块啊嘛，
1: 唔免，
0: 嘛免盐嘛，
1: 唔免，
0: 嘛免米粉啦嘛，
1: 唔免，
0: 所以伊当不但当就提炒菜，
1: 提
0: 起来，你是讲能讲萝卜，
1: 萝卜吼，妈妈上经验，豆油爱淡就是。豆油料爱搁一寡盐，爱搁一寡糖，
0: 你
1: 爱加几下，这个味料味起来，这你今仔日煮一罐，你只要加一罐都去就可以啊。
0: 而且，你让你讲起来，包括那卤，什么咱在做个豆瓜啦，豆奶啦，卤个甜不辣啦，煮雪糕啦，各种各样味，用一罐就晒啊，
1: 一罐就好啊。
0: 嘿，
1: 加一罐就是你就去调味，你其他拢唔免再再调味你啊看。所以讲哦，人咧讲你。物件煮了好食，不是讲物件用了好
0: 哦、啊。所以你看哦，不但你当炒菜，
1: 对，
0: 萝卜，
1: 对，
0: 萝卜，是，啊，可以当你安那煮汤的，
1: 你咧煮火锅哦，咱来讲，昆布锅，昆在外口咧，昆布锅哦。
0: 那个火锅讲哦，从基本的是昆布锅。
1: 昆布锅，啊，日本的做法是啥？日本的上天的做法是片两三片啊，大片的昆布落去，
0: 你去
1: 烘汤，啊，搁放三四杯啊，迄、那个迄、那个鱼锅啊，
0: 鱼锅。
1: 啊，赶快！咱这不是哦，咱这是已经拢浓缩三杯浓缩起来的啊。你要昆布锅还是要煎鱼锅、
0: 嗯？
1: 你只要两三汤匙啊，这个浓缩的调味豆油甲放落去了，你就我都煮规只的汤放出来了，大个个放回了就 OK。
0: 哦，不怪你讲你请阮食的这，就是用这罐豆油去用的，
1: 是
0: 包括这卤肉嘛，赶快用这罐豆油卤的。
1: 是哦。
0: 啊，而且这吼提了温水饺嘛，完全拢未死咸呢。
1: 初一十五，妈妈你若感觉讲哇，咱初一十五啊来食素食对吧吼？我跟你讲，昆布的豆油是纯素食的，
0: 纯素食的。
1: 我跟你讲，你要问你，甘甘的甜甜，带回来甘，香菇的甘，带回来甜，昆布的甜。所以你甲温着青菜，你青菜只要撒撒起来，安尼温了就好啊。啊，你若要像咱食水饺，看要加一个滋味出来，唔免咸椒啊、豆油啊，要搁香油，拢唔免。你用鲜鱼的酱油落去，我可以一甲温落去，够鱼啊汤，有海味的汤。拢我你点食起来，拢你拢要搁其他的调味啊。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你讲吼，你唔敢讲吼，那有真厉害。你讲咱这陈经理吼，
1: 是
0: 啊，咱去拜访伊时阵吼，你做足大个哦。包括几份物件，我感觉吼，用这豆就是最好食，就是脆嫩，
1: 脆嫩。
0: 你看，平地你用伊个脆嫩，表面用干去这豆油就是哦。
1: 对，
0: 是咱的脆嫩，我去咸呐，去糖的去打啦，炒炒的。你过去看你用这豆油，讲做流程需要的资料，去咱的农内底自己炊出来，砰，去正经的脆嫩，够好食的啦。
1: 啊。啊！我你即马讲咧，真侪日本料理店的迄个炊饨，真正拢袂少咧。日本料理店伊个炊饨安尼一个出来拢百二块呢。啊，伊个冰粉就是食。啊，那讲咧，因为咱一般咱的炊饨吼，咱台湾传统的炊饨它有一个香味。
0: 嗯。
1: 所以拢爱用一寡，比如用一寡盐啦，啊用一寡糖沙落去压味。你用这拢唔免，你啊加落了吼，甘甘甜甜，规个迄个海味拢提升出来。
0: 嗯。
1: 对，甚至讲平常时。 咱啊，比如你想要去外口哦，要行去外口食物件，三千多方便。现在伊了一个面线哦，面倒来了，两三汤匙啊，这都悄悄落去哦，哦，迄味都规拢出来。
0: 爸爸妈妈，我讲真啊，这款豆哦，会当煮在着恁兜，起码你用的盐啊，
1: 对，
0: 米素粉啊，
1: 对，
0: 遐个鸡蛋块，所以晚上讲会当讲，你当你。让你照看哦，当时讲一个万能的厨师咧，
1: 是，确实是安尼。
0: 因为你不管哦，你要煮汤也好，要煮料理也好，甚至要起来做炖料，
1: 哦，
0: 炖水饺也好啦，炖人讲的三番肉也好啦，
1: 是，
0: 哦，啊是，拄仔人讲要炊卵也好啦，
1: 哦，
0: 要食火锅啦，
1: 是。
0: 过去爸爸妈妈恁来食火锅时，会较弄一点炕鸡汤块。
1: 对，
0: 但是咧鸡蛋块是化了去做呀、啊，
1: 是。
0: 今日你讲咱陈经理讲的这豆是完完全全天然的呢，
1: 是。
0: 而且伊的味哦，阿王给你保证哦，绝对拢未死咸哦，
1: 绝对未死咸的。而且我都叫甲咱妈妈特别解说过吼、哦，为什么这个日本式的这个豆油，咱伫个一般大型的超市一罐拢卖个足贵的。因为伊诶日本是伊咧进口入来台湾，伊是主要用伊海里较重，但是鲜大王咱台湾本土即间百年食品厂，伊是佫结合着啥？结合着咱台湾的一个精神，台湾一个特色，咱将伊除了海中有这个新鲜的味道以外，佫用打把当咱台湾的鸡鸡仔鱼头啊。用三百工落去发价，有所有加着将咱台湾传统的这种发价的这芋头的豆油的烹饪出来，再加上着这个昆布，吼、哦，加上这个昆布出来，吼、哦啊，所以讲，你真的甜口的咸的以外，第五个味道，第五个什么味道出来，就是有新鲜，不但你讲有新鲜的那个味道出来，
0: 这是咱本土传统豆油不可能有的哦。
1: 对，
0: 你若讲即摆化学的豆油，只有敢那死咸了。
1: 是，
0: 但是爸爸妈妈，今日这款豆油，刚好你感受着讲酸、甜、苦、咸。做这个新鲜的味道，某种口味起来
1: 对哦。
0: 要主要是咱人，咱这豆腐吼，起码咱人吼，你像咱这咱的豆腐吼，跟咱一般吼，咱传统的豆腐吼，差别同在差别吼，就是其中的就是这个味道啦。
1: 是，一个吼，伊是伊的盐分足低，阿嘛低呐，热量嘛足低。第二就是伊的稀甜，第三就是咱上重要的，伊无含着这个防腐剂。所以有加着这个天鱼甲昆布的这个新鲜的味道了，互你地香做菜啦，嘛在做一手的好菜做。
0: 比如讲吼，有一块我讲这个啊，咱这豆腐吼，做别人煮开始咧学料理的时候，
1: 是
0: 其实一项菜要煮了好食，菜你菜只要要用同款，比如讲硬菜头啊，
1: 对，
0: 你去白金买硬菜其实拢同款，
1: 同款，
0: 地菜嘛拢同款，各类菜嘛拢同款。好，还要煮汤的时候拢同款。但是为什么有人煮会较好食，有人煮较无食？差别就是伫调味。
1: 对。
0: 足多人在哪里？未晓调味。
1: 要规汤匙啊！
0: 对。
1: 要规汤匙啊！得汤，嘿哦，若无煮好的时候，味道拢差出侪。但是我伫遮，我甲妈妈咧讲，咱即罐这个鲜大王的即罐昆布鲜油，这个调味酱油吼、哦，你只要一两汤匙啊落去，伊个。咸的拢总符合伫内底啊，互你食来个味道就舒舒好。
0: 比如讲吼，咱只吼，恁大家吼拢总是中破西啦。
1: 是。
0: 因为我讲讲妈妈较早过去经验咧，教早先煮煮料理啊，这个是汤用几汤匙啊。
1: 是。
0: 哦，啊，就有的妈妈是靠经验。
1: 是。
0: 等几汤匙啊，无重要。
1: 对。
0: 是盐可能囥较侪。
1: 对。
0: 啊，可能不少吼，比例是不少，比较安全。烧咸啊，烧咸咩啦？味道吸进去，啊味道吸进，啊那烧咸咩啦？苹果个压入去，变做吼，哎呀妈妈不给做这个，但是唔是烧甜，不是烧咸。
1: 是。
0: 啊最近妈妈煮哦，这样菜煮不了，但是啊盐未当放偌济啦，味道未当放偌济，糖未当放偌济，但是咱正好新手妈妈，我不要煮料理啊，或者为着要煮这样菜，我都计煮计去人兜，
1: 吼，
0: 为着要煮正本对，我未食。
1: 你讲吼，像阿公这真侪咧煮食是一个经验，
0: 咩格啦，
1: 阿嘛是咧安尼讲吼，煮嘛是爱煮到煮，你有加迄个面，但你讲面煮到煮到都飘出来的面，所以我煮了煮食像阿公鲜大王这百年的食品酱，百年的呢，甲你飘出来一罐一罐都。 三杯浓缩的呢，和你未伤甜，我那未伤咸，上重点是会使和你中心啊，和你未增加着身体负担。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你若讲吼，老实讲，特别要注意你的人吼，
1: 是，
0: 你只要吼，该用这款吼，煎大王的这款吼。天然的做出来这个昆布的酱油，也是用着鲜鱼口味的酱油吼，你去来做调味吼。我讲了这两种的口味完全无同款哦。
1: 是，
0: 这个昆布吃起来是甜甜的口味哦。
1: 是，
0: 但是这甜是天然的甜哦。
1: 对。
0: 吼，啊，这个鲜鱼口味吼，伊就海味、海味安尼啦。
1: 是。
0: 所以吃起来吼，拢跟恁个外口咧食的豆油吼，会当爽完完全全。拢无共款啦吼，哦，啊，所以咱即个爸爸妈妈一罐豆油会当来取代着吼，恁兜的盐啦、味素粉啦，遐个吼调味料啦吼，安尼吼一罐就是上好啦。
1: 是，
0: 其实吼，咱即个陈经理吼，
1: 是，
0: 为甚物吼，你一直推荐着讲吼，一罐吼八百公做出来这个日式酱油。
1: 咱应该安尼讲哦，为虾米吼？我今下甲咱这妈妈是来介绍，你一定爱吃这边豆油，非买不可的这个理由吼。第一就是，只要你吃了会使上盖安心，
0: 啊，为虾米呢？对啊，安心
1: 对。
0: 哎，吃了，好你这啊，我别说啊，我辛苦啊，喏，什么做，我会来催单。
1: 对，安心嘛，因为大米的老店。大年老店，所以有上严格这个监控甲检验。第二，互你食了上盖健康，因为是遵照着日本式的动物配方的这个浓缩比例，绝对无含着防腐剂。所以互你食了健康以外，互你食了都感觉，都未伤甜，未伤咸，滋味的。因为为什么？拄只讲过啊，干那芋头啊，都爱巴巴上来吃啊。天然的食材，全部在煎鱼香瓜，都会在你空起来，沙杯浓缩，和你味道会甘会甜，这食了和你有滋味的滋味出来。再来，我就讲一种新奇的所在，因为来自于咱这个大海昆布，那这个煎鱼是天然健康珍贵，啊，够健康起来。品质第一，拄只讲出来，因为几百年的国际大奖，鲜大王的原酱制作，咱拢完全台湾酱才制作，甚至搁外销到去日本去。所以有这个国际级的这个品质，不管是台湾的 ISO 啦，加 HACCP 这些认证以外，上主要咱都追求这个消费者满意的品质上。
0: 以前咱就曾经哩吼，听你我来总结，咱就你是话你讲真哦，你讲这间鲜大王吼，
1: 对，
0: 各商贩都提供做大餐的哦，
1: 提供这个，这就是吼，我是这个是国门不要对，而且我讲的是慢慢来这一挂鲜大王，包括你带去大餐的哦，你从那个什么在吃吃饭，
0: 吃饭，
1: 吃吃饭的地方吼，还是那什么门大牛，咱有吃过，我咱有那个。一个餐厅，其中啊，总之啊，咱这么点物件有无？我直接拿到大润发、家乐、你关联，前面这大消息，你拢看到鲜大王的相关的产品，
0: 包括你一本嘛看得到吗？
1: 包括一本嘛看得到，我讲好一本哦，慢慢好对你做到了解哈，然后再。乐天市场，你看乐天超市是日本一间咖啡超市，咱日本人叫 Rakuten 的超市就是咱台湾的鲜大王，超市可以起一点的咖啡超市。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看这日本，
1: 这都上海来台湾，
0: 那我讲讲看啊，这款豆油你是更俗气的哦，这是票哦，听讲的折合台币哦，听讲爱炒到600块炒得起哦，
1: 600块，
0: 你看台湾这款是日本，一模一样物件，这个是日本的600块，你看爸爸讲讲到日本买的，哦，我买日本的豆油来，哎呀，这个水果这个香。
1: 金姐，现在爸爸妈妈去到东海自己蹦极游览，
0: 我们要
1: 了解些花多变新的景致哇，买些花这里写个这里导游
0: 嘛，因为是蹦导游共享单啊，
1: 今天
0: 天价低的三金啊，
1: 对，
0: 是咱台湾的哦， 想想干吼，你冻袂住安尼啊。所以日本人伊个船吼，人伊即摆吼，人足济吼，即摆足济哩，可以多食嘛好啦。
1: 对。
0: 伊个用这个吼，一罐豆腐
2: 做成汤，吃落去，
1: 对，
2: 就当帮助你做一个一个可以可以可以
1: 啊，很好很好啊。
2: 对啊。
1: 做很好，你其他你啊，啥都做啊，你免过干啊，而且伊个细条，起码个，你做两三汤吃落，哦，都全部的味道吸出来啊，啊，你先伫个广西啊哩。伊啊，汤的味拢水的味都拢出来，你只要打料就好了。
0: 哇！啊，所以咱这打住吼，你也看哦，咱蔬菜蔬肉不要挑，你这个啊对吧？
1: 嗯，
0: 啊，土盖天然，啊，土盖哦安全啊，
1: 嗯，土
0: 盖健康的，
1: 嗯，
0: 啊，你像咱那这陈经理哦，你像我阿妈煮过什么那种全锅鸡汤，买到咱旁边啊，
2: 就汤鸡头啊，
0: 你个汤鸡头啊，
2: 对，你个汤鸡头啊，
0: 你个吃旁边那锅锅子米烧的，
1: 唔能够直接，唔能够另外我加一点话。味道好啦，你只要放在加汤匙子味道，咱要较香的、较淡的吼，不要买香菇味较淡的，就加两汤匙啊落去啊，安尼就会味啦。
0: 真正爸爸妈妈吼，你若无食，你唔知。正水的汤哦，原来这会当出它这是本土地有特殊的所在啦。
1: 嗯，
0: 好啦，咱这吼翻给你吼，
1: 系
0: 这里做的物件吼，麻烦哦，帮你先煮一锅来啦。哦，伊我在这拢出它这里滚的嘛，
1: 嗯、
0: 你看咱打一个桂龟。三十里外吼，啊，来分享咱这爸爸妈妈买哦，因过去台湾拢是这个七十多挂下去啦，啊，为日本买转买转四十多安尼啦，
1: 差的贵贵，完全无可能。
0: 无可能
1: 啦，我讲最近物价拢是在起啦，
0: 没有
1: 啊，挂唔到啊吼，这种拢一直出口一直出口太贵啦。
0: 嗯，
1: 但是咱就着咧泉州，我讲我是只吼，干阿是限制在甲咱家的爸爸妈妈做一个保障。
0: 嗯。
1: 你咧买就他油贵的吼，物价是阿元这边家，现在我都刚发现啦。
0: 这有得叫啊？
1: 因为公司甲我讲，干那来阿元的直接物价的广告在台湾为你做介绍，无去竞争啊，
0: 啊好，无去竞争。啊，你有这句话我就安心啦。哎，那爸爸妈妈哦，咱就敬请期待哦。
1: 哎，
0: 一罐一当好的几多罐？
1: 对。
0: 一罐一当帮助的，把恁到处的奖品做那种拢奖品
1: 收起来，
0: 收起来。
1: 对。
0: 天然健康，对咱身体都有负担的吼。
1: 嗯。
0: 好，安尼咱再敬请期待哦。感谢咱的陈经理哦。
1: 谢谢。
0: 谢谢。

你死于何方？

0: 区 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火力快，火力拉丁 seven， 飞鸿双破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副总进入进行，
2: 要不然副总是采风，在此的主体，
1: 将近期带来丰富的主题资源，带给小林同学和老师带，你能够有几项基础相同相同在准备，也不同选择下水道，让你进行带带上组织，掌握几十条的基础，以上经济之权利所防身，进服务网或向后提供组织带上，做一番准备，掌握组织，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所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电力变数，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拨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我张书记，上让人感动的，甲心爱的人。欢迎社会混乱，华山基金会为了恢复弱势长辈，今年正式办理爱老人中秋亮相会，和爱心市民们关注各大老人的慈爱，中秋节关怀礼一份200元，鼓励长辈们捐款，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款，控制2025-4-6-7，
5: 为家里水库五公里。为中央在南位进行建立，把格拉迪来到你的国家，将来将将进行。
6: 做人中是一个想靠上的时代，比想靠关于这件事，引发整个政治。他就全面开放，并上车独出，是坚决统筹军队战略之一。坐在海风花，我每年记得当时的事情，你在一年交界时间没准，一年既然需要利用大年啊正点时间做下去点。从未来，坐在乡民下了一天习惯之中，够清楚的有牵挂性。
7: 伫后方系列的会当听到生态的，伫风起啊吹来之下，下系列是真舒服的。除了体验到风源后裔的这一番杰出景象，大家介绍在脚踏的车是一个下摆的选择。这当中是采取高调，依旧是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0: 收听好大家好，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安迪，安迪哥。咱这段传播的时间，拢是因汉字书写错误，所以啊，非常感恩，感谢刚才其他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听书哦。无论你收听交互的电台，或是收听交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会。在咱收听的过程当中，若对查甫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爱丽本人，你就洽公司的电话来。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你大家下地方无人接话机。嘿，表表示讲咱这边已经有记录啊，像咱身边人在找，但是咱同时间，我稳在前边看电视来甲你做一个联系。当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429499，09429499，小五条，19。报道新闻人士，爱丽姐讲话，爱丽姐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这台我只有记录到啥，但爱心电话电视来调理做些联系，所以你若看到这台人呢，咱台湾台姐就正做调理联系啦吼。啊，中央广电三地呢，然后广告宣传到工作，工作才结束啊。我看咱。经常在做当中，一些爸爸妈妈提醒，你看到手机在看产品呢，看到公司的产品，真正在看者无？有商标呢，啊，产品的名字无？所以你冇在斟酌，咱就直接放心买掉啦。啊，你冇在斟酌呢，啊，当那去看到产品，安尼就真可能吼不可思议。因为咱大家在家都有这些经营，然后也希望呢，咱的好朋友大家都有小心的注意。当那无清楚，其他无指定入住的，要找爱丽本人的，拢靠公司转转。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499993，09729499993，小妹姐。第一条，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姐讲话，爱丽姐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然后看两句白吼，啊，那阿伯家己在听话听干者，他伊就是平静安静来甲你做者联系。咱呢也非常感恩你的欢迎收听，参观这么一台戏呢，咱来请赛车净空来报道，谢谢。
1: 哎，你好，各位大家好，我叫郑通，今仔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各地区基本上拢是晴云好天气，天气袂歹。不过中昼了后，中南部地区较山区的部分有偏寒的气温，会来落到低层雷阵雨。所以特别热，最近天气会稍稍啊转变稳定，你出门就注意天气变化，就是卖去感冒的。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0度至30度，中部25度至30度，南部25度至30度。南部20度至30度，天气酷湿凉爽，中昼点温度。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湿度，空气袂歹。气象预报道，今仔日好天气。
0: 非常感谢赛车健康团队的气象哦，讲到咱最近的天气就是刚才天天都做，但是今晚天气相当是三十分钟啊，哦，也舒服的 一个小段袂伤寒，啊，当然若较寒段的吼，也搁感觉讲诚热，啊，若较伤寒，感觉讲袂啊，诚爽快啊，啊，但是遐个不管讲你诚寒啊，诚热，即马就是咱个调养身体通过的方式，赶快追上时间。啊，即马咱啊身体状况好些吼，在寒天刚来吼，咱就比较较唔惊啦。啊，当然，也希望爸爸妈妈人人呢，就是拢爱赶紧会晓保养家己的身体，因为万块花财，唔家的健康身体，在咱生活当中，咱拢一再讲一再讲，哦，常常甲爸爸妈妈做提醒就是安尼。咱小朋友来讲着保家食堂，中央经济主管，啊，当然必须着国际支持和关怀支持。至于副议长陈坤，咱主持稳定物价一寡变数会议，稳定物价。那么起码目前，各级环境关注了，对一寡减少的条件存在到，那各位代表每年三月底，也制定着各级优惠计划，提供各级物价效益，也可能会去延迟。都有的反应性，所以陈坤也个支持着经济部针对着石化产品产业的用纸，更在拢不可能受到严重的惩罚。另外，中华社会主管理还有预防性的防控，如果有异常，请务必联合其他小组，拢爱带领协助了解，拢爱在。这个是科学来做中华的支撑，如果脑部发功能未在，随着中央的冲突再度扩大的影响，国际优势在客观上也徘徊。两大指标，布伦特设计的这边的原油，咱也正常，虽然有惊发现乱，啊惊发现乱，啊惊每趟涨款在一百。和平均以上，今年的温带气候加气象温带来到103.9度，随着国际优惠大大来去影响的状况，连续六礼拜内底不止国内优惠，啊，起码本礼拜也升值，也升值。每公升气流。每公斤的柴油，分别降至0.7、0.8。台湾分油车站每到达台北，后一站就是休息结束的部分，中间产生了过大相同的压力了。第二个

控制到母体，放下了灵魂进小主动四边走完之化，不顾三亚天温都无处随时心胸。所以我觉得今天看起来是有一个吼消息，我哪会大家都爱去呀、啊？啊，所以在这个呢，同款人人拢是会较好食好去，因为咱从有一个消息过程当中吼，啊，所以也是符合大家，也比较就武汉的啊，汉的啊，这个开海水是出去啦，啊，咱有一个痛快。有一个痛快，咱当然就感觉讲，啊，都差不多嘞，差不多嘞。但是今麦那认真讲是通膨，物价无开啦。因为你若去到菜市啊，去到任何一个所在买物件，哎呦，啊，下一千块车是无啊，两千、三千，你下一千块在买物件，真好买。啊，今麦啊，差别就差真多。另外，昨天来讲到报纸新闻，这个台中吼、哦，有一台45岁世强的司机所开的国光客运，昨上午经过台中市西区民生路，准备要倒弯自由路的时阵啊，去弄着用行，人行迄条乌白顺斑马线。

是电工嘛，所以一切拢有照片下来，如果咱遐时啊画面嘛拢会当看得到啊。这同时，国光气温缓慢哦，伫咧倒转，其他就是完全吼，拢安尼慢慢慢慢用个停的，有停有安尼过。啊，慢慢是安怎这种有进步路，啊，搁个超过呀？而且都要看，也是安怎？啊，即马政府了解，细汉的这个葫芦是叫沙井沙仔，一个高的人来台湾沙做旅游啦，新加坡人来台湾佚佗的。啊，伊就八天拢要在台中来佚佗啊。啊，当时来台湾的第二天啊，啊，发现的时阵厝边的人吼，大家已经做马路啊，啊，就后边一个细汉的。葫芦也小可用扫的，像那些树林交成假成一个回汗，是就已经在路口消暑去运动对吧？所以现在的葫芦有即马个蔬菜蛋白在上面对，啊即马树林的人拢真用心，也真

0: 大部分是跟身体不自在，它是有加之倍，好，它是一种毒无道。大家都讲一道鬼，一无道鬼，它就是起码说了这样东西。那起码我们在别处就当中了哈。啊，前去去到台中市消防局救援，走到现场，我甲讲来到现场，现场的火路已经在铁路的下底，我现在就在起码在别处就当中，起码在台中啊，这些消防当中。咱来唱歌，咱来收藏这首大字挂机歌。
1: 这首大字歌是吴三元所唱，未放假的小歌。

喜欢这个东西哦，我的第一胎呢，他是拿这个红叶产品传播，无论你买啥，他带回来，你总是智慧的，满心呀来祝福，送给他，他开心。但是我听这个叫你换工开会，也不听别人下个月的工资单不他没有下个月，他说，他没有下个月。你就把你的号码那里，然后我给你说好，你记住，然后我把房子好了，房子然后你出去，你去放那里，然后先好优先处，优先处你要先放好，你先放进去，好，这是你，这是你这是我们保安中心放的，然后呢，你别说我别放，以后呢。我过去啊，拢无买着啊，只好去等车袂歹，啊，过来做做红包，我讲好啊，哦，都满钱也六千块，啊，就是讲你若买着公司的包包，拢六千块，加送一只三号钱，啊，其他的人若无买包包，拢偌钱，你都买两盒的，有现价就是三五盒的，啊，我送，那我买送号一只三号钱，哦，今日有够六千块，拢送你去。阿兰包括公是全是你全方位营养素三罐优胎能舒适哦，你若讲着做买两组六罐优胎就五千四，那么赶快要送给你吃阿胖好听哦，咱电电台在讲的拢准准吼，啊，过来你若买好棒益生菌，你若两盒优胎能清补，啊，你若买着两组的，哦，咱赶快要送给你吃阿胖好听。哦，今日虽然恁无到啦，但是你那就是要推广个三号店，哦，人人使用着你有啥三号店就好了，所以今晚就要打三号店，哦，你爱好公司同齐哦，你上好价钱。

0: 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俊峰，公司的同事，创始股这边，新控业务牛三，创始股这边，新控业务牛三，啊，他所收听的是新台币端。叫江苏美人都是黑色球
1: 第一说出来是点下会很精彩这个会是安利好朋友看到这个过款哦很宽淡的一种说今天光天小林做这边黑还有祝福呢给他这次能看到的有时候有时候交给点黑哈为什么他说蔡妈妈别动但是我想我祝福我想阿北少阿雄这个追加你两个做追加马上爱喝当啥啥菜少好阿雄你那赶快你家里经济一挂他不来可能没东西倒有救啦啊我看到这个是到底有人喜欢大姐一头说家里人黑后部在下头是控救气的丢控救一丢三控救气的丢控救一丢三啊他们今晚这个会新闻啊吼例如看到佛诞回回来小朋友安卓丢沙丢丢一三丢沙丢完这个正消失他知不知道爱温一零方便性因为一名中国时候他特意跟乌克兰收好最新的例子他特别喜欢西班牙然后特别是我有兴趣的他代表在中央政府的后者是台湾县乌武交参转其实在这里面他们在两家两家史料加载的好人说话者所以起码真假传闻还是杜绝了概念啊啊哦对进古龙屋啊啊他是他们家找到大的题他是杜家特主因为我们教育事情不管这一期也叫杜家之人来说用那些缺点他批评已经接下来解答了他与你心中有漂亮眼睛所以第一书籍在进步年一寡位了他从那时候一寡他就是一书籍一寡战争的防空器他后一寡收载但他寡超过现在是无聊在中哦他就无法打有这个情形长修欧这些进步了他但是在他边他提供因为教书和人教材这边花球我去书店认识的他是就是下谁来的他不懂的就是说我说我水平都多呀他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刚才要不要我是现在以后第一组大人来自己招呼他都没有教他就给人家第一组科学哦一般回避来求婚了他现在歌容给什么欢迎敲了几门的几天后呢他现在用的是大碗吼和这些事情校长部参谋定知无敲和大碗招呼因为一摊断所以现在赶快都要特别了解当中真正都坐一个位置吼换一个脑袋啊啊就看到钱目睭转大绿啊啊无钱吼真艰苦当唔当个几啊百万，当唔当几啊千万，无怪讲心会猫哦，啊无毛真侪好康的安尼啦，啊所以这拢已经犯罪啊。另外啊，咱来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这个亲像吼，咱有甲朋友讲过啊，袂当。但是很费钱，啊，再来就是那个也不爱红标票对吧？因为只要能做活动，到下就进步，哦，包括啊，经济数，毛多都多啊，嘛多都多呢。公关系，两款四千的成本叫做零结尾，第一嘛，不能够参联，代表有进空，要当兵先输掉。 所有在清雾啊。啊，就雨珠常常讲讲啊，今日天空要来临检哦，但是拄下着雨临检着会是较无好诶。啊，大家知影讲到尾啊，都是参联着这个事情吼，看下人生理人诶中文字，啊，雨走过了后呢，啊，到尾啊，佫拄走去，又佫委托着下底人防止于诶，唔就是叫做防止想。做徐淑琴，这中文字，这他这列上的个人资料，哦，你好好的人在你收买，啊，去帮查一个资料啦。啊，今嘛到尾人就怎样？啊，这个中文字，你发到啊，你这个公司的电视哦，这个是帮你查的资料哦，这个是的，哦，然后看他这个是。啊，去年相关的发言就是讲核招部，啊，那咱招部的几多都召集的，啊，所以今麦改重置吧。台北地方发言咱依照因后改到三场，就去了解着民众的个人资料。地检署咱依照涉及比例规范着个人资料保护法，起诉了。即讲关公是内底吼，即临时的，啊，临时的，啊，伊都无无安下来就发怪的资料，啊，都有委托着讲即防止啥徐淑琴，啊，即大家拢可能就有罪啊，啊，即嘛平常去做了县里面派人的国外人，啊，对于县里面这吼，刚才收钱看下单下单了。另外，新加坡市实际进分局进行的关键就是陈永浩，伊从二五年三代由乌色市客人利用金融系统去调查着民众的个人资料，后来伊就是心理犯罪啊。新加坡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在审理时阵，有因为有同情讲这个事件呢，就是。家庭经济他流行最多，他反正了很多不理解，都总不晓得一路犯罪收集怎样。所以咱依照调查职务人员违背职务的这种行为，收乌底钱，啊，都有叫乌底罪，他不要来跨处开展呢，去当这个职位。如果乃这些公司想犯罪呢？好，到尾啊，因为今年我才开始用这个国民法官吼，这边比较好。啊，到尾国民法官今年出奖，全国超级奖常务啊，好，现在法官吼是进行的，有超级奖，今年还在获奖去。另外，还有一个三十二奖提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广东吼，我们旅行送，希望旅行呢，咱们在旅行社也合作，一般是刚刚开始。旅行拢讲吼，有啦有啦，有滴会过桥台湾啦，啊，真正就是平时在大陆旅行台湾那边平台，也无人知影嘞，真正无人知影嘞，啊，所以你着看，他两个人经济就经济好好，国际结合着。这个台湾官方这么协调推行着地下技术，台湾台海都成了后续，都是在中国大陆如果来真正来侵犯台湾的时阵，伊就大量地下社会、空中、水电，还有其他无人机用的台湾海峡，这下就相当智慧，还有技术的地位。做配合着人咱去推动吼，会当讲起着中国的这个产品。那林先生呢，亲像这个目前美国军事战略，过去长期固定位啊，那要去进攻着这个中国，人进攻人可以需要讲来到一旦防守的三分之二，就一旦讲超过攻击一样。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说 间现在目前上海的金融产业的已经开始上海上海今年就是说上海进攻金融的排放需求这个发挥的这个发展现在来讲健康基本和不管来从需求最大的因素而国际基金所带领的人拿健康未来收入也放入最多的公司差不多健康立法官今天是国内的流程他们靠大的无论对方要如何给你攻击啊如果你是考虑民间攻击银行如如来如者会通常也不一定赢哦以下讲三倍现在二十倍三十倍安尼哦所以现在亲像你说就是讲真真正正如果若在中国大陆来拍台湾的时阵在台海就是真真正会来出手啊未来出这个信息咯，会当无人知影。有的人讲伊，有的人讲无伊。我冇人讲，啊，恁家己我爱买武器，我爱家己顾家己啊。啊，他人无法度讲要来甲你讲，我是尊重疑问啊，尊重个问题吼，那我无想来改变。那依照川普在这个川普会吼。在华府进行的时阵，二月四号无去见面。啊，美国总统川普，川普提出今年一月份一个进驻国会，发动一百七十亿美金对台湾援助。咱台湾的官员开始就反对，反对讲这个华府唔知会为着换输着美国交中国，无伊才够科技合一。进去的话还没有说我也给他们气了不再安慰了我也反正面对着川普进步的不确定性他变来变去也叫这种心情以前下爱的都无借把这个东西在川普的安慰他希望下把那个发挥的需求也让跨中台来请台湾的比较比起咱台湾最近做的 AI 三流怎么样？除了科技之外，吼，你做上是像这几年，经济就有保护起，这嘛是很难的。啊，你做个比较依然怕怕，啊，阿哥帮助着乌克兰，阿哥未来到时帮助咱台海问题，如果寻找不到，我们就是停止两个欢乐。啊、美国最近有加州有扩充着科技先进无人机战略啊，不但刚才开了差不多58个月的一个商品吼，这就依然攻击无人机啊，啊，就五角大厦啊，就一个吼，电信的定位是空气七八，而进行在购买哦，20万台的先进无人机，啊，这里这美国到底？如果哪台海有真正全台时阵，他们真正有台湾无？好像真正无人知影。因为川普是一个对外变节的人，啊，即马川普交习近平在二月四号准备在美国的华府来进行，我对民放是不信，就是交台湾是无人知影。习近平最近哦，华府里面美国的军队台还不停。有的都是推墙，他是爱有推墙的，这个空中旗号和今年的行动，他难得回环路啊，有更强的实际组织在台湾的空域，去年中上的闪电的旗号，他就是朋友，他是从网络的网络这个百度的他从上台湾，我就是目前他是回环路的部分，我就刚刚川普留的毛病多的，他看的是很痛。啊，后来美国和伊朗依然推动的是和平的关系，他成功在这种情况来破台湾安尼。哦，有个人讲，大家哦，是还是讲使用，还是大众，或是一个参考部分、基本的部分，拢还是得吼来做些通讯，同时呢。诶，上好是个平常有灾害。 太仓促啦，啊，当然无人轻松，啊，但是伊互阮遮准备的工作，拢是爱事先来做预防，安全上的较好做。另外，咱工作同款是放假新闻，你所发挥是正常公事，是赶快报了最新的情报。到八月初十四号，你所发工作也一定在你所交低档现金内底投了380个礼金，还剩台球剩上的一点开票，一点两条台球，今麦看起来吼大大号。然后就你都会讲有口，比如说有口扩展肌肉长出，它比来肌肉有扩展出，就比如它比较一直发展的肌肉，我认为你都可以的，好像是，我才是那种。

0: 加六块。啊，因为这个呢，就是就吼，大家都欢喜的。啊，反正就听讲你都大家拢减少啊，啊，今伊出来讲拍到你多军人。但是伊伫咧讲，你多军队同款是全球通常的作战的力量。伊只要有总统决定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发动拍摄所需要的一切。所以，第五条大厦的消息发言人帕内德伊就伫咧讲吼，总统决定当个人讲啊，我在想哦，让政府会要来拍美国啊。啊，但是起码唔是美国无物件，是美国若要拍呢，拢爱总统指挥。时间点啊，时间啊，时间当时啊，安尼好看。啊，所以到底有时间啊，侪无嘛唔知影。咱来听歌，来欣赏这首《野花飞絮》。
1: 这首来的歌是由 Kevin 作词，来自高明。

刚刚好我讲这个刚刚可以讲一下啊，就用好外在这种钱沟通又好用他好听再告诉用会红用细细轻松再不如喜欢吉利三红有营养素刚刚好靠主动的鸵鸟心好棒益生菌再不如喜欢吉利给我们一小点那个蛋豆水用那你打算给长城蔬菜那师傅一百块呀？推荐快销保定牛油好坏产品，都在淘宝精准左右。一百块一百块，爱点点五中加。那你打算包装五十多点？有几把握？有几认识？产品也是能帮忙做完了。长城蔬菜快销直播中心，你打算买这五十克？因为爸爸妈妈帮我刚才明白呢，阿姨有这个车小板，这个我就是家里是许多的工具，你忙上好难做呀。哦，那其实现在非常的非常的，后来那现在我前公司有下单，买进好上小卡后边，阿姨是跟你在阿爸爸妈妈讲，也就唔知呢，我哋要下来跟公司，即阿是公司的啥？你要去到有洲去，咱就跟你上到有洲联系有洲，到商店时阵再多跟你联系。因为阿是公司上的吼，我有就唔知啦。啊，咱今后常上好，例如阿爸的时间啊吼，常上好大家。

谢谢，感谢感谢潘妈妈，谢谢淡我姐吼，因为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段吼。啊，脑壳疼，即摆我赶快带者伊就上公顶甲你做者联系。今朝一点钟时间，大家就是啊，再次麻烦同大家来，两点钟左右请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建波分店处主管李明彪。咱好客气，都是在人拍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提款投资，这个是种骗人哦，千万唔通相信。治疗的技术，加拍一两哦，万诈骗专线来问看卖。罗建波分店处关心你。
1: 香港一带当中中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三中五号民工大连金店来做检，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连金店，十号500cc的温水，每天都记得

0: 动直接，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之台，三强动直接，多谢，谢谢。
1: 月山水镜，月山顶，月山台湾南岸，金金顶。

0: 战争。许多国家中国台商的建议，那也朝国台商标是推出一官方平台，并经下边国家商品上。我觉得一些老居民还是住在这边好，经过超过九万公里，造成了台湾市的流行，也创造了国家商品的全面的变化。包括下面所讲的工作时，
1: 有理想相比高扬，也是台湾中央超大的商都。多次有其嘉宾是大陆来参与的。这番经济在四十点，至少是今天是阿东发达中市飞行广播电台。
2: 中的收钱是百岁后，百岁健康平安快乐，百岁衣不同在。那一个是健康，就爱做百岁药。那经济危机爱健康，温又温啊，你看会。啊，那一个是平安，就爱做百岁健康舒服健康，就爱健身健健。这个是做人一定爱思考。拢是咧运动，就爱消耗，有哪爱运动，就加爱保养，以及积极爱享受生活，去运动不难，安尼就好。身体上那是大细人的毛病，有项项所在，你会使来做，我会使做你的家人，用我来使做你的医生护士。那是大细人的问题，有哪在怕的人来帮忙，咱就可以。台北、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北控路，咱的控制是台北五五六九九，五五四六九九，外关市。请伊放，另外一个会专线拢有，控九九一三八九九，控九九一三八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直播，多谢谢谢。咱这部电影怎样？十一世纪的科学方式，以帮助人节省时间、节省人力、节省真侪麻烦。因此，电脑进步之极，电脑学当用来带来真侪进步甲帮助。这阵电脑是大细汉必须爱学的课程，那是也要用电脑的。电脑是 LKK。第三年前电脑出出来，用起来，嘛都是看病的电脑，开药啊电脑，挂病啊做诊所，拢在用电脑。伫当时，我嘛是讲大人用，但我是用这个电脑，也靠大脑去甲运动啊。咱人也是卖去甲运动啊，电脑根本就拢无法度产生咱智能力啊。尤其是以前看病开药啊，根本拢是在去使用电脑，因为咱人话病有哪医生无同款的人在开诊，咱每一个人去嘛拢讲无同款。若是用传统的电脑去给家己的大人患病处方开药啊，就病情拢总是无好，医生难同意。现在他那靠着天朝花花的这些事情，也靠着经济力量，那不爱变化的经济力量，所以电脑非常重要。嗯，安尼，请电脑换大请古，换古当古干款，可能也是想要听上我建议做来改善。嗯，这个呢，不。建议大电影做成后，看大看， 但是中医在做食补，确实是了解。因为做食补，每一个皮肤拢来去做健身补，绝对无法度按照自己自己的习惯。食补要多样，食补三块，三十几刀哦，那是化各位还是各位的话，都正经是一份绝对好。听闻这做食补的东西，阿呢，当我做最重要。以前做出开始开始的这个时候我是在中心科学研究华国东在十八层书下的最近传到的国产华人注册各位主持的帮助这个时候环境当时在华南发展是最繁华结果我最初研究华人其他正常科学研究究竟说因为这个时间都是这个主角负责因为一二身份根本不能重要了解就是不要紧就不要让你把这个贵金到位啊连国台华老的数学不能重要最后又传播数学我将会结束就是我将的油啊不怕靠当天了所以我不到成分了解我拢是讲一月是最长的，所以在机会上的话，所以讲他关系到一点在谈，应该从中间讲，中间做他讲，他中间做不在讲，你们是断言不断，听说他不断不爱他讲，断不断断不停不断。湖南四川，这个是咱四川人，一般现在来说，都能看得到。因为这个是你说挂这种讲法，能在心中想，不为太多。但是这种讲法，显然都不能讲透，一个挂法讲不通。但是栽培，一般的心讲法，是大看的讲法。但是咱中医如果大阴还是亏多上大汗，所以就无法度治病。起码咱过来讲用电脑治病，一定是不准。但咱一般无来讲，一寡这个少年医师也无空间，也无资格看，所以用电脑我治不来，处方就当来打不治，就包药办药。那按照我方平时来进行的时候，但是中方要自己来做，马上讲是将这东西搞不了，其他讲都是最大的一件，以来中医多以讲自己，以及我转过人脑，转过思想，是这样，安全要紧，用医药那些发展状态，千万不能用电脑去治疗。那是根本都不到，不然没去做检测，医药业做检查，医药是管价管的。当然，我也算是用不便宜的东西吧。从前我就从这下子讲的，我要不要做检查？当然，我不能用不来，也做不出来。我这个教练肯定是做不到的，算了，嗯。转对不能用电脑，用电脑治疗啊，只有转对是进步。

一句俗语讲，有满是食到饱，啊无满是食到死。佮一句俗语讲，食到肥粉干也无饱。人若是讲你有满食到饱，啊无满食到死，这就是这经验讲食到死，无尽无止，人拢不少。肥粉是种物件，制造的成分，连水、酱油、淀粉，可能种酱。三品酱，当是一些咸食。人若讲你食到粪渣也无过，这就是讲你素人食白菜，但若会晓食也无爱食。自然的解释是讲你食了了，连这些过程你都食得下，食到只剩粪渣。所以叫讲食到粪渣也无过，咱人爱怕，爱不长。

会讲，将来的故事。

Thank you.

Thank you.

在某些人的超载中，其中想到可能是加班，但是呢，因为我是还是在你的身上工作，他给你的还是在身上工作，这叫做用心观察的感觉。同样，你要注意，某些人的状态都会非常不好，但是究竟究竟是哪里？其他究竟他不管是他究竟是什么？就告诉我，我要把它画画出来。他能不能够能弄？那这种就是我观察出来的。就告诉我，我要把它当做是我

0: 来进行掌声服务。
1: 那我为你讲，六月啦，开口靠之难。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虽然。

我被禁止的酒精，有真侪人却得着严重疾病，拢是食中药来治好。咱中医食药，上解好用的汤药就是牛黄、金丝。虽然即卖也是得着患病，但是我用上解是不妥用牛黄。牛黄多发单，不少人都是牛黄是不是黄？牛黄多发，多功效。牛黄多发单是怪物来的，多功能的作用。牛黄多发单是可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当预防肝硬化。牛黄多发单也能清脑、清脑兼安神，这个效果是这边是。我们当使用乌红乌骨丹落去的治疗，其实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手机眠、手机困眠不足，日时下时睡眠，上班无精神，这是安全的。后来我无法得到上手救助，肝细胞无法受害，对渐渐将来的肝脏不健康体质，对我是大灾祸风险。我们是用肝靠肝，爱预防肝病，不是靠肝病。牛黄多多丹一定要买回家。牛黄多多丹虽然无防病，但是咱人也是生命造成，咱人的生命当然比金钱更加重要。一日咱得着肝病，金钱是他的事。牛黄多多丹是咱希望的食品。牛黄多多丹，我们一般呢，我先这把喝，先喝瓜子，再喝剩下，一直先吃到再把喝，就不能喝，不开容易喝，要一扎就是这样。那就继续的过关了，但是要当一下，要老爹就疯了。这里好的电位，靠修行，一直坚持，一直修行。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富贵上上，那是家庭能够混乱，你我这些醒目的事。

尊，父呢是一个人世界，咱人呢是食到六十岁，这是健康；啊，食到七八十岁，这是健康；但是呢，食到七八十岁，这是一个卡死死，千万唔通好大事来做见外，是你死还是死？所以咱呢，爱一直健身去。咱什么时间只要把它交啊，这心机不大，想带走，我是心机太过很乱，一直的行动，自然是名超级发明生产，不做负担。

0: 通老景点返乡场哦。
1: 今天几个小时到这关键的今天是我们自己的关键的那里面以后我们就是就是在天天爱后退这个平常时啊你们每天爱表示你自己的空间你当时那个相信应该洗好清洁清洁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我还尽量用糖啊、汤头去欠汤，蒜头尽量加放好淡淡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泡澡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姜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姜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会加健壮，每工拢完成百岁精神状。咱啉长平精，若卡病、手病，恁有灵芝茶就咧尿红，咱若卡唔病。我们当从全平均一大罐200cc 2200块，一家的人300cc 水量三千斤多一罐。那个保护电话0999123299，0999123299，香港出台唐雄双击金。

0: 车来提供掌声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美型甲死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种去得着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悬，一年都有1万3000人死在了肝病，所以肝病才算是国病。若是看人得着肝病，直到告别时分，是爱在肝外，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这个是亲情到好听，拢会为伊暗中一个老帅。真正是看着伊面色慈容，得到壮大，看着伊无悔无念无怨气，连半碗饭拢食不落去，真正是令人心疼。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的，因为伊最近是过度，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若肝无好，你若肝病，会咱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是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包、医术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不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的中药甲西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不精选的好药。这个药房是五好药，这个药啊也拢用得着。五红药不单拢是用来拼杀病毒，真是有严重的关系。我得叫反下去讲，五红药不单不亲像医贺环，伊个状况啊，关键是讲五红药不单。是必须的作用，要人以有机的这个菜啊，以表面来吃有机，关键的讲，五红五果丹，一旦可以，没想到吃有机的状况，真的是不幸，亏损了这一个品种。五红五果丹是一种救命药，那是有肝毒、尿毒、肺毒，接下来吃五红五果丹，一旦清毒出来。心肺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现象，会当来咱的诊所，安坐中医诊所，顺路台的好朋友，请打电话联络，我的电话：0999123289，0999123289，安坐中医诊所。

0: 人都是一堆的渣子，咱俩是一个点和一点不差。男人结婚不爱复婚，可算是结婚了，感官体目温洁心不爱，将要结婚他短心，反正是结婚结目是两三百家，结目心智结目健康，但是解开是短怀那个口子是还好，两座上楼是什么吃饭靠谱的口子买的，两座上楼是什么吃饭靠谱的口子买的，口子会买的你摸摸去你不要丢去，你摸摸去你不要丢去，我关机请接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咱这么好兄弟，当然也咱的合作，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多谢，谢谢，多啦。
1: 这位沈老师也说你常听着，并说你还有几年演技太有关的过程呢，没法脱脱离沈家的体质，我是把心里不为你的说刚聪明，算算是天生的成功忽用观察什么
2: 这海上风雨谁见过，所以你说你是谁，
1: 你生活过有关乎此间
3: 南江大时代三雄总之间关联三十代三雄美少云峰连时间，三雄美少是海蝶与雄波给大你讲
4: 天然珠宝品，会当提升全身的健康。

0: 两千两百块，三十 CC 的凉水店，加泡五百 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
3: 为第一人保民感受，同心相依地行，上好的的确就是最关键的他放回去。一年搁一年的同心圆，好亲像爸爸叫同款一时的做着，吸引袂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好的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4: 请继续收听，由陈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那个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百达，健康健身，养护养舒适，台力关节好，同桌们都是百年富，百年健康平安快乐，百年衣冠荣山。那是要求健康，我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这就是大人一定爱要求。啊，那逐日拢想要是快乐，就要提高思想，有哪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以及积极爱检讨家己，去宽容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完全发到一段发痛苦他的痛白发以高发育以量优质以高发育以量优质我关心家己痛感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天我们要告诉是因果循环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高赞永王冠，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抗争的意义，请大家赶紧做大家收听。今天我们开始来讲故事，在宋朝时分，富川县五里山有一间大庙寺，这间大庙寺是起于山顶，风景是非常的美，山川壮丽，鸟语花香。这庙寺看对山下落来，就突然感觉心旷神怡，心情开朗，也感觉心情大多的感觉。这个时分，富川府的所在有一个真主，好真出名的花枝。这个花枝伊的形式，甲普通的花枝的形式无共款，因为伊的容貌，伊的气质之高，伊的才华。别了才是风雨在处，那是好多人的大教养，还是大在处，你那是看到伊，拢会无少一些，不应该轻轻放下。所以无用功却受到真多折磨，突然时候错上飞云覆散，这款的折磨，不是一只所造成，是干掉，不是刮起，啊刮起是一只。那是沙多人漫步风雨，就是生意下凡来讲，本来就是一个人。 所以全部讲接触经营是从自己做下呢。伊个刷机有一天伊来到这间刷机是参观拜拜，伊看到这间刷机是个建筑，不过一部分相当无负责性的事。伊个刷机伊个门口小号地方，啊，尤其是安装一套相当无负责性的事。这个小号地方因为相对不高，这个刷机伊个当爱好上刷的人。这个小号是为讲这个怎样，这个爱问阮师傅怪怎样，是安尼小号是，就讲迄个抓机来进出。今年抓机本来是要摆放，是出售一个两千元，当时已经就是出事，也已经是失败，已经就是失败，是一个极大的过程。你敢那看人就会知影三者结果，这个过程中是哪来？难是有这款的条件，我不自知，万不得知而已。这个关系，伊除了到迄种游戏了后，伊好像是太快了，已经感叹，有天下的事，伊开始思想斗志。伊是一个连关系，有天下的事，所以开始万步经营。经过三个月了后，游戏突然起火了，伊接到游戏的邀请。今年的关系我拿来游戏参观，你看到游戏的来讲，你看见的显然顺利，所以关系的大牙跟医院，医院上少是五百米的牙，是过去一刻重要的，可是下边并无伊的大牙，伊心中都想，若可是主持上过来是暗房去，还是来电？你问一下清楚，你个问小和尚，但是小和尚伊唔知影是啥物原因，小和尚伊只有怀来自己，主持讲伊个大名是怕人，可是伊是怕人大众说说，是怕人大众，伊不准他去看，竟然大师伊来到平房，原来伊个大名单小和是个怕人的作家，伊是怕人大众。一旦消耗不均衡，正面今年刮机，伊看到安尼野心浪费啊！原来伊做刮机，伊所赚的钱是靠钱，伊看到安尼伊是靠到真贫穷，伊感觉伊的人生活了真无负责，所以伊赚不到，败了失败了后，伊赚的来自于这种刮机。伊离开了后，有些的出气，伊赶紧交代收回成功。你这种花精去厨房也是来说刚交红你也去跳步厨房他就从来不想来说好因为这是你的房子能够你厨房过后你就不是我去牢记住的你花精总做出了波中方案他不能走了他因为机会上了治疗完全也不用因为你到后来有神经我就准备帮助你帮助去做出所以看你你得爱三十的感叹小和尚你听说了你刚才把我刚才五百感叹但是你宗教舒服的高赞你是最后当当小红心配小和尚你想当小红的波中当然不够的来有些东西你抓紧手做安舒的来包起来我到了安息下把把它拿过去然后把怪有来负面变一旦可以明白的时候一般都是哪些这件白事是可以或是不在意吗你是刚有些东西你招待受有些些的是白事花都是花爱的东西有些招待有些东西你招待受有些的是光那是靠我家不入啦所抓家光欢迎招待有些光你一直干他这个小和尚以花海找到你白做两件事都正好招待小皇后但是先问过老父都跨着抓住姨妈来啊原来是他发现了暗风白风的不同他发现了暗风是今年辛苦整完辛苦整完一天就明天但是一天的明白说烂白的一丝的假别位人归风云路你的这个说回应是得一百一十年了寡家化学班欢迎高范简王公请求简王请求简王 是有心中吃起来，只是高级中头也未错，但是这件代志真系是个人产业，何况这个所在与国家关系有情，只会伤害咱与高级中头的人口关系。伊赶紧落去进行三门原因，问社会上太白到底怎么办？你是社会之中，就我是知影，我是公正符合交代来认证的。原因结果，我爱问阮公正怪知影。辛苦状元，伊感觉这件代志已经注册，无做这种认输主持，伊会知影未来结果。他会知影伊到底怎么办？他有知影伊今仔日的对决结果。辛苦状元，伊发现五山大风主持，伊发现认输主持。经过处理前啦，蛋白不足够，干那蛋白都不来送上，有大风出来，是一个老灰熊，是一个不多的头天。老灰熊看到辛苦状元了后，伊讲辛苦，我这个要翻身一下。辛苦状元听到安尼，感觉无良心，那讲老灰熊，他你才会当我二十年，你才会知影我到底怎样。老夫是将六十年前，是咱富山县一名家世的大师，因为六六天后师奉献奉献的心肠，我才帮助你三世一世修。老夫说一种过去的代志，当我辛苦讲完听，辛苦讲完伊唔相信，这款代志好参照个广告同款。老夫是讲你当初是会买怎知影？这专家老弟我知。我这边会给你看，稍等一下，咱再个继续观察下去。

状元将倒手伸出来，然后将迄个武将衫甲倒上去。老和尚一吹念南无阿弥陀佛，非常的奇怪才是发生啊！武将衫到底状元的手里发现成怎样？无法是把它相分，都夸张。如果状元是不曾相信，一刚食到老火豆腐，一抓紧靠食老和尚再做几分。老和尚不讲一本来，还做不信明白，一出爱化成三次，一出爱做一点，爱做大楼大三次。因为你做花心，只要两天后心，只要不点三个啦，只有撞身撞出了心，所以叫做三个人三次的后心。用你的命把你灌水灌，我们挺操的，你怎么能去出去做事业？我大楼待不住，把你根本做出了不中山啊！你多乖，我出去不拜做三个啦，你做出去别跳不习惯。我做小和尚，唔通把你改造。是因为你做法师，有人有你天资本事，有人有你实在，只有这个命当，有专门的精神，必须要一命接一命。想要致富，致富少年，就是讲，当然需要一万大量，无怨无恨，不执三业，不贪不嗔，有智，全部做到。你起来，我自己就简单。你如果可以当作来自己呢，当时你的世界已经消灭，就是你这边的老爸老母，你发现了后，把你埋葬。所以起来就过来不是做业绩，都可用上传来破到你的身体。你这间经过上传是非常的恶劣。难道奉神经就不准破，奉佛经不准是不准破？你是那个心有善缘啊！你不是爱有罪事，模糊的爱创造罪事，唔通冤枉别人，唔通去做贪官污吏。有钱就该办事，啊无钱就该办事。创造罪事，做好罪事，你看到创造是无量。你伫年老时阵，上好皈依佛门，修行无汉心，免受着轮回之苦。金科状元，伊这阵的身份是白花乡的孙安大爷，伊是大皇帝出身，官位是真大。伊受到老和尚讲话了后，伊但还是真忠真良，伊处处拢非常小心，伊待人之宽，伊当年拢挂那个富贵金，不富贵无依无挂老人，富贵挂家富，也是上下人各担一件。伊食老之阵。伊真正归依佛门，伊家伙真正修行变好，他们就轮回脱胎。同样的佛经是：刀上讲完不敢恶事，是惊人惊恶念。不管是知还是见，咱人人生在世，一辈子上无啥物好计划。若是会当帮助人的时阵，当然是帮助人，唔免一直爱着。若是无钱的人，咱用心用力。用钱去看化人，去帮助人，这拢是正面。平常做慈善人，一定是真快乐，伊会感觉人生真有意义。总是讲做人快乐成本，日行一善，积阴福，就是这个意思。

0: 心来进行掌声服务。
1: 有人照我无路用，有人照我一只狗，看人亲像天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说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一个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舒服。一个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放在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形象甲身段，咱是心肝得归球。看人带着比较牛，咱是心肝拍甲球。特别是人做无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代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也是有健康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会感觉真好、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袂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个人会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命。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人民注定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才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你食啥物肝药才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分。上解火肝药乌红乌波丹，这也是降肝、破肝、治肝万无一失的膏药，药力真正是极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乌红乌波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乌红、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解贵阁好用的乌红。乌红乌波丹以前有人讲是乌红清心丸，别人讲是乌红丸。乌红乌波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治疗焦虑症。这边请我来当使用乌红乌波丹的治疗。乌红乌波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乌红乌波丹。

人生在世上到真实的物件，便是真实。上到真实的物件是健康的身体，身体拥有的人伊唔知影健康的可贵，身体拥病的人伊体会未出病人艰苦的滋味。有真侪有钱人，伊破病了后，伊会感叹万千，有钱便是上界幸福的。有真侪人伊一生打拼，伊用心、用力、用脑，伊根本拢无时间运动，伊根本无个时间来顾身体。伊有时连困眠都拢无够，有一天伊破病啊，伊才知影破病是虾米艰苦。毛真侪老人伊身体无用，子孙啊都拢无有害，这款的老人是上界可怜，所以也感觉感慨万千。可是岁月是真正是不饶人，伊只是望天到底地，所以伊的身体会当用用，所以伊的子孙啊会当找时间来照顾伊。咱关心的大病院是管的病，病房逐间拢配合。若是去到大病院的时阵，看到人在大病，就要知影健康的科普。上摆需要的代志，就是去治疗糖尿病、尿毒症、肝病、心脏病、肺火结症，因为这款拢是慢性病，会产生种种的并发症，我拢花真久。所以医术虽然是真发达，可是我比较多通控制，也无较多根本治疗。咱中国人看起来算是世界上是上界幸福的民族之一，不但有西医在保健咱的身体，还有咱中医看药在恢复咱的体力。若是去治疗慢性病好重要，西医若是医未好的时阵，你千万唔通报警，要改换中医看药来治疗。有时真正让输得不可思议的好过。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以及这里我是咱光耀来关是保持的价值，是真普通的一条药啊。以及我们讲用法，一种是用青，叫做青皮；一种是用吃，用肉来过擦过，这叫做吃皮。有一种人伊用着不好，身体是真虚弱。肉做是先做，啊不要做，人是无皮肤、无脾气。伊时常在感冒，伫这个时阵不要常用青皮。肉做下初当真，也不会干错。当时要调养身体，身体会当转起来。故将人伊惊热，阿嘛惊寒，伊时常在流心肝，伊皮肉拢会感觉惊烧。伫这个时阵，我爱常用青皮治疗啊。青皮伊个用途是真快，产生热之后会老火老人。伫这个时阵，我爱用青皮来做服药。果产生汤水用，还是白汤暖热后热舒服。伫这个时阵，我爱常用青皮。若说健康过敏、皮肤过敏、肾衰竭，这症状我爱常用青皮来做服药。然后再去看症状来解药啊。用青皮是凉补用法，下皮是温热补用法。那是要治补药剂的时阵，我爱常用下皮。如果啦，就非常强。咱用药方法是变化万千。人讲运用之妙是分毫一心，不是安呢？

0: 俗语讲，乞丐食黄连，有苦是人难。黄连虽然是真苦，但是伊的药效是真好，伊的用途有那真快。但是这种有真侪人用黄连，拢用了唔掉去，所以袂当产生黄连伊的功效。是嘛？我提供黄连的制法甲用法，和大家做参考。那是好时段，要退火，要排毒，要治疗跳蚤的时阵，黄连爱用青黄连，千万唔通过节过差。那是要用来做目药水的黄连，黄连都要用五两、五两还是两两甲浸过。那是要治疗治疗胃痛的，黄连都要用五节过差过，还是用芋头来过差过，安比较靠功效。那是要治疗腰椎病、腰部发炎，还是膀胱发炎？黄连不要用盐水来过擦过，较早的人拢用闽南药过擦。医病甲基础是无同款，基础有时会使头当关了，小可马马虎虎，这种事我都记会起来。但是医病是无同款，一定袂使马虎。看病落药，拢爱精准详细，安尼病才会当真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阿弥陀佛，酒浓袂醉，伤心何时才会退？

忘れ言葉思い出させ。

上帝当我不达是不相信，因无论是无达成，就是一支箭，我那爱在转头，只要当付出伊个心意，何况天为箭，地为弩，咱人都吃住三在天地间的相干，所以咱人就会出事，无注定爱上课，爱做事的话咧，现在就越遇到困难。还是有人怕你，有人迷你，有人糟蹋你，有可能这拢是天在磨练你。而你目标上有一天你会当大天宣道，大天宣法。过去圣人言语当作是话，言语讲天上当大天，天是一样。一生靠心志，无志心骨，无志体肤。看法自心言不断心所闻，所以本心影响经验宇宙不两样。咱这群世间的老人圣贤还是大师大家圣公爵，有多一个无接受过磨练，有多一个无受过艰苦，但那要接受一件事，伊的艰苦处就是难过一站，过一个无拢是关节无力。后来有人祝福事业，有人担保过，所以怪这种低卡卡的大路不能行。当中好重要，事业要成功，千万不能惊担保。愈吃苦，愈做事就越累，将来怪愈成功，这叫做先苦后甘。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无介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来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耳瓜、鼻瓜、鼻黄瓜，到最后拢变成瓜癌、瓜耳瓜。一个小瓜失去注意，就会来放落到底下，火锅店一定是人较歹命。火锅店是阿火锅店，伫咧社会当中，依然较大无。所以咱平常时啊，有爱食着酒精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父母。咱若是时常无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伫这个时阵就要开始落去割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补丹，咱无论如何，我会赶紧去买当食。咱五红五补丹的内中有五红金猪甲绿豆粉，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剂大正效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未当放咧一直拖。花骨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最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补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花骨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过的肝药就是五红五补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命，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五红五补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补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补丹，用了那是好用，请自己做自己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要动念经，不要无有善，若要依尊修好恶，恶心动好难相信，因于为入依之后，华三宝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念想，有理想，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较大些，同中好朋友，父母需要咱爱管，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6-99，我关心这些抗议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想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看花开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大连广播电台。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香港七大三雄同时间使用上好的药材，三雄内套人中加零之间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零之间，加泡500cc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协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还保持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大三雄同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降价七代，当强送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降价七代，当强送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正力，靠出阿弟咱斗阵的群雄，江淮点点点滴。讲到骄傲，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骄傲天气。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蔬菜市场以外，从中对骄傲人来讲，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08年，麦当劳供应营造皮尔基品牌，公司改为台湾省企业公司。
6: 武康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不仅是文创小物，有文青的乐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这个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0: 头猪。
1: 干爹我，
0: 我系去到了咱凤山头，
1: 古老哥，
0: 你用个拜祭拜啦，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可不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好、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今天我出家了，他们给你们也就是有所管束。老
1: 哥哥，
0: 没有什么事，没让带我去找你们
1: 做账。
0: 小林，你上过解放门啊？
1: 好的，好的。
0: 因为这种马郎是向向出发去的班嘛，
1: 所以叫他解放出去，
0: 向上是不干活。啊，三个公斤，
1: 我公斤，
0: 啊，你说四个公斤，然后那个苹果公斤，然后啊，解放的多干，那个苹果啊，你去哪里去？
1: 我去，
0: 啊，去我怎么去啊？啊，
1: 我那个去啊。
0: 我不需要钱，我先做，我肯定赔。
1: 我不需要钱，
0: 好听吧？

我给你，把你家东西我都给你。

0: 十 CC，
1: 又都要包在十二块的植化素的应用，哇，你嘛是可以啊。
0: 你若讲咱都无糖尿病人，哦，拢正常的，像我这样正常有较肥一丝啊。我咧来讲个泡了，我咧反正就两百 CC 的水嘛，不要紧
1: 啦。不要紧，系啊。
0: 我咧水给恁灌嘛，好啊。
1: 是是是，
0: 哎，安尼好哦。
1: 你水泡少少啦，因为你泡了爱水啉嘛，所以泡了 CC 五十 CC， 啊，啉完了后，你再搁兑百五 CC 的水，还是规缸啉的水，拢剩伫内底啊。
0: 安尼哦，安尼好哦，好哦。哎，安尼各位许多好朋友，咱大兄大姊哦，咱阿伯阿妈，那感觉讲诶，我最近啊，葡萄糖啊，有较大，力量又较多。欸，这个运动要把力量油下掉齁，真困难呢。哦，还有够困难的呢。
1: 上上运动的就两个所在啦，碰衣顶头跟棉层顶头。
0: 啊对哦，被金岛山吼，啊
1: 个碰衣山呢。
0: 哎呀，对对，啊那讲诶，你去那撸嘴
1: 是，
0: 啊为着撸平大叮当
1: 是，
0: 啊都规工起来就是坐，啊暗就是倒，哦安尼，啊都啊拢也无啥运动着，
1: 代谢变慢。
0: 对，啊食诶吼，啊都固定在食。
1: 是，
0: 啊免偌久，三五个月啊，安尼啊。应该肥几啊公斤啊！你家己无感觉啊？朋友电影看到了，哎呦，最近伙食袂歹哦，有食了有较香灵哦，
1: 愈来愈肥
0: 是。啊，恁那肥哦，我讲阿伯阿妈肥哦无好啦，安怎讲无好？力量又多，啊，佫会当影，佫会去影响到咱的心脏心啦吼。油包心，
1: 对，
0: 油那包心包掉，你就特别开喘。
1: 啊，油那包肝就变肝硬化。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这样，你就是主要就是要改善你过去三高的所有问题啦。
0: 啊那有三高的人哦，
1: 对，
0: 来我讲，你我建议，然后三高你紧来吃这，吃这哦，家你身躯顶无必要的物件拢紧甲下掉。
1: 过去二十年来，这咱这这不管是血糖呢，还是血压呗，还是要通血，拢是食饭后嘛。啊！你讲我歹听啊，即个物件用炖伫内底，你要去清就较难。
0: 哎呀，
1: 啊！伊个即个概念就是讲，咱咧擦油擦，擦壁时阵有无？你若下骹无铺布纸，在咧油擦
0: 对起涂骹，这拢治了。
1: 如果你一吐是咪呕吐啊？
0: 啊，就麻烦啊！
1: 在乎就涂骹个咧吐一个布纸。
0: 哦，啊！咧时够擦好啊，就布纸洗洗个，
1: 清洁东东。
0: 啊，对对对，
1: 就咧个话，你食饭前，你就先食一包啊，泡水，食饭饱泡一个。
0: 恁差不多食饭哦，你食饭。安尼头偌久啊？
1: 上好是二十分钟、半点钟啦。简单讲个，你在准备饭的时阵，
0: 啊，你就先食、
1: 先啉，啊，你再去炒你的菜、
0: 腾
1: 你的饭。
0: 嘿，
1: 啊，真正啦，袂记哩，我连水餐食一次，啊，你就去豆腐食牛奶，你就把它倒点牛奶来滴，你就安尼啉。
0: 哎，安尼食方便呢，
1: 做方便的啦，因为是代餐的意思。
0: 来讲，按这款物件，效果唔够方便，啊，有效果不方便，啊，不最主要不熟悉的人会当食。
1: 是，
0: 啊！你若讲洗个水、行淋水，咱都不要紧，淋三五十四啊，啊，就洗洗就好啊。
1: 是，
0: 这最主要不会当讲水淋少，都不要紧。
1: 对，
0: 哇，这真方便呢。
1: 对，
0: 但是这最小哦，
1: 最小啊，
0: 这最小的
1: 物件，就刚才想到十二款的有机蔬菜，一天爱开你偌济啦？
0: 哦，十二款的蔬菜足够吼，
1: 一杯番薯叶啊，十块买有无啦？
0: 不去菜市也买菜呢。
1: 啊，你啊喂，你就。去煮个菜，你硬一个的嘛？
0: 我常问，我讲，我常问主人啊，出门去买菜，
1: 哎，
0: 拢问主人啊，买不买钱去可以？
1: 哎，
0: 我唔把你拿钱嘅。
1: 啊，你把去我煮个菜硬菜无啦？
0: 啊，我嘛办啦，但咱那个啊，硬硬嘛喜欢主人来去送钱，我嘛唔把你
1: 现在讲崩卡掉。
0: 啊，我主人啊，无钱我就开钱可以。
1: 哦，
0: 啊，伊拢民主拢可以去做。
1: 啊，你这商店那些大哥大姐，你煮个菜好不好？
0: 啊，
1: 硬一个菜，
0: 啊，
1: 一个哦，
0: 对
1: 哦，就一个啊，你硬嘅爱十块无？
0: 我唔。
1: 卖拢十五二十吧啦，
0: 咁会遐贵吗？
1: 真真，那无一顿自助餐食嘅拢百外块，九十块哩。
0: 喂，你先听一个，我先想看卖啊。我来问一下刘青哦，我来问刘青到底是这个小时班怎么点啊？好，好，咱来听一下刘青，我问你谢谢。

0: 啊，咱的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啊，咱各位是老朋友啦，等下刘青问问的哦。
1: 嗯，
0: 来看嘛。
2: 你靠个，你靠。刘青也冇去食过自助餐啊。
0: 啊，我问刘青，刘青有啷不爱加回答呢？
2: 哦，
0: 伊刚才讲错的，你问掉保证。
1: 哈哈哈！
0: 啊，我讲啊，我那都不问掉保证，我都没问你啊。啊，伊讲够时，
2: 哥。
0: 说起来，伊来刘青讲
1: 都是有啊。
0: 啊，我看先问
2: 你，冇个看短剧啊。
0: 啊，哈哈哈！
2: AI
0: 的播嘛，那种很破的对啦，
2: 不要实际上实际上的啦，
0: 啊对啦，好啦，啊，咱的电台呐，咱各是老朋友、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这听起来袂歹吼，
1: 真正袂歹，
0: 咱大家共同做一下体内传播，
1: 是，
0: 安尼真正袂歹，好来，电台个记号调控不控控，
1: 7100023，
0: 好来。来来，咱甲进者广告吼，来谢谢。这支啦，爱、一定爱好好啊代谢啦，
1: 是啊，
0: 身体再健康。哎、啊，恁这支名叫啥名？
2: 就是好代谢。
1: 好代谢，
0: 那下次
2: 我对，因为我要改出力、改善掉咱这大哥大姐、爸爸妈妈代谢问题。
0: 哦，
2: 对啊，这个三哥是咪看新陈代谢科？
1: 对啊，
2: 医生是咪叫你爱等于好好啊控制？
1: 对，
2: 啊，要控制什么？
0: 啊，
2: 控制你的饮食，
0: 你
2: 是控制麦椒，
0: 无啦，一定爱吃。
2: 对，
0: 啊，但是咱饮食方面，
2: 哎，
0: 爱稍微注意些，
2: 就是讲食你该吃。
0: 哎，
2: 啊！你无应该吃，摆出体体外叫做代谢。
0: 对
2: 哦，那今仔日要安那改善你的代谢，主要内底有即马地球上上盖强的膳食纤维。
0: 哦，膳食纤维。以前
2: 甲你讲，加食一寡纤维，你血压会较降哦，你糖分会较降哦。
0: 这靠缩水啊！
2: 对，但是即马地球上上盖强的膳食纤维是啥物？
0: 啊，
2: 洋车前子。
0: 哦，洋车前
2: 就是咱这内底吼，也这个洋车前，伊的吸水力能够300倍、300倍，
0: 吸水量能够30倍。
2: 伊落水了后，经过安那5分钟、10分钟了后，也膨大30倍，落去啊体内能够吸油、吸糖。
0: 哦，啊，这个吸球的咱利用咱
2: 大便大给你排出体外，
0: 哦，咱放掉。
2: 啊，所以伊的讲话就是你食饭前先泡一包，
0: 有，
2: 啊，就当作就水啉30cc、50cc，
0: 嗯，
2: 伊在内底垫。底嘛，但系你加入埋粉内底糖，你加入埋肉内底油，你加所有无需要嘅物件，拢中就有洋车前子就在粪扫车，
0: 哦，
2: 你再出嚟，
0: 哦，安尼一算铁渣多，粪渣个讲呀，你做讲一个白，即个粪扫车铁渣就坑爹领导门口，
2: 有啦，
0: 啊，你等你粪扫拢扫扫清清嘅，光光啊，咱去怎么拼乱嘅话，哦，原来是
2: 用到嘅条粪扫，我讲你。再单调
0: 哦！我怪讲诶，叫你食饭前半点钟
2: 先食啊！有诶讲啊，我那是要做饭食嘛，会使你啊！你今仔日你泡来，即咱都讲啊，你有泡牛奶，你有啉豆奶，你果食是啉水，你就是嘛就啉一杯啊，你去食你饭。
1: 哦，
2: 啊，即除了讲甲粪扫再调以外，也提升你诶饱足感。就是讲哦，和你吼，泡酒无地，你感觉有饱，你就有人食较少啊。
0: 对了，恁啊感觉不到有6分饱、7分饱，咱就较爱。吃遐侪
2: 哦，安尼主动就在减少咱只无害物件咧煮啊嘛。
0: 搁
2: 再来来地上南宁可贵的是即卖日本上流行的，来都有12款的
0: 哦，蔬菜
2: 的蔬菜水果
0: 哦，哎，有阿伯嘛，
2: 有机，
0: 咱有咧食菜哦，
1: 嗯，
0: 你那去外口买有机的啦。我那真贵
2: 啊！贵啊！有机的绝对贵，你普通青菜即嘛是百那30块啦，有机的是100-60啦。
0: 已经上盖无啦，你拢计较要过贵倍呀？
2: 啊，其他的为什么日本强调有机呢？因为有机就没有农药残留，
0: 对，
2: 有机要让你食出营养啊！啊，而且这12款的蔬菜水果，佮配合着医生即嘛在讲的7种彩虹蔬果啦。
0: 恁讲一句上白哦，12种的蔬菜水果，你听起来是无感觉真多，但是你。你讲哦，你大家一天那么吃12款哦，
2: 不可能啊，
0: 你不可能。
2: 啊、你看你也免开会，也免洗菜，你都我们吃饭之前，你都啊水安尼泡落去，
0: 我
2: 靠，你都吃着12款的蔬菜水果。
0: 对啊，这方便，佮这里边对啊，啊好过过会当噶做体来环保。
2: 你能亮出着7种颜色呢？红色的蔬菜伊就是吸油
0: 哦，
2: 甘麦色的伊就是保护咱的血管，
0: 甘麦色的保护血管，
2: 对，
0: 红色吸咱体来油，
2: 红色的伊就是个吼，伊能控咱的血管。
0: 哦，
2: 控制咱的血糖。
0: 哇，这那 撑得非常的雄厚啊。
2: 对啊，闽籍的盐温泉，咱的会阿吧，有咱的加菠菜呀、啊，哦，迄、哦、个是温泉会阿的。
0: 啊，你哪哪讲温泉会阿的，你高血压的人啊？
2: 对哦，冇错嘛。你就这样加掉啊嘛。那这个是饱足感，我哩上饱嘛。
0: 我、哦、哩、哦、这个感觉饱饱。
2: 对啊，起码上流行的菠菜跟鱼干呐，你是变色，有人会更嫩滑。
0: 哦哦哦。
2: 上不要讲机械的吼。
0: 哎、
2: 哦，就是讲咱那个有机的高丽菜盐抗发炎呐，就有花青素。
0: 哦，对，
2: 更保护你的目睭啊。
0: 别嘛，咱的心，咱的身躯内面的器官哦。多一个器官有的发炎，无的话，咱家己唔知
2: 对。
0: 真正咱家己唔知，啊唔知情啊蛮乱。因为发炎啦，伤久，到尾啊会生排泥啊，哦，行到尾会变生排泥啊。
2: 是。
0: 啊，你既然有这知识的呀、
2: 嗯，
0: 哦，啊来过当甲咱啊消炎。
2: 是。
0: 哎、欸，这些真好呢。
2: 多不免挡刀，唔免挡枪，唔免切菜，唔免挡掉。
0: 哦，啊你这哦，古那讲的，哎，当可能身材较苗条的。啊，故爱当可能无必要物件拢个款款的，甲轻轻放放掉
2: 是。
0: 啊，故爱当哪讲的啊，减少这个生排米的记录。
1: 有啊，
2: 上尾啊来得过一个300倍浓缩的奇异果多酚呐、啊，
1: 300公斤
2: 只出出一公斤的奇异果，这来得有一个黄金个，连温点烈火藤一滴话，连预防咱的腰椎的发炎，因为你长期间因为糖尿病食食腰椎已经发炎嘛。
0: 医生嘛，你讲较食食奇异果嘛，对咱身体嘛有帮助啊。
2: 300粒呢？
0: 啊，唔过你三，
2: 300粒再浓缩一粒呢？
0: 医生是叫咱讲较食食啊，但是医生唔敢叫你食，讲食300粒，
2: 一粒只嘛爱40块呢，还袂好
0: 喂。医生若讲安尼哦，你会等住去要甲拔了。
2: 是
0: 你300粒你先食我看。
2: 啊，对，只嘛，这么讲，你300倍浓缩，300斤就切出一斤的啦。我咱的奇异果多酚酵素几来滴呀？
0: 哦，
2: 所以就简单就一缸泡一包。饭前20分钟，还是你随餐吃拢总可以。
0: 啊，恁咧食几包？
2: 食15包，
0: 食15包，
2: 多15公斤嘿。
0: 食15公斤呀？
2: 对，1680，什么年？你是咧年哪啦？
0: 我、哦、恁、啊、1680，恁、啊、一斤来吃头100块呢？
2: 无啦，都哥，我跟你讲啦，即、啊、有个设定有效剂量啦。
0: 啊。
2: 什么有个5号？一包我头讲5克。
0: 啊。
2: 因为你那是做个卡布西鲁哈，爱做5克，爱做几粒你了知？
0: 几粒？爱、
2: 啊、做10粒。
0: 做十粒。
2: 你刚爱食10粒的卡布。这路就
0: 买啦，恁那
2: 边的，我给你做做一包啊。
0: 啊，恁那边的哦，恁买吃一十粒，恁就吃一包啊，最少50cc。
2: 对哦。
0: 啊，恁那甚至你个加点50cc啊嘛，不要紧。
2: 啊，那要照你讲的剩15条。
0: 哇、
2: 啊哦，你讲啊一箱600，我今仔那剩做粒的，105粒呢。
0: 哦。
2: 105粒一箱600听起来蛮少，但是刚刚吃10粒啊。
0: 哦，对，啊，吃十粒负担啦。
2: 啊，你就吃一包就好啊。
0: 哎，咱内档，咱听条部长安尼讲，咱是吃一包。较快活
2: 了啦！
0: 啊，你讲一包一盒内面15公，
2: 15包嘿，
0: 15包你讲1680是？
2: 1680，
0: 一千哪个倍？
2: 一路发啦，哎啦，
0: 那散了再发啦，
2: 哎啦，一点散。
0: 来来，
2: 会成个咖啦，
0: 要一路发吼，啊，我是重点，你那较少，我就真正一路发。
2: 好咯，你又卖给我买只，两盒嘛，
0: 嗯，
2: 又在3000里，
0: 两盒3000里啊，
2: 300块。
0: 啊，这啊，作作的吗？
1: 对啊，
2: 一个药的新品，人研究6年才研究出来的物件。
0: 新品你跟800块，你又敢做？
1: 你真的
0: 是你了？今日来是了，保证吗？
2: 是啦，无啦，你不该急性。
0: 这是仿的，不是啦。
2: 假扮的啦，
0: 哎呀，
2: 你卡中有声音啦，哎
0: 呀。哦，这是仔就对啦。
2: 然后咱这个又带你800块嘛，
0: 给
2: 你3000里嘛，买二我送一。你吃15公，那无要和你血糖较稳定，三高较稳定，你退钱。
0: 哦。
2: 大便那无要和你讲较早是放油麦塞，还是漏塞，起码你规条水水也退钱。
0: 哦。
2: 安尼话买二送一。
1: 来，安尼
0: 我讲这个方诶。
1: 你拄啊讲新品。
2: 新品啊，
1: 新品。
0: 注意啦，注意啦。
1: 嘿。
0: 确定这条保证，今日这个是方诶。
2: 是安怎啦？
0: 声音有共鸣，人个较早条保证吼。
1: 嘿。
0: 那我熟悉伊个六个嘛，买二
1: 送二。
0: 嘿啊，那么送二。
2: 嘿咧，
0: 那我
2: 咧
0: 送一
2: 啦。
1: 你家
2: 来地汤啊，坐去迄落耕地话啦，就买二手。
0: 啊，新闻都
2: 报。你知影在日本那边合代表食我甲1900陪咱台湾在地生产，叫我都1680呢。
0: 啊，对啊，人较早一条保证，那么新物件，那么我买二手。
1: 对啊，你别以为互人食看
0: 嘛。啊，你唔知是你真正条保证，我能甲你讲，你怀疑之类，唔知是真咧
1: 假咧。来，过来，过一点，你就讲我一斤15包啦。
0: 对啊，咩？
2: 一斤一包
1: 啦。你三阿妈只高挂
0: 位。外国先生，
2: 嗯。
0: 你想我请教你，你想
2: 你说
0: 啊，你讲三盒
2: 四十五包，
1: 四十五斤，对哇、啊，
2: 叫阮开三千二，
1: 对哇、
2: 啊，你一斤食蔬菜，敢开一百块
1: 呢？你正干呢？你正干呢？
2: 我那正干，还
1: 是我这是我这走运动啊！诶，节目是无分好也散，
2: 那么你三哥食药该好
1: 啊？未好啊？
2: 未好啊？人去做做做针，一斤三千，一斤一万呐、啊！啊，这个人代替做做针，你有饱足感，无饥饿感，只有得批完呐。
1: 医生有咧讲，讲做做针尽量唔能乌白
2: 做。啊，所以咱出这个是代替迄个做做的啊。啊，哎呐，
1: 我来讲啊，安尼啦，
2: 买了送
1: 了，你买了送了，啊，你我来讲啊，你诶，你我来提几阿爸，我食我买啊，
2: 是啊，
1: 啊，
2: 只要食好先，家己好啦，你，
1: 买啊，你来，
2: 我就讲你较济，我拢送你，你食我诶，拢无要紧，啊，你卖料都较香，
1: 无啊，我哪有香，我
2: 安尼个无香，
1: 这叫你上几阿面哪有香。
2: 啊！我是你无讲，我就送一盒吧。
1: 啊！我讲，我去加送一盒。啊！今日拢你讲，啊，拢你送。啊！我冇讲，我免送一个。啊！人会讲拢你个，拢讲讲到拢你个，啊！无我怎懂啊？
2: 啊！你若讲你要错，我就卖送去，啊！互你错就好啊。
3: 冇同款啦，不一样啦。
2: 啊！现在啦，
1: 现在是新产品，人会计较要
2: 出。反正你食无好，就是退钱啦。你三哥食西药，一世人嘛袂好啦。
1: 啊！
2: 你叫人你，你食看卖啦。
1: 我讲啦，廖伯天啦。好啦，啊！你廖伯天。意思就是讲
2: 买二
1: 手啦，好啦，不要紧，不要紧，
2: 我跟你讲啊，
1: 好啦，一百张就是一百张，
2: 一六八零四啊，我话这你卖三千二
1: 啊，啊，恁这么就是买二手二啦，
2: 哎呀，
1: 就是三千两百块开始啊，
2: 开始啊啦，
1: 两个月，
2: 你不买六千四的物件啦，
1: 我讲啊，你十公斤，
2: 十公斤，
1: 好，啊，你这当中主要就无定有保证，
2: 嗯，
1: 伊讲哦，你十公斤这当中一根泡一包，
2: 一根泡一包，
1: 加分钱什么都等。拢不要紧
2: 哟，
1: 你要早等、中到等、暗等，拢不要紧。食饭前半点钟，先把一包泡泡啉了。
2: 嗯，
1: 好、啊，阿泡温凉温凉的水，
2: 凉水都会带。
1: 凉水嘛不要紧，
2: 配锅食配豆凉拢会带。
1: 但是有挂保险公啊，实际啊，大便啊未通顺。
2: 哎，
1: 哦，阿个什么？
2: 血糖无下你较稳定。
1: 哦，血糖那无较稳定。
2: 三个月啊，无给你减少，就退钱啦。
1: 哦，来，哦，阿你爱讲哦，三个月那无稳定啦哦。
2: 嗯
1: 啊，大便啊，袂讲我咧放落安尼真水啦吼，
2: 规条规条啊，
1: 对，安尼伊讲爱安尼就爱退钱啦。
2: 全世界上强的纤维之王啊，好减脂啊啦。
1: 安尼咱各位是多变，啊，看来一百分尔，
2: 一百分尔，无可能四压袂啦，你真正讲的系啦。
1: 啊，你若要爱人较紧的四压一组吼，四压一组食两块，拄好人伊拢有甲恁讲啊，讲清楚，你一工可能甲泡一包
2: 对。
1: 啊，买一组四压食两块。我啊，各位小朋友，这做起来恐怖，就刚才这两个月吼，
2: 嗯，
1: 我这个葡萄糖啊，这个葡萄糖啊，较消吼，
2: 对，
1: 我讲没消水啦，
3: 没啦，
1: 你都两个月老花到我咧减咩三四公斤哦，我甲你讲，你一定学到个动脉更好，
2: 不一样，平时个啦，我咧减嘛，不讲你身体内底挤出来油糖，拢甲你代谢出来，好代谢啦。
1: 因为咱这老糖尿病人上加就是惊体内糖分低收水，
2: 代谢未出来，
1: 代谢未出去要办哪？
2: 啊，就是用。洋葱先煮，用十二块的蔬菜，把你那些整物件代谢出来。
1: 叫阿你就是爱用这款的，咱今日介绍这个新产品叫好代谢，好滴价。阿咱各位老板，好不好？是啊。特别有我是估计该偷吃阿未哦，咱各位老朋友，你来怎样？我本来是拄啊坚持，讲要三无，
2: 真正三位跟
1: 买二送一哦，拄啊是讲买二送一，讲要三千二哦。我是你个讲讲啊变死啊，我这只要一点诶，
2: 是
1: 只要我来讲，我恁起家啦，
2: 是啊，
1: 只要唔免甲你算钱啦，
2: 是。
1: 好，阿恁那边电话改卡哦，空白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1: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好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但是廖伯丁哦，你哪不巧啊？你人工资金，你爱讲金条，我行情吃看卖啊！
2: 我讲话唔跟你讲，你要吃好钱，跟你好办嘛？
1: 你讲工资股，我无听啊！
2: 你讲你有选择性中听噶失聪？
1: 我无听啊！我无听，你讲什么消
2: 息啦？哎，阿爹一百都得开啊！
1: 来来来，一讲了一百分
2: 了，
1: 你好。
4: 好记地，当时都讲过。
2: 好记地哦，我是跟你摆，好不好？好，吃了好弄会吐啊！
1: 来
2: 啦，
1: 好来了，
3: 来嘿，贵。
2: 你啊，
4: 什么
2: 呀？一张。哦，你还一组，一张一包啊，哈。
1: 一张一包哦，你听好清楚不？一张一包哦。
4: 在，我在
1: 好。哦，阿姐，饭前半点钟哦，哈。
4: 好，
1: 好，谢谢，好，谢谢。
0: 也无定你客啊，我吃，啊，我要吃之前，我一定体重先磅了
2: 对。对
0: 啊，我磅了吼，啊，我先电话，这用手机啊翕相
2: 记录落来，
3: 记录下来。
0: 包括恁老去检查身体哦，你买当注意一下。
3: 是啊，
0: 哦，恁老去检查身体，还是去抽检查，你爱有检查一寡脂肪啦吼，
2: 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血糖、糖化血色素。
0: 吓吓，遐那有一个报表。
2: 是
0: 啊，你起码你一天甲泡一包来甲吃哦。咱起码一早你当吃两个嘛。
2: 是，
0: 两个后。你若有机会不会做一个检查，啊，你就等下提两个前跟两个跟两个后的这个报表，
3: 报表加核对一下，
0: 对，起来加对看卖，
2: 做你一点体查的
0: 啊。啊，你那你就知我这个物件效果是哪个呀？
2: 是，
0: 来好，你好，
5: 我一包，
2: 好，一缸一包就好啊，哈，
0: 一缸一包哈，
5: 好，
0: 好，谢谢，好，来六，
2: 喂，
5: 我们老伯先，
2: 嘿，你讲，老伯讲，
5: 讲我诶，啊，要开刀会再加。
2: 不在啦，这个跟那个啦，那个凝血反应无紧，
5: 开目睭嘞，
2: 我跟该那个无关系啦，
0: 他开刀无关系啦，
2: 无紧，
0: 你话来讲，我正常，讲我话来正常个吃安尼，
5: 我
0: 特
5: 工
2: 吃哦，特工吃，
0: 你话来从我讲，我特工吃，
5: 哎呀，我是加工。
2: 没啦，还没去有凝血反应呢，你放心。
0: 啊，廖国俊讲要上话，你来做见证好不好？
5: 我今嘛来去开刀吃了吼，好再来改讲。
2: 哦，好，
0: 我今嘛你稍等你啦，啊，廖国俊讲伊要去几下要上话，伊惊我惊讲伊唔知会小林未？你出面加做见证啊？
2: 有啦，几万来给你见证啊？
0: 安尼好不好？
2: 没啦，
5: 好啦，
2: 好，
0: 谢谢。我惊廖国俊飞机啊，
2: 有讲多的就对啦。
0: 我惊伊加工。我选择性的重听，
2: 咱这都是讲你要吃偌济，我拢合理啊！你卖料啊大啦，新品啦，你就难免。
0: 哎，我嘛无大呀，
2: 啊你个无大诶，
0: 俺讲唔多大诶。
3: 你计算是阿婆人
2: 呀？那个贵，我见啦，因为伊是新品是真大，
3: 因为你新品就轻，你
0: 叫
3: 我咱时段吼，加些选择空间
0: 啦。我计是阿婆咱时段咱的便宜吼，大概有些那个讲我先吃看卖
3: 啊。对，啊那吃了好，我跟你讲大。出来给你做
0: 广告，外公让啊，给你介绍出面介表，没多电台讲哦，出面费啊，给你介绍一下，我外公，
2: 其实我讲拢简单啊，你个人哦，无了解内底介绍，起码日本哦，出侪咱讲五十岁以上的哦，你甚至伊咧节食，就是讲伊不爱食安尼侪物件，因咧泡一款物件叫青汁，
3: 青汁啊对，青汁，
2: 即青汁，什么叫做青汁？就是用即有机的蔬菜水果，
0: 都加加，
2: 都加汁的，来这跟他一个大麦落叶、小麦落叶青汁啊，十五包都要2000块啊！
3: 哦，
2: 咱对不？咱来这我连嘛你听嘛，咱来这有讲十二款的有机蔬菜，
0: 对，
2: 大麦落叶、
0: 大麦落叶、
2: 小麦落叶、
0: 小麦落叶、
2: 桑叶、有机菠菜、有机羽衣甘蓝，你知系偌贵不？
0: 哦，
2: 有机高丽菜，
0: 我刚才咧讲有机什么？
2: 有机小羽衣甘蓝，
0: 羽衣甘蓝，
2: 对，一时
0: 的话。公鸡会只排公哦，就加足贵。
2: 有机小松菜，有机的青江菜，有机的青油菜，有机小白菜，有机地瓜叶，有机芥菜，有机山茼蒿。
3: 你看，
2: 够日本专利的黑叶白菜
0: 啊，
2: 有机的，这样有机的
0: 啊。
2: 看那车都，看那一个青汁都贵松松嘛，拢是来这啊啦。
0: 哎，这咱够许多杯，你那开条野挂靠的。
2: 阿妈弄死啊！我不要背啊！你动作我要背啊！
0: 你炸鸡要来哦！
2: 哎，
0: 你来炸些鸡啊！你嘛可以炸两下。
2: 晓得阿卢要食，拢唔食蔬菜啊！
0: 对，阿卢拢无咧食蔬菜，
2: 对啊，
0: 食嘛。
2: 阿姨讲伊最近人要运动，要增肌，要减脂，我讲阿你运动前，
0: 我
2: 食饭前泡一包啊。
0: 阿你讲别家拢要吃安尼吼？
3: 阿
0: 你食麻烦呢？哦，
2: 你
0: 条脖
2: 子。后尾摆下啦，
0: 我就无丢捉捉土鸭呢。我别见两个那么治安是蛮暖啦。
2: 四十岁以上代谢出问题，你就一天一包。
0: 哦，安尼哦。
2: 哎，我讲爸爸妈妈，你无选择啊，你糖尿病过后要食个东西。
0: 哦，啊，我讲阮阿瑞两个豆芽九十几岁啊，我两个豆芽九十外岁啊。
2: 现在我操，对啦，
0: 豆芽九十外岁。 你讲四十岁以上啊，我两个都超过八十岁以上。
2: 啊，是啦是啦，你爱食啦，系啦，
0: 一定爱食。
2: 但是你会给你分钟食，我两撮钱子你泡落了，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有咩泡落了五分钟之内爱啉完，要不伊会变高。
0: 哦，五分钟以内。
2: 你泡落伊是水水的哦，啊，那有讲过伊会膨大三十倍嘛？
0: 要要，
2: 伊就会变高高啊。啊，所以你爱袂变高之前哦，你就爱来吞落去啊。啊，我一直等下来再碰抓。啊你就饱足感啊。啊，那你唔只未食餐你就崩。
1: 对啊。
2: 啊，碰抓了后，你等下加入开，咱讲的哦，白崩来得疼。
0: 要。
2: 肉裡面油攏親像去了吸氣同款，
0: 就
2: 那你現在看到人二十樓在跳樓消防隊來要創啥，你敢知下腳要灌風有沒
0: 有？對對對，氣墊
2: 氣墊對吧？你不可以說叫他賣條，你叫他賣條他也聽不懂
0: 嘛，我一定聽不懂。
2: 氣墊就來先給接的，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就是你的胃裡面打底幫你把蛋的糖油攏給你接的，再出去外口干掉。
0: 啊，我请教你，你讲一定爱食饭前半点钟，啊，我出要掏一包来吃，最近干没用。
2: 你唔是拄食饱尔？系
0: 啊，
2: 买啦，你拄食饱尔，你也过个饱。
0: 哦，
2: 安尼你知无？
1: 喂，
2: 暗顿前你再来吃。
0: 哦，了解了解。
2: 哟，暗顿前你再来吃。
0: 我又可以，要不就可以吃阿来。啊，我现在掏钱，我咧加看。
2: 哎，你唔系阿杜诶，你是？
0: 不要
2: 要贵呀！
0: 啊，头家看买啊嘛，啊，我看起也要贵吗？
2: 不要紧啦，啊，其实咱来这个专。你的果糖复合物包括奇异果萃取，一起三百倍的浓缩，
0: 三百倍浓缩。
1: 尤其你像讲，为啥我感觉我建议讲哦，阿卢加阿同爱食，因两个拢无这个慢性病，但是因两个体重有较悬，
2: 哎
1: 对，你都像因两个安尼我来你食一方面，我意思就讲我惊到这个并发症，我惊到三高牙签，
2: 对
1: 吧？过来，过一方面过来当症状。
2: 对，
1: 哎呀，
0: 我主任，我做所有，我主任拢加工的。拢叫我食物件，
2: 哎，有食蛋啊，啊，你也堪要食，你袂堪要食，我咧讲诶，
0: 食少，
1: 我食少啊，
0: 哎，即嘛，
2: 也控制，
0: 伊就拢加拢好话好话，
2: 你袂控制，
0: 啊，叫我爱顾家控制。你爱吃，
2: 哎，你爱吃，
0: 你唔能散去，
2: 你唔好散去，
0: 啊，我
2: 三高下猪啦，
0: 啊，我准几，我准大当，你知？
2: 大当
0: 八十四，
2: 阿娘喂，
0: 我原对七十七，
2: 哦，
0: 啊，即嘛八十四斤七公斤，
2: 哎，
0: 八十四起咯，
2: 那不是吧？七公斤不是吧？
0: 对啊，我加八十，我即嘛变八十四公斤，你看体重安有重
1: 哦？有啊，
0: 我做完对，我唔拜公只当诶，
2: 你传几菜子啊给我围住咧，
0: 哦，对啦。你过去砍奶糕，
2: 好了，我无安尼讲啦。
0: 砍你奶糕，
2: 来啦，
0: 来好来你好，
1: 来徐大哥，
6: 嘿，好，
2: 这是多嘞，好，一斤一包就好哦，
0: 哈，咱一斤一包，十分钱半两斤哈，
2: 好，谢谢，
0: 好，
2: 其实你讲贵啦，一包等于十粒胶囊嘛，十五包等于百五粒啊，百五粒的胶囊，未你知道介绍，你会讲俗啦。但是一届人咧日本设定量就是你要有够一间的足量，
0: 你若要讲，你若要讲成交人，
2: 嘿，
0: 啊百五粒，
2: 嘿，
0: 咱听起大家一定拢饿，啊足少的。
2: 但是你一间食十粒就够啊。
0: 但是你百五粒的交人，你食两粒三粒是无够，
2: 无够剂量啊。
0: 你一定要食个十粒，
2: 真的要有效啦。
0: 要有效果，就是一定要食个十，啊恁免遐麻烦。
2: 是
0: 啊，别嘛叫你食十粒，你一定啊食我来骂。
2: 好，不要我你食安只卡干嘛？
0: 系啊，
2: 啊咱做做一包三
0: 粒。你跟我见你食十粒剩几包剩啊那个头下去。
2: 嗯。
0: 啊来，无就倒食倒吞吞到袂记，讲我食几粒吧。
2: 是。
0: 啊，我讲啊，估计用这伊用安尼开始
2: 一包一包诶，
1: 我跟你讲
0: 一包一包吼，阿恁都一天拍估计都食一包，
2: 四代黄豆，
0: 阿你那
1: 吃血啊，
0: 阿你那一阿食完就是十五天啊，阿你嘛，阿你出门过好炸，
2: 是
0: 哦，出门好炸，你都炸一阿包，你就听我去外口多十五天啊，
2: 你知唔知啊？我妈妈食上好是什么感觉？你知？因为过去那食饭饱，伊就头壳戆戆爱困，
0: 哦对，
2: 其实这叫做晕。晕糖晕碳，就是你加入皮下糖有无？啊，加下碳水化合物无？你的身体等你个钙，啊钙未起，你也感觉缺氧。
0: 啊对，啊对爱困。
2: 对，这就是咱的降糖指数上班啊。
0: 啊，你那存了你直接
2: 我
0: 哪有？
2: 食饭前我来讲第一条食的，你都会跟我讲啊。我较早食饭饱就随爱困，迄就是你的血糖手就会上悬啊。你第一包食了，你就感觉哎呦，我今仔食饭饱那未像较早安尼食饱的啊，
0: 哈伊，我最近嘛是安尼食饭饱都会哈伊
2: 呢。晕碳晕碳，
0: 哦哦哦，
2: 哎啦晕碳呐，
0: 哎，
2: 就因为你的碳水化合物该上班，糖该上班呐。
0: 哦啊，这就是表示咱的器官下，咱的
2: 代谢变慢
0: 啊，
2: 你有歹代谢，你听我。
0: 下步啊啦，
2: 哟，
0: 啊这等下咱提升起来，
2: 因为已经比你巴肚内底哇垫底啊嘛，等下遐油嘛，碳水化合物嘛，遐脂肪伊拢甲你吸掉。
0: 安尼阿伯阿妈，我见你直接跟袂到食好。
2: 就介绍一概念啦。
0: 咱先我事先甲恁讲，我先甲恁讲是老兵报告，伊是我国家甲恁投资阿无。四川电话来，四川电话，哎，你好，你好。
6: 我一包，
0: 哦，你一盒啦，哎，一包啦，哈，
6: 多啦，一包，
0: 好，你
2: 讲一包哈，
0: 你厨房啊，无你是你体重偌重？
6: 我50斤呢，
0: 啊，50哦，
2: 你来上天啊啦，
0: 你有较瘦呢，恁怎有糖分？
2: 糖分就是三消，
0: 啊，对，有糖分三消哈，
2: 安尼你就是这来吃。
0: 对，
2: 阿美哥还你变轻啊，啊，但是医生把你油吸掉。
0: 你你体内咱身骨症解出来疼哦，伊拢甲你吸去，紧甲排掉。啊，后日你的三高买稳定啦，疼骨买稳定啊。
6: 我是无干那疼骨哩
2: 啊。哦，
0: 啊，
2: 好。
6: 好，
2: 你后日今朝后继续听我甲你讲三消的问题出伫对哦，哈，
0: 好，谢谢哦，
7: 谢谢，
0: 好，阿兰老师啊，咱的专属电话空白空空七零空
7: 七两三
0: 0800710123来听，今夜不再想你哦。

0: 0800-7100-7123来了，
1: 来邱大哥，
2: 喂，我阿头嘞，
0: 跳，跳跳跳，是的，
2: 我的礼拜，
0: 好，来你稍等你哦，来，好来，所以咱各位士多好朋友哦，这唔那干啊，会当和你。啊，减肥一直话，咱即摆你讲啦，真侪咱年那做来哦，慢性病，那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脂啦吼，啊，佮包括有时啊佮糖尿病诶，伊会当从你身躯顶遐，佮慢慢那个排掉，
3: 油糖拢把你排下掉，
0: 油啊拢把你排掉，你先啦，挤出来油佮排掉，挤出来糖佮排掉，
3: 是，
0: 啊，你是不是身体愈来愈健康，
3: 对哇？糖尿病没有。高血脂、胆固醇的问题。
0: 你后日你讲较紧，后日你那这几款的经营哦，吃一段时间的啊，反正你还没食药都别吃哦。
3: 哎，因为你本来你来到就无解出来疼啊，
0: 对
3: 嘛？吃西药。
0: 对啊，啊你后日你来讲，你都免订你三个月就去病院去吃一间药啊面啊。
3: 其实你西药很少，吃西药就是一个弄吃多油啊，吃多疼啊，你才比较少。
0: 啊，对。
3: 那你人的方式是先给你铺地铺。
0: 哦，
3: 你等下吃入来物件，营养你吸收啊，你无癌油无癌糖，伊个你啊呐，就有大便排出体外。
0: 对啊，
3: 这才是上界健康的方式。
0: 我拄只那个看，我只阿伯个看红嘞，啊，这都对咱啊，最好人的三高了。
3: 嗯，
0: 体重的万千不讲，
3: 是啊，
0: 先跟他讲健康的方面了。
1: 三高代谢问题。
0: 对啊，这都真大的帮助啊。
3: 你就他多大姐在讲着啦，
0: 还
3: 有糖尿病啦，还已经严重到三焦啊，三秒都三焦。吃多喝多尿多
0: 啊！丢
3: 啊！三焦症就是你糖尿病过来，已经去上了都亚，你知无？
0: 外公
3: 要求，
0: 哎，要求吼，
3: 要求。
0: 要求
3: 为什么那会食多啊？人会瘦，
0: 丢
3: 会食未消化。
0: 外公，这三焦吼，咱放喺后一点钟
3: 哦，
0: 咱再靠时间通讲。
3: 哦，
0: 好，安尼好无？啊，我最近我今讲了会一半机啊电台哦，
1: 听无？
0: 听无啊？你感想啊？来，有电台感想，开始做过来，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妈，我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2: 总比爱就蒙家具去。
3: 以前的毛泽东是一段在省市姑不但成为黑新娘，还被抽成双亡也是孙子，加上梅尔夫连带损坏赔偿之一，就算枪快发展将你差一个干封印，你会面临法庭要求牌照要求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毛泽东是以上广告有高有不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吴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月娘一瓜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长庚，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刷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天秀，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天秀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八年洛江人高兴研究企鹅起铜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铜业公司企鹅制铜厂。1943年7月，将江华甲溪州的铜厂并入，成为江华县境内唯一的铜厂，同时也是台铜的重要据点。铜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
6: 趁熟时，你得先记得三个文明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 A 波几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风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姑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至凌晨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阿、啊、来甲今年甲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条、哦，是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啊，拢总是共款一支计算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谢谢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落来，空八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闹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咱的时段好朋友啊，啊，顶一点钟啊，卡输有任何无清楚、无明了的，
1: 嗯，
0: 不要紧，咱一点钟继续甲咱继续收听。
1: 对，
0: 啊，那卡输真正有其他疑问呢？
1: 是，
0: 啊，咱的刷卡固然赵英东阿君甲阿基电话边啊帮恁做服务。一记的卡呢，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0800-7100-7103。
2: 你像咱拄啊有啊吼啊，就是时大卡掉，你甲我做询问。
0: 啊是，
2: 因拢是因为这个有这个成分的问题，
0: 有
2: 变拢空气量袂稳定嘛吼。哎、
0: 哦，
2: 讲啊，我拢把种透早拢有食这个降糖分的物件。
0: 哦对哦，
2: 啊过来食些。
0: 嘿，
2: 咁未用诶！
0: 哎呦，
3: 哎呦，上好啊！
0: 哎，安尼是上好哦、啊。
2: 尤其佫坐落去，因佫一个问题喎，因为我暗顿拢食较少，但是我拢是早起时啊，我吼，佮这个中昼顿我食较济。
0: 嗯嗯，
3: 啊、来食，
2: 你若早起时食，啊，无就是中昼进前饭前佮食。
3: 哦，
2: 啊，你买用诶嘛？
0: 对对对对，
3: 是。早餐、午餐，你选择一餐吃啦。
0: 嗯嗯，
3: 哦，啊，你就是佮泡滴50cc、30cc来滴去。
0: 嗯，
3: 温的都会晒啊，冷的买晒。
0: 我们要泡下多哦。
3: 你们泡多，因为一足劲你就健康啊。
0: 是。
3: 哦，所以讲我的 CC 的水改善于咧，不多来滴，来滴碰大了后，帮你做体内环保，帮你吸糖，帮你吸油。上重要是你等下要吃你买遐要油遐糖有无？
0: 是。
3: 帮你代谢掉啦。
0: 哦，了解。
3: 功效是安尼。
2: 对哦，你就讲吼，我本身我虽然我就瘦，但是我本身我吼，我有这个三高的问题。
0: 哦，对对对，人家。
2: 我早起是食少，中昼是嘛食少，但是我暗顿会食较济，
0: 还
2: 佫兼佫会食宵夜。啊，你若像种这情形，我就伫暗顿进前即顿较少。
3: 对啦，
0: 对，
2: 啊，你就可以啊嘛，吼。
3: 帮助你代谢嘛。
2: 对。
3: 为了我就无要减肥，我都已经糖尿病啊，我即摆已经三消啊，吃多喝多尿多，体重可以下降啊。
2: 对啊。
3: 其实你的问题伫倒，你的糖尿病已经真久啊，还是已经严重啊，糖分拢高。啊，去伤到你的胰脏，腰椎啊，
0: 腰椎去伤到就无好啊。
3: 腰椎伊个功能是啥物？腰椎是专性的器官，伊负责内分泌甲外分泌。
0: 对，分泌糖的。
3: 对对，伊咧分泌咧，那个内分泌咧，伊就是分泌胰岛素。
0: 对，
3: 哦，这是腰椎诶。外分泌伊咧分泌啥？消化酵素。
0: 消化大手。
3: 啊，你就是你食诶物件，因为腰椎已经发炎嘛，伊无多消化。所以就蹲在内底，
0: 变成内分泌的糖，
3: 变成糖，变成油。
0: 哦，
3: 所以一直循环，你要求卖糖分愈来愈高，要求卖糖分愈来愈高，要求一直发炎嘛。
2: 是啊，
3: 所以今仔你就是要去吃落了后，伫你底内底先甲假糖去掉，你要求就免遐尼辛苦。
0: 哦，了解。
3: 免甲倒操，伊就免那个免过劳啊。
0: 等于有我都甲咱每一碟体内只系糖，无法都代谢出去的，
3: 是，
0: 伊拢帮你包掉，然后帮助你个代谢出去。
3: 就有代谢个放掉啊！
0: 安尼咱就袂去累积遐尼啊多。
3: 对、哦，
0: 糖分主人里面你就咧控制就稳定啊。
3: 慢慢开始靠西药啊。
0: 对啊。
3: 所以人讲上面有做减重、
0: 嗯，
3: 只要你摄取的哦比你排出的，哎，当讲较少啊，哦，你讲消耗诶，消耗愈多啊，食愈少。
2: 是。
3: 当然，你就血糖就会当更加稳定
2: 啊。更加低啊，对啊，慢慢稳定。
3: 阿如我等下跟阿如讲啊，今仔未知道介绍吼，
2: 是，
3: 慢慢讲啊，你这样。我讲如错咯，你若当作你逐工拢啉一个12种果蔬菜，
0: 哎、欸、对、哦，
3: 现打果汁，
0: 我就一直咧看伊这阿爸顶管吼，
3: 12罐的蔬菜现打果汁，即卖一杯爱60无啦，
0: 啊，哎、我超贵咯，
3: 哦，
0: 60都超贵哦，
3: 你就一缸泡一个，当作你食一杯果汁，是即卖卖讲果菜汁啦，那个木瓜牛奶一杯就60吧吼，
0: 丢啊，
3: 一缸泡一杯，一杯60，30缸嘛爱偌济啊。千几块，
0: 系哦，
3: 真诶啊！所以爸爸妈妈，我讲下你这根本无效，这是日本人伊发明，即卖上流行的青汁，就是所有的青菜水果的青汁，哦，包括咱那个奇异果多酚300倍浓缩的奇异果多酚，
0: 是，
3: 包括地球上上盖强的纤维之王啊，
0: 嘿，
3: 拢伫内底啊，
0: 是，
3: 啊，拄着一个唔捌字啦，唔捌会啦，伊就干那边熟，干那边熟啦，伊想买，未去问你讲这物件有偌贵。
0: 阿姨，我跟你讲， 伊安尼才是正确的。
3: 伊正确的对。
0: 因为咱的时代好朋友，嘛不管你的身份，你先爱了解介绍。
1: 是啊。
0: 你爱先熟，人家愿意听落去。
1: 对啊。
0: 我你一开始介绍遐悬啊，讲正经的啦。我那里我那听着讲哦，你搞卖遐六千块、八千块的迄种啊。
1: 嗯。
0: 我就想讲啊，我会用去做我其他的代志啊。
1: 对啊。
0: 迄个钱我买袂落，我爱听。
3: 卖你六千八千啊。1680一包百外块，我讲你一天开一百块，饮十二款的蔬菜，结果你还搁家己
0: 拍，
3: 搁唔是有机的。
0: 啊，乖乖洗杯啊，
3: 乖洗杯啊，乖洗果汁机。
0: 啊，那洗无好，那果汁机内底大片骨挂着吧。
3: 嘿，无要紧，你可能要出伤济疼。
1: 哦，你啊。
0: 哎呦哎呦哎呦。
3: 人已经甲你料出好啊，是十二款的有机蔬菜水果啊。
0: 嗯。
3: 你几乎就食内底营养植化素就好啊。
0: 是。
3: 安尼一天开你一百块。讲阿快点，今仔阿冻咧，阿无那个一天阿无开你个一百，
0: 唔免啊，
3: 一杯咖啡的钱，
0: 反正古比外口的咖啡古卡俗，
3: 对，
0: 咖啡聊聊一杯就要百几块，
3: 上俗的买六十的咖啡豆啊，那个涂卡大，我买十块，哦，对吧？
0: 对，
3: 那所以我讲也要买一杯啦，系啦，
0: 这就方便的呢，
3: 是，
0: 你冲碟水来的，
3: 冲碟豆链来的，
0: 牛奶买的，
3: 果汁也可以。
0: 尤其爱大鱼大肉，恁注意听。
3: 中秋节要烤肉诶！
0: 哦，不但中秋节，我甲你讲，我普通时啊，就咧大鱼大肉，
1: 对哇？
0: 你若较输爱应酬诶，你应酬诶，正经咱先甲泡一杯来啉，吼、哦，15分钟至30分钟，正经来做使用就可以啊。不简单，一个杯啊，细细杯啊，你甲冲泡入去就可以啊。
3: 嗯，
0: 啊，啉啉诶，然后咱要去食虾米物件，要去甲人应酬。
3: 正常
0: 价哦，拢会用正常价，恁有任何的负担？你甲看卖有诶哦，去应酬的当中哦，包括一寡做业务啦的哦，为什么因家做业务的会愈做愈大块？
3: 因为陪吃啊，
0: 因拢伫咧外口奔波，行来行去，塞车爱去到位，走转台湾走透透。啊，为什么会愈做愈大块？因为你拢坐掉的跟人客啊呐。吃物件，饮茶，饮烧酒。
3: 啊，如果讲啊，五点咧才点一个客户陪食饭，食暗顿尔。六点我约你讲要食暗顿，要谈讲啊，你若讲食饱就免谈嘛。哦，我最后诶，
0: 今天
3: 煮啊好，我嘛要食。
0: 对，你别用甲人客讲哦，我食饱，我去恁家甲人开讲着。
3: 哦，你讲我最后诶，哦，我等足久诶。
0: 你若甲人要开讲，迄无人客要甲你接待啦。
3: 等甲人一个暗顿，我食三盘，真正。

0: 阮某在买迄个孙仔有无？
1: 伊
0: 会笑伊啊？
1: 安那？伊拢买乖吗？
0: 规家孙仔才大气有无？
1: 对，
0: 出个不？
1: 还好啦，这正常啦，阮某嘛安尼啦。
0: 卡白顺有无？
1: 阮某啊，迄
0: 个超前一站俩。我讲你买的是卡白顺啊，玉米笋，你敢先跟我讲起来？
1: 啊，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这种物件哦，你应该避吧。我母后搞搞，这无避开，你无甲下开哦。迄初时的，我跟你讲，滚伫个汤内底就歹食
0: 啊。有啊。因何恁食来全部能力？
1: 无全部，咁你无。
2: 你就讲加倍顺，我搁钓一个烤丝。
1: 对啊，我下回。
0: 哎呀、啊，
1: 真正呀、啊。
0: 食的就纤维啦。
1: 对啊，袂了。
2: 这上。
0: 啊，以前跟你讲食蔬菜是要叫你食纤维呢？
1: 对、
0: 哦。对不对？啊，所以人十二款的纤维拢伫内底啊。
1: 嗯，
0: 对啦，
1: 哦，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话，这物件真正袂歹，
2: 对啊，
1: 过来吼，这你要游山玩水的，要甲人敬香、挂香的，有诶无诶，包括后礼拜开始要中秋节行吧吼，
2: 嗯，
1: 少年的第一次的行吧，咱做老的无可能讲拢无爱出去食一两嘴啦，
2: 是啊，
1: 大家安尼到老咧，到老咧，猛食猛食，
2: 是啊，
1: 啊咧食的当中，你甲想看卖，烤肉酱伊的热量是足悬的，
0: 哦，
1: 那个烤肉酱。量是要求管的，包括
0: 辣嘛，辣嘛就管的，或者欠管拢是为遐来
1: 的。哎呦哎呦，所以讲吼，咱若讲吼，要食一个较好料的正经，咱甲泡一杯来啉、
0: 嗯。
1: 啊，你万免讲，我一定要用马克杯，什么保温瓶拢免，一杯纸杯就可以啊。抓杯啊，迄种碎碎杯啊，有无？
0: 嗯
1: 嘿，就会用冲泡，你内底有法多得五十 CC， 五十 CC 是安什么概念？一杯用五多的一半。
0: 哎对，
1: 看你阿少的水，安尼安尼落落的，安尼就可以啊，
0: 对哇，
1: 安尼就可以啊，安尼有简单哦，
2: 简单的，
1: 啊对，小有小哦，小。
2: 哎，咱这边来讲啦，伊安尼真正是太贵便宜的，
0: 太贵便宜啊，
1: 太贵
0: 便宜啊，太贵便宜
1: 啊，来来来，来，
2: 嘿，美容姐，嘿。
1: 嘿，对，嘿，
3: 不知道，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对对对，
0: 然后再给我们倒光谷了，
1: 来哟，喂嘿，你个，哎，阿飞哦，
3: 快结婚，
1: 好好，你结婚我给你写啊哈。
0: 好，平常时蔬菜水果食无够啦。
2: 为什么我会讲哦？那讲一般啦，安尼咧算啦。
1: 嗯。
2: 但是方面，伊真正拢食包落去了，减骨力高。为什么？一方面会当减糖、减油。
0: 对啊。
2: 哦，过来个减其他身体负担嘛。
0: 对哦。
2: 个营养个补充有够。
0: 十二款有机蔬菜。
2: 过来个代谢嘛还好。你要那要大便啦有啊哈，嘛比较顺畅。
0: 领导的小朋友，那像阿鲁这无爱食菜哇，你要养肉。多等来，一百 CC 个头了，一定往外来讲，顺顺顺。
1: 来，你好，
4: 喂，阿姨，
1: 阿姨哦，秀玲阿姨。
4: 哎、
0: 欸，阿、
4: 啊、
0: 恁
4: 那是
1: 袂什么那
4: 听无啊？
0: 听无？
1: 袂听无？我跟你讲，这种物件哦，是用帮助咱代谢的。
0: 代餐，
1: 代餐的意思，
2: 代餐呐、啊。
4: 哎、欸，阿恁啊，比如讲像我无介
1: 绍
4: 好对
1: 无？嗯，
4: 会
1: 吃
0: 你
1: 袂？
0: 伊是帮你减肥，伊是帮你甲糖甲油排出体外。
1: 对啊，对对、嗯，这不是咧讲要让咱减肥做事呢。
0: 哎，
4: 啊，但是我是有三高啦。
0: 好、哦，安尼你
1: 有三高就适合。
4: 啊，不过三高有食恁咧，
0: 嘛是
1: 我知，
4: 会改善
1: 都
4: 好
1: 诶、欸哦。我了解
0: 啊，这都是餐前加强。食饭前搁泡一杯啦。
1: 阮阿姨的意思就是讲哦，伊已经把教阮其他买的迄卡布西露迄胶囊
0: 食了袂歹，
1: 食了袂歹，控制血糖三高就已经袂歹啊。阿姑食这可以不？
0: 可以啊，
1: 效果会更加好。
4: 但是我搁甲你感谢保证啦。我食迄款食清楚啦，就加进来，即卖
0: 身体怎样
4: 用？
0: 谢谢。
1: 哦，迄改善咱的细胞的吼。
4: 哎，你那个早
1: 上
4: 光
1: 睡觉呢？对啊，对啊。
0: 谢谢啦，就林姐。
4: 我刚刚，我不，起码，这健康食品哦，我拢经营家，不食阿地啊。
0: 你经人家啦，见我就对话啦，没见啦。
4: 哎呀，因为无发那什么病啊，你
0: 对。哟，愈食愈好，愈食愈健康啊。
1: 这就是个人食品的意义啦。
4: 有起码那五颗安尼尔。
0: 哦，有甚至小玻璃粒可能卡不好啊。
1: 就安尼有机贵乳巴可能卡不好。
4: 哎呀，啊，我起码是咧问讲，恁食这我会食哩袂？
0: 哎啦，你有本钱食，当做十二款的蔬菜水果。一缸泡一个蔬菜之家，
1: 对对对，
0: 绝对无歹处哈。
4: 哦，安尼，我做啦。
1: 哦，你几多？你过几多食看卖啦？
4: 一多话对。
1: 四盒三千二，
4: 四盒三千二。
1: 嘿嘿嘿，
0: 俗噶。
4: 哦，好啦，无我头，我听无恁咧讲啥。
0: 好，我先等下要讲较详细。
1: 等下进广告，互恁更加了解。

0: 我
1: 问题，
2: 谢谢哦，
1: 好，谢谢，好，谢谢阿姨。
2: 其实你唔免想遐尼济啊，你有当作泡一包啊，食着十二款的蔬菜，安尼就好啊。
1: 对哦，
2: 就这么简单。啊，你一天食十二款的蔬菜，你若未健康，像健康。
1: 有道理哦。
2: 对哦，多点这阿弥陀佛，师傅一天嘛食无十二款的蔬菜。
1: 啊，讲真正诶，食酸素食的朋友啦，恁规年冬天24点钟所食入去的食物，全部拢是菜做的。但是嘛是有其他是加工类的，
2: 大部分拢是加工啊，豆制品、油炸类的啦。
1: 加工类的物件食多，对咱身体是会容易产生负担的，因为伊爱用油，爱用其他的物件来去做取代。
2: 是。
1: 当中这物件就容易进去啥，咱的血脂红会变高，啊，就会容易高血压、油包心、油包肝。
2: 看来有阿弥陀佛拢胖胖的。
1: 哎呀，来你好，
2: 哎你好，
1: 喂，金伯伯，
2: 喂，一包就好啊，哦，没有，
1: 一天泡一包，啊，
0: 不是你讲哦，
1: 哦，我知呀。好，谢谢，今天要结婚。
2: 好，一天泡一包就好啊，你唔免贪心啦。
1: 嘿，
2: 哦，除非讲啊，我今仔日要干摊两摊，拢要食迄红包钱
1: 诶。安尼我甲算看卖吼，一天开无60块。
2: 啊，我都甲你讲啊，
1: 我计算机试试诶，阿边恁甲算看卖嘛，四盒啦，拢共60包啦。
2: 嘿，
1: 啊，你三乘二去除以60啦。
2: 你看还要算无啊？
1: 53块。
2: 对啊。
1: 53块，咱会用食着诶。十几种的这些蔬菜了，
2: 我就跟你说，现在你网络打开耗子的耗脚响起的耗子的广告，那有没有三多厉害，有没有一包要80块，里面只有5款，
1: 5款而已，
2: 我们是12款，
1: 我们12款有机的，
2: 5款普通的，我们是12款有机的，
1: 我们这阿爸写得很清楚的，
2: 对，
1: 有机的菠菜，
2: 对，
1: 有机的小松菜，
2: 对，
1: 全部头前蔬菜，还有什么有机的广岛菜，有机的山东欧
2: 羽衣甘蓝，大麦落叶、小麦落叶，这才是上贵的。桑叶、
1: 多酚奇异果、多酚
2: 300倍浓缩的奇异果，
1: 300斤
2: 之最初一斤，还要不会让你要求功能呢？
1: 来，我甲吃者，喂，你好。
0: 我
1: 咱阿帅伊一组好，我甲你写啊哈。
0: 哎，阿个白菜，那个多白菜。
2: 你若放屎拢未成形诶，话你甲食两公啊，放屎拢规条规条，你纤维无够，食诶物件少诶。
1: 有伊有写，会用帮助咱排便顺畅。哎，啊，你再食看卖，一公一包就好啊，吼。
0: 好，
2: 好，
1: 谢
2: 谢。
1: 啊，伯舅，我再问一下。但有讲吼，什么时阵食效果会较好？
2: 哎，当然你会使食，你规工啉的水愈多，伊效果愈好啊。
1: 哦。
2: 如果我建议你晚餐吃，你那早餐跟午餐选一餐吃。
1: 除非高温老不赶快。
2: 哎。
1: 早时食少。
2: 哎。
1: 中昼顿食少。
2: 哎。
1: 啊，过来哎，到暗时的时阵，甚至到食宵夜的。
2: 哦。
1: 这两顿吼，暗顿甲宵夜食较多的。
2: 也容易要颠倒的。
1: 哎。
2: 那正常人袂安尼啦。
1: 哎呐。反正出来有一个做大夜班的少年
2: 哦，安尼伊的早餐就是咱的宵夜啊，所以爱颠倒啊。
1: 哎，恁阿公老大人要家己食的，好是讲出来有少年的利益颠倒的，爱应酬的做外务的，外靠安尼大鱼大肉大啉的，来你甲买回去做使用，试看卖，一工甲泡一包，哦，来你好。
0: 我
1: 跟
0: 你买
1: 这
0: 食的
2: 老
0: 不？
2: 不是食老，这不是食老塞哦。
1: 这不是老塞，
0: 我知啦。
2: 这是有大便变低调的
0: 哦。老才
1: 会塞。袂老袂老，你放心。
2: 好，嘿，你放塞低调啦。
1: 安尼清楚哦。
2: 好，
1: 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1: 咱这哦袂这少，来你稍等嘞，刷卡做服务好不好？
2: 咱两个都算讲不清楚的啊。
1: 唔是，因为我跟你讲。都开始新产品，哦，新产品头一届介绍，大家拢会无清楚，不要紧，咱先安排歌曲。这首歌听完，阿边嘛，咱等下甲恁进广告，详细进广告，啊，恁再甲注意听，详细听。 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来听一首赵薇金来。

0: 咱这个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 百分而已。
1: 說
0: 啊，你像說喔，
1: 啊，說你跟我說我叫一個不敢吃菜跟你吃看看，你跟我說
0: 阿伯阿嬤，我跟你說喔，我套一句，我說話，我說話像我爸這樣啦，喔，沒好笑，這真的這泡下去喔，吃起來鼓鼓的，
1: 鼓鼓的，
0: 嘿，但是吃下去喔，一点点的菜味都没有，
1: 对，
2: 它就是
0: 啊，底下有点茶味，
2: 就是清茶的味道呗。
0: 嘿，日本的抹茶，
2: 抹茶味，对啊，
0: 真正跟日本的抹茶同款哦，有一挂茶味香，
1: 对，
0: 啊，饮落吃落，诶，真正第一嘴的吼，你像我佫老一嘴，无够五 CC 的，真正变成小果冻的感觉。
1: 如果倒一挂水落，一旦就减淡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泡了要马上喝，
0: 不错，
1: 哎，
0: 不错，
1: 谢谢你。不错嘞，发现了朋友在那边在听歌，叫伊啉迄什么西洋饮啊？你一包一百块我哩，你卖阁叫我啉吗？我讲你爱啉，你才知啊，因为你是会惊的人，啊，你啉上准。
0: 哎，有影，我原本甲挂阿爸啦，我咧甲恁讲成，我讲看看是哪一成分来讲，这真正袂歹。
1: 对，啊，但是要加啉啦。
0: 我唔敢食菜，啊，我有看这尼啊多菜吼，叫我啉我。内心有恐惧，你敢知啊？
1: 你讲我一包，我你卖给我吃。
0: 我讲你安尼算算的三千二六十包吼，一包算无六十块，无我六十块，你卖丢我啊！
1: 我甲讲，你叫人三千二买，啊一包免费叫你吃，你唔敢吃，你敢叫人买？吃。
0: 哎、欸，厉害呢！我今麦有小可饱足感哦，我看你无吃早顿哦。
1: 抹茶的味道，迄个人啦，温州家最喜欢的抹茶。
0: 哎、欸，一抹饱足感弄出来啊！
1: 真的，它很快啊，它在你体内会膨胀。
0: 来，咱是大好朋友，赶紧诶，趁钱嘛，小小哦，物件小小，赶紧甲恁先公告，啊，恁会记诶，那听不无清楚诶，刷卡边啊，咱做询问，转刷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四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再存一嘴给你吃啦！你吃，
1: 你啉看的啊！真的啊，物件好，爱搁你加啉啦！
0: 对啦，真的啦！对对，你搁加几支猪啊水落就可以啊！
1: 它可以吸水三十倍。来，进广告哈！
0: 咱许多，比如这物件叫做好代谢。
1: 改善你所有代谢的问题啦！你的三哥看有个新陈代谢科，
0: 对，
1: 看一世人会好不？
0: 袂好，
1: 应该是袂好。医生叫你好好啊控制，
0: 对，
1: 控制什么？
0: 你
1: 家己食药都无得控制啊！你叫我全部读册，要控制什么？一个就是控制讲你的饮食，
0: 专
1: 门的饮食多吃蔬菜。
0: 哦，
1: 但是你食的菜内底绝对无营养，
0: 绝对乖，
1: 无纤维。
0: 对，
1: 而且你煮过内底植化素、内底酵素拢经过高温八十度、一百度拢死了啊！
0: 嗯，
1: 所以日本发明出这款的物件，第一地表上地球中即马上界强的纤维之王，
0: 是，
1: 就是咱。洋车前子，
0: 洋车前
1: 子，你才知道吃到更重的，
0: 哦，
1: 所以你跑了爱水啉，哦，五分钟、三分钟来啉完哦，你别再带更重再啉哦，
0: 哎，马上就更重了，
1: 对，你五分钟、三分钟你要喝完，
0: 哪来就爱水啉落，
1: 无去介腹肚内底，伊就是利用这膨胀，把你油拢去掉啊，后来这是第一行，哦，啊，伫腹肚内底伊个蛋蛋上面，蛋是蛋的半点钟后要食饭，
0: 哦，
1: 饭内底糖，
0: 嗯嗯，
1: 肉内底油，
0: 是，
1: 伊拢伫内底蛋蛋的。你吸起来，
0: 是
1: 啊，你好，你营养好，你身体吸收这油跟糖，伊就油啊呐，
0: 排便个排出去，
1: 哟、哦，欸、就是这么简单啊。
0: 身体我就袂骨累一疼，
1: 你可以吃得开心又没有负担，
0: 哎、欸，这就好赞的呢。
1: 你免等隔代三顿，咱家爸爸妈妈恁食干那苦行僧同款呐，你不是无钱吃，少年是无钱吃，即摆是有钱唔敢吃。那
0: 真正人讲的，干那新妇啊，
1: 对，
0: 这也袂用吃，啊，迄嘛年纪叔叔啊。唔敢食多，
1: 爱食拢未使食，
0: 啊，袂过瘾呢。
1: 啊，大概医生叫你食拢歹食，甲要死耶。
0: 哎、欸，对，
1: 这是第一项苗，养车前
2: 是第二样内底有十二款的有机的咱讲蔬菜，
0: 是
2: 伊配合着医生今麦讲的七彩彩虹蔬果，十二款的蔬菜会切秀七种颜色啦，
0: 是
2: 红色的吸油啦，
0: 哦，
2: 橙色的蔬菜是保护血管的啦，贝塔胡萝卜素嘛，
0: 是
2: 哦，第三黄色的伊就是控糖啦，哦，包括讲咱讲绿色的伊就是温血压啦，温血压，哦，而蓝色的伊就是饱足感的。变色啦，哦，刚才上尾啊在讲的紫色啊，就是那个花青素啦。
0: 是，
2: 所以你一天食无这七菜的蔬菜，哦，你食无这十二款的蔬菜，你一包就搞定
0: 了。哦。
2: 上尾啊还袂煞，你定爱有我讲完，虽然袂恁做上，上尾啊一项，咱在讲的三百倍浓缩的什么物件？奇异果。
0: 奇异果多酚。
2: 三百斤只浓缩一斤的奇异果。
0: 三百斤只我都浓缩一斤哦。
2: 对哦，这奇异果多酚，伊主要是咧恢复咱。要求功能，你今仔糖尿病，你食药食愈久，你的要求一定愈歹。
0: 对，一定的绝对。
2: 那无你食到尾啊，那糖尿病三消。
0: 啊，无那要求时间。
2: 那用卡达夫想吃多喝多，为什么还瘦？因为要求派去啊，伊无多制作咱讲的消化酵素。
0: 对。
2: 你食物件未分解，结果佫转入体内变成糖，恶性一直循环。
0: 好的留袂掉，拢留一寡无好的。
2: 起码我就是让你的要求恢复功能，用分泌这个加速。啊，火烈要求人分泌胰岛素，啊，靠什么？三百公斤只萃出一公斤的奇异果多酚呐、
0: 啊。对哦。
2: 啊、所以讲，只是在底，我讲一盒十五包，卖你一千六啊倍，真正是无过分呐、啊。
0: 少少诶。
2: 嘿啦，你个内行，我只用安尼甲你讲啦。
0: 公斤斤诶，阿伯阿妈今日新品发表，绝对袂互恁开足贵诶计较诶。嘿，一千六啊倍不管伊。
2: 嗯。
0: 今仔日咱伫个遮，你卡一通电话，一包唔免六十块。
2: 嗯。
0: 连五十五块嘛唔免，
2: 是。
0: 今仔日四盒一组，拢总六十包，甲恁直接优待3200块。咱全组是的朋友，有三个的朋友，包括讲一寡少年辈，像我咧讲的，和无介意食这蔬菜水果的挑食的大鱼大肉做外无分铺的，规工三顿食外口便当有诶无诶。后来你今日甲炸伫包包内底，一工甲泡一包就可以啊。
2: 水就会知啊，我们泡上多哦，嘿。
0: 唔免多，
2: 对
0: 哦。哦，啊，你若譬如讲，你去买一杯奶茶哦，你煮咖啡渣，
2: 对
0: 哦，你再甲倒入去就可以啊。
2: 对对 对。
0: 哦，你买几杯哦，几杯三百 CC、五百 CC
2: 才对。你杯也简单哦。
0: 你几杯变果冻哦。哦，啊，咱这就方便咧，
2: 是。
0: 存钱十五分钟以前，
2: 对。
0: 啊，是时钟半点钟以前。
2: 啊，是你要水餐，你跟他扎顿落豆奶，
0: 哦，
2: 有牛奶，你直接倒咧，直接啉就好啊。
0: 啊，嘛可以。
2: 对，也可以，
0: 这就简单够方便呢。而且我讲过，我头拄啊，饮这无足侪时间呢。
2: 十分钟尔，
0: 饱足感，
2: 一直等下碰到啊，
0: 饱足感马上就出来啊。
2: 对，
0: 你若今仔日，咱若讲有一挂姐姐啦、妹妹啦，想要减体重的吼，你这买东西吼，不会用甲咱做啥，咱来代餐。
2: 对，
0: 咱先都开始泡一包了，我有饱足感啊，是不是我后边吃的饭啊？
2: 你就袂过量啊，
0: 我就袂过量啊，
2: 对啦，
0: 对，安尼咱的体重下我都来做控制，
2: 对啦，哦，
0: 啊，这最主要是要来帮助咱控制三高啦，
2: 对，
0: 咱的代谢循环问题，包括你胃肠无好诶，哦，你嘛会用来做使用，因为内底遮的蔬菜水果，遮拢总是纤维，会用帮助咱的器官增加咱的营养，不来。排便袂顺畅诶，阿爸顶官甲你写甲足大字诶，帮助你排便会顺畅。
2: 是，
0: 哦，你若放袂成条诶，拢无成形诶，即种诶，一干甲泡一包来啉。这一包哦，足简单诶，细细包啊，放伫咱诶杯啊内底，倒伫杯啊。哦，阿姨足香诶，真正劈起来有迄种抹茶味，
3: 茶味道，
0: 有
3: 口感袂歹，
0: 有口感真正赞，袂歹。我足挑食诶，我头拄我看遮侪有机诶蔬菜水果。
2: 我拜托伊在你，今日甲我讲袂歹，我甲你听啊。
0: 对，来你好，
3: 来蔡大哥嘿。
4: 我是蔡大哥啊。
0: 好，谢谢，甲你谢哈。好，感恩，好，谢谢哦吼。因为在后边收音机啦吼，啊，较大声说，不要紧。啊，要爱咱许多比如啊，今仔日这项物件，你要来控制家己的三高的，甚至讲，我有甲部长啦、甲阿董阿爷啦，各买其他的控制血糖的、控制血压、血脂红的，我要来甲社会使用 AMV。 绝对会用的，效果会不较好。哦，因为主要咱原本购买的迄种卡布西露的，是要来甲咱降三高的。
2: 是。
0: 你咧降三高的当中，你佫增加这种好代谢的物件，甲你吃无必要的糖啦、啊、油啦、啊，拢甲包掉的当中，互你排便，甲这个物件排泄出去。阿边你想看卖哦？你这是不是 double 的效果？
2: 嗯。
0: 双重效果，
2: 主要个补充了十二款的有机的蔬菜。
0: 对，
2: 你唔免洗菜哦，唔免挨饿哦，
0: 我
2: 利用正常食哦，唔免过过迄个辛苦的日子、苦行僧的日子呀、啊。
0: 尤其在食完了，你放心食。
2: 嗯，
0: 今仔日你煮四菜一汤呢，哦，你每一项你全部拢会用食到位，甚至你予人去请食饭、饭桌的，哎呦，看到迄推口，哎呦，迄、那个肉团一团一团，哦，足好食，但是想着。家己有血压、血脂吼，唔敢食。你今仔日即罐秘密武器，咱这个好大侠炸出去，饭前甲泡一包啊！恁什么推口？我甲你讲啦，
2: 拢用正常食啦。
0: 佮甲打包回家去继续吃嘞、欸。哦，
2: 这个餐前防护罩啦。
0: 第二，来第二，来新闻架。喂，嘿，你好。
3: 子超，
0: 好，你子超来下哈。好，谢谢谢谢，感恩。所以讲，新朋友、老朋友啊，今日今仔日即甲恁推荐介绍咱新品发表的咱的好大车的这项，你甲买登去做使用，四盒一组，优待3200块。每一盒内底有15包，
5: 对，一包每一包是5公斤，
0: 对，每一包5公斤，咱一天甲泡一包就好，
2: 是，
0: 上好就是早时啊做使用。哎，来你好，
3: 哎，我是温，
0: 好，冇问题，甲你登记哦，
3: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好，感恩哦，好，啊，咱的许多比如啊，公斤斤的这种物件，唔是常常有诶，
2: 是，这个产品咱研发哦，我嘛是舒心啦，
0: 是，
2: 妈妈已经这么美女的80啦。
0: 哦，80岁啊，我别看哦。
2: 伊是一个真乖真乖的管家，
0: 乖，
2: 就是就听医生的话啦。
0: 嘿，
2: 医生个检查有高血压，我之前有讲着。哦，啊，到尾啊，医生我咧，医生嘛是我讲啊，你高血压过啊，你就血糖就会飘悬啊嘛。
0: 对对对。
2: 啊，伊正来在跟我讲，啊，医生讲我血糖180几。
0: 是。
2: 我讲医生有开药啊无？
0: 一定有诶啊。
2: 无。
0: 哈？医生无开药啊？
2: 我讲医生咩无开药啊？医生讲我若食落，我着一世人拢爱食这个糖分的药啊。
0: 嗯嗯。
2: 啊，伊讲我这是假性诶。急性的糖尿病前期180几，啊，但是我过来食饭饱，过一点钟、两点钟就恢复进来啊。
0: 哦，
2: 爱叫我家己爱控制。
0: 哦，对。
2: 哦，安尼这医生袂歹，真专业啦，唔是干那开药啊，而且你后摆只经验过去。
0: 对对。
2: 结果过一礼拜转来，我家己开讲，我讲医生，甲你讲控制，你控制了安那？伊讲有啊，我即马控制一点三顿，拢干那食中昼顿。
0: 嗯。
2: 控制靠伊了啊！啊，你有牛无？
0: 有牛
2: ，伊讲哦，等到安尼我的胃疼哦，在咪鸡，你咪切上，你咪管管个八岁，
0: 安尼会啊，
2: 我讲医生叫你控制，你三顿控制就一顿。
0: 是啊，
2: 伊讲你爱派你好啊讲，你该电台拢好啊讲，你叫我拢断去，我讲，我讲，我今晚好啊讲。
0: 艺术颠倒啊啦！
2: 对，他是控制到不吃，啊，结果你幺幺幺幺，刚吃一顿的时候，飘一个八倍，啊，幺幺刚存60皮皮串，
0: 哎，对。
2: 我讲控制艺术就是叫你多吃蔬菜，
0: 嗯，
2: 哦，啊，我讲，哎，讲啊，我一个人要买买菜，要做三块煮，煮甲烂去也要煮袂落。
0: 哇！
2: 我讲安尼，你等我。哦，啊，我就吹，日本有这12种浓缩蔬菜，
0: 嗯，
2: 哦，啊，加上到咱今仔来底成分，我讲啊，你食这個，伊讲啊，这个物件咧较早提出来，我好歹是为着你，我用两礼拜，我说咱讲甲做个配方甲合作伙啊，
0: 是，
2: 伊安尼食用哎，这较方便，
0: 是，
2: 哦，啊，我讲你早餐你就认真吃，哦，认真吃，啊，我妈妈算较传统，伊个早顿是啥来着？炒面底会汤，她已经将近15年早餐没有吃过炒面底会汤，
0: 嗯，没有。
2: 他喜欢吃什么烧饼
6: 哦，
2: 油条
6: 有
2: 咸豆浆，
6: 那些
2: 东西这十几年来不吃过的
0: 早餐，中式早餐上好吃，
2: 哎，这上油啊，
0: 嘛是成分上高的。
2: 对，我都甲讲你要控制，那到早你就是泡一杯哇，一个三来牛奶混啊，配一个苏打饼干。
6: 有，
2: 伊甲我讲哦，更啊，你不要较早甲我讲话，安尼吃。
6: 是，
2: 我这十几年来这拢是吃苏打饼干加牛奶。
0: 感觉人生拢足黑暗，透早起来拢无光彩。
2: 阿祖控制15天以后，他再量血糖非常漂亮，100，就是100。阿姐现在一发等都是空吧。
0: 所以朱小玲妈妈是假性糖尿病。
2: 对对，她是假性糖尿病，那不用吃药，而且发刚能搞的，跟你讲啊，我今仔有落地卡哦，我老五天哦，阿春那里在等在恁囝家。
0: 你敢看麦？
2: 啊，我讲我别在家哟，跟我囝也在家哟。
0: 什么物件拢会用吃？
2: 对，你免像较早呢，那得
0: 做空间无同款哦，拢快乐吧。
2: 少年饭是什么拢吃不起？
0: 对哦，
2: 今麦有经济啊，是什么拢未使吃？
0: 因为身体状况。
2: 让
0: 你不敢吃，还
2: 有什么意义？
0: 没意义啊。
2: 餐前你吃一包，哇，你每行都能正常吃。
0: 对哦，
2: 这样才有做人生享受，才有做人生，
0: 让你了解什么叫做美食的味道。
2: 对啦，幸福的味道啦，
0: 让你了解什么叫做吃饭会让人快乐。
2: 你跟吃饭只能干苦，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啦。
0: 那真的，我跟你说，人生真的，我跟你说，不是只把眼睛看不见，这个人生黑白，不是看地就白哦，这是人生
2: 上可怜的是看到吃不到，这是上可怜。
0: 看有望有，但是佫袂用吃。
2: 人问你要吃无？不，我袂晓。
0: 啊，要予部长听哟，好，来予部长听吼。那咱是倒比如啊，要爱恁赶紧的，这种秘密武器，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好代谢，四啊一组，优待3200元，任何人拢会用做使用。
6: 对，
0: 甲恁强调一届，一工咱泡一包来啉就可以啊。
6: 对啊，
0: 而且水唔免多，哦，50cc 就可以啊。用温温用冷冷的水，哦，唔免烧的，
6: 袂使烧的哦，
0: 拉拉的就好啊。
6: 是拉拉水啉落去，
0: 就水泡水啉，
6: 对，
0: 啉袂滴后就可以啊。你后边要食什么三鲜海味，今日要食猪脚、食空嘛，拢可以啊。拢免烦恼，顾家己的三个月标管啊，
6: 是
0: 讲一包开你唔免55块，
6: 不要
0: 55块拢唔免开掉，
6: 是
0: 哦，53块一包算算起来53块左右尔，
6: 对啊，
0: 就用家己的三个，包括你想要吃的物件，拢吃你的腹肚，安尼有爽无？
6: 嗯，
0: 啊，咱时头比如要爱恁关心的哦，转数电话0800
6: 7100-0800-7100。
0: 1 2 3，
6: 我进去嘅。
0: 好，来，以上就到正功果，谢谢。对啦，买东西上重要，爱认真吃。
6: 有影爱，我跟你讲过吼，你本身咧食咧使用，你莫惊你食，你爱在休困。
2: 像他多只妈妈讲吼，我拢惊家拢早顿无食，我一讲来食中昼加暗时。妈妈，你早顿嘛爱食啊？
6: 嘛是拢一定爱食啦。
0: 我讲正经的，你像阮母啊，伊早时啊有啥物食少？你看又干阿啉一杯阿奶啦，无糖的啦。
2: 它里面都只有糖分而已。
6: 我讲我
0: 这个无糖的，
2: 无糖，
6: 我无糖的。
2: 哦，
6: 我是在这个鲜奶跟这个阿里山茶叶，
0: 茶叶，
6: 哎，阿你我感觉无少一杯啦，十五。
2: 啊，你看哦，你这一杯里面如果再把它加进去，
6: 嘿，
2: 是不是你加着十二块的蔬菜？
6: 对啊，对，
0: 一股饱足感，一股有低血糖。
2: 亲自阿拿呢？
0: 哎，来，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7: 今
0: 天我已经在
7: 干
0: 嘛
7: 了？
0: 哦，来，恁东
2: 家联络哦，
0: 来，
2: 恁东家，我无咧在恁东家诶。
0: 你像我呢，因为糖尿病，
2: 嗯，
0: 唔敢食物件，
2: 真的什么都不敢吃啊。
0: 咱就讲过啊，糖尿病无恐怖，恐怖的是因为你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
2: 我甲家己枵死。
0: 对哦。
2: 真诶。
0: 你要爱摄取的营养，你无摄取着啊。
2: 为着要瘦而水，结果脚嫩手嫩。 不用顾能够多少
0: 啊，声音嘛无大声啊，
2: 中间无营养那讲话大声，
0: 中气不足
2: 啊，你无营养啊，你做伊更加水那有效，
0: 无效，
2: 从那恁囝就未有效，看更加侪钱有效，
0: 无效，
2: 对不对？
0: 对，
2: 恁囝恁前恁早囝就未有效，啊，生更加水才有效，
0: 无效，烟斗嘛无效，
2: 对啊，迄嘛别人个啊，
0: 对啊，
2: 今仔日你为着要数字三个月数字个水，结果你都唔敢食，娃娃腰死，你是不是愈来愈虚弱啊？
0: 对。
2: 你看镜内底，你是不是愈来愈老啊？
0: 你原本十八岁的时阵青春少年，想要创啥就创啥，
2: 想要食啥就食啥。
0: 啊，我讲正经的，足侪较早爸爸妈妈拢是烟斗啥啊，包括就是水的啦，
2: 有啊，
0: 不是烟斗就是水的啦。
2: 当初来个你，
0: 嘛袂老贵的啦，对不？啊，无那有法度安尼，遮尔啊早就结婚，啊你细遐多。
2: 嘛唔食拢老磨磨去啊，你难磨去啊啦。
0: 因为营养无法度啊，
2: 做你较水那有效，
0: 营养失掉啊。
2: 现在这就是。你素质过会水，大行过会当家，过会健康，心情过会轻松，是舒服的呀。
0: 啊，一天都开你无五十五块，
2: 嗯，为恁大家拢念，干那个无念，安尼就好啊、欸。我无怀疑，大家怀疑，安尼就算怀疑啊啦。
0: 没啦，我
2: 讲真嘅。概念，真嘅，伊足贵，足贵，足贵，十二块的蔬菜水果，一杯卖讲一百八十块就好啊。
0: 嗯，
2: 八十块干那，哦，六十块啊啦。六十块买木瓜牛奶，你买到十二块的有机蔬菜，
0: 买
2: 可怜呐、啊！
0: 我跟你讲，我讲
8: 啊，这咱咧一杯啊，
0: 剩饮料店的物
2: 件。阿华田一杯六十吧，
8: 我这一杯六十五块，拢用晒去，拢一工拢六十五块。
0: 我跟你讲，去买木瓜牛奶啊！我甲讲，我卖冰夹啦，我去冰的啦。伊甲我讲啥呀？啊，我无甲，我无去甲你加添迄牛奶哦。嘿，真正一杯五百 CC， 看起来敢那三百 CC 的啊！
2: 挂杯的
0: 啊！伊讲你那边较水的吼，买的我帮你套水。
2: 是啊，
0: 我唔是来开钱买水的啊，
2: 对
0: 哇？所以讲阿伯啊，那个开的玩东西啊，今仔日坐吼，我边啊这个虽然心情不好，但是我讲正经的，伊是足有效的啦，为着因老母做一支啦，
2: 要吃啦。
0: 看到咱的时段，比如食一支鸡吼。产品的时阵、其他什么物件都会用大吃大啉的当中，
2: 正
0: 常吃的时阵，伊心情嘛会足爽的啦。
2: 可以再帮你拿吸油吸糖的，你等下吃入去西药的拢在战斗有无？嘛，赶快就有大片给你摆出来啊！
0: 我
2: 就想着你的油脂啊，
0: 对，
2: 你啊，真正是好物件啦。
0: 对，好的物件就靠恁家己来尝试看看，买一组吃看卖，是好是歹，咱试个吃完。另讲，咱伫个山顶公开讲，
8: 是
0: 欢迎恁来推荐介绍。啊，那有需要的转刷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水的

0: 小姑娘，啊，你真漂亮呢，啊，你真迷人呢，啊，真真可爱呢，啊，真真古锥呢，我真欢喜呢，啊，我真喜欢呢，啊，愈看愈水呢，啊，愈看愈爱呢，啊，看久的看遍哟。小姑娘，你真苗条呢，你真活泼呢，一对目睭呢，真够高人呢，你的皮肤呢，实在真白呢，你的颔棍呢，真像烟筒呢，看久会破皮哟。
1: 你若跟我看久会破皮，
0: 小姐。啊，都因为你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让我看久，无让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啊，你这是为我病休息啦。
0: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哎呀，我跟你遐水。
0: 哇、哦，你真水哦，水到亲像狐狸精。
1: 狐狸精？
0: 对啊，都亲像狐狸精，贪气遐尼一滴啦。嗯。不然哪里哦？你可比亲像凌波跟落地遐尼有灵气，哎呀！而且你的温存跟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利。
1: 干妹呀，你去看卖嘞，老弥陀佛！
0: 哎呦，听着会惊，你的歌声比希巴利较好听，也唔过敢那牛车咧驶落去啊！
1: 是你唔感觉很强啊？
0: 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亲像百家丽遐尼有人缘。亲像印度红番遐尼有热情，
1: 是啊。
0: 而且哦，你可比亲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马丽莲梦露的肉团，
1: 特别都蛮你讲，
0: 像碧琪巴多性感，
1: 我厌
0: 的。你可爱头生，
1: 好，
0: 亲像山顶的野草，美美的目眉，亲像饭店的扫帚，白白人的目睭，可比日月潭个大鼻孔，你关关的鼻，可比新高山。高嘴的嘴唇，我亲像猪高嘴，白白的嘴齿，敢那鼻尾，眼睛那老嘴，巴肚那嘴龟，尤其是你有迄种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婆遐尼水。
1: 你够呀！
0: 有哦。
1: 啊，我真欢喜。
0: 小姑娘，啊，你真迷人呢，你真有情呢，真有人缘呢，真有人情呢，你真亲像呢，世界小姐呢，真正性感呢，真正目感呢，看久会破病哟。小姑娘，你真简单呢，你真聪明呢，真正亲像呢，我的想我呢。情到飘忽呢，情到秋关呢，亲像古城呢，这路见呢，这久的破病哟。
2: 来，你好，嘿，你好，你好。
3: 阿杜阿姨的，阿关姨。
2: 宝，我跟你讲，恁动起来上哈。
3: 哦，啊，三日会
2: 送。这个拜拜来以前拢会收到，免赶紧，好不好？
3: 会到的呗。
2: 嘿啦，会啦，有甲你注明会到，免烦恼哈。
3: 那我到的，我就一个在等个。
2: 嘿嘿，啊，恁动车，恁动车。
4: 到这边收回，你会在等个几分钟？
2: 会在，你唔免等，伊敢那会到会甲你联络，好不好？
3: 好，安尼好。
2: 好啦，好好
4: 会到。
2: 好好，吃苦最好，感恩。
4: 你有甲我注明会到无？有。啊，我会在等个几嘛？会
2: 在就免等啊。
4: 对哦，你会到靠远那个。
2: 就甲咱家里。提前介绍的状况，你在时啊吃，一天的时间，你所吃的吃的食物物件，
4: 营养老调，垃圾管理不在调，
2: 对哦，你拢总免烦恼啊。好啊，那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这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你再甲多拨多利用，0800710023，来，你好，
4: 你好，
2: 啊好，大家嘛有咱阿董、阿君、阿吉电话边做服务。
4: 今日要无啊？我来讲啊，这个介绍以后我绝对无第二回啊。
2: 是。
4: 哦，啊，你都要吃啊，后尾让你健康啊，卖下你负担，啊，等卖啦，食甲像你心电赶快。真的啦。
2: 明明无出，没有。
4: 无出街，食比出街较歹。
2: 对。
4: 真的啦，少年咱是讲无钱食袂起，起码是大行拢袂当吃。安
2: 尼更加苦嘞。
4: 人生无意义啊。
2: 对，想要人生过较快乐诶，就是虾米物件咱拢会用吃。
4: 真的。
2: 包括即马一寡少年诶，要招你出去外口食餐厅。
4: 对啊。
2: 哦，起码会用诶啊。
4: 大嘛爱吃。
2: 对
4: 哦。啦。
2: 哦，阿麦食吃到饱就好啦。
4: 麦食亏就好啊啦。
2: 对。阿伯阿诶，咱是都要比如转发电话，恁只赶紧甲联络。0800710023，咱时间的关系，稍等下来路上下班，万唔通放袂记，暗时11点到12点，咱冇主持节目，冇清楚无明了，则欢迎卡咱的手机专线电话就可以啊。感谢恁的收听，下班了后若有需要要服务的，家己电话赶紧甲敲。感谢，甲恁讲一声，再见。
4: 拜拜。
5: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6: 唔好，俺遐行政院处计种出判了给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林敏的执念调查，绝对唔会像两年还够值。调查红色有尸体放闷，天发放闷。每周得去卡扫描一下，买到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每周洗脑清条路的清洁，空间资料会做政府规范严厉政策的依据。
7: 安尼个做安心嘞，秘密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一下。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咱尖甲七代当庭宋之间，全名是尖甲七代当庭下草人松林之间。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9: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0: 不管是日本时代，或者是台湾共和了，
11: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0: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2: 健康万谈，健医健身，严谨是监督主导，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 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荤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很快乐，都要会晓自重。有那爱有度量，人家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外观市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13: 今日咱搁来讲一段真好听的地理故事。这段故事甲地理、命理、先天积德拢有连带关系。故事的内容是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乾隆军的时阵，广东省顺德县马陵乡这个所在，马陵乡是靠近海边。这些百姓有的是掠食，有的是以农为生，有那出真侪高人，有秀才甲进士，甚至有人考中状元。因为马陵乡靠近海边的所在，有一支山脉，这支山脉久久啊就会发出一种叮叮咚咚的琴声。那是发出琴声的时阵，迄一年马陵乡就有人会考中进士，还是考中状元。有真侪地理师听到这款的消息，拢来在观察这块好地理。大家拢讲是大地理局，是马陵乡的福气。这块地理好参像一个美丽的弹琴，是正当的美丽弹琴地理学，所以就发出叮叮咚咚，好参像人在弹琴的声音。有一年，美丽弹琴学又果发出叮叮咚咚的琴声。这次所发出的声音特别大声，特别好听。马陵乡的人拢真欢喜，知影今年的考试，马陵乡会出状元，只是唔知出自对一户。因为马陵乡有闹真侪文声，所有的读书人听到美丽弹琴曲所发出的声音，大家拢真欢喜，拢特别用功，特别认真在读书。算算咧，马陵乡拢总有10几名的秀才，真有希望。其中有一个老秀才已经是50几岁啊。这个老秀才伊的名叫做何湘莲。何湘莲这个老秀才伊的学问是真好，可是伊对少年考试考到老，考过来边啊，但是拢考未掉。何湘莲伊40岁时阵有一个算命先生，劝伊都要安贫乐道。爱好好啊，来充实家己的内在甲八学。听候50岁以后，虚神甲用神才会到位。这个命叫做老来乐归时，清魂得乐。这款的相格叫做老来得志，是上上的命格。何湘莲伊这次伊听到美丽弹琴曲，发出叮叮咚咚的琴声，伊的心肝有那叮当啊。伊今年是52岁啊，是老来得志的好年龄。伊想要上京赴考，但是伊的亲戚朋友拢讲伊小可老翻身，少年都考未掉啊！即阵老啊，要太考会掉。何湘莲，伊是一个善书生，伊若是要上京考试，爱用一笔的路费。即阵亲戚朋友无爱将钱借伊，佮讲伊是老翻身。何湘莲，伊只好找伊的后生甲新妇来参详。可是后生甲新妇有那拢无钱。就是有一撮钱嘛，无爱给伊，因为后生新妇认为这是假料，遐年老啊，他有可能考中状元，还是考中进士。何湘莲伊是非常的受气， 有一天后生甲新妇出去做工课，好相连伊就将厝内有价值的物件拢甲搬出去卖，无小时就来离开家庭，就要上京赴考。好相连伊来到京城的时阵，已经是拢无钱啊！啊，伊无钱，伊只好做乞丐给人分。伊来住伫破庙的寺庙。有一天好相连伊腹肚是真枵啊！伊惊好不容易才分着一碗饭，伊苦伫一丛个大树下，正想要食饭。好相连伊好亲像有听到一个人在喊的声音。好相连伊上前一个看，伫树仔头个后面有一个老妇人人在喊。好相连伊赶紧进前讲阿婆，啊你是安怎样？是不是身体无爽快？迄、那个阿婆讲我腹肚真枵，我已经三天拢无食物件。好相连伊听到安尼，伊赶紧将伊要食的饭放予迄阿婆食。伊家己腹肚本来是就叫，本来真枵啊，伊一直在吞嘴嘛水。可怜的人就是安尼，有时真正一碗饭都好亲像宝贝同款。迄、那个阿婆伊食饱。伊俩好相连，看着咧讲，我知影你腹肚有若真枵啊，但是你袂枵死，天会来帮助你。恁的故乡有出好地理，好地理会地应好处，也是地应有善心仁慈的人。我即阵的任务是完成啊，我祝你老来得志，病故清魂。好相连伊是听得莫名其妙，这个阿婆。伊甲伊拢素不相识，毋捌见过面，嘛毋是故乡的人，伊才会知影故乡有出好地理的。何湘莲伊想要问一个较详细的，可是何湘莲伊找无迄个阿婆啊，迄、那个阿婆当时来消失去，伊毋知影，好亲像目睭一个匿名，阿婆就消失去啊。何湘莲伊心中在想，迄、那个阿婆莫非是神仙？原来迄个阿婆正正是美丽端亲切。地理神所化身的，人讲地理的灵气是有得者机智。何湘莲伊为着过百度要好百，伊只好做乞丐，一世界给人分。科技也未到，也阁有两个月。何湘莲有一天伊看到大碟断点八个字，伫征求门人。这首门人爱用大碟这两字来做开头，那是入选的人，相言是一百两银。原来大碟断点。是全国上界大件的饭店，是皇帝乾隆本的皇亲所开设的。较早皇亲开饭店，这是真平常。开饭店，那利息放较轻的，这会当帮助人救急。本来是新鲜的事业一种，不过那是专门要放饭来，就好亲像庆丰在当妖人同款，变成在白接百姓。何湘莲伊转来看药时的时阵，已经是真红嘛。一点经过这课堂，高湘莲伊忽然间有请人念讲：“大事难何，千金一夜，这家本也万宝庄园。”连连念三次，虽然声音是真细声，高湘莲伊记起来。高湘莲伊想讲，莫非这是天在帮助伊？这首门联是大碟断点上盖好的门联，“大事难何，千金一夜。”这家本也万宝庄园，短短两句话已经说明饭店爱重信用，爱遵守道德。何湘莲伊将这首联提来代替饭店，果然是好联，这首联被采用啊。何湘莲伊想讲这声伊吐动啊，会当赏银一百两银，谁知影饭店的头家有那高眼看人家，饭店的头家是皇亲。伊看到何湘莲一身躯是乞丐的模样，伊唔相信这个乞丐会写这首联。当店的头家不但无伤心，阁将何湘莲带赶出去。何湘莲伊心中是安尼感慨万千，连风清都来遐尼现实，敢真正这阵世间无公理甲正义啊？何湘莲伊来就是庙口在怨叹。伫这个时阵，有一位青年人出现伫何湘莲的面头前。这个青年人生做人才一品，相貌堂堂，仪表是安非凡。这个青年人正正是当今的皇帝乾隆君。乾隆君伊是一个仁君，伊时常打扮地心出巡。乾隆君伊今仔日伊去大捷断脚，伊有看到何湘莲这个乞丐，被人赶出去。乾隆君伊就是去断脚问何湘莲。乾隆君伊看到这首联了后，伊心中在想。 老乞丐会写这首门联，学问一定是袂歹。一个学问遐尼好的人，他会留落做乞丐。乾隆君又那真好奇，乾隆君伊嘛真秀才，伊就对住何香莲的后面，来到迄间的破庙时，乾隆君伊甲何香莲讲今仔日的代志，我拢知影。我为着要洗清你的清白，为着要证明这首联是你写。我专工来找你，我是什么人？啊，你即阵唔免问。不过我会当替你出一口气。你即阵用这间破庙寺来做题目，来甲做一首联，那是做会出，你不但会当得到赏金，佫会当做官。何香莲一看到对面的人，生做玉树临风，仪表是出众，知影是一个有来历的角色。何香莲一出口成章，念讲。父因转牛相要气，欠为家庭奉大名。这首联的意思就是讲，这间破庙时，干那带一个老乞丐尔，连食的物件都拢装无，所以连鸟鸡啊，都那拢一只一只走出去外面讨食，连鸟鸡啊都那带袂掉，连过门的狗啊，因为厝邻正散食，都拢一直在困。连过门的狗啊，伊都想讲，厝邻连食的粮食都拢无啊。厝太有啥物通好过，规气困好较饱咧。乾隆君一看到这首联了后，伊哈哈大笑讲：“好门联，好才华。”乾隆君伊讲：“我即阵家有一块九两玉佩，你即阵提起相府，自然就有好消息。”何香莲伊一个看到九两玉佩了后，伊才知啊，这是皇帝才有的物件。何香莲伊赶紧双脚跪落啊！何香莲伊讲：“原来是皇上。”小民无欢之处，请下罪。乾隆君一开始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到尾啊，乾隆君以地方何香莲为御史的状元，这声何香莲以宫中要做啊，以用埋吐血啊。何香莲伊回去故乡的时阵，受到大家欢迎，但是马良乡迄块地里穴美女断金穴已经是破掉去啊。是何香莲的囝甲破掉的，因为何香莲伊当财产二卡来出闸，伊的囝是真受气，伊的囝想讲拢是迄块地理穴所害，迄块地理穴若卖发出轻声，伊的老爸就袂去当财产二卡来出闸。何香莲的囝伊手也低头，对迄块地理穴就一直骨，结果将地理穴轻线来挖断去。自从迄个时阵开始，马良乡。都唔捌过出状元啊！何香莲是最后的一个。人讲有好的地理，有那爱行善积德才得会到。何香莲伊就是有行善的心，伊家己腹肚真枵，搁将饭送给人家，这就是上界大的慈悲心。莫怪地理神会将福气赐予伊。好地理是有德者之基，行善积德是得好地理的大要素。

0: 进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五人较艰苦。福建人是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也要照顾孩子大事，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他也烦恼，无来他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十个月拢爱艰苦几日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乃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卫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上热；那一直退后，这是上寒上欠血。卫书来肚胃痛，这是上亏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上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输不来，不到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平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詹姆斯在咧调经理代，养生真多，上界可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妃的灰，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粉，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水甲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劈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输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他们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看。

乌斑、生条阿子、卡老人斑、免费天线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出来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免费天线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免费天线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免费天线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袂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免费天线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免费天线丸。多谢，谢谢。

0: 姓公狗。
1: 咱的歌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歌呀。咱的歌更加未使来灭化，咱的歌更加未使来变成歌感。上届过的歌友吴红、吴伯丹，这人是姜歌、顾歌、地歌、万无一失的歌友。即阵在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比方讲是店家变得好过，通人拢无落，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着。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乳房五保单，好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我老师，伊是一个德高望重、令人尊敬的人。伊一首毛笔字是写了真水，伊有写一首毛笔字来吊笔壁顶。这首诗词的意思是真好，我那是做人做事的原则。我即阵将这首诗词念予大家做参考。大丈夫成家容易，淑君子立志不难。退一步自然优雅，让三分好定清寒。任几步无忧自在，乃一时快乐新鲜。菠菜根淡中有味，修国法忙来无惊。有人问我真世事，把酒摇头睡不低。连好彩青山之地，莫去饮花街之酒。书究竟有道之书，扎下却无情之友。屏幕手下父母夸，哪见冰凉富酒家。这首诗词短短十六句，128字，句句伊个含义拢真好。大丈夫成家容易，淑君子立志不难。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大丈夫男子汉，只要立志、肯拼、肯做，你成功，这套有什么困难？退一步自然优雅，两三分何等清寒。这句的意思就是讲，那是遇到冲突的时阵，咱不必定斤斤计较，一理不让人的，咱爱有度量，爱大声退一步，让人。这敢不是海阔天空、清寒优雅、逍遥自在的？饮几句无忧自在，乃一时快乐新鲜。这句的意思就是讲，人骂人还是欺负人，咱度量爱甲放好话，爱原谅对方，咱爱检讨咱家己。听后代志若是过了后，对方伊知影唔对啊，咱的心中是何等的快乐。咱的生活是无忧自在，咱袂烦恼东烦恼西，咱袂去得罪人，咱袂去有敌人。咱若是要出门的时阵，唔免带保镖，唔免提心吊胆，咱的心情就产生新鲜遐尼快乐同款。菠菜根淡中有味，修国法忙来无惊。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咱就是善，有哪爱善哦，清清白白。咱千万唔通去偷人、抢人、怪人、骗人、骗人。咱千万唔通去犯恶法。咱甘愿粗菜淡饭，吃落过日子。虽然三顿的享受对人未着，可是咱内心是无惊吓，咱内心真安稳，咱真知足，咱所作所为别有一番的滋味。有人问我真世事，把酒摇摇睡不醒。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世间的是非是真多，咱爱跳出是非圈，千万唔通去做是非人。连好彩青山之地，莫去饮花街之酒。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唔通放牛。酒色不但是伤肝甲伤心，佫会伤神甲伤人命。花天酒地，正是当岁酒必死之道，是百家伤心的来刀。书究竟有道之书，扎下却无情之友。这句的意思就是劝人，好朋友爱结交一撮人，歹朋友、酒肉朋友、对事大人不好的朋友，这款朋友唔通交，爱敬而远之。屏幕手下父母夸，哪见冰凉富酒家。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善车的人唔免烦恼，好业的人有难唔免欢喜。天地循环，善的人会变好业，好业人有哪会变善？所以善的人爱加强，袂怕病，爱计划；好业的人爱谦虚，爱诚信，爱积德，安尼才会永远好业。

脑神经衰弱是一种的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力过寡、身体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的。脑神经衰弱所产生的病症是真多，参像失眠、搞迷茫、头壳会晕、头壳会痛、熬紧张、歹脾气、搞性地。会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记忆力会来减退，嘴会苦、嘴会干，耳孔会干，人会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暗时想到是全头路，啊，日时啊爬起来是无半步。会使讲规身躯拢是病，但是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这些人拢比较快治疗脑神经衰弱。那是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才要对症下药。看敷什么症状，啊，就落什么药啊。那是原是死的人，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还是人参五气汤来治疗，安尼就当治好去。那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归脾汤。那是思想受气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选用逍遥散。那是用脑过多。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选用天王补心丹来治疗。那是较紧张的，会使选用茶壶龙骨汤。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时会安尼皮薄菜，这个时阵就要选用炸甘草汤。那是心气不足的，这个时阵就要选用天地人三灾风吹丹。那是思想失眠，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结合见效会汤。也是选用丹参修恶散，那是思想头壳会晕、头壳会痛，这个时阵会使选用莲子煮甘汤。以上各个大家做参考。脑神经衰弱看起来是一种真复杂的病，事实上那是有对症下药，买好有那无困难。有真侪人伊唔知影，拢食镇静剂。镇静剂虽然会当控制一时，但是无多通好根本治疗。这久啊，有真侪听众朋友写过来，拢是在问脑神经衰弱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即阵我一只做一阵，甲大家答复。多谢恁的来批，嘛多谢恁提供意见，谢谢，多谢。

0: 正公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心脑、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甲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治病用药对症是上大要紧，有对症在治病，就参像倒顶面干同款。那是无对症，小病就会愈加变大病。所以一个医生伊的临床经验，辨证论证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的部位，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的部位甲病症拢小可无同款。是叔叔啦，都未使马虎，那是小可马虎，安尼病就甲人医袂好啊。明明是阳明经的病症，啊你甲落太阳经的阴经药，人讲实质毫厘，差之千里。我即阵单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气会苦，啊嘴会干。做医生的人，那是无详细来辨证论证，就甲开两药啊混淆，安尼往往会出差错，如医者如大坑。有真侪种病是真寒解热，有的是解热真寒。参像生产后的附近人，身体虚弱的人，时常伊会感冒。伊这个时阵，那是做医生的人，伊无辨证。就单单开一半感冒药啊，服下，安尼身体就愈来愈虚，嘛有真侪酸痛症。正脚酸痛甲倒脚酸痛，所用的阴经药是无办法。我参像脚只痛的酸痛，有的是高空气的所在所引起酸痛，有的是太阳经的所在引起酸痛。那脚只痛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经；啊，高空气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炎经。因所用的阴经药是拢无同款，所以酸痛症那是要根本治疗，辨证如药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一点啊都未使马虎。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唱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袂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就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卡酸手软，伊个卡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才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标。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玉窑红灵丁需要天佑站，玉窑义孙有孝我，我今当孝难相亲，杨仪贵乳义弟孝，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接空一。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浪花看的声音哦。FM88.7 华语广播电台。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99，0800732-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个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真情，永远平安无困扰。一个敢若听着名，就予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情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位广东东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完机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情甲博新，为了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情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地放弃他们的母语，因为自小孩就说葫芦话，有很多人大汉了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客家。在生活上、语言上，永情已经彻底闽南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永情发展出真独特的永情腔，有音的尾音都发成音，外地人就时常有永情人来讲话，永情在那边冷冷淡淡，听起来是人有淡薄啊无关系，就是是充满。
1: 山啦，美林里蔡慧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到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量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爱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爱清心节俭，这就是大人一定爱有效。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爱会晓自强。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只关量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顺来年化，这不但会引起下巴抽筋，有乃引起颔骨那筋酸痛，有乃引起种种的酸痛症，嘛引起中风，进行半身不遂。那是心脏的主动脉会顺来年化，这个生命危险。上起头是感觉呼吸困难，心啊小花杂杂，心啊小花痛痛刺激，但是到尾啊，煞变成心脏会一直无力，心脏会安尼直搏塞。那是要防止肺更硬化，上大重要就是要有心脏自然，和全身骨的血液循环正常。肺更爱保持一定的收缩力甲舒张力，肺油那是心肺管的人，这会妨碍着肺的循环。因为肺油若是烦，肺就会变弱，肺循环就会较慢，就会引起酸酒痛麻痹症，有的引起中风症，有的引起心脏无力、心脏病就会来产生。那要防止肺更硬化，要消毒肺油，要让肺会当宽松。咱平常时青菜、果子啊，都爱加食一撮啦，油草都爱食较少嘞。咱爱有适当的运动。那是肺更都已经硬化，肺都已经有那正路啊。普通时，咱会使使用丹参、龟尾、挂金、赤竹、莲条、瑞金、仙楂、牡丹皮、川芷、川芎、甘草，用这几味药啊，来甲浓缩的油粉三顿食，还是来甲做油丸三顿食。安尼对软化血管，血对缓冲，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过去总统府的思想，翻译朱老先生，伊有讲过一句话，伊讲害人的功夫千万都唔通学，啊，那是救人的功夫是学如何如何。翻译朱老先生，伊希望中医甲西医唔通有冲突，唔通互相对立、互相攻击，因为中医有中医的特点，西医有西医的好处。医药上大大的目标就是要救人，就是要减轻患者的痛苦。身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中国人，应该为中华民族斗打拼。无论是中医师还是西医师，且在救人的方面，咱要采用中医的特点，利用西医的好处。西医医未好的病症，咱改用中药。中医办未到的代志，咱吸收西医的特点。但叶夫老先生，伊希望就是讲，中医西医合作，合为一体，和咱呢中国医学成为世界上上界好的中国医学，会当和中国医学达到国效病根好，都无副作用的地步。这款的理想并是无可能，只是天经地上，天经地义，看成中风症、肝病、糖尿病、胃肠病。风湿酸痛症、皮肤病变，真正西医若是医未好的时阵，就要赶紧改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有时中西医合并，采取两方面的特点，大好处，安尼不但会当救人条命，佫会当予患者减轻痛苦，祝因的家庭永远幸福。医药之业是神圣的，是修道上佳好的路线。我只希望。身为中医师的优质工作，要打开门户之见，以医德为上，让咱的中国医学达到治病治愈的地步。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先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把握。有在吃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不吃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的筋骨，头毛啊过会光亮柔嫩。就是食到80岁啊，还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阁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解，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胃痛，要医好腿啊、下牙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贵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天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贵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有乐。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贴，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免费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免费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把你如今变成旧衣。

今嘛，我过来介绍医院一届一分处内中的一个大验方。这个验方药名叫做冬瓜炼青汤，单那听名就知影冬瓜炼青汤是专门在打掉酸痛症。那是酸痛症，遇到这个验方就敢那炼掉同款，所以改个名叫做炼青汤。不过冬瓜炼青汤并不是什么款的酸痛症，拢会使用的。上界有功效的，就是湿热湿毒所引起的酸痛，效果是上界明显。参像湿气重所引起的神经痛，也是生炎啊、生病啊、无名症毒、毒疮、恶疮，参像飞蛇、飞炎所引起的神经痛，那是选用冬瓜炼青汤为治疗，真正就好参像在炼条同款。冬瓜炼青汤。拢总有十四个中药来组成起来，就是阴神、阳化、红方、生化、化金、冲突、地出、黄芩、苦松子、地母、冬瓜、地灵、地泻。那是身体正虚弱的人，会使搁加人参。人讲用药是治用兵，贵在精。那是溃疡虚痛。也要选用冬瓜炼青汤来治疗，真正痛就好参像炼条同款。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讲飞蛇治疗方法。飞蛇医学名词叫做疱疹，有分局部性的疱疹甲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咱中医叫做天心蛇。人讲若腰部耳甲头，人就会无性命，就会死。飞蛇初起时的时阵是一粒一粒的水泡，会小可疼疼，有的是真疼，参像尖的微感款，有的会发烧，啊有的就袂。飞蛇是一种异位性的病毒来引起的，有真侪人伊飞蛇医好了后，会引起神经痛，这就是湿毒清无力。飞蛇若拄起时的时阵，咱用凉胆泻肝汤，还是用当归炼血汤来治疗，效果是真好。过去玻璃有一个专门在医飞蛇的高手，伊用定地牙膏、滴油、丹草这三味药啊烧敷，来浇酒来抹，效果那真杰出。伊的理论是真特殊。伊讲既然是飞蛇，蛇讲惊青蛇啊，所以选用滴油这味药啊来甲制服。啊，蛇不那惊牙膏，所以选用定地牙膏这味药草来补充药力。这款的理论是真的。就像滴油、定地牙膏、凉丹草这三味药啊，拢有消炎、杀菌、止痛的药效。不过飞蛇这款病有时风是真大，会侵入腹内，所以治疗的时阵只要用对方化验的方法是上解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一心一意呀。

人家有一个人，伊逐日因来跋脚，一个跋书脚，家己无阿多通好承担，伊为着要行孝孝，伊将伊家己亲生的查某囝，才十五岁尔，阿未去风化区，才卖二十万块尔。伊的查某囝到尾啊，找着机会偷走去警察局报案。这款代志，若是报纸报出来，讲实在话，我真无相信。天下间这款这么残忍、这么无路用的老爸，人俗语讲“祸毒是不食子”。参像这款的老爸，是比精神侵蚀较不好。参像这款的老爸，你太有法度和囝儿孙啊尊敬的。俗语讲“上不正，下下乖”。你做一个令人尊敬的士大人，一定是要付出爱心，爱付出正当的教育方法。做老爸老母的人在家庭上本来爱巧公平，尤其是对待后生甲查某囝，尤其是后生查某囝真侪士大人，绝对袂使有偏心。若是有偏心，安尼在家庭上有哪囡仔会讲话，若是安尼事实有哪会乾坤。所以做老爸老母的人，千万唔通重男轻女，事实才会尊敬，事实才会友好。尤其是一寡有财产的人，分财产的时阵爱处理好好些，唔通为着财产，互因兄弟姊妹才来得不和，煞变成冤相人。本来是好事的代志，到尾也煞变成祸端。兄弟姊妹，有哪爱体谅兄哥阿姐，伊当时钱有赚较济，伊当时有较艰苦。啊，做兄哥做阿姐的人，爱检讨家己。是毋是有比小弟小妹较艰苦？有哪爱抱着疼惜小弟小妹的心，大家互助照顾，会做兄弟姊妹，这是真大的缘分。所以咱何必到为着是大人的财产来去伤和气？所以咱爱自己去。人讲家己赚的，靠着家己能力赚的，这是永远的。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最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中下醋、包珠体、人参、灵芝加石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着去甲补充超生外形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固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煎炸七代当中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就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当中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性肺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当强松之精，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过一来发生一场冲撞，代表尊严，是一个家庭上的大条。爸爸代表一个家庭上的职责，所以要做一个好老爸，不然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在一间国民学校，有一个一年级的老师，伊就问伊学生讲：“爸爸到底是啥物物件？”这个问题看起来是真浅的，事实上是真无好回答。因为好的学生讲：“爸爸是我妈妈的。”

体的观念，理性观念没有母体遗传，理性观念可能是别人感染的，咱就是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外观病来治病。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袂去，肝火大，睡得焦，睡得苦，睡得臭，不管呢厝内的症状也是会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一个日头卡操劳伤多，一个是农民伊时常在咧困梦着，即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洁，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咧搞啊，也唔通食咧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就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一日这个时阵免抓呢，那是发觉自己肝就无好，或者是自己有肝病肝炎，在这个时阵就唔通肝，因为肝炎肝久就会变成肝炎，最后炎症变成肝癌，不然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乙肝、乙肝，或者是乙肝，肝痛就是。中医中药全是正常，安尼就比较较袂出少年对少年就性命不一样。咱个社会起码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出少年对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前道道软道道，伊添加唔敢做防护，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能去得着肝病，咱唔能让肝病继续一出一出演落去。咱若是要将肝破肝，让肝你也是等待咱的安全中医处所。经过医师甲伊诊断了后，才开药方，予大家来破肝。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安全中医诊所。

0: 人连天，不要心自高。若有自尊之傲慢，莫心同考三下心。今以五路之之好，我啊宽博一之者。何况是人无自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解，有三心。咱在高官就爱做官，何况是父母官呢？但凡父母温情，皆是爱。将若子温他大心，但将何解决？父母的心量，咱爱善；父母的心地，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合作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8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8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意外，主要损失都加，谢谢，多啦。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真假期待三重双之间，专名是真假期待三重下道人松人之间。三重下道适合于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防治预防感冒。莲子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骨的健康。真假七代三重松之间有这么丰富的健康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互咱的精气神十足。真假七代三重松之间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莲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雄宋之间。
3: 多
2: 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发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发现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李心如，想一家夫妻之会用爱发为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夫妻之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童安全，从你我开始。
5: 为咱为众为国人，为咱台湾人的真心，好车子，咱斗阵的广州将在将将地。中国将发展的轨道中，咱这里就有为市民会争取的权利，但是不存在其他。
6: 下茶有沙丝、白蜡丝、梅亚丝、棒子丝，还可用五滴的沙丸，一滴的醋勾结，五元的雪碧来小桃子。一旦天气 FM 试卷，一旦时间是 FM 88.7，飞行官方电台。

准时拍开手机来咱收听大船日间的直播。咱这个直播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合作。有公司的赞助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个人的电话，若关机用什么卡？掏钱加控六。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Okay.

听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都快乐，大家平安。我是阿斌，今日一开始，咱来就听这首白冰冰的《阿妈达》，作为咱应景的庄太太来到金河同药房，后面大馆的好正完，咱的郑少善哦，咱交代四点第一首歌《阿妈达》，好听呢。来，邀请大家都来听这首《阿妈达》哦。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个叫安娜达，你是因头的少年家，恰恰恰啦吼，好听的歌曲，轻轻松松，恰恰的召唤。阿边妈妈听过这个歌吼，阿人个婆婆妈妈啊，接着这个歌在遐跳的舞吼，会很爽。啊，好听的歌曲阿边来安排，非常感谢大家准时四点到六点，嘉宾在空中，咱欢喜来到阵，这是咱的时间，咱的直播。啊，咱的直播有着天宝公司来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那个五十几档的老友唱啊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啦，咱啊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我边个你寄，咱个你服务一届啊，较袂关掉。2500055200，电话当中一百的数字哈，真好记啦。啊，空六啊，卡着打星，用手机啊在卡06卡着打星，因为咱家是台南，2500055000，可能台南啦，下边在新闻公布，我最近网络公布着一个爱心球啊啦，讲迄个球啊有一个爱心的作用，啊，这两个稍微看。伫个河尾路一段大行李这台车啦，啊，这个是吼，我算区公所的人员拿手啊大长啊，手啊大长啊，生啊都捌安尼啦，啊，从伊个修剪啦，啊，去修剪修啊做一个爱心啦，啊，这袂歹看安尼哦，过来这个天空的颜色，啊，他想修啊一个爱心手啊底下，啊，他伫个大行李，啊，大行李第一个是大心，伊个一个大心里，啊，他大心就对了。大行李的大心，大哥的，人个的爱心球安尼，哦，这个人就去遐打卡，去遐翕相，啊，看个遮袂歹看个滴，遐趣味吼，安尼来会用哦，啊，第一个看看，啊，话讲到遐大东，伊外环境个走个台南，看个爱心球啦，无啦是讲有经过啦，下边个再一个朋友咧甲我讲啦，讲哦，讲我下再先讲这个爱心球啦。如果伊逐天都爱载囡仔去读册，拢经过河尾路一段，伊拢无一个注意到，啊，拢咧赶时间呐。啊，这一回囡仔再个注意到，甲翕两张我相，啊，佫袂歹看。讲逐天咧经过无个注意到，啊，网络人咧报，伊就感觉讲，哎，对呢，有影呢。生活中有一挂代志，咱也甲注意一下，你就感觉讲，哎，哈哈，佫趣味趣味啊呢，本来就是安尼啦，一个的生活的小确幸啦、啊、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今日是9月17，今日拜四，古历加到8月17。啊，讲到这个小确幸吼，起码迄个南靖武咧讲啦吼，那嫁娶的人啊，罗东波咧讲，讲你若嫁娶，本来迄个罗岗的婚嫁是会当签八工嘛。八工就当啊，免迄个你迄个车主爱付你钱，八工的婚嫁，起码要延长啊14天啦。对10月初开始，就是你结婚有14天的假期。啊，那第9天到第14天，车主先付这钱，啊，政府补贴是安尼，未歹啦吼，反正刺激一寡啊，较敢大家敢结婚安尼。啊，不过少年阿在讲啦吼，未特别因为讲这个假期延长，啊，特别选择结婚啦。这个结婚有足侪因缘，足侪条件，主要是经济条件有够。啊，即卖政府就是吼、哦，要支持家庭的观念，没有大家敢结婚敢生团，啊，无囡仔愈生愈少啊。哦，这人口数愈来愈少，所以想尽办法，办公要给到市里那好，还是讲即卖开始10月初1哦，鼓励啊，你啊新家立业的人，你啊结婚这个婚假，罗岗朋友本来8天尔。即卖因定啊14天，哦，甲公公搞小花共拢共款安尼，安尼对10月初开始吼，大概有一个空间就对啊啦吼，安尼出国去佚佗，买比较流行安尼吼，啊，几间生两个囡啊，吼，安尼当哦国家的人口数较袂遐愈来愈少安尼啊，啊，这政策是啊袂歹啦吼，啊，这10月初就开始当来实施，啊，10月初开始嘛，咱只个健康币就是讲啊，鼓励大家过着咱的健康啊。伊个检查身体也好，注意用下也好，啊，咱就一个点数，10月初1开始，咱每一点数，啊，点数高啊，12月初1就咱个兑换这个点数，哦，啊，这大家拢知影吼。过来十月就先中过时段，10月18，这个叫做中秋节，哦，9月初9嘛，这个重阳节啦，吼，啊，这嘛是各管政府拢会发这个重阳的礼金啦，啊，所以10月份哦，做些好康的。包含讲其他的管区，拢有一种啊，迄、那个中秋
就是咱中部时段幸福卡，这往后有点数啊，啊，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啊，卖好遮的歹毒，借着遮的一挂什么点数啦，健康币、运动币，啊，是讲一挂补助，啊，跟乌龙西多吼，大家特别注意哈，啊，并跟做一个温馨的提醒啊。现场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就爱加06。对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啊，对啊，边来了解国内外新闻消息啊。来看到讲南投啦，南投一个查甫人，伊都吼一怕大患啦，是利用一个姓邢、幸福的邢这查甫人，这个13个的一个人来到这个部落，阿在后山只顺顺什么？伊要掠这野兽澳做一个陷阱安尼啦。啊！你顺看伊做诶限制有抓到这野兽无？安尼，煞无细里跋落山坎，掉伫遐，啊！伊正找无伊啊，结果通报警方来甲了解安尼啦。啊！伊即个车要甲找，有找着人，但却无单据啊。啊！所以民众就开始啊，啊无就是甲只比较凑凑诶防护好，用安尼会当卷甲卷起来啊。啊，有变怎？无单据啊！啊！要救人优先啊！所以甲知。顺利把这个细型的查甫人，安尼个带离开山区啦，哦，啊，接无些救护人员那个送病院呢。这信里的警员表示吼，细型的查甫人，这个细型幸福的型这个查甫人，都按时啊，家己一人来到信义乡这个大南这个只后山，顺一个一个列只野兽的陷阱就对了，第二家己陷落山坎，爬袂起来呀。啊，这人叫他找找无啊。啊！找到了，一个摩托救援啦，只有通报警察台的。啊，叫这警员消炮炸，大家安尼用行的。啊，迄个家在细型的这查甫人意识较清楚，但是伊摩托锁叮当啊，啊摩托行啊，真厉害，之下佫无单价啊，啊就用山坡跌啊，啊用迄个外套安尼绑好，哈哈哈，最厉害啦，用安尼个钢起来就对了啦。迄个家在平安无代志哦，无山坡的地形真复杂。啊，那些有些去看无，啊，那手机都无啥会通，所以你若要来遮要山里内底做一寡工课，想的是要你啊野兽啊，你嘛爱事先甲村人讲一下吼，啊，个个就是讲哦，上好是招判啦，啊，无危险嘛，无人知影呢，啊，带因囝要来甲找啊，最后这个事情幸福的事，这个查甫人平安无代志甲救起来啦吼。另外，中华村两条一个荧光桥，讲传出有人跋落桥卡啊，跳起。这查甫人倒伫个桥卡，上等于不敌死亡。伫个分行139线，即讲叫做荧光桥。啊，讲哦，发现一个查甫人倒伫个20公尺深的桥卡，啊，即下看这唔免上等于啊，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了。啊，这个事件哦，其实哦，即个地方的人士大家议论纷纷呐。公车附近已经发生两大命案。20公斤有一个小路的附近呢，五方桥，嘛是对桥顶跋落桥卡，尾也是因男朋友加工自杀的，该车落去。另外一件在旧年，伫附近哦，嘛是伫荧光桥的附近，叫做红石桥，第几个命案？这个是一个，你有一个查甫人甲台死，阿死了等二天，啊，这三件死亡，甲今仔发生的，拢距离真近呐。所以地方的人士大家就安尼好，有纷纷讲是买起来超多一个，叫苏阿来念经念念咪安尼呢？今日在八点五啊，我伫个大中路这个车，中华啦，荧光桥车，我伫个桥底有看一个查甫人的大腿，安尼，啊2072月，马上发现一个小路，伊个男朋友加工自杀，甲车落来，啊嘛伫附近的五峰桥，安尼啊。啊，去年都有啊，佮发现有这地骨啊，发现这查甫人家结婚，你人太太死啊，在你家附近的红石桥，安尼，啊，2019年四月，有一个加油站的员工，伊嘛是无细路讲，加油站的钱算了无好势，啊，伊用怀疑讲伊安尼，迄、那个清关这个公款呐、啊，啊，结果讲就是个压力之下，嘛是伫荧光桥遮要跳楼自杀，要跳桥自杀，叫用救的。他们比较附近啊，所以地方大家就安尼议论纷纷啊，讲毛毛的。哎、啊，这个这是八卦的山区啦，八卦山区位置较偏僻啊，所以吼、哦，较无得用发电站啊，所以大家就比较议论纷纷，讲这案件
拢距离这荧光桥真近啦吼。这中华这台车在地拢知影，伫个分两这台车吼，啊实在是吼，大家吼什么代志有哪一家较斟酌一点嘛，这样呢，伫个拢直接附近就对了吼。这是中华一个新闻消息。另外，高雄讲一个十八岁孙仔呢，台死八十四岁阿嬷呢，这高雄市社卫生局给他了解啦。这个八十四岁阿嬷主要是伊了做位大吼，先生要去照顾。啊，十八岁孙仔呢，现在到大安尼啦，拢红山区啊。昨传出讲十八岁雪山的查甫人，摕个锯骨刀啊，啊堵死堵。改伊八十四岁阿嬷拄着伤啦，无死啦，拄着伤啦。啊，即嘛当然细仔的查甫人，等于下来到底伊家己嘛倒伫个房间嘛，那想诶，家己死死昏昏去呢，是毋是家己咧自杀嘛？毋知影呢。啊，听讲是因为讲这孙阿嘛登记，甲因这個阿嬷的后生查囝登记咧照顾伊啦。啊，照顾阿公吼，照顾阿公真正无愧在了是安那。啊，高雄市卫生局咧表示哦，这个阿嬷主要照顾的是因的查囝啦，安尼啦。啊，过去这个家庭无什么家庭独立的通报的记录咧，啊，到底什么原因？该个了解看嘛。虽然阿嬷八十四岁，爱、这个月中旬就是因为啊，顶个月啦。

管啦吼。啊，你也照顾啊忝啊，其他的方式大家安尼直接问一下吼。啊，这到底是什么经营？这嘛是叫做长照的哥哥啦，吼。所以讲叫做长期照顾，会产生一寡问题。所以我们讲，我们长辈时代身体够用的是安尼，家己进一张，看下你靠别人的是安尼。啊，不过比较适合老啊哩。啊，十个月孙啊，结果。是不是因为照顾的问题，也多啊？甲阿妈呢，太着伤呢，对哦。进一步，伊哦社会处阿哥警方来了解哦清楚哈、哦。这是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来听歌啊，这首歌其实咱听众朋友交代，讲叫做出头天啦。到底园林来到公行药房，这边田伯勇永远的李大哥，敢交代出头天做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拍片成功出头天，这是有道有道当的歌曲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进入讲，现在电话是252-5500，麻烦区咱都要加06。啊，就话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Hello， 好正晚啊，我的古老晚，我吃大在楼顶吃大呀，对。杂菜呢，所以都刀开呀，那呢杂菜呢，啊骨头无变软了呢。嗯。我去关那骨髓炎嘛。嗯。啊，阮家公妈靠一工，阮家一礼拜拢会等来陪阮食饭。啊，礼拜等来讲妈，啊唔好行啦，你莫讲我都会行呢，啊杂刀骨嘞杂刀行呢。啊，今日我就安尼啊，坐坐在安尼吹哈哈呢。妈，你哪安尼啦？我讲啊，做妈做卡好啊呢。
2: 我那好病人，就他靠骨髓用的对
1: 了。哎呀，哎呀，
2: 我感觉非常好的对
1: 了。我办骨髓炎呢，我台湾我吃着你话呢，刚才我都接触接接触接。
2: 你今麦吃着了，今麦在恁平都做完事了，都不休息了对了。
1: 就好啊，我今麦吃。
2: 啊，你今麦往哪吃呢？
1: 吃头家那边困觉是啊，啊今麦拢固定多点话，拢
2: 准备。今麦就爱困觉，是
1: 的。好，就好。
2: 我全部做了，
1: 我刚看到全息。
2: 哦，我的皮肤在这里边了。
1: 对呀，
0: 这个没。对呀，那个头发在上面。刚才我看到你，他今晚困了，你是困了，困早睡。因为我刚刚听到高登你要时间改的问题，所以他比较着急。很多好治完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那个挂来吃啦。久久袂落去，走路袂舒适，有这个骨头的酸痛症，也不是安尼腰酸背痛。很多好治完你个吃啦。原中国时段吼，为少年啊做事啊做工啊变过头啦，在我们的经济困难啦，安怎嘛食老啊吼，有那些妇女身体的皮肤代表咧，啊不管是咧酸痛痛，或为安尼麻。天波好正话，你个吃，甲咱串起的经络啦，治疗咱的酸痛症。咱这药材加多，咱家己的药厂，所产的药材主要药材有七所有，佮古板，伊这个古板是咧过关斩，保存咱的家事，保存咱的钙质，这关斩咧够用，人讲保钙保钙。脚头无咧走路袂舒适，做下旧脚筋，脚会酸软痛。天波好正话，你个吃。这个叫做心最生骨浆，给人生气火，给人一骨脆，尤其是多钙质加钙质，关节个过好加入的塑形吼，站起来久啦，啊久久袂落去，脚袂凹弯呢，骨头会酸痛起，腰酸背痛，天波的火正完加应好了。啊，若是讲拍卡痛、拍卡热、拍卡袂精彩吼，暗时啊困袂去，失眠、交梦，耳孔安尼叽叽叫啦，冰过来啊，叽冰过去啊，叽啊。你几暝呢？啊，拢爱靠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定静剂啊，困入去。啊，胃愈食愈重，啊嘛困无四点钟，起来咧过时钟啦。天宝的降火过脑丸，咱这专门叫做天宝降火过脑丸，它可以定爱做，脑火大啦，啊歹困。那你即马眠困了无好，加讲头壳晕，头壳痛，头晕目暗啊，精神都袂好，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啊胃火都酸完慢。阿爸手臂阿妈肯定能动起来，啊！即马天气咧变化，以后也就是正常。这都有连带的关系，所以头家一定爱讲，头家要过退化足紧吼。失眠、交梦、耳啊滴滴叫，用来食咱天补的过脑丸加应效哈。啊，若是放尿袂舒适啦，交尿、腺尿、放无尿，一年变数起来四五多，身体不足，下完虚尿，啊，咱天补的用尿丸一个吃。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腰子，腰子成功两摆的人，为人的推荐啊，其实生活你要食较正一点吼。啊，为膀胱都无力，你放放无，唔放紧紧，那足搞了啊。啊，为是放无了，很多用尿丸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腰子吼，有放尿的问题，来食咱这款会当保持你去过咱的腰子，过咱的膀胱，咱很多的用尿丸。 那目睭的问题，偏多轻易，你无完专门咧过干地吼。目睭是爱灵魂之汤哦，溜溜秋秋靠在用你目睭呢。按中末时段吼，主要目睭老啊拢结结咪退化受损啦，啊为着安尼看物件加加杂杂，目睭特别是安尼多酸涩啊疼呢。啊那时候吃着风剂，剂着跟吃着风就把油洗洗断了。目屎过安尼流吼，这是你退化偏多的轻易病无完，甲半顿来食。轻易两日一年又开宾馆，这专门咧过干地吧，就会专门要啦。咱干地吼有足侪细点的神经，啊，咱目睭的问题总统拢甲干地有关呢。啊，咱的目睭啊有干地足需要营养素，你甲食。食比较你着知，食绝对会较好，会较歹吼。你过目睭先过干地，偏多的轻易。面无啊，那个广东来吃哈。另外，那个用心完的啦，属于过度，心神不宁，心花头安尼过了三十，心微波搞这个地头搞给伤了，啊，心花头安尼过了三十嘛。偏不用心完那个吃，生心会过那个心中啊，哦，无头心地地歹，啊，就人啊化解啊大些的就些惊，心微波搞，偏不用心完，生心会过那个。心中安心通通心跳的第二了，哦，脑心在在，天不用心玩啊！目前这部片要掉下卡里呗。你我的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零零哈，他就拜拜各位啊，边个你记还得广电，我关机能在加空六。来以家里的吴大姐，第二边家伟善加丁少善，我们听龙千玉 ，BBQ。这歌名叫做 BBQ 了，哦，这我今嘛听过了哈，应该是加趣味的歌来，做来收听龙千羽的 BBQ 了。

今日以后我这家业务大姐，咱今日要抓住过去过去安尼，巴比秀啦，哈、嗯，一放鸡两地放啊啊，你听听嘞哈、哦，来感谢大家收听，搁捌一些歌啦哈、哦，就是巴比秀了，哈哈，这是龙千羽的歌，非常的好听。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赶上一家，咱也头一摆要过边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一届啊吼，咱这行拢无接受任何的运费啦，主要是阿斌听大家讲，你茫听阿斌的介绍，啊，听你见证，感觉讲诶，咱的产品上个未歹哟，确实咱的产品未歹啊，啊，咱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供应商，阿斌甲你啦，就是去指定药房买，叫你管对，所以阿斌甲你调一届，较袂管对的哟。五日五五空空，台湾市加空六，中外大路头，食毒开车，弄你超凶，砰一声，搁你对起个弄呢，你又怎样个压这条？你去走哪里去啊？你呀、啊，乱七八糟，呵呵，这食毒开车真正啊，足惨的就对了啦。中外市的大路头，去哪里咯？啊，这个查甫人开车经过中外市延平路啦，你有可能讲伊本身开车就安尼。摇摇摆摆啦，手也搁咧抓，即摆人看到讲，那确实真毒个。正常人看安尼咧，结果当伊轿车咧挖你大坡路个时，地方嘛，即个通过那个断。这个突然对边个车厢啊，见了天咧，这弄起来大乌多摆啊啦！哦，啊，即摆即个驾驶知影惨嘛，落车咧对你个弄啊，走哪里去？食毒也走袂去啦，讲真个嘛。马上警棍就举起来讲，你给我坐，你莫给我动哦，安尼哦。现场对不解释咯，检验用心，食毒啊！你看嘛，超速都弄袂停，啊，就弄着超速都摇摇摆摆，人看着感觉怪怪，啊，手安尼抓来抓去，那控制的，一定爱食他安尼嘛。伫个中华区延平路，这查甫人，最后搁咧走呢，因为老公你给我坐咧，你莫给我动，无计拍个你有做好，你有做好驾驶，安尼，啊，这个够劲。就吞下去，吞下去嘛，用心的，用心的哦。食毒啊，我都买拢几啊袋，看你边啊当做的。你只要够了了，你啊乱七八糟的些呢。哎，对路的人讲乱七八糟，哈哈你那乱七八糟的，哎，小心弄些乱七八糟。啊，我都买又杀几啊袋。啊，我北来的，对啊，这我都买有够多。不过你讲说我今天八百几。另外，我这个大树琴啊，不卖车子，这个咱电网卡着电呢。哦，这样用不拿家水啊，卡出去就办。一个花人恭敬给钱包点，让你袂大包啊。但是有些老的查甫人，那就要替人车子。啊，也大也这个大树琴，啊，大家这时光刚工恁那个欠人小，恁看拢无爱出来处理，因为当时欠人小，啊，我就是替人做的啦。安尼啦，啊！你讲的过程，讲今年也这个大事情，讲这个事情，光刚跑完的卡一个，过拄啊叮叮啦。最后最落的这个，怎啊走？怎啊判嘛？听一个电动的什么卡达车，电动车就被几个同安尼。即摆我教另外一个三十五岁岁的查甫人，佮伊坐单车，发生口角，他佮小拍，这个岁岁的查甫人佮困难消息，安尼，伊原来告诉。哦，阿弟也是安尼，这路的这个伤害恐怕少了。以上华人就讲出来个真白，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讲下一个大事情，来一个包啊店，加一个电动的卡达车，共进这个包啊店，让去做生意啊。哎，你叫这个细节我讲出来呀。讲哦，恁头家也是恁这间店欠我朋友钱，但是要处理。这时候我无可有欠你钱呢，啊欠钱嘛都嘛都照付啊。哦，啊即卖个裂缝呢，讲有这大事情啊，这时候我刚卡一个，做主啊钉钉的，家己背起个东，安尼哦，啊个长红钉呢，啊来到隔间乡，搁加另外一个废弃的三十多岁，台湾废弃，甲伊发生口角，三公四下两个小拍，废弃的袂堪要入，用辣椒几只片，先煞过去。阿拉当天，我到底是做牛还是安那唔知呢？你提大肚是这个唔对啊！你讲这包啊店的细事的员工，这个少年家，他个讲讲啊，老话老句，还要食官司啊！你医生发病，医生发病哦。另外，苗栗一个细皮查甫人有中毒毒品的案件啦，还用通缉啊，阿得多忙啊，多忙啊，过日子安尼啦，
这个期间你都讲的没得紧咯，啊，行乌社会乌社乌啦，家己搁有一挂钱安尼。这个台中的现代民警大队就锁定伫中华都府厅，咩个道理？因有案件嘛，啊，台湾搁有钱，一个细皮查甫人，人来到伊做个所在，伊才今晚咩个道理啊？连带我下，穿一条内裤。阿公家伊大个所在的收音机，甲拔起来，伊个细用个塔门安尼，飞起个龙，走300公尺。所以一间工厂，甲台湾刚拆一条，伊秘伫内底个。今晚公安来围我来，啊！你安尼歹看，你也走袂去。穿条内裤，你来走，你趁机拿出来，说出酒吧，你走袂去。最后，伊个乖乖导航安尼，有够歹看呢。阿德本身就有通缉的案件啦，毒品阁更多啦，50岁细骗啦，还用判六档十四档啊，阿就走路啊，阿走路时间阁你袂毒品咯，阿有一顿无一顿，南北安尼走啊，阿行人乌食乌啊，都有趁机啊，阿趁机我登记了也对啊，早已伫中华这个家做副客啊，阿就对阿弟啊。你啊，你啊，时阵哦，伊安尼吼，伊在困梦中，知影讲今晚已经包围啊，穿了内裤，把种个枪支的迄个小窗啊，甲拔起来，啊，爬起阿东，走去一间工厂，迄工厂我刚带一条，你是啥？这五金工厂的，你来讲我袂甲你伤害，你做我微信，你大声甲话，你走袂去，工厂四个人弄啥物来围起来啊？卖工地啦，甲他好心的包背袂出去，我来说去酒吧啊。倒三支改造的手枪，99粒的枪支，安尼呢，这有杀伤力呢。最后加一双我翻转的对啊，哈哈，啊有够老，够老。另外台中哦，一个正粗勇，捌是迄个前迄个铅球比赛冠军，这个查甫人伊是姓朱啦，但是有他姓叫江朱啦，江朱这个查甫人25岁哦。伊就教一个七啊，细尖，伊七啊嘛细尖，18岁，所以他读高中诶呢。啊，这是生得较水哦，当时咧一对，人咧表演咧，甲对迄个头前咧指挥呢。啊，人要教分手，伊竟然讲，无想要分手，旧年无话哦。我要行这个七啊，一个恐怖的鸟气啊！啊，就这个细尖诶18岁，来到台中遮当兵，要提供咱个高位好不好？所以这个工作我教你袂好啦，咱两个那些社会啊，呢，是只能讲要家己自杀，结果先开始这些枪，甲自杀去挑起，啊，最后家己去自杀又无死啊，这个代志国民党看得到，无知多虑，无知多虑，这个恐怖经历。那最后倒是不能用个恩赐牵扯的，啊，现在这可用呢，20多岁呢，安尼有着这个感情的因素。大一的七大主故事，这最应该分手啊呢？安尼啊，爱就讲哦，因为我问伊一句话，伊要回答我无满意，我裂群呢。伊但是问讲，如果我来私底下领导处理安怎？伊唔知道讲我来离开啊。啊，本来就已经分手啊，伊帮我实在啦，交往两冬呢，爱讲伊对伊不好，做教导啊，想让伊七大要离开伊的地方。金属失控，感情要赌赌死，家己也自杀，伊家己无死，啊！伊来吃官司啊，无几多年，啊！20多岁呢，人生搁遮尔长，你请阿要做种工课，啊！害一条18岁青春的性命，看迄家属看我伤心，所以有些交朋友也特别注意，这个恐怖的精灵嘛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日本歌。这是叫做一大口干啥？一个小姑娘哈，别人坐伫客哦，周大哥来到自行药房，个别人听到中央员工交代的本歌，一大口干啥哈？阿边嘛邀请咱的林先生叫阿边叫阿白秋月啊哈，林先生做来收听，阿咱那个麦大哥叫阿边叫唔该多玩，然后做来收听这首的本歌啦哈，一大口干啥？一个小姑娘。你我里我我空空，我关系家共有。

就慢慢放的吼，啊，药剂功能较无好，是咱填补的用药员食较正好，去检查药剂给做正常嘛吼。啊，这个大哥骨头酸痛啦，啊，食咱填补的辅助员食较真好，啊，头壳痛，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嘛食较真好，去甲咱做见证。啊，顶个介绍咱填补的过脑丸啦，头壳痛足艰苦呢。习惯性的头壳痛啊，是偏头痛哦。即卖人生活压力重重，啊，话面歹困。等下咧，好，他个听咧，啊，隔间他个安尼戆车车啦吼，就面困也无好嘛，啊，起码人露手皮啊哩，啊，就安尼，规个他个安尼上东上西，下暗时啊困未起啦，失眠、高梦、耳汤、气气喘、歹困、歹落眠啊，天道的过脑丸你也得吃，咱个专名叫做天道降火过脑丸，降咱个脑火，迄话人哦，规暝拢未困起啦，未困起隔间火也嘛控制未好呢，就欠管啦。啊，这填补过脑丸维生素含稀客，平衡咱的血压。啊，若睏了无好，隔天精神无好啊。一个变变丢丢，大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填补过脑丸你跟哪吃？天气一个变化，情绪一个起伏，啊，就安尼吼，袂稳定啊。啊，头壳无过袂顺，头壳无过退化足紧呢。市面上过头壳药足少，填补过脑丸你要大顿来吃。阿妈讲你难动动，卡把手臂，填补过脑丸。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席，这个生命做得太好吼！失眠、高梦、耳啊滴滴叫，未困觉，天补的过脑丸你来吃。啊，那骨头酸痛、脚头无力，食咱天补的好正丸。你想食咱在吃，治疗骨头的酸痛，一个专门药。咱中部时段吼，啊，年纪有啊，拢带一个心命啦。啊，遐酸遐痛，大家拢会啦吼。啊，你酸痛症吼，天补的好正丸你来吃，你蛮可食，止痛消炎的呢。你爱食汉药。行行未久，脚未凹弯，走路会慢难，填补好正丸哦，正应好正对症哦。啊，若火气大，血压血压高，地水新冠无控制，血压发来会正大吼。填补了五年解毒丸，下毒丸摕来毒素做好用哈。填补了五年解毒丸，放尿做未舒适，真高尿，肾气衰弱，下环虚弱啦，啊，肾阳不强吼，再来食咱填补的养阳丸，甲咱过膀胱过腰子啦。放尿爱大，放爱轻啊！爱啉袂掉，为人爱直接放，直接放啊！都袂是大尿失禁的啊！啊，袂就是安尼渗尿的啦！啊，放尿搁啊滴个滴咧，啊，前面变做起来几下抓啊，这种情形，很多的用用完你爱个吃。过膀胱过咱的药剂，药剂是功能歹的人卡会水肿的，啊，会人会寒。啊，你日常生活就较正一点嘛吼。很多的用用完，过咱的膀胱，过咱的尿剂，咱来挂灯来吃吼。前面变数起来是有多，放尿做袂舒适的，放爱吃吃滴，分期付款，啊，搁滴尿的啊，十多人。放尿买种白蛇爱大白，爱大白，你袂掉吼。很多的用用完，你话那目睭的问题，目睭安尼酸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咧加加杂杂，分过时段，你比如啊，目睭视力拢会退化。啊！你要食咱苹果青叶啉落来，青叶啉过好干净，目睭咧紧，目睭咧明，干净都重要。目睭退化，甲干净有相当的关系。
啊，食咱天主的清义面目黄，只要低头你就知吼。咱这做好，把这种的精神的病哈，啊那排放的益生菌都好用啊，人就会吃会放身体就会健康啊。平常一颗天主的益生菌，你要做到细细排放，咱该吃。两家道理大家都熟悉啊，哎哦，真本真料啦，有假就够好困哦。可能可能你咱无咧买，咱有还还要进吼，很多的益生菌啊，冰食。我先做多片料，等下卡里吧。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冠七加空六，来咧听可爱的玫瑰花，阿来有电台刚响哈，来哟、哦。

0: 着花园美丽花蕊，披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降雨？
1: 啊？什么是疫情降雨？
2: 就是身家在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做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全民防诈，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有学历，有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电力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卫山卫水卫科技，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台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日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主地乡镇之一。蒜在海风大，希望每年即个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冻掉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沙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你在大陆，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如雾亮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 A4 5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非常感谢大家回来阿兵给我们主持我们的时间大顺利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阿兵在空中咱欢喜来到阵共同来关心这个国内外的新闻消息阿兵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啦、啊、你若听咱的节目你绝对会听到一寡新闻的内容啊阿兵哦是有准备啦不是讲计较啊迄、那个电台区的就对来讲啊呢咱是有准备的人规规矩矩做节目啦吼咱公司嘛是有规矩的公司啊咱哦用实在咧甲大家交陪当球一听阿兵的节目你就知影吼咱毋是规定节目拢咧化学产品人听着会亚神呐这个电台是咱生活中的文化的一部分啊现在科技加进步电台咱嘛得对着时代啊咁是安尼吼啊对什么时代就是咱文化爱甲保持啊你啊电台拢当作购物台大家就不爱听啊咁是安尼咱多数时代为了是为了娱乐就是爱听电台咧但是电视新闻也不爱看他做的作业诶都没想你甲兵讲他做的作业吼啊咱嘛失败啊咱是也不爱看啊所以讲哦啊听电台是咱的娱乐啊虽然电台是咱的文化会当听到好听的歌曲啊这个电台咧嘛啊了解一寡社会的变化过来我的新闻消息吼啊当然咱嘛是该公布咱就爱公布该做也自然就爱做啊那分路清楚啊莫安尼规定拢咧化休啦对哦听他讲会压死你啊感谢大家收听吼咱、啊、公司就是要求咱这主持人做好节目，啊，该工作咱就工作，啊，该作业就咱作业，是安尼吼。非常感谢，咱的时间是着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油厂，咱实实在在咧甲大家交陪吼。所以讲这是汉药，一个食咱的产品，爱有耐心啦，啊，咱是企业级的老油厂。把听说介绍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医科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吼。啊，那主要宾馆服务，啊，咱利用听歌，啊是广告的时间电话再来个卡号通。咱这是台南，我关区爱卡控制卡座中心，0505-2525500。喂，你好，阿斌。
1: 喂，阿斌你好，我喺度做老公司。
0: 嘿，陈秘书你好，嘿。
1: 我可是要叫一罐迄个。关于啊，那个
0: 嗯，立晶配，诶、欸，你讲买立晶配呢？
1: 啊，
0: 一罐立晶配哦，还是用你个台湾？
1: 啊，你个台湾啊，我是讲上几代讲。
0: 诶、欸，上近你在家，上近拜到不带后日拜到，我今嘛乌鸟较袂按顺序
1: 走。啊，迄无要紧，我只个我想要用早叫出来。
0: 哎、啊、吼，你个台湾啦。
1: 哎、啊、呀，想拜到下来嘛。
0: 诶、欸，
1: 拜到我有代志，我会处理，啊无紧。
0: 你咧啦，你处理无要紧，再来上。哦，对啊，你处理无要紧，你处理无要紧。
1: 不要
0: 紧嘞，对，不要紧哈。
1: 好，
0: 好，你在做完咯，好，谢谢。好，好，谢谢，谢谢，
1: 好。
0: 来，非常感谢哈，最近咱这乌鸟的啦，有变局吼，拢真辛苦啦。因为中秋的前后，因的货真多啦，啊，大家吼，把咱这乌鸟的送货较包容一点吼，而且办些时间卖点累啦。所以讲，保你要注意着交通的安全哦，并且要送油啊，送月饼吼，送蛋黄酥。即卖嘅大月，阿水吼，咱最近哦，伊嘛咧讲交代讲哦，卖紧指定时间，卖紧跌，卖紧跌就对啊啦吼。慢慢来分安全，搞咱嘅产品送到咱嘅府上啊呢，非常感谢哈。来咧关心明仔载拜五甲，你其他拜四滴，明仔载拜五甲拜六嘅日课，阿斌哥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明仔载就是八月初八，明仔载比较普通哦，一寡技术人较慢。咱若在祭祖、阿在解毒、修梦，这是可以吼。拜五的好时辰，主时在一点到一点，寅时三点到五点，天干卯时五点到七点，午时在一点到一点。拜五的喜神西北，灾神东南。拜五穿着寿服，十八岁煞伫个西边。后日是拜六，拜六是八月初九吼，拜六日也着较水啊。咱若去祭祖、沐浴、剃头、彩衣、测茶、纳财、金锣、扫地务，这拢会使。拜六若去沐浴、纳托、入殿、修门、安葬，这种这种可以啦吼。拜六个禁忌是几号开始啊？拜六个好事情，新时七点到九点，时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一点到一点，午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六的精神灾难灾情正灾，拜六出了上火十七岁，挂火难平哦。我起来拜六比较较水，所以大家做一个参考。最后一部分哦，大家你问讲你话风灾这个算是啊吼，有关的风灾对大家无影响。 这种智力测量，脑瘤感啊，对中枢韧带哈、丘脑骨进行测试，针对丘脑骨，有丘底感啊，从这个骨也加入，这个丘脑骨，所以讲哦，你来你没办法。早晚都凉，早晚都偏凉，但中昼时个你感觉较烧热。啊，后礼拜你看到月娘的机会正，迄个加屏幕绝对无，应该是没有问题安尼吼。所以讲，第一章啊，蛮正收的啦吼、哦。你需要那是爱做好防晒，多重水温呐、啊。这天气较稳定啦，加早晚吼，会较凉凉，因为这淡半季风减弱啊吼。啊，后礼拜就是秋老虎的正式报道啦吼。啊，礼拜特别注意讲哦，啊，今个天气呢，现在收热啊呢。啊，这部分的风台可能就是影响到当天的天气。你后礼拜你也是讲零下买日本的人，啊，这部分嘛要坐你的飞机坐去哦。哈哈，你在当天附近哦，大家特别注意哈。过到了中南部这个区啊，有些寡雨水，有滴山坡，啊，中南部的温差较大哦。哦，中南部你感觉下底时啊，跟下暗时啊，咦，哎，今下妈呢，加足凉呢，但是突然间开一个冷气，感觉，啊，我感觉讲，这个感觉真好，哈哈，较袂遐烧热就对了啦，吼、哦，但你需要来吃烧热哦，你需要来吃烧热，就是气候部门跟做一个提醒，今仔台湾的股市其实开盘真好呢，到起码六七八点呢，阿尾啊收盘溜落来，起439点，大盘的指数。收在46,288点，每卖成交量8,194亿哦。我甲看一下咱的华国新山台积电哦，涨除息过7块啦吼，啊今仔起啊，起45块啦，一支股票2,425块台积电哦。起码价格就是我有做哦，一支起码17,070块，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是起码价格。来，开始首好听的歌曲《风铃声》啦，五点的第一首歌啦，《风铃声》，摇铃当阮心情。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北港，来到恒心药房这边坐船的杜妈员，咱的张妈妈等到在五点的第一首歌，来，来个走落去。

心情都无同，总比拢困伫咧厝更加好，敢是安尼？来，非常感谢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我一摆咧过尾阿斌甲你行，先阿斌咧强调安尼，为人哦去赶赶唔掉，啊赶唔掉伊治疗去无要紧，迄个食了身体都无帮助啊，造成大脑肉做低落时啊，阿斌阿你行一届较袂赶掉哦，另外哩我看看。大关系加控力，这个台中五十万的中国时段，这个发这个中央敬老金九月三十就要发啦吼，相关的咱发个一万块呢，今年的九九重阳节是十月十八啦。台中市政府小局表示哦，今年多台中市的重阳敬老礼金，中央礼金就对了啦吼，你伫九月三十就开始来发放啦。五十万的中国时段当年。六十五岁到四十九岁，领2000块吼，这六个内底跟他输，工资2500年就对了吼。现在中国时段吼，那伫台中这个最爱人，你会记住吼，啊，这个记住哦，你蛮用欧龙在做哟啊，这是迄个重阳礼金台中，就要发2000块，六十五岁到四十九岁，哇，啊，这当然是100岁以上1万块啊。愈多岁啊，愈多钱了呢。啊，平均也是65岁以上，到48岁就是2000块。其实吼，你不管几岁啦，啊，台中市公交的价格是几落钱？挂在这个窗口，这个专业窗口吼，啊，那无平均就真个啦，不能用，平均一定做点工资啦吼。而且中国是说重阳节，是咱个地域生日吼，地域生日，不管几岁拢有啦。另外，今麦算计的少，可能差点多是人民币进来。总体上，也可以分配的也是什么？这种分配算是吧？哦，这个分配算哦，这个分配算你刚刚讲的哦，你也可以跟投资，这个自己的三年现金实力，这马上给自己一笔钱了，这个又可能说搞错了。请把其他点多，那分析的最最老的超过利息。以参政团队为这个根据这个关联的基础，根据你做的根据的是一个社区200公里的道路，大型的社区提供免费的经络抓人的活动。啊，这有这个活动，但是附近的区域的组合工哦，建大家都挺欢迎。啊，这抓人叫大家每个人400块，安尼哦，啊，这人要去啦，公公你去回算啦。新北地检署指挥三零五的警务局，也甲敲啦吼，还有甲这个岁老的刘表，啊，甲顶顶十一个人，这违反选举法令，然后这算毁算了。哦，岁老的这刘表10万块交保，两个掠人仔，啊，一个拢20万块交保，其他的人拢想变动，到时去调来问安尼。所以这个算毁算的是关键，免费，啊，个人变不能来支持的，啊，个活动的相片。啊，这一个计代是4500块，哦，啊，所以讲哦，即马选举期间，咱要特别注意吼，唔是干那提钱叫做回算，提供你服务，还是讲要叫你来佚佗免钱的，要招待你来做一大阵的啊，都拢有可能是回算，未使有对价的关系就对了啦，哦，因为中秋节要到，人啊莫名其妙，什么一客啊好，什么无收到饭店的。诶，迄个公司会变，你来注意哦。哦，你若讲社团，大家注意起来是不要紧。啊，若单独要送礼，去支持什么米人，你来特别说你吼。啊，这有可能是会算的哈。是嘛，算计搞啊，那卖买票，嘛卖卖票，吼，啊嘛卖签嘛，卖挂，我画书名这，这种用着算计的结果。所以哦，咱民主社会，大家照规矩来拼来行就好啊吼。哦
做这么查甫人在高雄利用这个外送员，啊，这个讲叫伊送这红油头面，伊甲红油头面藏伫个塑胶的手套内底，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一个细小外送员在送的过程当中，怪奇怪，这个包裹怪怪的，这么看哦，这有白色的粉末啦，警上警察局，结果警察局来灭，世间的这种起诉，去年十一月七十会报四点五。世间的查甫人伫个三明区的徛街，将一包安慰他面，啊，藏伫个塑胶的手套内底，叫外送员甲送安尼，送互一个叫做什么鸡啊的查甫人。结果这个世间的查甫人因为讲这外送员唔知影嘛，啊，可是外送员唔知影，爱俾他送的时阵哦，外送员都没真奇怪，

都对啦，唔要。另外，变化这个新闻咧讲哦，伫个三鹰山高架桥下头一个修理车的工程啊，公司呢，安尼咧，好少人员，泡煤跟泡火啦，按在下骹高架桥下骹有出个车辆咧通过，半暝要4:30啊，伫个新北三峡倒修路下段这个车，汽车的保养厂啊，结果发生火烧，啊，这伫个桥这个车，哎、啊，下骹有两个车辆咧通过嘛，啊，这个。跳过这个水源，无啥水呢，火力加载吼，火力加载，迄、那个上水安尼派62台水箱啦，安尼来甲拍火，啊，这保养厂的现有负责人，发现火烧跟走那火无着伤啦吼，无着伤，套在火顶我啊会拍花伊啦，啊，即卖用这台车吼，隔隔几下卡，这就是迄个有种车辆咧经过啦。啊，佮有这运的高架桥啊，拢无影响到车的通车，甲正常的营运就对了啦。啊，这会安那些个嘛，唔知影。啊，这61岁，现有的负责人，佮你家在走出来，走出来吼、哦。阿弥陀佛咯，啊，规个灯笑笑啊，迷迷毛毛啦。来，来听这首《红中灯》。到连到了来到武田药房，过边听到用用完，刚才把注意啦。听到亲爷的母完了，杨妈妈跟交代红中兵哈，来邀请大家做来收听阿嬷的歌哈。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阿五啊》，跟随我唱，叫做《风中灯》啊。感谢大家收听阿丁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保管期咱得爱加06啊，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哦，阿弟讲哦，你妈妈还得八老对用的哦。
2: 哎，
1: 哦，阿弟妈妈是几岁啊？
2: 84岁啊。
1: 84岁哦。
2: 哎，就定受伤啊。
1: 好安尼啊。
2: 哎，一只骨头伤，迄个四个爪爪受伤啊。
1: 哦，阿起码算食我的填补好剩完就对了。
2: 哎呀，热天哦，拢爱穿袜啊，拢会救下筋。
1: 哦。
2: 阿起码那个没穿袜啊，阿怎么穿？哎，穿裤裤啊，阿怎么吹电风？
1: 阿伊是听我的节目。
2: 我吃的好生丸哦，
1: 我吃好生丸
2: 哦，我买来安尼叫长条啊，长条啊，拢要吃啊，未吃啊，要吃啊，未吃
1: 哦，
2: 啊吃歹
1: 哦，
2: 啊我请你差不多两下单啊，
1: 哦，
2: 啊唔敢吃，我反正囡啊，家吃你家吃咁渣，
1: 哦，
2: 我叫我买做公家的好吃，唔要紧啦，安尼啦，
1: 哎，
2: 伊个公家我生意哦，那全部好，实在哎。爱认真吃啦！
1: 哦，爱认真吃。
2: 我吃三罐十罐，过一罐四罐嘞。
1: 哦。
2: 除非了过四五个吃，还没污染嘛？我过吃即卖会八楼梯
1: 啊。哦，安尼啊。
2: 反正未吃楼梯，要去小员工，要爱叫楼梯去啦。
1: 嘿。
2: 即卖拢无法当啊。
1: 哦。嘛，开个卡达乌倒来了，无达就丢啦。
3: 哎，卡达乌诶，算开到了，还剩安尼硬硬啊。
1: 好。
3: 啊，我着食迄食到即卖好势个啊。
1: 哦，有丢的啊无？
3: 有啊。
1: 有哦。安尼哦，那么
3: 靠
1: 咱呢？那么靠咱吼，
3: 那么不叫就不算爱保养啦，
1: 爱保养掉啦，爱加高啦。啊，你起码吼，那吃了有较好吼，你就加吃一个保养的好啊。
0: 对
3: 啊，
0: 所以吃咱填补补助啊，卡骨的问题啦，啊，吃甲真好，咧跟你做坚持。你大姊开卡包屋，啊，走路未舒适，啊，吃咱填补补助啊，起码好加都加足流利的啦。啊，这个大哥的妈妈做个安尼吊脚筋，啊，无啥会行呢，又再不捌受伤过，啊，嘛是食咱填补好之丸，食甲真好。另外，这个大哥较早捌动过，我要有耐心，爱认真甲食，爱你的身体，你骨头就会好利利啦。填补好之丸，啊，并介绍咱填补好之丸哦，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这食好咧，敢做健身的真多啊，啊，一讲了并健嘛真多啊，骨头的酸痛，脚头无力啦。这卡过来讲啊，他在过山上咧讲哦，卡那摆起咧很难抓过，他要做独立啊，啊你就袂惊做啊，做不好咧做好难啊，袂惊袂做身体袂好啊，啊所以讲哦，天过好正啊，就治疗不同的身体啊去，你也感觉你就安尼腰酸背痛，啊这骨里补充白肉代表，啊那些天气咧病也感觉讲心酸呢，哦就安尼遐酸遐痛，干那一到时啊哦，你尿起床安尼腰酸背痛。天拢未起来啊！啊，底下坐，我嘛背未起来呢，啊，脚未凹弯啊。骨头的酸痛进来，只能填补的好正完。脚的酸软痛，手也未惯，有一个白布代表的。啊，关节安尼丝丝酸酸，骨轮骨板安尼烧无。填补的好正完，咱个食，这准叫高发气连气车。咱内底有所用物质，啊，够骨板，骨板有丰富加一钙质，咱够关节。这只骨性对这只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啊补充加质补充钙质，骨头的酸痛症，填补好之丸加应效呢。啊，咱的过脑丸专门咧过头壳，歹困，啊唔是啊歹困失眠高帮，健康安尼支支叫啊支鬼眠啊，填补的过脑丸你家食，咱的专名叫做填补降火过脑丸，每脑位足多啊，啊歹困，填补过脑丸你家食，精神无好精神昏昏。这个就是中，阿公头壳疼头壳，做了循环脉，咱填补的过脑丸加银行，这个西藏安徽填满做出多啊。即卖人哦，生活压力真大啦，啊，而且愈手机啊愈规面，也歹困哩，歹困身体就哩袂好吼。头壳一定爱顾，阿无退我足紧。另外把这个问题咧，就咱填补清理面膜丸来咱过干净，把即款咧模糊、生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哩加加杂杂，填补的目珠油啊。是固肝地目睭的专门液，咱有肝地做需要应用素。清鱼面部固肝地，咱地固好目睭，全着清，全着金，全着银吼，这比较咱着知啦。啊，若要固身体，填补的滤金配吼，这吼、哦，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啦， 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乌江菇，或人讲乌江鸡，都是好物件呢。甲咱补充咱的营养啦，天然的维生素、姜黄、姜黄，咱做公咱公司做产品哦，拢安尼真本真料啦。普通话咱无咧做，对身体有帮助较要紧吼。利身体，顾身体。可能精神百倍，下这能力，下能力多，咱就浓缩的哈。啊，这冰件这边也办不咧卖啦。啊，是当月做卖数是真高了呢。信用不足，下完虚弱，啊，膀胱无力，尤其性功能较未正常。填补的用用完，你个吃。当月做卖大白卖轻啦，当月安尼白了起泡臭的香啦，一暝变做起来四五桌，不免困啊，困眠的礼拜都高了。填补的用用完，你个吃。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腰肌，顺的汗尿吼，吃就对有帮助。做吃会较好，袂较歹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无人爱啦，无人爱吼，咱就爱家己啦，不要紧吼。过年早人，咱的黄大哥来到林南同药房，过年填补好肾丸，甲咱的病灶上人交代五点半吼，无人爱啦，再来欣赏哈。平安路五五。控控，不管七加控六。

来好听的歌曲，一定会无人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播进入讲，我一摆若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加一届啦。阿你做了好伊，又体贴嘞。到咱的指定有同你个报备，阿你做万无一失。阿你讲阿斌，讲我你行好未？讲我你上好，阿斌做一个业绩，非常感谢啦。2525500，麻烦私家送入。咱咧广告时间有限啦，我今日会加一个见证者，将是咱广告时段，当地食好咧，甲你做分享吼。啊，即加见证者爱开时间，目的是要大家有滴信心啦。哦，咱食的好，啊，咱若镜头带转向来食看卖，身体是咱的，个人的身体就是咧过健康吼。家己正日常看下咧靠别人，真正有影的啦。咱广告时段咧，我健康，我自在，快乐。还是挂钱不要紧，俺这纯的汉乐，家底下有唱，咱作业过来就当啊。时代在甲大家交配，啊，今年咧白白出出啊，我登记条件做个了做，我来甲你看住了啊，啊，乌林水多啦，我蛮敢讲，咱身体有过用，咱哪有疑心看？啊，来咧食汉乐，咱公司专门咧做汉乐，当然，实在人就是安尼，袂讲无好，你就来食咧药啊。我公开规定的正规，阿斌是真人，来非常感谢哈。哦，你吃一顿宵夜，阿五十万块呢，爱吃什么物件啊？有够贵的宵夜啦，这个是个奢侈品啦。不过，吃来五十万，你用钞票去，够现金了。难道是这边开的？过年要到腰来到起租的宵夜，阿个平日小店店的钞票看去，这个人是这个。宵夜先解决，我这我这个一天没有做。因为酒店公司管，他那个保安过人精，这查房能保安。那个人不了的，所以今天跟在人呢，这个宵夜到底有保安呢？也能做，他都那个做。他一天把这个几个话题哦，也得做成。第一，有点做，有太多的，也到了那边去做。这个是他们的离开的病人开始了离开的病人开始了我们刚刚是没有了我们亚阴正正这些病人哈哈哈最后的保持的公开的人把那个病人说好大家的朋友不过他我们不过他后面你都懂了分析了在家和北安呢我那放下我们设计的把批评了这个就说了这个保证大家不到时这些交易案件他所达到行政的汇算呢不看你的汇测一个分界最多的大家我们对他开始发展呢别出职业哦这样的命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我们都听了这么多你现在怎么样我们都发展你来这里就交几个给你

来时间的关系，就是小月娘暗暗的歌曲当中，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吼。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我老师阿斌服务电话卡入来，0520-5555。2525-00花冠七八放六，记得明天7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感恩。

车子的欧洲拜开到哪边？你虽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然会害性命，那是造成伤亡或者损失。许多马术人在损害受伤之余，不算干那个人承担，至少个人会更可怜，卖病人罚款，借口白叫做法。但是那些负责无照驾驶，一成功者，有教育部提供。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空白空白七三二八九九空白空白七三二八九九

0: 台湾政府总统的人物，将民进党的那个地方化核心，而在那关那个地方主要核心，是在一个背景安阳为主，相关整个负面路经历，将化分成土兵分买金黄来打布，核心的核心整理，一旦出毒，就是想要多做比赛，一个金一个兵一个汤的几个冲突。这里的一些进步团购和这个经费的比例也是一个汤汁一个八卦，除了冷战丰富核心要一体的建议，等于林宗文这里正在玩积极，除了踏遍天下无敌手，这是一个心他就知道除了一名正月之口，不断进行的好这条红反制度和丢我接待一个中国荷兰超人生风超人体验有了这比较多的吃火鸡
1: 杭州有一间建地三千地市边高桌在新山庄什么呢日地和文艺群是一个设计完成的市边高桌在高桌当中电话建地就看出了创建三老鼠爱文化的人都会到来家的这段天是耳朵六只一个学生是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

0: 上呢叫做关系台一，哎，那是
1: 是什么？那个文
0: 修软修软，
1: 水分带低波的，
0: 像水分哦，你看，从那里产生一些一种，
1: 嗯，
0: 啊，但是哦，我是真啊，因为刚刚对这波是波比，波比波比也是真的。个人来说吼，我也好，我很尴尬吼。那最大的时阵，最大的时阵，下来滴，这几件吼，你就是，哎，我时阵哦，卖时光，我的最大在滴，最大吼，我是滴那国八七七吼，嘿，安尼我最近冇补充有足啊哦，补充有够哦，
1: 是吼，
0: 你是安尼哦，你是安尼哦，我时阵吼，安尼等等。对身体的状况是什么？哦，这样哦，这个时候就先有讲啊，咱有进前有些少年啊，伊就是吼，伊常常感觉会腰啊会痛，嗯，恰恰吼吃袂了哦，去看医生，才发现讲哇，伊有迄个结石，嗯，奇怪哦，伊逐工拢有啉水哦，伊都讲我拜托嘞。一天我哪有喝2000cc 的，我哪会跟你结石，一般都会想说，咱，哎，水分，水分若是补充了有够，应该就较袂有结石的问题啊，安奈安奈，迄医生甲讲，嘿，毋是讲吼，你有啉水，有水分补充有够，就袂有结石哦，咱啉水吼，嘛爱注重讲咱啉水的方式，比如讲啊。咱吼，其实超过七成迄个有结石的，超过啊。其实大家讲吼，唔是讲吼饮食少少哦，是饮食少少。我是准吼，你怎啊差不多讲？咱吼，就是吼，平常时无补充啊，大家最大吼，不最大的时阵吼，再来一盖，我安尼吼，300-500。安尼滚到个滚下去，但是吼，就是安尼，像有的时阵啊，那尤其就讲吼，咱买咱买来的时阵，那大家嘞不会物件嘛，啊不会物件，那有的时阵啊，最大的时阵，咱呢有对看浓，吼，看透透啦。对，但是吼，变成安尼吼，咱就是卖刚刚咱水分无够，体内水分无够，咱的血变较高，咱的尿嘛变较高。当然，加饮食变高的时阵呢，咱的大便就较容易堆积嘛，就亲像咱的河流的感觉，这河流呢大不水，这不不太容易堆积结痂，吼，啊就拢卡结痂。对，然后变成堆一堆东西，哎，就旧的，还没有平衡。所以那些饮品哈，这样爱注意爱注意。饮食高哈，咱最大的时阵再来补充水分，最大的补充水分哈，还没是很久，因为咱最大一点五，这样是身体跟咱间隔讲，咱这个身体内底水分无够，咱才感觉最大。健康饮食的方式吼，就应该是咱平常时吼，那看到水，就加加冷水吼，卖刚刚最大的时阵再来补充，安尼上好。啊，现在是，请到一个可爱个美丽，咱这个本草第一家露露小姐。
2: 哎呀！但是老了，哈哈哈哈哈！我看到你讲到这个林志友啵，
0: 哎，
2: 我真的很有感哎。顶山哦，就是在乱山的时候，那有真侪朋友啊，啊，都有真侪温江大哥有啵？你讲来干嘛讲吼？啊，丢啦！然后现在就是大家讲天气多多啊，就爱淋水呀，吼。啊，但是有一件大家听到讲，好像是多喝水哦。
0: 嗯。
2: 他就是真的有种压力要上来了呢。
0: 我只想要爱心，
2: 但
0: 是这波，
2: 嘿，
0: 你能想到，想出来，
2: 对对对，啊，他们讲啊，这个气啊，无伫遐，吼，啊，我就无啥准备点呐，啊，再来就是啊，无我一个坐电视啊，我也无老花，啊，我去开车对不对？啊，我也是黄眉青啊，安尼吼，啊，我奶奶临死了后，啊，我就想到变数啦。
0: 成
2: 功，真的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听到这件事情，头脑的事啊，所以各种压力都就会了后，你等到那很多吼，哎呀，我第一时间呐，在我身躲着变色虫。嗯。啊，你有感觉讲，啊，我无睡觉，我就无被淋湿呀，吼。一个人刚才咱伫咧室内遮个变色虫，你就会发现拢在变色哟。所以大家在讲吼，大家因为是讲养生吼，咱其实就应该是伫咧这个冬天的时候。今嘛哦，就是讲咧，伫咧咱天然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啦吼，就是咧，你其实是热天的时候，就正常好好啊来工作。哎，我们说啊，那当然是安尼讲哦，我们就是要讲吼，是安尼进步，就是安尼进步。温泉哦，哈，而且你想说，好像静下这个温嘛，我的感觉这个代谢把它换起来，这是比较好的。啊，过来，诶，波涛啊，是不？哎，什么是会当静下这个温泉？就是要干加体力这个代谢，不只是的温
0: 泉。好难过
2: 了。对啊，哎，尤其是讲咱这个热天哦，因为一下热热热的时阵，你也不是吹的，啊，我们就靠人工。不其实的对人来讲，真的都很不好。
0: 因为吼，那个体温是吼，很大的那个温差，温度的差别。
2: 对啊，
0: 那你只要就用空调的时候就一直觉得用不上，太好，你空调要打得很快，怕脏啊。
2: 对啊，
0: 怕毛细孔，怕灰啊。
2: 对啊，
0: 哦，怕灰啊，你好刮哦，快点摆下来，你家哦，太好。摆上来，
2: 对，
0: 健康的时候，大姐练功，哇，哎，毛细孔的都关上，
2: 对，
0: 哎，我们都在脑袋在紧张，
2: 对，
0: 都弄重点呀。
2: 对，当下刚刚开始，其实在热天的时候呢，好爱吃点零食，有的是讲那个当下就是注意身边的种，就是的话，哦，什么哦，如果我吃不完，还要吃点零食，其实的哦，你也会更吃不消不了，那个就像你说哈。其实呢，对身体来说的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刚刚连这个新闻啊，就来讲啊，这个心肌梗塞有发现无？就是伫咧这个热天的时阵，其实是不减反增哦。因为呢，这个随时的温差变化都伤过大。所以咱在吹冷气的时阵，而且咱去大卖场啦，咱去大块公司啦，咱去便利超商啦，吼。一支鼻的时阵，这个温度，然后差不多咧是伫25度、25度左右，哈。但是咱伫咧外口的时阵，
0: 啊，我要放在公司吼，可以当
2: 当。
0: 哈哈哈哈哈
2: 哈！太重要了，哦，主要体力没有完，你再讲给我。那个美凤姐有没有啊？那个在台湾想自己好发展，哦，你是无得讲啊？无得安那拢想等我呐？你讲负担下，咱就是在讲讲去遐大卖场的时阵，你有看到？那因为现在这个温差，你看看，热天的时阵37度、37度，尤其是这个刚好到38度哎，哎，那个一进一出哦，就是10度的这个温差，
0: 对不对？
2: 所以才来讲，你停下来安装好好来个养生，好好来保养的心态，热天绝对是一个你不可以忽视的季节。上加好的时阵呐，吼，咱来讲着，唔好食太过冰的，吼，大家拢知。啊，无恁也讲无法度啦，真正是足热的啦。 到时候吃一粒冰的，我就放袂掉啦。反正你也会记哩，哦，就是嘞，你吃完冰的时候，旁边要放个温开水。还要提供来泡一个毒温的物件。
0: 对，这个嘛，袂上当。
2: 对对对，如果你吃完毒吼，其实我等下讲咱先生大哥大姐吼，咱误会。其实你有当时啊，多多是做滴小兵，你会感觉是咩铁板烧？如果你甲边上是有只人，第一你有这个心态来做。我其实你袂讲一个，我是讲有多有小兵，想要去做事的无？他不会打的啦。
0: 想要
2: 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
0: 要想要想要想要想
2: 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想也好，而且你平时爱啉的吼，一寡这个阿豆浆啊、常温的啦、啊、什么的，冲泡饮品，我来给你准备一个，准备你有话很讲。哦，安尼吼，较正常，吼较温顺啊，吼，啊唔多安尼，个身体个刺激，啊唔多阿豆啊，一点点没有错，啊，那个帮助他恢复。我就不会你的身体温差吓你呀，是吧？
0: 哦，丢啦，所以可是要注意啦。上好哦，我时阵哦，哎，人就讲啊，咱前倒是那段，还是你讲，爱去泡汤，暖天的时阵给得爱淋温热的物件。
2: 对，我跟大家讲吼，我家己的养生方法哦，因为吼，我就是跟大家拢在，我跟大家讲一个好秘，我自己的养生方法。
0: 嘿，
2: 就在我热天的时阵，我觉得一进屋，哎 ，CP 值很高呢，因为今天。
0: 都没

0: 都是听谁的那个节目啊，都是那种听曲子，哎，他会推荐给林姐姐，因为我们可以跟姐姐对象的。这个困蝶戒指，是中环啊，好凉被啊，好，啊不不不，冰洗茶的店的柜啦，等方碟的茶杯的咖位啦，好不？你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还会出去跟姐姐，其实你人袂爽快，你嘛困袂好。所以你老公你回家来，为你家对茶开始来进修，说进了暖暖。啊，你就觉得，哎，他有点太热了，好，你额头已经开始在冒汗了，你就转过去。好，练练那边，很快对咖排气。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呦，它这个咖哈，因为冷热刺激嘛，你会觉得有点麻麻的。
1: 但是喵喵。
0: 对，它就是在刺激你这个末梢神经。所以你有看过吗？哎，你不会辛苦的去的代谢。
1: 因为我刚刚我提供它的按摩的作用。
0: 对啊，而且你很轻松。然后呢，我只管给你的包括，哎，我有一系列红包包哦。再按一下给他不苦，他们俩是从小跟他好关系的，一直不忘。你泡好之后，你赶快哈把这个脚，裹点凡士林啊、如意啊都没在了哈，裹紧之后，他不会再吃。
1: 哦，好吃多少？
0: 很滋润哦，哈！阿弟，你们公公这边还要弄这么大杯水的你们，好，按时吃起来啊，不苦。如果你是吹的，人家觉得是吹的空。其实我跟他说，对，很舒服。他苦不苦那是谁苦？你一样可以盖凉被啊，你一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脚给他保护好之后，你代谢带起来了，你会发现很舒服。他们听说人家那边都吹的，一直一直吹的，就觉得够凉的。又不是不舒服，干嘛熬着不着床那种姿势？
1: 对
0: 呀，
1: 我做不
0: 着。哎，我哪不怕丢啊？啊，我不可能丢我东啊！今天那里头我不可怜呐，我风风生气，我跟你讲。
1: 我丢，我没丢嘛。
0: 哎，我可以帮你换风啊，但是如果嘛，就是这里头。
1: 我地方不够
0: 吃，我是不会的，因为公孙子很是我看你那边是长沙嘞吼，来开始，啊，然后哦，然后吼，你这边是多少？哦，麻烦呐，哦，危险呐，哦，哎，人家快跳过，快点过来。哎
1: 呀，
0: 哎呀，哎呀，哎，这个，这个别的还是多少？今天喝酒，然后呢，喝了酒多喝的是你，多喝的。他这个他很高，他酒量他都没有控制的，那当然他就没有这个代谢的需求。他有话很高，他还没有嘛，也不用怎么多喝水，因为我哪些东西主要就是感受自己麻烦，可是你哪些他没解决到，你要注意，你就有可能是你没吃的，你的心态都没顾的，你这样子哦，慢性的中暑。电话很公布的人，我安神到到啦，那天气就热歪啦，做什么代志拢无气力啦，哦啊，去到中央感觉讲那热热热啦，啊，规个人就爱困嘞，啊，佮感觉讲自己消化发烧发烧的感觉，这个就是你已经是冷中暑了。
1: 我告诉你，冷中暑
0: 就是你咧吹冷气，啊，你规个拢无精神，热靠热热歪，啊，你规个安尼一直，也有人说是冷气病，可能有看过他冷气病。
1: 觉应该是不到。
0: 对。
1: 一次哈，我是做顾
0: 客。嘿，顾客，他们不是光在来摘哦，人家裸体是顾客，那你顾客不是多？那你结婚都不管呢？
1: 哇塞！对的，
0: 来呀！来呀！哈，过来看你怎么摆出来啊？啊，今日来天气较少啦，吼，而且嘞，你出来物件你先去做，我哩在家的。啊，大家这边好多人来啦，吼！啊，你像那么啊，这排队排队排很多，啊，唔是嘞，啊，我刚刚我回来安尼，呼吸吼，啊，呼吸呼吸啊，喊喊嘞，那会安尼？
1: 不，
0: 但是其实人是不够快的哦。是这个时间呢，我刚记得，如果跟你讲，好，你买一台单的话，他改进来手术，这是第一步。电风扇回家关起来，如果他那边好，他就闭关。他那台单的话，单镜子，我不知道这个红色抽屉有无？可以关。看上面是生姜片。
1: 哦。
0: 放里面的保温杯来杯，而且里面有酷哦。我每次跑去到海边去玩，阿叔姐，好用生姜，啊，然后打过地。

0: 刚刚好的温度很赞，好，所以
1: 有
0: 刚刚好，而且不是。

0: 金不会香蕉啊。你要把袋里面的香蕉奶吃不懂，春风水流香蕉奶。
1: 对，
0: 够了。够了，够了。哦，给你分一点点，是。那你说刚好那几朵金丝菌，这个金丝那边，对，挂。哇，这前面这条瓜，哦，有些是气质的，有气质。哦，这个是原来种的老瓜，这个来种是种的。这些这种爱种的瓜，这个多少年了？这个大条的，这样子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个道理的。我乃是讲要去海南岛的。
1: 一直开始去东是讲，安那尼安那尼，安那今麦大概来
0: 休息一下。另外嘿，他好像叫大展宏图。
1: 啊对，大展。
0: 嘿，就这样会跳哎。嘿，连刚还是看我来着。不好，大概听，那无听过，当听看麦，我就出鼻了。对啊，阿两只猫，今晚就是周末，听讲听。刚才我
1: 我就赶快呢，因为我那么讲有两天的事情，就是呢，要有一个养生的概念再来回答，就是说，其实这两天，因为那是二成功冬令进补。所以在这个观念大家都是在的，或者是说什么当季时阵啊，无论什么代志啦，拢爱多较注意啦，吼，身体顺啦，爱保养啦，吼，什么吼，我都觉得很有感。但是伫热天的时阵，除了工作日头上的衣服啊，其实你养成更要注意。你热天的时阵吼，所以就说我们很常会因为拿出比较凉的东西。那你凉仔仔哦，它很多的味道哈，它都会压下去。比如说，这边是蜂蜜哈，我给你讲它甜不甜，但是我给你看我这边，你这里边的是它也是哦。
0: 我看不，我
1: 天啊，
0: 它这个很火啊！
1: 因为它冰冰的，它也没有感觉。可是有这个瓜子蜜哈，你喜欢喝这个可乐，不用喝可乐啦。有任何一个饮料哈，像拿下克林顿王国的蜂蜜绿拜拜，我们也买饮料的。像法国边那个五边呢，这五边绿才能够，哇、哦，好好吃哦！冰滴不尴尬，蜂蜜马上不尴尬，好就是那个冰的那个感觉。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是那个
0: 被麻痹啊，
1: 对，你会去哈。吸收到很多也不应该吸收到的糖分呐、啊，这些甘味剂啦、还有这些化学的这些要让东西好吃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热天的时候呢，养生其实是更加重要。有当时大家会想吃想着冰的想着凉的啦，跟自己退火啦，吃西瓜啦等等的啦、吃到自己身体容易变较散，所以任何的病毒来，有真侪比如说你最近奇怪呢，你们看前一阵子嘛，大家拢什么的啊，这个 COVID-19，
0: 好像都有
1: 蠢蠢欲动哦。
0: 那蠢蠢欲动啊，都就侪拢有丢啊，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嘛，就侪拢我有确诊啊，
1: 是，
0: 我个确诊啊，
1: 丢
0: 啊，嘿，
1: 啊，跟他买好，搁好的完全哦，想得出来哦，我一直反复，一直反复的。
0: 起码说，刚刚说，我第一天买好啊，药啊嘛，想要差不多啊。你那时候不是，那可能波波完全过来啊。
1: 过来啊。小感冒不断哦，身体就是跟我我跑最近那啦，放暑假啦，出来踢踢球啦。怎么了？你要在这出来出头哪里啊？其他的什么？不奇怪嘞，刚刚在上咖喱就不听了。就是说是你的生理毅力完全还没有提上来，他脑筋就不用说说啊，就是一个拉链拉链呐啦，低空那个马克带啦，有点一点在看着哇，今年几吨，来多用点力气，所以他今年免疫力蛮快的哦，为什么中医在调整过敏体质，特别暖气？什么三伏贴对不对？大家在讲现在每天的饮食吃，在调整酒的规定，这个体质，反正就是这个价。要趁着这个阳气很充足的时候，然后
0: 节气感。
1: 对，所以的今晚这个时候，你在想一下，其实你这样很注意。除了咱吃多的控制，安息的物件，第二个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多吃点。红萝卜。
0: 红萝卜。
1: 红色的。番茄。可以吃。
0: 苹果。
1: 苹果，对，苹果嘛，给大家。
0: 甘蔗。
1: 枸杞。因为说热天的时候，那个热天就促使我们的心脏，爱心心中的时候呢，就带来你这个火不欢喜。所以就等于说，你一直老光老光在心里，但是你老光好心多，一直 高光的
0: 时候，
1: 你碰到的不高光的跌倒鬼太多太多，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是讲说卡多久爱来跟几关生命限制十年家啊，啊注意啊纠正啊，吼，一起来，你多说一点点，安这个真空点就好。我在其他的安心国别让我说别人这个票了，还要有人在
0: 很社会啊，
1: 我没有想到他这样子呢，我这个国别的事我大家看过后啊，阿伯啊，阿我想要啊阿伯怎么样呢，啊我是真空点的后的结果，好他给一个来的啊，安心国别这个事情安心点点这我不告诉你了，我不知道我可以的，这样子说也很好。但是你那这个分工好的要在，就是讲嘞，分工原本一个机制的。
0: 我才是做一些。
1: 一点五分合。
0: 嗯。
1: 我们提出讲嘞，咱这个高丽参，大家拢从高丽参看过来的哈。但是嘞，用金子这个波油啊，所以来改变。
0: 嗯。
1: 因为这个火气其实也很容易上火。
0: 哎。
1: 哦，那你可能就不要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来吃。因为瓦西的时候你要讲啥，你讲分工来好的，这个我们在说的花气根嘛，就像这个加拿大啦好多这个花气根，然后呢特别的那些的经济还差最后一点好好，这个花很功能一家的第一个它很温和，
0: 嗯，
1: 也才多久可以去下吧，
0: 嗯，
1: 它的脾气
0: 骨
1: 气对对对，所以话很多，哎，你的精气神、精神力都跟你多强啊！我所以的，你去过这个方法，你暖气的时间，你温和的养生是很棒的。他老公呢，不过他最好的朋友青少年家，这个开始我可都要购买，多吃一点点，好，这个鲜奶啦，边边呢，然后就分工点点泡泡嘞，鲜奶跟汤圆。那是说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妈妈袋子，好养颜美容，哈，这个在我初学的这个白木耳，那个叫银耳，哈，品质也都不大，包括它的布呢，好，那你来吧，哎，温柔，好，那你这个呢，这个银耳，好，这个呢，你来买的时候，它是整体管，好，它是管，它那个叫被油布嘞。好，这个改汤饼，好，记得那个分工点里面改泡泡哎，然后呢，把这个银耳改开，都告诉你们，还有那个好，还有那个鸡腿腿，阿哥他点的美的，
0: 嗯，
1: 阿哥分工点的，
0: 我总是喜欢吃点子外海虾来腿啊，
1: 不错哈，最起码本身它真的是好好吃，
0: 嗯，
1: 特别好好喝。好，所以呢，大家要发挥这个创意。我这边的裸体也是没有像这个方向，你就会发现两边内容也有了啦，胶质你也补充到了啦，吼，啊，这边多补含量跟那个按摩啦，吼，按烧干啦，吼，还有养脾胃的，裸体也是不容易补得回来。好，因为热是一直流汗，一直流汗，一直代谢的，这都是养脾胃的，一定来有这样的方向。温和的调养，不温不燥，它也不让你觉得哦，阿奶跟他身体不抓，完全的，这是一定要的活用方法。嗯，
0: 但是如果不给我讲，然后，一旦我，我报好这个东西，对的，啊，这些我都不需要做表演。
1: 那是亲像你才讲过来，哦，你这个觉得你用现在这个就是低的，低的，你刚刚无问题呢，哦，我是很容易上火，哦，我是这个喷性很大，哦，我是火气很大的，到处乱比，哈哈，你看看来讲温通，因为温通呢，它就是很温和，有些人虚浮受苦，但是你只能喝温通，温通会加强你心理的细胞。它就是
0: 完美搭配，
1: 完美，而且它是非常的温和。
0: 但是爱后花再小时的
1: 是
0: 鬼哈，鬼有其他鬼哈，
1: 对，
0: 但是咱记得分工型的，到底是安那搭配，是安那做诶。
1: 我给大家讲，咱记得分工型的，它真的呢是经过完美比例好的这个调配哦， 咱看到的这个分工花旗珍，他来自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啊，大家知哦，这个分工是安内，一个图内底，啊，经过着三年、五年的这个时间，伊吸收着咱土地界的这个精华。啊，大家知吼，因为伊要吸收着土地界所有的日月精华，你得当有农药。啊，这困难就咧多，因为这个山啊，这个物件，糖就矮。应用的土来的，
2: 你去应用的时候，你记得爱讲。
1: 对，那土里面本来这些有机的东西，有机的东西也会非常的多。它出来的就是胶啊，结结晶晶，不规不规，也很喜欢的。知道这个东西好，这个人啊，也完全呢不可以有农药的这个状况之下，你要常常隔三五年，按照 iPad 来翻去别的不一样的这个咖啡，来回吸收一点这个日月的精华。所以它就是用这么温和的方式哦，起来了啊、哦，你如果有什么花几块什么精油再来去改变呐、啊，阿布啊哈、哦，这个你冬天吃那是寒毒的针，但起码你给你讲是天然的蜂蜂。所以这个蜂蜂一直加上就像加上就这个精油，它起码从色彩都在嘛哈，因为的全球的都是混乱。南马的混乱的，他刚走的时候，我觉得八点档的男主角哈，姓酸是不是？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他受美国人他很爱的，很很大啦，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戏啦，这样子。
2: 哦。
1: 那个。
2: 你我的仔。
1: 你哪？好的大家好，这样子哈，每天很累啦，哈，就他俩每天都在。
2: 对对对。
1: 哦，那人的这个局势哈，就非常的混乱。哦，就是，那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战争，好，这个原物料，我觉得你就是稍微大心一下，你用的气体的状态，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啦，哈、哦，文艺行为的，不管是空物，也不管是航运，好多物哎，它还要加上关税，有的没的，但是只单因为空投，而且现在是这个条件安诺，而且这个条件安诺，它是交到钱的话，哈、哦，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就在现在稍微这个有条件太多。人家开始讲，他们后来终于就是不谈判。那我们呢，就是希望坚持，我把这个事情先提前报告。相关夫妻的分工不同，当然是不接受。但是的问题嘛，我怕为这个错判。好，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就当天接回来这个毛台的空盘话，就说我们下一次来，这个价格一定会调整。那我们呢全部好都已经调整了、我们一罐呢都是1600或者说1600一不得已没有办法、因为是全球局势的问题，所以担心他大概多给他开一点开
2: 一罐1600，
1: 对，一罐1600，但是人买对哦，那确实也不算他的这个分工，好，他是完全扎扎实实的这个原物料，好，所以呢，那你这个分工整理，还有几罐，这几罐就是几斤，给大家完全的就是，那么就是我看好几罐，啊，收纳好，这里应该是多哎，哈，啊，哪些东西变少了，好，我们没有。全部都是一样，那我们要不是吃很多饼干有没有？
2: 对啊，
1: 它那个变得很厚嘛。
2: 我我是这些拢比较讲，甲以前差足多耶。
1: 啊，来变好变得久了，我来拖安尼包装就大。但是担心在一点，好，这个就是说大家快，啊，先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但是今麦这个最小了哈，其实是没有关系，就是要考虑。我们这边买点钢水的货物来，你这个也可以。嗯嗯
3: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3: 嗯嗯
1: 我可是工作安呢，我不是很诚恳。我哪有这么多话？你管我怎么跟他对？管我呢？哎，他可能是在那那么多人，我只要穿了裤子或者一些细裤子，那对比的都一起管呢。哎，我本来熟悉的这个雅迪姐，雅迪姐爱随便听声就顾哎。
2: 好花钱，
3: 我的天！
1: 那那我跟
3: 你讲嘿，毛衣哦，伊上头安遐讲，到尾吼介绍讲这个可爱。伊个 露露，所以你好，我过得你白天你早先快点穿。
1: 对啊，啊，这样子不好说的呀。嗯，
3: 不要外公，今天这天哦，一点爱多喝水。
1: 是，
3: 多喝水。啊，个啥？我的公，今晚你用感冒诶。嗯，确诊诶。
1: 是。
3: 诶，你看，出你中干嘛喏？嗯。下个月有两位铁工，一毛确诊。嗯。一毛确诊。
1: 是。
3: 我靠腰，腰椎我安那种转折啊？
1: 转
3: 折。
1: 都是
3: 我懂。
1: 你看这样都不敢拿下来。
3: 哎呀，
1: 因为你他不是一次而已，他就是个。
3: 对
1: 不对？
3: 哎，
1: 啊，过来，哎，再来又感冒，
3: 啊对，
1: 哎，他又感冒，又再来，
3: 所以你个看，你哪里看到了吗？
1: 嗯，
3: 弄
1: 转了。嗯，我这会，我这看见的，我是不喜欢你，啊，这个脸，你，哎，你晓得没有？哦，你这真的有钱了吗？哦，你这好，
3: 我哪钱给我了？真的造反。
1: 多少啊？多少啊？对对对，那你都有心啊！这人工吼，这个咳嗽啊，小太阳，你不是哈气呢？都
3: 卡在鼻头里，因为温度太低了，他这样子哈气出来哦，那个毒气，
1: 对啊，
3: 毒气病。
2: 而且你那么一周招，怕才觉得招招招工作。
1: 哎，那我们这边刚刚跟我说的，我们主公不要他不来洗，我们就干嘛还不来洗了嘞？哎呀，你们怎么厉害？
2: 不要说一句又说
1: 啥？对对对，我不要歧视你的，因为我的腿太
3: 好了。
1: 哎呀，
3: 你
1: 是啊，你
3: 是那姐啊？
1: 对，性格啊，
3: 就是那个回答，出去走，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1: 对，
3: 妈妈有跟你讲，人家对你多在走，唔通去，
1: 对
3: 不对？别人真的能天天就是当地都在的地，啊，可是啊，我出国
1: 经济永远开始起来，
3: 哇，这么多年都在地，
1: 你看你的
3: 太舒服，
1: 飞机嘛是啦，
3: 有啊，
1: 哇，你这个真
3: 哎，哎呀，
1: 都关机了呀，
3: 哎呀，
1: 啊，可是我大家拢在开机在做，
3: 有没有？
1: 有在有多少的机啊？也还是啊，
3: 哦，
2: 希望来个飞行机哦，口罩是手机中做的，
1: 对，
2: 我出国口罩是手机里做的，
1: 嗯，看的，
2: 对，很多。
1: 啊，你今仔好寒凉，真正，因为我真的不是那个，因为你看，
3: 好啦好啦，我你寒冷，好
1: 啦，好啦寒凉啦吼，
3: 好啦好啦，今天啊，做咩做？
1: 是是是是，哎呀，我今天
3: 看 等下再介绍我的艺人的好处。
1: 好好好，来来来，我跟大家讲吼，二十组，二十组，
3: 你
1: 有不啦？无你啊，我一个时间跟我头家参详一下，我这个你有两个人在两心事嘞。
3: 头家，你为什么？
1: 为什么？
2: 你公司吼，我看你公司都爱靠你啦，所以哦，恁头家吼，你得
1: 不能
2: 无理搞啊。
1: 我看恁公司就是搞到嘛。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你讲我处理
1: 到啊？安尼呀，
2: 来过，
1: 我给我来处理，
2: 你处理到，
1: 我处理
2: 到啦。啊，咱就叫医生介绍，啊，那医生介绍谁嘛？
1: 那医生介绍谁？你看看介绍谁？一罐千里，两罐两千四，
2: 哎，
1: 买两罐送两罐，
2: 好，
1: 好，我再回来。
3: 好，
1: 老公回来给我送几罐，
2: 我给你。太沉重了。
3: 哦。刀刀见血，刀刀见骨，我已经看到骨折，我起来了，我能够吃。
2: 我看你的棒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你看你看你看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1: 看你
2: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3: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2: 看你看你
1: 看你看
3: 你看你
2: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所以咱今仔就红鹅肉，咱就欢喜啊，对不对？
1: 嗯，
2: 啊，你用鹅肉你嘛欢喜，对不？
3: 你去看这个鳄鱼虾，有几多咯？新鲜鲈鱼啊，
2: 对不对？
1: 那个就是
2: 啊，阿那就是照一下介绍，
3: 哎，
2: 阿那你管都不管，
3: 因为
2: 没人，
1: 哎，
2: 看到哪个，
1: 哎，
2: 可是管你。
3: 拢咸鱼，咱
2: 叫
3: 咸鱼，
2: 我拢咸
3: 鱼。哦，安尼，你做
2: 是鱼
3: 嘛？哦，你是咸鱼，你是讲咸鱼咩？哦，我是讲你讲你做咸鱼咯。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你是讲你是
2: 咸鱼咩？
3: 咸鱼，
2: 你
3: 讲
2: 叫多多赞呢哦。
1: 口干口干，
2: 哎呀，
1: 最风光，
2: 人家
1: 二零二零二零
2: 四来，
3: 啊，咱今麦就是安尼，四加一，
1: 嗯，
3: 安尼
2: 两千四百。
1: 对的，
2: 没有，
1: 对，你在哪里在哪里？
2: 没有说，
3: 你从这边来
1: 了，
3: 来，
1: 起来
3: 哦！我要金卡，前两天给我要金卡，空，
2: 五三一
3: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3: 恭喜呀！
2: 哎，
3: 新人们广播多了，新人们各种大招来，这好听嘞！
2: 啊，新人们各种大招哈。
3: 哎，这样子啊，
2: 真正，
3: 这样子啊，弄得好食。
2: 天啊，再讲，
3: 天啊，再来个天，个天，个天。
2: 哎，你要看这两大桌，两大
1: 是，
2: 哎，阿恁无半个大桌的，
1: 无呢，
2: 无呢，无大桌的啦，
1: 伊讲无呢，
3: 无我只咧讲伊话今天，
1: 我听到讲讲，哎，你今天喊人大家跟来当主持官，
3: 拜托，
1: 阿恁两桌，
2: 两桌讲两桌，
1: 阿两桌。
2: 那华信那两亿嘛，都爱那
1: 些了。我觉得那种数码来堆砌，
3: 其实
1: 很乱。
3: 空，
2: 五四三二一，
3: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所以咱们这边哦，太大哦，真正。但咱们公路起起，咱们个路段
1: 太多了去。
2: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把我用这个时阵哦，
3: 这个一定要加强的。这个最爱听，
2: 但是讲
3: 录音啊，更精确，不会的现场。
2: 嗯、
3: 哦，这个公馆，
2: 哦，那大家耳朵，
3: 这一馆是连东西的，
2: 其他东西，他当然都是用这个讲
1: 的，
2: 这个
1: 一
2: 般不讲，单不讲哈，一两年哦，这个语言，喏，比较不
4: 大，我们共同没说的点将。
3: 空，
4: 五四三二一，
3: 我们在介绍你哦，好久也好不着你哦，

0: 化就回归，你得回归，你就回归，我们都会回归，大家就归归一下。FM 八十 MG， 恢复双重电台。
1: 以后 ，FC 是对付出他的人物，吩咐大概应该你及时命导他，除非你会下边拿动。调查冯队有这批凤瘟，先发凤瘟，没周被机场怂恿了下，除非你会到超马，这边还瘟都飞到几层位。奉天指标会说吩咐补帮你及真正的遗迹，
2: 哎，每个人之内，
1: 你一直调查，指标切杯报杯，向此此其他。春烟直接送出凤哥，
3: 来来来来来，鲁顺店大家叫杭州，我一起跟你好。哎，对不起啊，你俩会猜的上水比家己用酱的布酱高起来呢？
4: 哪有可能啦？
3: 这下布酱比酱高起来，我家家是酱比重新调包，但每本人出发。其他莫买琼斯酱，我本人出发向前走一般是直球，琼斯酱都比球，球过一个面，莫办成球过琼斯酱的话，其他的太少，我本人输得太多。
4: 哇，哎呦，我都快输黑了。
3: 我都快莫买琼斯酱，我出发一直出发球，都三直球哦，琼斯酱都比球，球过一个面，莫办成买琼斯酱的话，我都快给太少，没个本。你不要太多，
4: 急嘞急嘞，你要中心，你要不中心来总思想。
3: 不然想一查，我都在听说爱消失点，买总思想，你点心通我明查，我买总思想，我出发一百五十条，都一千五百条，总思想都起以后，小哥就打你，我买总思想一百，还叫汹涌，我不念书表态。其中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受托事故贴贴互动事件提供。
5: 我参与鬼子我参与鬼子他们在哪里进行的他家族南下的两个兄两个兄兄弟兄弟兄
6: 你是鬼方平台大神，为地图和机器出开创，并将有三个上帝大大神之地，并将有三个上帝大人心人，一个财大二大的五金人，那是神地，五营六大神地哦。一旦根据爱奇艺官微博十天是 FM 八八点七，欢迎关注点赞。
7: 来啦，好，滴滴滴滴，哎，你蛮能说啦，能说，OK，好，能说，能说，能说，好，好，好，好，安尼好啊，安尼好，哦，来来来，我来讲，这安尼哦，咱来去朋友讲，后头动作久诶，哎，咱想想嘛，敢那有影啊，真久啊，
8: 咱真是，原来你当初那你还好的，
7: 干嘛呢？
8: 嘿呐，啊，大家。
7: 啊，唔过我想着可能是我无咱卖会安尼讲讲，遐久啊，啊你安尼等，啊你也是真公仔，要交小电话哪交会着？
8: 伊就像啊电话在我卡着
7: 哦，在我嘴啊着
8: 哦。当时是咱卖来，是迄当时在天气关关，
7: 我还第一过是过年，哎，真正
8: 好听哦。有，啊你有过啊？
7: 哎，恁最看得来是过，哈哈哈哈哈。
8: 对
7: 了，还没
8: 有
7: 要
8: 过哦。
7: 哦，行，
8: 好，我们
7: 家
8: 对吧？哈，哎，你刚来到这边啊，好像国际的局势啊，对吧？哈，但是因为你家那个装后一战战争那样，所以那个几百家都不能进去玩呢。
7: 嗯，
8: 啊，所以咱这国内哈，就是这个温度量是这个来说嘛，是对的，哎，就是我看起来，
7: 哎，
8: 啊，所以现在
7: 说嘛，所以说嘛，如果他不要说比什么？
8: 啊！阿爸，你食咖啡啊？你做几件？
7: 嗯，
8: 做几件？是很好个起来呀。
7: 有啊。
8: 我拢头先讲了讲，我头先去搞重庆起来，我来讲啊。
7: 哎。
8: 你唔是刚刚讲二十多个问题哦？
7: 哎。
8: 那喊大家等下上讲几多
7: 哦？
8: 哎，都是你的。可以，就是想想看，可以当做一个
7: 好朋友
8: 了。
7: 看
8: 我们怎么打招呼嘛？
7: 我讲我拢已经十八年了，但我一个吼，刚好开饭店，免惊人做客。啊，所以你起码是做嘛？咱起码要一个嘛，他抓你， 我紧，接下来吼先搁介绍一林风公，风公一林不对，
4: 风公天林。我知呀，你是说哎，这个是风公天林，如果是天林，我该是这样
7: 子的，他妈的，弄我，弄我，为了他一林风气，
3: 多啦，
7: 风公。
3: 哦，但是这个裸心也不重要，
7: 他是个金子，也不是金的。啊，我这个金啊，金啊，哎，是你家给做的，哎，靠干部照顾的，不是？哎呀，我这个东西好多，他
3: 哦，嗯，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
8: 起来了后呢，你来再看着咱的这个分工线，对，它成功了了后，它把那个重量转移了，放进来，好了，它就是让它好，那个自己的把这个按住，
2: 哦，你也相信
8: 对，对对对对对，它也会很高，哇，一下子就活起来。
2: 啊，袂输以前陈家咧食迄个饭后甜点咧，
8: 哦，对，因陈家伫个五星级饭店，我们那个泰来大饭店，伊迄当阵咧介绍不起来，就是一个有男生来做伊个婚宴嫁女儿婚宴的饭后甜点，
2: 哦，
8: 整个高级感都上来，
2: 哇，高级都无同款
8: 啦，有温泉就无同啦。
2: 哦，但是这样哦，咱若家己做东西哦，家己去处理，第三天去对吧？
8: 对啊，你有即时燕窝诶嘛？你买张餐，或者是你有这个白饭面，你买张餐。啊，尤其是爱家大家过过时光吼，等你吃诶时阵咧，其实咱可多在讲，你可以用一个马克杯，好快利哦，看你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是我家己，我都因为咱拢买这特别来护理一个汤匙。对不对？你要泡这个牛奶粉嘛，赶快。好，但是我们的汤匙是打汁的，所以你这个你就两汤匙，然后加上一汤匙的薏仁，我是安尼配，两汤匙啊的，这就分工上就好。加上一汤匙啊的薏仁，啊，我就先把它冲泡起来，好，这个用烧水，泡一个等于是泡点烧烧的。它又是夏天，它又是喜欢喝热热的，它就是不在夏天喝。好，因为你让你早上的时候，你用这个温温热热的，对，然后呢，把你全身的细胞灌注，它就来接触我丰富的维他命 C， 它就有那个杏仁，好，还有那个坚果的这个油脂，好，所以你这样吃，它是营养很足够。他俩刚刚说，我刚刚说为什么是他爸嘞？好，你就加我刚刚讲的无糖豆浆。全部是牛奶粉，你全部你出来的一点不新鲜，冲泡饮品，你有在泡的这样物件，全部是搞朋友哦，也可以买去店卖，
2: 大
8: 店卖，好，如果朋友刚好加了料，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很好嘛，好，这个你也是讲的，
2: 就是什么贵咖又卖的，
8: 对，就是这个饱足感，还有这个口感，对，所以你就可以。他们给这个店卖这个对，好，如果说那些沙子的些个咖啡，但欧拉火不太错，他们感觉起来的那些分工是不一样，都蛮甜的，他就会，哦，这个设计图案真的哎，他们给他点心哦，那个产品这个分工，他这个分工都蛮奇怪，蛮奇怪的，天哪，他后来产品分工分工一点看我反差。我都大家咧看到，就是咱这个主管之间的这个天然这个油那样，这个飘吼，你看嘞，安尼飘就讲哇，就看
2: 的天然的，
8: 那个是淡淡的，这样讲哦，化学的，这个嗯嗯，有点飘的哎，
2: 哦，这个泡起来很妙，
8: 对，能够闻到哎，哈，那个就是香气，
2: 香气，
8: 还是天然的这个天然，这个是一开挖掘的这个体验之中，你才会闻到说哇。好香的这个杏仁，对，然后再来嘞，你看溜了了后，溜一个，嘿，口干啊口干嘞，哦，啊你，这那个别人的不干，这就是分工。这一餐做会了后嘞，真的大家一家人啊，都会说嘛，阿伯啦，阿我这个那是下班的话吼，阿伯我去一箱啦，哦，他直接叫六罐，他都是这样，他因为咱个，好啊，我们。还会附袋子，然后
2: 上当哎，上当就喝一
8: 杯，对对对，
2: 不偷矿，
8: 不不不，啊，那个什么，根本没有啊，包这个袋子，好，但是没关系，已经想出来了，啊，对对对，
2: 有
8: 可以放内百公分，就不奇怪。
2: 对
8: 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
2: 对，
8: 虽然袋子够气洋洋，
2: 对吧？哈，
8: 后来那你这边哦，大概就把那个钱带走了呢，啊，你那不钱是这个靠的，是空吧？空空空，
2: 0800054321，
8: 咱这个是别人管，个账人管哦，啊，就账人管哦，一个。所以我的工业方案2+2+1，所以这个高效率，
2: 好，
8: 买二送一，
2: 啊，
8: 这个
2: 高，好，安排好，
8: 这个 会当起价，
4: 也会当起价。
7: 你刚好就在起价，你今晚准备起价，
2: 那不我起价，
4: 那你是怎样啊？我不会啊，我这工资肯定是不穿了嘞。我今晚中午让你从那边起价，不管穿的哪一个，我那个手套上那个，咱只要说，哎，你穿了不管穿的裤子
8: 啊。
7: 好
8: 啦好啦，好大
7: 个儿子啦，好
4: 大个儿子，儿子当老
7: 爷
4: 啦，
7: 丢啦，
8: 哎，
7: 丢啦，扣吧扣扣扣，幺九三零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7: 点了新的多快，
8: 哎六六，哎六也是要，
7: 哎六，
8: 哎爱点零零六，
7: 哎好多啊，
2: 两家多嘿，都来了，
7: 我这帮子这路上弄来路上。
8: 哎呀，谢谢啦，谢谢啦哦！
7: 啊，这个
8: 哎，哎呦，谢谢谢谢，来收蛋了收蛋，来个车子个车子，嗨六，
4: 嗨，这里买就是牛粪，爱两大包，
2: 两大包哈，哇，哎，这样呢，礼拜啊，路上弄来路上呢哦，礼
4: 拜。有啊，真好吃。
7: 收蛋了收蛋哦，
2: 来个车子个车子，
7: 一个款，人拢堵路啦。所以说咱人嘛，你做什么代志就是爱往多做，多做你就会心花开。哎，你讲到安尼，我唔知来播一首歌。
4: 心花开，一朵心花开，哎哒啦哒啦哒啦啦。哈哈哈哈哈哈！
7: 哎，那讲到安尼，就来播一首《心花开》，一朵心花开，一朵心花开。
8: 响，噔噔噔噔噔。大家都心花开啦，我现在是欢乐的啦，大家开玩笑啦。
7: 二来，空本空空空，二三里面，来讲没关系啊，没关系，我有三里面。三里面，三里面，哦，我今天在家用的。

我已经跨过爱情的海，踏过漫无忘期。

0: 因为两周啦，两周吼 ，OK 啦 ，OK 啦，好 ，OK OK， 两周，哎嘿嘿，好，哇，两周就十块，行，对吧？行，不急哈，嗯，谢谢，哎，哎，我差不多拢讲完，起码爱做我点子，
1: 哇，你那个东东有点笨
0: 啊，真的，啊，你那个嘛，
1: 对我
0: 一点，点第二杯啊你。
1: 我可能来讲吼，这不是因为讲我们自己吼，比如讲咱是本厂第一家吼，所以咱就是讲咱家己的物件好。有真侪朋友有人在伊在销售的时阵，伊就一家己可能拢无得起来。
0: 嗯，
1: 但是我自己我可能来讲哦，我是每时间我爱啉着咱的公公酒的，已经惯习啊啦。就平时我是搞朋友的，我是刚刚会啉咖啡嘛。
0: 嗯，
1: 但是我是在家的时阵，好多妈妈跟大家讲吼，我都是五点多起来的那种，我是很养生的那一种。
0: 嗯，
1: 我就是跟农夫一样的作息。
0: 嗯。
1: 你好子啦，我就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呢，我的睡眠品质很好。
0: 嗯，
1: 我那大概的公公是十点半去十一点在困的，然后就会觉得、你是人弱了啦。哈
0: 哈哈哈哈。那个是真叫暗头暗的。
1: 那是给你写蹦迪的那一种。哈哈哈哈哈。暗头暗的。哈哈哈哈哈。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晚餐的时候啦，我就那感觉，我都要维持一下那个体力。而且最近我可能是临时回来，让这些分工点子。
0: 嗯。
1: 啊，然后你下来是不是你就是拿这个啊洗个澡啦，然后灯光暗一点点，然后有些精油来了哈，还有涂着一个护发素。所以我就差不多十点半到十一点，啊，讲分工点子哈，非常帮助讲的这个困眠。
0: 嗯。
1: 是讲咧，你有这个困眠的品质，感觉好不好？我本身好困的啦，我记得可以吃这个，
0: 嗯，
1: 再加一点这个香蕉，
0: 嗯，
1: 好也吃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咧，你也感觉哎，我这个睡眠品质非常好，
0: 嗯，
1: 而我就差不多是你始终我在吃它的果酱果，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偶尔听着别人问，哎，你要不要去做一下外单工？我今天晚上去啊，
0: 嗯，
1: 下楼啊，准备早餐啊，干嘛什么这样的哈，
0: 嗯，
1: 我真的会看到很多大哥大姐在公园，
0: 嗯，
1: 练气功，
0: 哦，
1: 有啊，
0: 我那是，
1: 我
0: 那是过得更厉害，
1: 对，
0: 这人在练功，
1: 嘿嘿嘿。

0: 多喝一点，像这样子分钟两点，
1: 嗯，
0: 好，他喝两了，你那个咖啡因才少一点点，
1: 嗯，
0: 一点点，你就会觉得你的睡眠品质很好。
1: 那这个真的是口感真的很好，
0: 真的不要
1: 你几下，
0: 我给大家看哦，现在人没有问题，哎，聊天哦，沟通就是。嗯，这个非常好溶解。
1: 嗯嗯，
0: 它溶解过后呢，但是呢，再喝点冰糖，小小的这个油脂跟颗粒感。
1: 嗯嗯，
0: 它没有美香花呢，但是这个口感，那就是抓抓。我想要冰糖，因为是那种泡冰糖。
1: 嗯，
0: 都是冰糖味。
1: 嗯，
0: 所以它有点好，那个抓抓抓，那个口感很差。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你喝下去，你会感觉有那个冰子啊，杏仁果，
1: 嗯，
0: 有那个脆脆的，一点点很细微的那个口感。现在这个蛋糕，它像鸡肉口感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好的营养师列的，我们工厂来的，一直不断的一条配出来。
1: 嗯，
0: 好的，这个黄金的比例，现在才能够哦。
1: 嗯，
0: 那是讲那个那那，
1: 我
0: 本草第一家，我发烧就是分工减一倍。
1: 嗯，
0: 我靠，没有办法，
1: 不累啊。咱这一家来了只有五年嘞，分工嘞，开不起工黑嘞。
0: 为什么？因为咱咱呢，吼，咱本草第一家，咱的头家伊伫咧迪化街，做着中药、做药材、做关布料，
1: 嗯，
0: 可算是大牌商。
1: 嗯，
0: 我们不是小小的。
1: 嗯，
0: 那我讲啊，我伫咧迪化街三十年、五十年，咱家呢，我们是直接原物料进来。
1: 嗯，
0: 所以咱所有这种偌济的这个分工，
1: 嗯，
0: 花时间，咱拢是一直干到最后天。如果每一年你说温桃杯很骄傲啦，
1: 你
0: 拢讲无论今年发生什么的状况，
1: 嗯，
0: 我一定拢会当自家的这个量，
1: 会
0: 当来好好来制作咱好的这物件，
1: 吼，拢伊就传好啊，对
0: 不对？一定爱传好，
1: 所以这分级分级爱去啊，
0: 一定爱去，
1: 然
0: 后去巡巡，然后去看，尤其是讲咱来讲就加拿大安大略省，
1: 吼，
0: 这个分工，它不可以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
1: 当然，
0: 人家。加的这些的物件，一定拢是爱非常的安全。
1: 对，
0: 你嘛袂当有农药，袂当有重金属残留。想要讲，因为伊偷拍来对，真侪都会有重金属的问题。
1: 嗯，
0: 所以绝对不可以有这个，也不可以有农药。
1: 嗯，
0: 啊，咱垃圾管哦，吼，咱一定爱有十派分工别来。
1: 嗯，
0: 就是真正的垃圾公司的下标，
1: 嗯，
0: 分区嘛，对，分区，啊，这种东西，我们就下杠或变分工，对。然后来加在这个新闻上面的，啊，那这个减龄呢，我们是用在男性人，好，而北部是主教，男性人就是我们可以用在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可以在男性会撩啊，再来打开来说，这里当然来，就是说日常生活打开来当泡来啉，你当时啊会当啉哈，在宾馆呢，你甲听哦，我泡来啉呢，是讲有空间的，空间那个听得到。佮加加一些东西喏，汤先佮烫落去，水先佮烫落，哦，你知影啦，嗯，还要好料，还要你就听得到啊。
1: 对，
0: 我得听。汤先佮烫，这边我真正会听，我跟你讲，会听的人来，咱专门是去听录音。
1: 嗯。
0: 咱手机它的专门是不敢喝水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准备好的。所以在烤料熬料烤，一个坑的，好像我们现在都有泡嘛，
1: 吼，
0: 我们这样子也闻不到。
1: 嗯。
0: 但是连一个坑底盘啊，你可以烤料熬，
1: 而且
0: 你
1: 的，哎，你就闻到了，
0: 就闻到的，你肯定是闻到非常非常，而且我们不是加很多的奶粉哦。
1: 嗯。
0: 就是比如你讲，我们是白色的，
1: 对，然后是都撒奶粉，
0: 撒奶粉，
1: 嗯，
0: 撒就好。
1: 嗯。
0: 那你会闻到什么奶香味？
1: 嗯嗯。
0: 简单普及，一般是听。
1: 就是
0: 香油，香
1: 油
0: 的，
1: 嗯，
0: 跟红果，
1: 嗯，
0: 啊，你在这里了哦，不刚刚拿好家，哎呦，如果舌头你会忍不住呢，哦，你会干到手的，这个风光比口干啊口干，
1: 嗯，
0: 啊，然后从这个脑家可以先挖出来，
1: 我为了风光啊，
0: 是，
1: 嗯，
0: 啊，所以呢，听起来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很喜欢这个。你刚刚点东西嘛，你讲嘛，有一个人会用这个分工的这个泡茶的这个茶包，
1: 嗯，
0: 哦，来改拎的时候，嘛，感觉啊，你看我拎这种水啊，白炸啦，吼，啊嘛，唔知影讲啊，那是讲啊，掺着咱的这个香精，保洁感也有。后来，佮保洁你也加这个气，好，你是刚进前，你是那种感冒哎，免疫力真的比较低的，
1: 嗯，
0: 得酷酷少。

0: 师傅，等于讲吼，我之前做老师诶啦，爱伫咧讲话，啊，但即马退休啊，吼，然后只我若是感冒，迄手拢治袂好，开始来啉茶。啊，搁有就是大哥，之前有食薰诶，但是啊嘛，只能第一点家己伫做，有无？大家都听住啊。吹到你很难讲，因为我当时在有风，我就刮就刮就刮就刮，按电梯一直敲一直敲，然后冷风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你没有办法，你就是只能在那里。办公室就是八个小时，啊，那回家的司机多，隔离的回家，你们多多啊，对不对哈？所以你还是冷气会开着，要不然真的太热了。所以那回刚的时候冷气病，就发现讲。哇，我不然我买个快递单啊，那男生啊，男生，看你，啊买个发烧啊，啊不过就是身体拢安尼绷起来，安尼烧，我是被安怎？
1: 没松快啦，
0: 没松快。这个时候你就是来喝冰公子，它非常的温和，
1: 嘿，
0: 那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它帮助你代谢。所以呢，
1: 有啊，恁到老店我喝了汤都甜，哇。
0: 我给大家讲，我真的很推荐这个。你没有硬窝，你又顶等也好。
1: 对。开
0: 这样子的店，我真的如果家庭，我怎么刚刚就哭死了的？
1: 对啦。卖公司多啦，公司哦，你这么动啊，那气多啊，对啦。啊，咱这么在那动啊，咱这么对钱就是安尼啦。等快安尼啦，卖赶紧点哦。你即马头先有讲我一罐偌济啊，对无吼？
0: 哎，
1: 你一罐千啊，两罐就爱三千二啊，对。啊，两罐三千二，啊，四罐就偌济啊？六千四啊，对。
0: 真是。
1: 啊，六千四啊，唔得啦！
0: 你去跟台湾那边做，我本身买，
1: 啊，
0: 只不过台湾现在好，可能就三千。不，如果没有了，你们说直接维持原价
1: 啊？对。
0: 可是台湾那边台湾不行啊，我今天别又让差等回来啊，
1: 真后悔啊。我们连罐子哦，一次下去整个全部哦，都是全部来起给。
0: 一罐那就是爱白加是千啦，全部是千二啦。就是讲你一定爱把阿叔那个有机会，那你看到有真的不值钱哦。啊，那帮我们多多的推广一下下，那个去上那买一袋哈，阿叔去那里，去那里的去，
1: 咱做出国只要能对住，那个上那买彩虹呢，真正进入民宿的是哦，所以有些上就是当做公司收家，后摆人要去给你收。
0: 空翻空空空，
1: 我数三次，
0: 0800000，
1: 对的，各位购买现在是酷酷少了就可以啦，对不吼？
0: 嗯，
1: 啊，都少了，哪能气波就不健康呀？就可以啦，签字签字吼，啊，这全部被购买，啊，但是今天只五秒，所以今天八阿公，哦，这贵重这么关不掉，弄气给啦，关不掉弄气给，所以他都要公庙闹高啊，因超贵重关不掉。所以咱就甲控制下，吼、嗯，
0: 过来控嘛控控控，
1: 五组三二一，哎六
2: 六
1: 哎，
2: 我这已经稳两包啊，
1: 稳两包啊，这个
2: 好好好，好
1: 不自在，
2: 然后要进入未来，
1: 没有，不啦，真衰啦，哎，进入你嘛爱做爱研究啥呀，这都改的哦。
2: 对啊，
1: 我们还
2: 不
1: 吃蛋，安尼吼，好，那还吃蛋，吃蛋哪里？冷招好，谢谢谢谢，叔叔，一个看麦，叫你做摸出去，
0: 一个看人家那走路，下多麻烦，
1: 谢谢冷招，
0: 做生活里面更衰啦，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吼，
1: 咱
0: 这吼真正是不行，就是讲在广告图那下，咱不管生意，虽然他做多难的时间啦，但是因为起码好这个专辑的这个状况比大家都衰，一下子关税那个关啊关啊一大堆的哈，不过其实真正从人口那个地方，不太多东西都要涨，但是现在分工那么是公家老部委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会这个样子，那只是公真的是不得已不发抖，一个膝盖也是，那好的也是。真的是忍到不能再忍了，
1: 卖完尽了，
0: 天哪！
1: 就是安尼啦，就是安那个开落去，
0: 空吧空空空哦。
1: 我做生意，我比我讲哦，有兴趣，我有兴趣就啊，你就原来爱要个地球安尼吼，所以我拢甲讲没关系啊，没关系，
0: 空吧空空空，
1: 我做生意，加油！

0: 说后来这个副市长后来又刮完了刮完然后后来没关系啦因为这个东西后来二七十七年后他来了那然后爱发了不爱发了不哦哎鲁鲁公你天嘞你关不掉弄气血呢我没在呢你没有个代表呢我在呢
1: 没关系就是有公司我跟你讲
0: 现在后面真的心想但是女生都在讲标题啊最终不是能够能够卡那么顺利来后来后你是要公布是不是进行那标题所以你要维生货在那公司里面啦哎标哪不好一定要那吃饭后给他女生女生也不要懂对吧哦所以公司前面介绍这个标题在简单的全力公公哦
1: 对，非常大家共同，咱这个标呢，在安徽当然做那个自助食材，都不是挂靠真正大家都来当做。所以咱现在看正经，你看着讲挂靠真正这个经营本啦，吼，你要去安那吃，你拢得有，如果得有分工呢，分工经营本，这个跟咱那个靠谱呢呀。尤其是讲来咱自助馆的来讲哦，我是谈着正当正当的，吼，这个原物料，而这个分工，尤其是讲什么。材料啦，多好个啦！哎，那讲的这个分工哦，分工来大家上两个不到嘞，好像这个不是很厉害了。然后呢，一直在做，非常的温存。任何这个车子都拢会来吃。今天你参加上来的工，咱从前你那是讲的，一直有在做一些业务哦。我头家包在我今天都一直在做。不可以再这样子了。因为咱农村进前是习惯经济嘛，习惯就是一天。那啊，全部拢记得一定是习惯是一天两块。只有今天你起码有听到，尤其咱这是上在新的这个时期，上在新的这个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呢，不可以再这样子，你看是吼，那是关天理呢，关天人生，这是关不得的。那人生中呢，关不上的。歌唱也是这个意义，好的，他是带我们的观察的，就已经这样了哦，他现在呢，他是不管是三单呢，能管是三千五，
0: 他为了在政治能够管吗？只能更清
1: 楚。哎呀，你这个厕所里啊，你这厕所不怎么讲呢？
0: 我懂。
1: 哇，你厕所里厕所，反正那么脏脏的，那什么？
0: 那个真是的，人家说话拢没底线，还拢搞不清楚，
1: 哎呀，还
0: 拢。就是用酒四三二一样
1: 的，你都只记得原本的
0: 安排，对啊对啊对啊，很合理。所以他当然了，提供不能讲安利东西的税，他为什么？他为什么要付钱得了啊？安利就安
1: 利就很高级的。哦，这是大有两个
0: 关系先起来哦。所以说，假设标题呢，分工更便宜呢，不敢管的，是他就说了哈，不给给你管哦，一零哦。所以咱这边来办，哎，咱们家特别欧陆的人吼，空办空空空，
2: 我是陈立杰，
0: 哎呦，哎，我不要演员不打，
1: 啊，演员弄哦，
0: 哎，都成功，哎，
1: 真的成功哦，
0: 我来来，真的，
1: 哦，哇，哇，
0: 哎，希望让我信心嘛，哦，又打又打，来来，你先上楼，先上，所以准备安排在弄老朋友啊的，哦，他们都好 ，OK OK， 好，好，哦，哎呦。
1: 哇哇，这个呢，我去这个唱一下哈，
0: 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里地，
0: 零八零零零，
2: 是三里地，
0: 点位 C 哈，不写呢，
1: 再跳一下，
0: 啊我不点位 C 哦，
2: 不然点到不能转，
0: 现在还没点呢，
1: 本来这里来打个分工啊，得劲，
0: 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里地，
0: 来来来，来来零零零，分工零零分工。
2: 好的，很多啦，
0: 真的很多哦。来来来来，后来收站收站了哦，这边很多了哦，很多各班两几波安尼啦吼，来这边很多呢吼，啊，紧甲款的紧甲款，两多紧甲款的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第一只吼会为酷酷的，边收收打哈的。
1: 没错，
0: 好，第二明显，你有上面来说，哇，今天不赶快呢，加了你就栽了，今天加了你就栽了哈，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来， 个人拢讲哦，心灵就哦，因为唔敢在内面谈论讲，心灵就
1: 爱做好，你唔爱讲讲讲，
0: 你爱讲心灵。
1: 对，咱讲这个呢，我们心灵从这个的形象上是咱有穿着这个分工，啊，包括在别内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你讲咱的物件，你的勇气会提起来。我现在只是就讲，哎，我刚刚好在着恁的分工上路，我感觉不行哈，会当人较少嘞，靠地啦，有阵时为着靠地要提起来。或者是呢，就是说啊，咖啡可以少一点点这样。啊，那啉着这个时阵，说哎，身体给足健康的哦，吼，啊，酷酷少啊，啊，酷这个酷酷的啦，不晒好的啦，吼，他也喝这个，觉得哦，给足爽快，或者你一个呀，把它气味出来，一个人尴尬。还有就是讲吼，我们这种呢，你要给它像温温的泡也 OK， 热腾一锅就是一点点嘛，啊，老。老开了哦，很好，容易的这样子把它弄开之后，你再加一点点那些的冷开水，那、你这样喝也很棒，啊，再来汤酒的这个桑尼啦，汤酒古丁啦，浓汤 酒艾窝啊，汤酒雷蒙尼呀，哇，好的不得了，
0: 对，尤其是跟那汤酒灌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大家讲，后一回去听到的时候，你得当去上去。哎，这个糖果确实是精油，好，再给大家说，咱所有的朋友哈，你若讲你有在来做点血糖的控制，你怎么样从放心来吃咱这，分工平均或者是自己，完全无错。虽然你先来说了几句，你们来讲到讲啊，我做什么控制啦，什么那点点，因为讲你了，拢是实在的，拢是真实的，咱这自己，就不怕做控
1: 制，好快乐啊！来听个听，你也看，不讲哦，走一走的，大家来拢肯定论啦，这个就要讲一个结果。哦，你也讲蛮好，哎，真正，哎，提升者，咱就有谈分工的呢，不是来肯定的呢。
0: 哦，大家莫小看分工哦，分工起码得了广阔的来去买的时阵，它其实价格是非常非常
3: 好。
0: 对啊，所以来讲，看别在来买的时阵呢，我们不是什么特殊。好，我们是看看的，
1: 对呀，
0: 来看你的来对。
1: Hello，
4: 有没有那个几管啦？
1: 拢总五管啦。
4: 哎，多少个啊？
1: 2400块，安尼有少不？
4: 一个好少，安尼什么贵？
1: 一管一斤重诶。
4: 哦，哎，也不错啦。
1: 啊，你个看卖，伊个听着一斤重，讲哦，安尼差不多，安尼啦吼。好啦。
4: 哦，那不然就买买出来啦。
1: 一斤啦、
0: 一斤啦
1: 我都来过，我觉得弄不中掉飞啦。
0: 一罐就一斤啊，一罐就一斤啊。
1: 啊，这内边就是干来那个甜甜凉的，够他们讲的哟，对不？
4: 哦，
1: 好
4: 了，你走啦。
1: 你走啦，安尼够多得哦。哦，对，然后过来，过来，我逛街。我
0: 冇
1: 有啦，人叫半斤，
0: 你不会喊奶奶诶？因为吼，今麦冬天吼，咱这个气温升嘛吼，大家都喊人讲，我管那几条管，啊，我来这给你做面试，
1: 对哦。
0: 你怎么说？哎，你我阿娘就袂出错，那是一变相一变相下。
1: 那你也会做，那你也会做，那叫啊，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今麦冬天就管，
0: 嘿啦，
1: 好，啊，咱这种以前人里面啦，
0: 对，
1: 以前啦。要不实在了，哦，真正做咱做平安爸，我今个家就上来去办，控管控控控，我不生气。
4: 哎
1: 呀，
4: 没有，我，我讲我在自己的分工， 我们是大都做我们还没有做好的
0: 你讲话
4: 对啊那不到有
0: 啊
1: 对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4: 今天这个我的天，这样下回，
1: 嗯，
4: 过来，
1: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白空空空，
4: 五四三一一哦，点个介绍的理由，点个介绍的理由哦。
1: 好了，
4: 喂，你好，
0: 哎，你
4: 好，我来两大桌分工，
0: 我来两大桌，
4: 哎，巧巧啦，这样呢吼，我来两大桌啦，今个听者，今个听者吼，空白空空空，
1: 五四。

0: OK 啦 ，OK 啦，我们这边那三桌吼，那一桌等着，嗯，因老伯老母一桌，
1: 啊，
0: 因大家官一桌，
1: 嗯，
0: 因家里一桌，
1: 嗯，
0: 安尼拢做甲少啊，
1: 嗯，
0: 安尼少啦，
1: 嗯，
0: 大家拢好啉。
1: 就是我们这边那人讲啊，阿玲姐呢，一个是吃的吼，一个是卧铺吼，我跟大家讲，你俩是一个马克杯，差不多350诺，
0: 哎，
1: 你比人家在跑的时阵，这个是能靠在花旗针线有走，
0: 嗯，
1: 那今天我们有没有看浓嘞？哦，你可以是30，
0: 哎，
1: 哦，或者是你就20的花旗针线有粉加10的薏仁，
0: 嗯，
1: 好，安尼个加都会，你差不多安尼讲一个半月拢无问题，
0: 嗯。
1: 因为咱这是足足的这个量吼，
0: 嗯，
1: 对，所以咧，阮特别是公布着安怎给大家精彩资料，
0: 对，
1: 每一款拢是一斤，尤其是拢是上新的货，
0: 嗯，
1: 你来看着讲，我们都是非常新鲜的货，因为咱内拢是行下来的，拢是老顾客，
0: 对，
1: 所以你来看着提着是那个花篮，这一点点出标，什么三个月、半年啊，不会，
0: 嗯，
1: 咱拢是上在市
0: 面，你要看恁来的话，老老是就是拢能收很多。
1: 对，
0: 哎，平时训练大家做好跑，做好啉的啦。哎，饮料家己也感觉讲真正，哎，一种我一回比回，
1: 对，
0: 真的可以去比较。
1: 是，
0: 因为对这有内行的，你个啉落就是知啊。
1: 咱是有信心的，咱拢你去比较，绝对会得啊。
0: 咱拢唔免做工作，安尼就对啦。因为你着观察，吼，因为你着观察，后边讲你更易饮的东西啊，
1: 吼，
0: 所以咱是为了观察，
1: 控
0: 法控控控，多数上第一。
1: 因为一直吹电风，一直吹冷气啊，这个冷气一直灌进去，它的热量在体内都要流失。
0: 我爱上这个天气家，
1: 真难得，
0: 过了那时候，啊，我天气比较暖度
1: 丢
0: 的，我有点控吧，控控控，
2: 我是真的
0: 0800000，
2: 是的，
0: 哎呀，哎呀呀，
1: 你也有
0: 在喝，我都崩溃了，没抓到，
1: 他会给出这个肉来做一下。
0: 来来来，一天天，一天嘞，
1: 你买了公墓公墓哪嘞？
0: 我现在开始了，不然我再过来购买是金价，哎，金价五
1: 五五吧，金价五五
0: 两哦。后来空翻空空空，我数三厘，对，而且真的是个空公墓，个大
1: 零
0: 哦，啊，这走来我来购买，够便宜一管哦，一厘哦。所以咱后边要发钱的机会吼，现在应该发，
1: 控控控控控。
0: 我是真理的。
1: 啊，我写只有爱情海情歌，写只有歌。
0: 台湾国宝李克，谢谢三十天前，真心的声音，真心的关怀，谢谢三十天前，为国国宝的爱。然后，我们接着其他的被控制。政府大概捏他们一起去了找他，不知不下面你还够急。小傻红色有身体够闷，天发够闷，没都被市场怂恿一下，买个吃对不会告超你。这边很闷，做真老请着如给请你。空间只要会做政府补办你离身才给你提起，
2: 按那个做很行嘞。你一直念找他，只要切对报杯，想即此吃哈，
0: 把真烟直接送出共工。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江华关的西南边，和河湾大城必须在中间一点的。你伫前面的路里，两边拢是大城市，暗藏有人讲李林真正的是这两条铁路，进入李林的地区，单程翻台正常。做咱来目睭见证，李林是彰化西南边新富路的商业的重点，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化之都。经了大几年间，李林就已经是一片的繁荣。这里来宾新来的老家，古董来宾也拢是常住常住。居民正是新彰化地方，欢迎进入富都里面。在我出生，李林要做最好的记录。在1952年，李林进江家老林，不管是种土壤、无法地的天性气质，发动了台湾第一届的农民运动。
1: 你差不多，我知道温馨森林之家的有土地块，门口有一片生水的天涯，我叫温水千秋。从大地阿妈进去啦，在半万华生意好做，来家会当享受着新鲜莲蓉富食的感觉。这当天是按时退价，如果是听铁锤民工部电台 FM88.9。

我们发下点心都是旧大家看见了这些很不错的在这个还是个旧旧都选几个这里有地址版单是这些信先登记做我们的介绍希望会发不会中式快乐的冷天气大河很牛都市服务感谢不值家安装过之后就叫九顿红花条三五碗花条冰豆被红碗清达三红花七三三花七二三花三宝三花三树三花七三三花九顿红七三花七三花九

我们整个总归动态动态动动动动态动动态动态动动动动态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期待时间，加油！三个日常休假，轻松提升舒压，日常舒。日常生活休假，用好睡觉，好好加油。加油的话，多睡点觉，不要起得早。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最近的话，我相信爱情书。修不好，修改修是重修。我的心情好，这个价格再加好色。这里面房和城市不要带，在水瓜之下。痛快，痛好，痛多痛，痛上去。人会上去，这是的价格。OK。就把这个房子搞，你们做决定，做健康思考，还没健康，这是家族，就在小地方。这个就是一定的相亲，让家族有了健康，做了彩蛋，对家族，我们几乎送货出，送货发货，送货出，二十多起来，还没就走不走。人家的车，你们自己去挑，挑什么好坐不坐，他们都在讲价。我来做几回，来到台中，一盒铁砂，说印度铁那个贵小哦，用用多少出来，就空价搞定。台中市铁路已经到大都市的入口，当时在那个。我是一家严重的吃喝，我讲这阵来到大堡，下我的时阵，去弄着家己真真多贵大号的，六十八岁陈阿妈，阿妈向隔壁的吃客，不辛苦，放松，家己好在不下方等去，当场未穿水无心跳，但到第一手术非常心跳。经济大叔叔，不过了解，咱阿爸是新加坡的人，含厝内人都上高的人，来到台中住大叔叔，住得到一个家，健康又健康。我刚刚就是一个双胞胎弟，新加坡最成功家来到大叔，马达拉电话，当我正经点，来多多经验。要从九分钟左右来到最近的老家，了解好家伙的加拿大，一个人是只有一杯，一杯超级的难。一个斑马线，我记得曾经一群海狮子的一只军，突然间不敢跳两钟，这只军从家跳到一只老鹰，再过斑马线，一个人是国家是全世界。其实我发现他们在这里做的是大多数的事情，但是到底是什么？在他们不停得到经过一路长大，不是得不休息的机会。突然间，他的心决定不找医生的功能。在他们不敢想他不见，不敢想他不尊，因此是缺少的人来到台湾去修行。挂一个台中火车头站一个武馆，预计这几天拢飞去台中佚佗。
巴拿马刚开始去到世界现象，经过这条有分和酸溃甲新鲜，状况都一个溃一条。家族大家拢真相信、真自信，为虾米没有安排家己一个人，也一个上海后壁边呢？大尾路就算行伫个斑马线顶边，那是真危险的所在，一切都会擦擦了。

家一步在增加啊，我们来这边更好的喝水，一个调调是我们的思想，来不要说错对，别朝他们的家去想，虽然你听得来，那也算话多之类，好像把时代这个搞搞的来这边，到这边他的政府他的地图这个现实的工厂能给两高工厂和狗狗子一家不靠中国的家伙子给他抓紧的狗好像地图有这个就能出手昨天发起大家打算的心情。

基本上他那一个拜的时间就开始三天两个月之后到我们学校向他们说会平衡透析检察官就会说家长清楚一定会用家属服这个多人都能够说家长和家长而且无常报答因此不家长不服不传不着用这个罪不错一八卦到八卦罪一八卦用总标正八卦人非其单单的一个其他的目标我们大家想得到不用表示由发出太高效就关照不负责自己的作用正八卦人能提供他的自己表示就下次的目的我们大家在下次发展的所以当一个计划组合交叉进行这就增加两根筋进行手段程度因为和这种合作办法的技术这样的技术该当的会议一定是说换这种的技术不管说就技术比较强那就是我们跟大学的技术中要好马上不停的地别人还是要走的就是很多因为病患是很自然这时候呢家还是要跟我的正常的管理有比较基础家家也是有基础一起参加出国的时候一团和各自以及正常的时候呢是有的好的

高，让自己的目标成功就在。除了帮助我去克服的障碍，不仅如何多和解的障碍也会功夫好。后方后后后后后后再后后方后后后后后后再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

I'm gonna make it.

Thank you.

0: 样，慢慢
1: 一点喽，
0: 过了，
1: 回头，在等待中心，让我们出，哦，多许多，最近出海两天，拢是一个正在不需要，为大众的许多来到此的状况，造成大众都需要挂关工艺老花，今年除了有一件都市相片。这家公总是差钱三十而立才是快乐，现在开车经过顶上总是在等工，而且是对我是有名车的，不过这个是名车，不是地名，是上过出钱来替今年过三十岁大岁他做这个生日的祝福。网友还是说发文准等工大龙伫咧钓，即个好奇啊！顶边跟后生的叔叔到底是啥？甚至有网友笑家己讲：“我想讲，我可能到了这个都唔知影点啊，咱们新的钱变变贵。”后来有叔叔甲个亲戚在批评讲：“这是中国的跟政府把税变的东西，这是亲戚公司的中奖多发钱。”这种要不要的两个叫做罗马尼或者是像这个军法军营中的生意的时候，台中区把所有的技术军法一样都按照规定军法军事专家罗马尼能够进发发展协调罗军官发展还是选择方向，这个他会从他军将都得实现加上有关的规则，这规则是以超过一头大体的差距。好多的消息，台中市目前都有很多条，每当挂出标，就想出发的老花。以这个对手和台中市长，只要市长出击，我站给公平性。许多人在商场上，规则的出什么对手，你的大号。我爱求能大破核心区，但是爱的没我的有就能进行高贵但是不行，但是不行是不想去坚持标但破掉是没有你会增加这个具体

端发射掉。准备进行到前进掉，向最近方的空调中排射掉。飞条将进到发射点靠向上，并太安全掉。飞行官气球将发射发射点低，并不射掉。飞行员把飞行员的心，丢，不，好，应将空

嘅东西比他都贵，正是诸位大后人，就被翻回在贵贵正是在贵族之间，现在全部一个英雄救济的方式，现在的路上还贵族中就会翻回与公开，不过将来出现的很多是贵族，当然要根据问题贵族的发家是来先祖，不过他的先祖是我听到啊，爱惜是不值得。自从今年过月十号，过去是学校内底铅球比赛冠军，姓占珠的十波人，就好讲要将这个宠物组先学习组成就，将姓占珠组为高年要改造台中，想要行前途成就可靠。就未到最后出台指挥官，安家心理最后的阶段，一个命案发生之前，一个十波人做出真多挽救、挽案计划，换讲这江苏江苏马西党路上，就是叫做台式分手两座翻轨，后来推荐和平公平一个三平五三。这个地方刚好一三五七九度，爱的百货大街，大部分的店面现在将近全部都上八张，包括贵八家酒，是酒价是最佳最佳收入，这个店一个全家开心来进行自定，就是全新出的最佳收入信息，以及推出一百货大街，刚打新加坡。一个打一个火箭火箭包，但是这样一场故事要给海军的事情一个叫追风海军，我的提交都公掉，他的事情他追掉也不高，连追掉回去才能分享这么关键，你是在江都就追风掉江风连边边我都是叫你海军叫做海军分享，现在我阿公也进入进入了这发出的从这一个的近代成就他了解他心境的水平，但十波人的心中不能了解是了解专门出现的这个来想法，中国人民那些成就就是最高也是最大的目标，

时间表，咱就继续收听《地球世界》。未来相信，无详细不了解，一定要把无清楚不了解，地球关心下。空白，空白，空，空空，空白，一，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一。跟着大家说，博物馆要考好朋友，做正经，问三进给他三个，我来呼叫，两个进到三家，不让正经，好交，把干净的，把这些养后到九个，都不要接着。跟着大家，欢迎从三进去。

为着爱情来干杯，唱海。

Mr. Boy.

0: 性中的男男女，因为身体个性，那或者恢复恢复到这里去，我大家的这个地方，可能的话呢，我们保持也准备。南方的麦芽，女性普遍上都大小，在这游戏的同学，我主流，我家在中大小，这里发到电子共通做不了。这个大小麦芽呢，一直自己的，麦芽呢，要怎么办？在这里长枝蛙，自己都很自己哦。现在呢，麦芽是靠村，自己靠村啦。我的家种的后来的这个花冠外皮肤海面上差不高些，这就是将护肤快的形式，那么通过将你护肤快耐受效能给它睡的九寸头皮大风大手大风效素，不管是痛风病病假发不了的就家人家的心情没心态光听讲大风大手这本法后来听一滴十分的备注大通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
1: 大哥你排排这个几几天不多这样穿光出来这样脏脏这样
0: 不多的定定
1: 对啊就是跟他说这样看就不好哎呀你没办法我顺便就给你拐加速来吃我说啊好啊那泡的早点点我这样不多特别肚子
0: 特别肚子吧啦哈
1: 啊！你再看哦，这个四块，安尼一米啊，这吼，安尼安尼幼咪咪，啊，唔过一米啊块，无是，啊，唔过一个长过一
0: 块。
1: 就
0: 说，
1: 我感觉
0: 食起来，
1: 啊，
0: 生意蛮
1: 好
0: 啦。生意蛮好，
1: 啊，生意好，
0: 啊，生意好。哈哈哈！这老板可能不太熟
1: 啊，太熟了，太熟了。我是这个
0: 食起来，生意啥拢
1: 做得好，做得好。生意拢做得好。
0: 通告所下学期了我的家在通告所他的百十八天可以来台北做回开在通告所一旦帮手交管就是说大手所都有一个主开交他的开心好我说他就把他的香港国债拿了两个简单的选择他的一个是没找到的来听号在通告所来听广播车高他比较受教育买了我说哎这房子来说他已经冒出的回来这里大家辛苦了在通道上挂住好吃买了大脚跟我说出他回程弄不下来回程消化他不受挂金杯来跑尤其是我舍不得加上面里家那是很多加点来注表的后来的一起十分的比数大通教授健肥精神做消化不管是疼疼闹散还是健康后便秘排放都会让你表现得很好吃下手听起来一大一大一嘴暗暗乌乌老板板吃大通教授都会打打发生事打打补气汤水不清楚是乌乌排放大通教授大通酵素
1: 就不能管
0: 啊这样的话他说你今晚上不应该是比较容易
1: 他万一知道他不能不能就说这些他会让感觉是想了解高官
0: 好比说他来看狗你就在
1: 我比他才我比他知道啊这对不知道会把他的高官
0: 那么他说你今晚上这些人这些阴谋他们不应该好几天他们不了解
1: 这几天也都不啊
0: 容易
1: 他把他
0: 给你给你
1: 那他就是那个人但后面是非常好但是有关他的事情
0: 能发觉讲水顿头摆方大手也将抓头肉抓黄玉了水顿头摆方 风向左，大风向右，后尾灯安左消化，快速未来走走。如果那些人爱种下，做得不困，爱做不稳再困不起，如果挂没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不起，就系困不起点心，困不起心就成败。天机的盘大胆子，困难很好，波心三，家里困困不安心，困了八点，天气起来降，难得用这位心手足啊。哎，你好。
1: 你
0: 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家困难是破损单，从安家开始破损，先把房价把它给推进，先从它给它破底下，先进入再上行，困难先从破进单，先把房把它转账，房子给租，再做点高富，有些方面做，再然后做点些房产家，就这样，困难先从破进单。天光是不太，这高省这高下，有风不打气，然后变成最高天气很快，只有天当地的水快，天很快，大家都很嗨。大多人为了风鬼很快，就说不停加班了，心想，困难是好，多一三，很多多单，不多出来，进不来，不多会不久，会久他不会，只有好好。他发挥多少？他的功绩，他的头，然后这一件一件，这里这里用手捏起来，摸起手指条，一张不破条。我特别在内部的刚刚五岁，这里工程化学厂化学我们做，中国水果部分高级水果不会出错，公司变了多少？但是结果他不是这样。昆达陈豪波金三这个叫打正下去正个叫本级本高入下的波金的选秀这边是你的叫你这个图等级图昆达陈豪波金三这个名字你选风格

皆さん、感謝的主家、谢谢大家。皆さん、请多请坐坐到站。一定要把多请坐坐到站，请回家听话。空白，空口，空空空，空白一，空白空口，空空空，空白一。接下来，多时光。加多来花。

一定就看才知，人生也孤单。

声，飞过星球山，才知心酸也孤单。

多人四十岁，四十岁最后，每当他年纪增加，世代的基础愈来愈低，就可能渐渐的人人身高，慢慢的男性和女性到不同用对的降低，听说到五十七十多，二十五六五少，好，好，都是好事。不同是不同的状况，但是共同是不同的。这个会通知后，有些开始经过出发，但是还有些说还有操作有处理，只能把出来一抓。在漫长途中，啊，这是因为西瓜娃娃出现的安呢，娃娃的安呢，一旦就发现这些说卡错误时，这是一件不好。有的会痛怕痛苦痛高烧痛怕气痛怕痛苦痛高烧痛怕气希望在当中服务让你在未来进行解决

0: 公里，依成功保持节奏保持一致目标。
1: 三雄总监，我名是江大帅，三雄背后吕松林子坚，三雄背后发觉是成功的，三雄中的前面，吕松霸炮之王，三雄是红灯哦，连衣全家是珍贵的天然之宝品，会当提升全身骨的健康，江大帅三雄总监。你这边同学的严重成分都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身再好，老大人保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肥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身体型十足。现在是在三雄中医店，一大罐2200块，一袋30cc的零时间，加泡500cc的热滚水，做袂滴，咱的身体会做成长，嘛要坚持，要顽皮。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000，0800-732-8000。
2: 会三会四

三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俱乐部，每一日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众台、大汉马区、大埔的步道、精英区、红色运动操场等等，大家生活家都无问题。这档节目是12点，以后时间是分享广播电台 FM 88.5。

这一站，南港的这段列车由凤凰、花鸟、方天馆、花鸟、天方、天空馆、春达、天鹅、方天山、上方之歌、上方向走、上方向住、海方天山上、海方天空中、上山住。

0: 有点灰，
1: 蹦吧蹦
0: 错，
1: 蹦错错，蹦吧一，蹦吧蹦
0: 错，
1: 蹦错错，蹦吧一。
2: 总共十个，今天发起起来，上好加一下起来。
3: 你来担心，无详细无了解，便会挂电话。
2: 现在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
3: 好风拢一直好听。
2: 你来现场，等奖金的速度，大伙一直线上接开。其他时间，大伙不坐地上休息，观众是什么呀？会在服务，负责分享休息，并同休息，我是大伙，大伙大家，我是大伙，大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个电话我单数爱主持。问好，刘大叔，刘公叔，我叫问好，这个家伙在家打坐，一定要把母亲做的家饭带回家吃好。
1: 放饭，放好，放锅锅，放饭，一，
2: 等会泡掉，再煮的家伙。方便出来修，他都是关注这样，不关注，要把自己的把握牢。你们放心后，得会抓紧啊！他给健康，加起加和，就爱抓紧啊！这个进行这个相亲，这样加和，你得抓紧，方为彩蛋。这加和和英文，共为共书，有三面看的方法，当放心。发起会起来，大家用手来探测。人们叫做通，人们机连线标，加就会打通的课，他不过加讲加。我来做新闻，高雄黄沙这个长乐村，竟然加用心，还是破病在什么？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丧事的？都是红刷的高贵正相反住，一次金贵登级教授报废彩成一定是正确正常的合作，清楚清楚也是正常啊，所以合作的都是合作所含书的意思。现在国防的人是说我们说不是关注党不是对心态都是在主题的来源地红刷成就，火烧三十座，高速起来车，安吉亚，在电视车正点出来，从出来无难，只有十万主角中，现场拿着花大礼旗，是红色巨火箭，火爆交叉，这个巨火是哪把？升级，歌曲文成帝，一种情况能取消出来的效果，打高水张大春。最近天贵，航道是主题，可能是破掉的贵价，最近金属系统，也是做多啊，还不错。现在航救火警官化成一截时阵，除了多地分层顶，有将来五南八一挂，经过南八线上七位金呐，不平凡金都伫咧两地事情啊内底。阿妈一时清楚，去火警官做初步处理，含这个感染孙，当中上到给医治疗。今后到在阿妈无治疗危险，现三男子嘛顺利出医，国家派出所在现三十波人出医的第一时间，就将人两个派出所合归。现在用烧钱避水将现三男子。以上高雄地检署侦办。

杯冰凉奶茶，后接几杯冰炖鸡，对几个小朋友让你蹲蹲蹲。这些这些的帮助，咖啡杯一条，连几杯一条就对，我会杯先。讲在那边五分之一，全的一道放下挂杯，甚至最后还是做一将近三天，才能恢复健康。感情这样跟你谈，这是吃太多吧？朋友就讲，哦，一杯饮过之后，一天至少放十杯以上啦，全部拢是水。嘛，因为发水受过严重，便该是受过少，胃酸都是安尼皮皮抓。医生建议，治大单的十二号中昼起咩，十五号接触伊，所以进行的这间再治，就是病做大病。在朋友看到之后，拢讲想要去店来饮看卖，但朋友建议确定真实的，因为这个钾离子甲抗生素的治疗人超级强。另外有药师看到就讲，玫瑰花本身就材料多而且的含碘酸、甲多酚和材料的挥发油酸杂醇。第二个是全世界的胃肠结核，包括胃肠、心脏等结核，它的骨质增加，不帮助脏的结核，所以胃肠对世界最不能好的指标。但如果不能分析，那是到票就会两标，只好买票的分子指标会超过一个。这边啊，其他的朋友说。我是这边，他们这块好下对，因为这边电管一直是不牢靠，嗯，行情买不进猫，一直按起照，红白上这么多台，这样子下去，这个家电管公交局会喊，当心叫，别按嘞，一回回招本送，后后我是招本的金沙的基地，一个把大本送出去，公司叫你家，你就喊。直到下个季，这番薯最多那好太子的饭关得掉了。当时这样叫你拍，千万隐藏好给吃哟。

刚刚刚才介绍就听诶，红色的。第二三点，无清楚不了解，一定要烦，无详细不了解，诶，会关心下。空白，空号，空多号，空白一，空白，空号，空多号，空白一。谢谢大家多，拜拜，明天。

出来边子做上一堆边做一堆，这个板子进来到这边到乖乖绿色边子的乖乖三色这个边子都得三公分加一颗有四条走到边子进来板子三底下的边子，这个板子不像说你说下边子做上这个胸顶三个板都发展出胸胸胸把这个波带出去，这个也是丢这个照片被找到也乖乖但正是的丁子也一样，这个说这个丁子比较是有胸胸后来

用力劲要采取力的滚动，这个习惯会从这样一直到平常等于好好的练用这个节奏重复主持人就知道关关每当正会议每当现在这样进行。

不公的公司物价，像他还有些假不能出差，但他必将得到正常海上的细胞，这种细胞做然后就可以推荐代销，现在是不是最近不少国家公司用高级标准，尤其是低级低级造船用低吨头进行配除了不关系，台湾观光有顺从在空心不动，那叫叫怪怪都参与这个战局啊，尤其是那家国国家当口花心太大家拢是太清楚，公会公料全会这部车手花少车在空心不动花心被大家虽然大国后林花姐姐马是得是最佳大空心不动请见赞吃过饭的无边天下咧，敢那白条咧，好就真艰苦。有贪物客，无贪物少。我们不敢白条咧，大风天不散，我天地不散。阿摩从你家出来，到天南山区走啊一挂，我咧小小看看，真艰苦。大风天不散，我天地不散。南京门中大河啊，好多战术将关下，一旦杀在天际北，一战就断了。阿里不不会死，阿里哈哈哈哈哈，天下不得打，好客难受。你说两个会师，就不是包，一管机要，点心是大包，两个专门喝，够难熬，够不包，有不少大鱼啊，还包。三台南市政府房将推出用建筑在广东的海事件先生使用台南发出分钱多会公有限公司多建筑有限在分钟建筑修发改进当初新建筑有限发出修房多公平有效后有限组装多好大有效三分多一段风雨调调三夫金波多一个数用海调调海风多一段一安调调三夫金波多一个数用海调调三夫金波多一个数用海调调三夫金波多三夫金波多一个数用海调调三夫金波多一个数用海调调

Oh,

请到稍等一会，将您的资金先行政报销，会转过来审核。请您稍等一会，这是一位总会在张总监，两个的文章跟高书记用爱转调整，这是在不能接过程当中爱将这做好提升高大代志，这是为前天我爱宣布做相关的身体检查和身体的流程。这部轮机会当比较请贵妇请贵重里的三型贵站，今年高达大会调一对安高达一会时尊会就给贵人报销，这时候我爱这部轮机但真是高级贵机会增加三型贵站的风险，进行就遇到这种状况，这部机调过四点钟会增加一波一倍多块的风险，但是调过一点钟到十点钟的部轮机风险更加快，对我们来说你必须移出的电机这部机的时候一定会紧迫增加你会按并保持活动也还在一定时间加分析你的呼吸都是当中会重要的部分，阿妈来自英国的二大哥州二省古本资讯坎普纳苏达德这个时期在这个地方的西澳洲西常规，阿妈代表都是一个爱会享受一定的感觉，广东社会非常安在社会环境世代在平安一个一句不著名在新加坡的英国的时间会忘记了，你想明白各自的机会这些很苦难社会之道英国联大苏州和北塔罗爱大洲高台大温刷扩大公民其他陆景会美这个家陆景也喜欢跨会讲就是说苦难就将开机像这类是一种健康就一直补一直补不下大反大就对这类才是很大的量也就是一大和大的安全的健康，这是本身时间的会美并进行高档一次会一种收入都可控制的社会治疗箱苦难发现的反大总概大体方面这是一个蓝色的鱼金色的大火牙这能量修道，这是一个蓝色的鱼球第一个的突破以第一个的安化将是广行的鱼阿妈阿平发现会来参加这样的复杂公司现在出国进行把鱼鱼鱼给出的火牙，今年高德大会阿妈后就像一条路和你国家的人在的公正，但你当时发现关于世界国际的人大家都会放弃的会办法可以一直增加正式期，我等一会将办这一份的报价超大的会今年都继续继续

家三十岁的车家给红色改，虽然三次都先受过了解，一定要把都想水过了解得回过天卡碰板碰碰碰碰碰碰板碰碰板碰碰碰碰碰碰板碰。继续来听歌，我不管在看我朋友做见证，两三点再来工作。我将需要听上见证到三声，有人见证会靠消，打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坐，好事大家做。三拜，吴兆芳，皇帝，高黑啊，蓝春风。

红方，不必。

0: 一个梦，我看地上袂阁有阻挡。
1: 我会将你挂在我的心底。

0: 姓张的。
1: 再改错姓名。
0: 改了三名三姓。
1: 三名我呢？
0: 啊，三姓的。
1: 他朝姓啥的？他朝乌东北姓，你就拢姓路姓路家咯。
0: 他朝他朝内挂掉。
1: 哎呀，
0: 他朝干啥的？姓都收起来了哦。他朝他朝干啥？
1: 阿妈，不干我。
0: 不干我。我是阿妹，吃寡久啊？
1: 我吃几年啊？我吃无算久惯。
0: 啊，吃几多年啊？
1: 嘿啊，我吃几年啊？
0: 我是阿妹，几岁？
1: 四十吧。
0: 四十啊，我吃我吃朋友，我吃几多年啦？吼，无算干
1: 我。年啦，我吃几久啊啦？
0: 无算干我，阿妈头都唔做，阿妈都唔吃我啦吼。
1: 对，
0: 我那时候。
1: 来走来走拢好顺噻。
0: 好，走，走，走，走，走，然后好，好，好，快。
1: 你下一条我马上就
0: 好。好，就这样了哈。再听下，有座火车挂桥马上转，从台下来走，走，转的。后面站阿头客官下，站阿头，下挂桥马上转，阿头上上到站。三点三号，三号五站，来行来走，都好准。五顺口，花桥，花桥馆，小白在那个西口坐，花一杯，花桥，花桥馆的价，专门来的客人店。三号线的班，桥后面桥，花桥，花桥馆。三号线的车厢的有座位，你先开心，到两。两杯跟一块起来，半瓶乌酒，喝一瓶酒，就是上一杯酒去，上一杯醉。花桥八千环，吊金甲，他都不逃，只能去逃。人家不就能被吊上来，就是把你的人金甲，再去再去过来，两个，进他那半天呢，都他妈管。高丢，你们现在上课的高丢。我上就想做饭，他早上天天骂，没管饭头，把工具抓住好，下水会上不上级，一丢丢上不住哎，我丢去这些本兽，有些高水库丢出去，像丢抓破及抓破他的思想，抓条单丢管，一根管下根管最接近，抓条单丢管。假如有地板下后，有深度打打长短，就不见好。有地板下后，我最最喜地板上条。高多兰，我借你借，分享，花条，三金管。现在来看的时候，有最上最下去，我来分享，花条，三金管。有最上最下去，送条，一条多，随心。贵行进口，严重乱设施，有人在尿蛋白，乱自己的即将。陈九飞到位啊，这些的家飞，有各个技术发管，有技术发的器，有分管，加不能干得转，干管最出劲，这种设施呢，好专型，并且花条三条管，三台管，这些的三台管，有技术的。专设改造款的刘顺红一罐花甲三六款，带你过一万，非常的三长价，申请了这个罐款，有贵，装不好用。
1: 您的大伙哦，我客户。
0: 对，他大伙，你看可以。
1: 我讲，来这种家庭嘛。
0: 来这家庭，那我不喜欢哦。
1: 阿
0: 哥吃那个诶，
1: 吃
0: 番薯汤的诶啊！番薯汤
1: 的
0: 碗，诶，
1: 番
0: 薯汤嘛，真不错。阿哥，你今天早上怎
1: 么在吃那？阿姐嘞，特
0: 别高兴。阿姐，阿姐，特别高兴。阿哥，那讲，那做咖喱酒那个大嫂，对。花甲花甲搬运馆，从阿姆家跑出红梅开始啦，阿姆家这个工作，有顺从花甲搬运馆，这个搬运过一次，过一次以后，我们再加些其他好生过的经验， 有些部分它是反针，因为针轨线，因为针它的针，它发出这块，叮当起来，一击不破，不是做干净。它承认不但针它，夹夹得富，夹夹得轻，甚至点点都未夹。我的草草菇天罗翻盘，那苦苦被对，被对被对起来，还要关还存地。这条水、这条水拢是艰苦的，老大人家这再变退化，辛苦不能多一大筋络方案，还是救筋，为困在救筋，花条放中环，家的各种代谢，包不脆，过筋骨，让你筋络提调定，提较紧张。葡萄生长退化，卡卡不带，卡落败，筋络方案甲救筋来吃，拢有效。加加这样，两个到底加，但大家不少一条，一直靠着这个吃吃喝，有道能得做到诶。好多人在做客家吃吃，做客家负担，健康是条件。当然这里面贵贵，不是这条线，不在这里。他好像最广，大飞桃，大不伦，不不挑夫，不是受伤，一定爱用抓来搏会，两不棍。那包在那，就跟瓦布的水哥，第二杯瓦布的煎熬，马上干透。用布热茶水，装进去来酱，下花瓢翻边管。用布的家庭，留一点茶水，不好添加酒，看两口对。不是在这来浇泡，不是马德，不会水哥，俺不加个点规定。不是在这，装进去来酱，花瓢翻边管。对筋络加不好，容易上火。葡萄身体积极，多尿状液，身体火热。葡萄水都放着都加滋养，水中骨是气脏，加喝中表筋络，中表骨。花椒花椒丸，脑髓的降，脊髓降，以肝经后降后筋，比赛前等后都气上台。花椒花椒丸。一定好，一定要向上变向，不断加波标，分频分高动到底，多进行强调，这里整体上降，斑马线的斑，利用风的顶，花条斑，利用环，习惯能清，心胸风格。

吉隆坡东区的这家店否设在这家餐厅和请客不了解，一定的房和总得不了解，便会挂心房碰板碰口碰口碰碰板碰碰板碰口碰口碰碰板碰。接着来听歌，三排安慰第十一号声。

Thank you.

先就是真正发生了咱妈真正的是这三公分以上不标准背景，今年就是大多的就是做工这种的不头不生是不仅背景标，这个机会是老爸应该正规正好最近也是在腰身背景，而且大肚腰身段将腰大骨骨这种因素加持身体不可以出再变薄，主要把安排不好的做检查，这个是大多数的做法，不可能阿腰还是怕起来怕起不好的身体不是受伤，不好是多排便器，就是不好收起，减少身体机会，这是不可按内分泌、心脏稳定等等出现的状况。尤其是先天以后辅助，高龄的长者，甲长期使用类固醇药物的患者，目前治疗方向就是减少体内化骨细胞的作用，来减少骨质流失，包括每半年。注射一遍，还是一年注射一遍的静脉注射药物。骨质受伤是最出现的杀手，真侪患者骨头长期进前拢无病变的竞争，爱做定期的检查非常重要。骨质受伤不是无从控制会做发现上，只是会当靠骨加持发病，加持骨质的正常关系维持。用好心话心事的慢性疾病，但不一定的骨质疏松哦，一发表骨质的萎缩，就算不甲机会感官或较强刺激一下。现场电话：0800-555-88-9。咱中国这个叫做林俊宏、花桥、花桥馆、花桥林波。对空管昏达天空波星三在空一颗在空大手大空小数在空星不散在空有点手机小三句战手水丢一张头啊一顿头高大河叫大家心配给空慢速度家庭点头宾馆马在港这时间交出手机车加速回家速度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预定监护人申请法，高龄照护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香港在当雄总时间，利用雄鹤有宅当雄美好，民众大连机电来做钱。咱每天只要用3-4个零时间，甲泡500cc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成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这代当雄同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健家爱舒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同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同时间，多谢。谢谢。
5: 为咱为故为家的，为不能带来难免的一点点，好全部难道的国家将怀将将对的。为在将化官为大中，是大哥将官罗中好的不是说，这里重新的自主自觉，好在他被自己就把这里说有多高的你该能够稳住中。一波健康人会有浑身健康，放心了，因为气脏相连，它一旦停止进入马上转移，机会当中就会加激烈的刺激。
6: 每一个大病伤口重要，每一次治疗伤口重视，小叔叔，每一个头发病，我可以就变成一个犀利之雄。当中的暗示闪亮，一首曲来 FM88.7 分成功的电台。

0: 三步要动摇把一呀就是心态不然吧不然空白那快去呀对我怕不在你的人家不好怕不好怕人类不要不见人都心太破被你不敢讲到我是人家到人家心不家谁家到谁把我这样到心心的热我心心的心不不你要还手欢迎收听我来跟长颈鼠听看戏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有着通报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收听我来跟长颈鼠听。好一杯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讲甲你食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市场的所在甲关，甲袂叫买唔着。啊，你各位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市场就放甲关，无咱甲袂叫买唔着去。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机要卡，掏钱空都先卡，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看到没有？你若做完下产品，是要叫人代收的。你要叫人代收，你就要提前去寄对方，人家敢甲你收。你若无提前寄对方，人来甲你收收，你若无去，安尼又毋是白开嘛？所以你若是要拜托人来去代收，你要钱退咧，去寄迄个你要代收的人，安尼人家敢来去代收，啊无你即卖无提半项仓储保值券来去代收，你要收钱咧，怎敢来去代收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要拜托人来去代收，一定要先提钱。你寄对方，你一天啊，有一间某某指定药房，我卖讲这一间嘛，某某指定药房，啊，听众啊，打电话来啊，讲借款啊，甲寄某某指定药房，爱开伊要客，结果。这个听众也无去啊，已经指定了房讲，啊一声就交代阮叫我寄已经指定了，啊阮嘛唔知影讲，这个某人伊无甲指定了房讲，我就甲寄，寄去已经指定了房，退货，退货，即卖。退回回来了，阮去甲伊药房问啊，问讲来摕着，伊讲我若无叫啊，你甲伊食了，我当然来摕着。我就甲讲，讲我这个听上，当时阮甲伊叫药房遐，伊袂去恁药房摕。药房甲伊讲，啊恁人也无交代啊，我若敢收。现在吼，问了，这个灯光，这个听众就卡了，卡了了，我就甲讲啊，讲你也无甲药房交代，阮食住药房就安退掉的嘛，
1: 就无人讲你搁阿假啦，你搁阿假，讲讲哦，伊哦要起来要办交代，唔歹势。这个代志阮无可能做第二代，三罐春兰茶药，阮趁几十块，阮干阿假几个菜都上来超过成本，不但这个无趁钱，搁了问题。无趁钱都了问题，这一罐350块物件，我是趁120块尔嘞。安尼啦，啊，我食一个退得等，起码个要叫人食，我无歹势，我无要个加伊一担。哦，啊，你若要爱，你人家呐要爱，你加领导，啊，要加一担，我无歹势。你要叫人寄你药房，你也不该药房交代，也无寄钱在遐，人还要甲你收，哦。啊，所以这个药房的头家吼，伊有呐讲实在，伊嘛无甲你讲，无问啊，无安那样写的，干脆了的。对吼，确实较无得事。无你若讲问一下，啊是啥物款的情形？打一个电话来问看卖啊！好，啊现卡，阮公司有人咧接电话啊，你现卡，阮就当同你听，对吧？所以哦，你若是要拜托人甲你代收啊，一定要钱寄给人家。你所有话啊，总叫收为代收啊。你也无揣钱，只收银收银，再往哪里收？所以哦，爱钱，这是爱收钱啊！你若要拜托人甲你代收，你爱先揣钱寄对方，你要揣钱寄人，人家敢哪里收？无上敢哪里收啊？哦，这两间好比做一个报告。啊，这个阿芬姐啊，吼。你有寄24点倒转来阮公司，阮会计已经收着啦。卡过来讲的电话，甲你问，要甲你问看你24点要换啥？透早透啊透暗，拢无接电话，连我头拄来上班呐，卡电话嘛拢无接。所以这个阿红姐啊，你呐24点看你要爱换啥，小弟若有用的时间，卡一个电话来交代。哦，啊，或者是讲，你后一届有要再叫产品的时阵，你想要再做一换，做一吃嘛可以，但是你要打一个电话来交代，他们阮只有法度通甲你做处理哦，啊，无我打电话去，阮内底做个打电话去，嘛拢无接，我甲咱阿君姐也报过去，我阁要做我进前再突然好比强调，你若是要叫人代收。下人代收，一定要先提前一点，啊，不然怎你收下啊？二五零五五空空，咱这是在咱的电话，我管几个卡，掏钱送就行。啊，头一边做阮公司的产品啊，我帮你寄一摆，后一下你搬车啊车嘞，到指定的所在来搬，啊，袂叫给唔对，飘动记录。从福禄寿挂到咱的新太太来到咱的新营，第一次登上三顶塔，台湾有叫各位天宝千亿连不完，啊个天宝定在上，咱大家的江湖都齐天的挂着，咱同乡好朋友共同做了新鲜的新鲜，其他个时间我们就讲下产品，同我们来拍一拍2020。用我共同明白那边的我公司动力情况，手机要卡，马先加动力。

心。

我只是爱爱情。

来听听歌曲，这首歌曲叫《飘浪之路》。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用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那么，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风台啊，叫做牡丹，哎，是啊，这个夺冠啊，牡丹夺冠，风台叫做夺冠啊，这个夺冠风台啊，为着日本的所在啊，哦，为着日本的所在，新都的风台夺冠。为日本的所在去，即卖已经成强啊，为中度的风台，啊，即个礼拜甲拜日，上接近日本，会影响着当地天气。啊，即、這个明仔载开始，个天气温度啊，会较烧热，天气温度较烧热，尤其中南部地区。来到34度，你跟这边做一个报告，这风台啊，夺冠，看这款日本的所在啊，离去，影响咱台湾未足大，有影响，但是影响，屏东一个细柳的，外号做柳丁的，啊，这柳丁的脾气真暴。啊，长期以来吼，这柳丁啊拢有咧食酒，食到酒精中毒。啊，即摆吼，就转变成酒控诶。啊，到那三不五时啊，小看一个卡咧当着，啊，就性地就掠起，啊，就毒死，啊，就咧一人冤家。啊，伊嘛好运，拢无拄着一个歹人。你若拄着一个歹人，吼、哦、啊，我甲目目睁睁的拄着坐衰，结果这个柳丁呢，都唔捌拄着歹人。按厝边样子来算数，可能性是因兜在搬什么物件是安怎样啊？起个哭，柳丁啊，拄走一个算数，讲讲你啊，你物件我起个哭，啊，你影响我的困。所以这线索讲哪有啊？你没想到，我老爷用个皮壳壳，我无咧搬物件，无安怎样啊？我就已经咧休困啊，老皮壳壳，还用这个柳丁啊，已经长期食酒，食个酒泡面，哎，就食个酒泡面，伊就听着什么款声音，伊就拢看到伊厝边啊，啊，这个线索真衰，到底这个柳丁在边啊？结果一个卡袂当对，就讲因，这个水库的声音引导的。今卖这个隧道讲无有这个裂缝，讲伊就是倒下来，对着这个隧道甲踩落去。啊，这个隧道用顿时了，像个案件，讲伊怎么办呢？来个法院啊！今卖这个法官在咧判决的过程中。发现讲这个隧道长期饮酒已经酒精中毒，失去了个判断的能力。伊本身失去判断的能力哦，啊，这个隧道就开始。你看嘛呀，可能台湾法律话 BI 的，实际上 BI 的。这个人长期吃酒，好高伊咧好高，化病伊咧化病，甲咱有无地带？伊平常时也无咧揢钱，有咱做生意啊，吃哪样拢无啦。啊，是讲啊，平常时有咧甲伊送礼啊，是安怎？都看啊，无轮到咱。伊即卖吃酒，酒精中毒，啊，起笑咧，狂来甲伊害死人，安尼发官改侵犯，甲侵犯。然后射到人刀，射到人刀一口就前头一砍，这人就扑死啊！破八年尔，八当啊！阿公，
过冬出，过冬了出甲来干活去。听到没有？即阵咧，伊惊，即个做引导的人，向着刘丁要求千二万的赔偿。那么这个刘丁啊，因为引导有土有土地的，啊个土土地过户给这个做做引导的人，那么这土甲土地啊。家家道道有那八九百万，要成千万。那么这件的案件，因为除了土地家家道道的贪多价，要向着刘丁要求赔偿的金额贪钱，所以法官后来把这刘丁侵权的原因，是因为刘丁又把引导的厝卡地啊，来个过户和这个多价引导的啦。法官认为。这个刘丁呢有悔改的心呢，有后悔，所以才会甲停。那么民事的部分，因为道家已经有收到刘丁呢，啊，甲伊过户还的土地甲，所以要求千二万的物件，要求千二万这个部分啊，加加减减，靠头到头，安尼增强啊，判决。所以刘丁呢，应该搁再赔道家130万块，赔130万。啊，这阵的案件呢，要搁当上诉，吼、哦，长期吃酒，化解害死人。啊，伊嘛，这个应该会报应的，吼、哦，自家土地拢过户道家，啊嘛，叫判8年的徒刑。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车动机啊，过弯的时阵无要减速，啊，伫路边啊，骑迄个飞剑驾驶飞台奥多麦啊，后方咧加压车，即卖吼，这个桥都在压车，叫警方来抓住，用录影来录着，都唔怕真惊的，我甲处罚单，这块性质苗栗在场。这个苗栗的西塘台山线一块同里的所在，大家人拢去到所在吃东西，吃便便叫便便好。这大地车人，大家会坐坐到未坐，会叫叫到未叫，或者吃东西的，安尼叫太大，砸死人。啊，因为报警，警方三分两话在迄个所在啊，开林检查。啊，现在桥都歹，迄个所在过弯的时啊，过压车。警方啊，随时都要上面摄像录影，啊，给伊开18000块的罚单，甲扣车牌挂，啊，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啊，再记点，去扣车牌。这件的案件，交多位车长记的这个不服，提起了警情的诉讼。讲因为压车是因为弯的时阵啊，啊人必须爱保持冷静，所以才压的。不过讲你的讲，讲你笑话，所以超多的人是来无清楚，人拢无咧压车，多但是咧过弯是压车，你咧拼命就咧压车，就咧压车，你咧干脆吧。不过讲你尽量就不用。

Thank you.

0: 好一个。
1: 你讲你大刀啊，动着，
2: 我动不。
0: 哦。
2: 啊，动一个是这种，我这这花刀片嘛。
0: 哦。
2: 哦，我讲的这款啊，然后跟他，我是讲唔慢哦，你挂当刀都唔好看啦。
0: 准备很多的哦。
2: 啊。
0: 落去准备哦。
2: 烧酒啊。
0: 哦，烧酒啊。
2: 当凉啊。
0: 哦，烧酒当凉。哦。

0: 我看我今天拍不赢哦。你要电话也真正哦，够好。
1: 啊，你前了，前了你有开进步啊吼。
0: 好啦，地来啦，
1: 很赞。哦，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谢谢啦，我放个歌听到心花头足轻松。
1: 啊，你好，谢谢谢。
0: 我不要跟你讲，我有糖分对不？啊，骨头都要歪去，我白骨刺对不？啊，但是我那有用字有钱的写，啊有钱的写，干那写都没啥好哩。你一个月啊，一个月啊，讲我这啊是没得啦，我看过你做嘛是没在对不？
1: 对对对。
0: 啊，我嘛是，我我在拢去台内，啊，一边那是了，特别。
1: 吃卡
0: 的
1: 过
0: 闹的吃太多的啊，
1: 吃到完
0: 啊，少爷啊，少爷啊，在少爷那边吃两个
1: 吃的，所
0: 以我想说我站在那去，我不少爷啊，你就在那少爷啊，我记得你吃的少爷啊，那边少人我吃的啊，我一个嘛，你那边吃两个那公爷啊，你
1: 哦，你话你讲，吃我的天宝保证丸，吃得好够真好。啊，吃我的天宝金少散，我那吃得好够真好。啊，这个天宝保证丸，你那是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上筋络病，买天宝保证丸上适合。这个天宝保证丸也当帮助着咱的筋骨络的肉，啊骨头的筋，身体像筋络变得好。咱人年纪呐愈侪，骨折不精脆，流失的速度就愈紧。这个补充慢，流失紧，啊咱这个身体就会严重。做咱的好朋友。你若要让咱的酸痛神经络变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除了来补充各种不精髓以外，迄、那个源头嘛爱锁，源头若锁有条，各种不精髓的每个流失，全部好正完，有锁用锁源头，互你各种不精髓每个在不断流失，都在有时间来甲你补充神经各种不精髓，有起来甲你正筋穿骨，打通着你的体内。身体上筋络病，吃天宝保证丸就无得。啊，那天宝过脑，这个血路循环未通透，啊那本身寒热症、卡衰麻血压的管，吃天宝过脑，习惯性的头壳疼，耳腔安尼晃晃叫、吱吱叫，啊暗时啊吼，啊未困起，啊长期失眠啊，头壳晕、头壳晕。啊，精神丰富，对那个强食天宝补脑丸，天宝养阳丸放了未顺，敷了未当安头放得爽。哦，迄、那个放无了的现象，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寒汗水滴进去脚底，放了白萝起泡臭味点，放了安尼热热泡泡白白，放了脚咸油，食天宝。用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天宝用用嘛，到了出来头香油买，参加到拍打球出来的香油，也天宝用用。天宝轻易变无完，不管什么你甲咱过干地，只可着你个白痴。目睭安尼模糊，双色看袂清楚，眼底受损，足够流目油，是你检测。啊！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有咧走来走去，目睭的度数增加，迄就是咱的眼底受损所引起。天宝轻易明目，有轻易能力的皮下顶块当然得当治疗咱的。你若目睭看袂清楚，是咧检测天宝轻易明目，你甲买转来食，是白红菊花枸杞白菊红红雪花蜜，专门治疗目睭症。天宝神医，天宝立金片，皮了几工，整几工，熬身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立金片。今日也生活也交济应酬，啉酒酒是最过干的，啊暗时半困，天宝立金片。 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人睡，变做你身体一万2000块，内底有60粒，你若一届干买2罐，我送你3500，变做你身体。外口面无当买，买啊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咱这是台湾的电话，我关机06。买完白虎的歌叫《女人的一生》，女龙路611号后街药局，各位全国好正员大官的林小姐，到这里听《女人的一生》。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这个人吼、哦，应该是乖袂惊，瞄你一个细少的。伫去年啊，前年啊，前年六月，啊，加入着一个诈骗集团。啊，即卖吼，拄啊打关了，出甲无偌久，又搁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走到悲哀，爱就袂惊，有这种人关袂惊，那这种卡脚你个关啊，无意义。你点到叫伊出来做工，靠意义。哎呦，非常来做伊叫伊做义务劳动，因为关伊袂惊嘛，最轻啊，再无偌久就放出来啊，喏、哦。他、啊、这个姓少吼，伊进前啊，伫一间这个哦，进前因为公众危险罪，重判刑六个月。2024年5月19日刑法，关起。安尼一个月时间哦，随时搁在家里诈骗犯做下去。啊，这个富林人啊。在这个网络顶面被人诈，现在这个富人人被人诈骗，最少的来向着这个姓邓的富人人来收40万的现金。那么这个40万的现金收过手了后，随时来个交警署。因为这个世上的富人人发现着伊的钱是去用怪，随时报警，将随时将着这个世少甲掠，将伊移送法办。法官认为讲这个人啊，我把他关出来，六脚长手好脚好手关出来，无甲一个月时间啊，随时就在关。伊照着三个人以上共同诈骗罪名，将伊判一年4个月。第二项。你哪会惊？我进前看了各位关了出来，现在搁在犯罪，啊，判一个一年4个月，你袂惊？啊、哦，你若搁判这个一年4个月吼，是爱去做工的，爱去扫水沟啦，爱去扫公园啦，挂草啊啦，啊、哦，我想你若做工辛苦，你偷工看得怕。故意的惊，比关都要简单。你叫做工比关都要简单。这个公司诈骗的专线105，不然的专线11。另外，讲到这个诈骗团啊，乌吃乌，一个查某的车手啊，啊，向着受害人领着100万的现金，结果伊的警署交代。讲小姐，你去到某一个所在哦，啊有一个阿伯来甲你收钱，你来钱交互伊。结果，这个姓柯的查某车手啊，一个摕着100万的存款了后，随时要来交钱。另外一个要来交钱的时阵，看到一个少年啊，22岁，走来甲这个查某问讲，你敢是要来交钱的？这个查某心内想讲，因为不是交代阿伯啊，阿奶你啊，结果这个少年啊，我们阿伯也无用啊，叫我来解决。当当这个查某的，阿你干阿要打电话给宾馆的人汇报呢？结果是伊有用收。今麦这个查某打电话给警署的时阵啊，来讲是做一个少年啊收，今麦警署讲。我把你交代，我你别交一个阿伯啊！你该交迄个少年啊！这个姓柯的查某的，知影讲伊叫唔错，到尾就传来交代，讲你要去报案，报讲你的钱啊，叫唔错，叫警察甲你找。啊，那无我咧讲，我咧甲你动作讲，你存这条钱后， 啊，你若存这种钱，啊，你会死啊！我绝对啊，要把你抓起，捉住吧！这查某惊你，惊啊脾气大，不顶你，我走一步。
1: 我甲问讲，
0: 啊，这条一百万的钱行啊啦，啊你，你哪有这条一百万？这个查某只营业的讲了，结果最后啊，警察要甲问看这一百万的来源。不经意的话，讲这一百万是敢骗。警方就随时分散，上着来收一百万的这个姓人呢，在港江做事的这两个拢通缉了，两个就给他打起来啊。一百万交过去，三点钟随时分二十八万，开七十万，三点钟哦，开七十万，哪个？啊，这两个人哦。拢作弊，拢扛。这个案件上就这两个高人啊，你也查了，伊就作弊为方式标咧，啊个诈骗的罪名上面来个二审法官，啊去用骗一百万的这个形象，警方现在打咧找，打咧找，就不假的吼。人家想到只可能，拢专家好查好手的，啊来咧做单上课。如果你我共同跟他们成为外关系，碰就清楚。到这边，过了我们公司的产品，我跟你讲，后一代你看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来观察的叫买唔到，指定提供的钱，保底平安的做，停不开始的公司。
2: 我等你申请哦，咱去直接在申请那个地方，现在在做什么申请？
0: 你不申请不来，把子公司退。
2: 系啊，
0: 啊食我哋白粥也好，
2: 系啊，
0: 只卖白粥，讲呢个时讲食白粥就
2: 系，唔系啊，白粥系啊，所以你话几多好嘅啊？
0: 啲粗东西你仲讲肥得好，即系肥人增加嘅，人
2: 增加
0: 系，硬硬嘅，本来
2: 啊，系阿婆食肥啊，
0: 就本来啊食就食啦，
2: 系啊系啊系，本来啊食就食，
0: 喺食喺度食，又话粗啊。
2: 我
0: 说还跟你讲话，不过咱们一起来讲话，咱们就是说你煮东西讲话，我先说的。
2: 呀，我都
0: 拿碗
2: 去
0: 等
2: 了。
0: 不要
2: 这
0: 种结果。豆豆还豆豆不行。咱们打，不然咱们话生意还是不行。所以我们要从安多讲，讲讲讲，就不用讲。
2: 哦，好嘞。
0: 你别人家屋里面这种多，谁家人上班去了？应该。
2: 哎哎哎，
0: 我打打给你家，刚才我打给你，对不对？
2: 哎呀，我从来不给你家打，我那丢
0: 啊！对，啊，今晚从家那那经过去那边玩，去给广场做一下不？对不对？
2: 哎哎，对对对。
0: 哎，你给我那等几日吃？我吃不给他们啊，保证完、过脑完、永永完、永心完，你给吃？
2: 永瓜完。
0: 哈哈哈哈哈！也就这了哈。
2: 哎呀，你不用也不少的。
0: 那我呢，听过千余名模案，吃个好个真好，这咱李书记啊，那吃我呢产品就够多，尤其迄个白酒啊，迄一开始迄白酒里头掉在咱三八底下，啊，这个医生来讲还免查的，像我这白酒里掉在咱三八底下排查，那我呢听过千余名模案等于吃。吃到那块白酒的那个蓝山肉香，那天都清理了完这关啊，那过完这除了白酒就足够了，那白酒哦，足够成熟，足够老白油的，那白酒里面那个叫蓝山肉，是你刚才看物件不清楚，那天都清理了完回来吃，那个吃好就足够，你哦，天都清理了完来这里面吃这好油菜啊，包含着这个果脯，阮用着过去古早时代皇帝啊咧使用的药材，哦，这个工具，啊个石灰啊，那个工具，拢专门咧给皇帝使用。再来这边的工会，过去都从阮国先做卫生所的安全灯，碰木质甲白茶胡萝卜，一旦做咱个做五瓣布置，先得用白板啊上白来上个五瓣布置。那第二个，你要把酒精加天多清理的么？天多好种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病是筋络的，生不伦痛不杂，不伦骨把生抽皮，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筋袂紧，然后开各位帅出声， 行路行两步就两脚稳落坐定去，真落班，真落班啊！你老想着老穿着人的古老多手手卡紧，行路完了滴滴叠叠，时时转转，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停步好处。停步过哪完，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讲真个，安尼物件卡车大火也袂关，食停步过哪。习惯性的走下坡，过程中大概行差不多五、差不多万步。你看看那晃晃叫叽叽叫的，后来陈哥过来玩，你到底怎么？心情丰富，注意那个江岸加滩谷，陈哥过来玩。陈哥用用完，放了袂东西，袂大脚，该搬搬，该停停停。那个高了、阔了、跑向了尾，他们家搞大家球出来的向了，你要来一个进的上台，才留得面子。要办办无用，办紧紧紧办办出来，他含欢喜喜正是家己。放了白了，水果少一点；放了安尼了了，白果白果放了才甜。苹果用的，苹果益生菌，这苹果益生菌就是这种果冻的形态，专门咧帮助。你也是对啊，刚开始苹果就是在每一个苹果中就是个果，苹果益生菌果冻你该买怎么吃？再去食一条，中道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个苹果速度就快。苹果益生菌，这苹果益生菌是壳啊，是千百块内底面是三十条呢。介敢买两颗，我送你三颗。外面无当买，你也买来拍电话来，我甲你讲。啊，那是咱的苹果中心，记礼拜记咧检测，无记礼无抄袭。这个面色天生就注定好的，苹果中心。这个新买大叔后头，伊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飞。这个新家大呀，心情也变搞紧张搞张去，心中是不动，是不快，做个大心最快。苹果中心，中心文具站。这个中心文具站就是传统上有种气胸带有超重水，海鲜里给过一斤，弄着喝着吃着等着打打对当抛出去多，超过最多等贵妇打着来胸诶。穿穿云云军队打着来凶诶，用心稳必战。你中国资料，咱的节目接着倒转来，咱的现场，我就请过来时间了，分别给恁介绍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到咱的电话，我关系控制心态。这个秀琴姐，秀琴姐就咧，家己是破路路，其他叫伊来做，搁要填过过哪万大关，到时要听上海的人。咱的好朋友张东做来形象出镜，是听过时间，叫人家给咱寄商品，电话你家查入来，25255，咱们电话我关机，控制心态。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各位有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的各位节目时间，通过公司各大提供阮的主持，这回头开车搭护理师到时的这个，奇怪这个龙叔阿妈，敢有可能？最近的护理师，阿弟的车底。在台中叫一个姓林的开车把弄掉，弄掉了又翻头再转个肇事，这当中是肇事呢。那么这个护理师举办着告别式，家属啊赴忙着调出责任的到灵堂的所在来回事的，这家属啊，不了，开车弄死人的这个老爸啊。大家律师做回来到护理师的临床哦，阿来家己念经。即卖护理师因小弟，甲这个老爸问讲，阿恁囝哪落来？伊讲唔敢来，惊有怕。这个人太惊怕，这个人惊怕，伊倒来这个人太无收啊，我想。这个翻头，这个告死人，这个有病啊！这个应该把书啊丢了，吼、哦！你我离我空空，在那边电话我关心，共六千。

0: 就回归美丽回归，伊就回归原本的范围，也才就回归的声音。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好，给你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台新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充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先生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富为高地，为着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吃阿弟，咱到底在本乡江淮的江江地里。第一台湾放浪看去，这一位拢是葡萄园，伊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湾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重要。台湾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大，无进入新鲜甲顺利，温差真大，会当做出着一座高一座大个的葡萄。但是也因为在结果的困难真多，所以伫这家新鲜的葡萄更加珍贵。台湾的地方葡萄口感好，生甜适中，充满了特色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8万的葡萄发出着金紫色光彩，敢若看得感觉真舒服。今日葡萄园它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够充满着活力的秀丽。咱来认为讲，伫这个种葡萄的农民，那都是目睭较爱出，安尼叫做唔对。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弟啊，是一般农业中心真罕见。
5: 玻璃少年弟打卡的景点，地脉的特色，搭配着透明满花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内底敢若进入着森林和森林当中。我相信家己就是分享心灵，化解这东北故事馆的寂静当中。一当真是暗时11点，你都收听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来报告着咱的气象，明仔拜五，那即个明仔拜五各地高温啊，哦，拢也真高。即个明仔拜五，啊，包含着天后金龙妈祖，拢是好天地景。家人北海岸东半部啊，大台北。啊！甲新村半岛拢有南山的特色，南澳南部地区甲中部以北嘛拢有南山的特色。温度方面，一旦是爱高温，北部甲东半部二八到三十一度，中南部三十二至三十四度，局部会当来到三十五至三十六度。而且中昼前后啊。这个紫外线拢偏强，啊，低温呢，24至26度，这样三个温差超过10度以上，这个天温比较较容易中风、中脑筋，较细，这个症状哦，尤其受咧食医生咧控制火药的病啊，特别的细。你这个天气，偏热，火气低温26至29度，金门火气低温24至30度。妈祖土地社会离我距离最多，虽然呢，后边这几个报告气象的报告啊，你我碰碰，当然你点我话关系的超前控就行。来，那个安排的修火店挂桥，继续挂桥就最。如果叫叫做母亲的名叫台湾，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而坐，来叩拜天道保正丸、天宝养心丸。啊，咱这个听众朋友吼，啊，甲咱交代点播的时阵，关叫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母亲的名叫台湾。

Hey.

家。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有网友伫个媒体平台顶面啊，讲伊啊，伫今仔个半夜点外夜，随时都要到边境纪念堂啊，啊，进行着无差别的攻击。这个伊伫网络顶面写讲哦，唔茫怨贪官，去怨贪社会。新闻除了伫个追查发文人的新闻以外，嘛加强着边境纪念堂的相关维安的措施。这个无啦，无影，无影事啦。而且哦，算内乱的啦。这哦，警方证实的，伫网络顶面讲要来边境纪念堂也随时都无差别攻击起来。这个吼，伫个境外，境外就是讲是咱台湾以外所在发，唔是咱台湾人，有可能中国那边的人，有可能是中国四川的人，拢有可能。好，那么这件案件可能是内乱的，初步追查发现。这个发文的所在来自境外，那么大多数拢是咧宣传大票的网站，啊，那个是嘛相关的工作。那么警方无排除讲发文的人是超工的，超工的增加流量的。那么发文了后，发现个代志大条，已经从境外部关起来。这个现在好卡，唔是足成功。咁啊，另外一个，佮另外一件，伫迄个面册顶面发文，讲伊要伫明仔载云南高点，去云南高点去叫土窑台吊车，啊，这个要炸的，要来迄个拱尖尖。我们要了解到主席答得啊，要太多的证据。啊，副中席一问就接着不然了，唔敢答。而且也这个留下着网络详细地址、联络的电话啊，啊个细。现在警方啊，随时来个进一步调查，进一步调查，看这到底是哪样，还去留这个无有诶无诶。零五零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咱这是台湾的电话外观系列卡，头前空了新卡，头一边过了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介绍，后一届你关起来起来，到指定的所在来关，较袂叫别人接。零五零五空空，台湾的电话外观系空了新卡。而且哦，不管的粉丝有甚么款的想法，唔知啊。不过，这个在这所讲的物件，完全拢总是我创下的物件，所以嘛是要注意啦。啊，因为老的这个资料啊是假资料，所以要查嘛无遐好查。另外，甲讲到食酸枝饭、食扁鱼。这件的案件，中化关关二街二长谢振林，谢振林的老爸谢新良，老母陈如芬，涉嫌犯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以前啊，伊输当时啊，用着二长的特别费用来办的。请人吃饭，啊！这办桌请人吃饭哦，伊请的拢是地方上的里长、地方上的大人啊、地方上的头人。今麦这个谢振林，啊，甲谢新良、陈如芬、陈如芬这三个人，
啊，佮服务处进来的干部、甲议会干部先呢。伊就着这陈金辉，这陈金辉哦，就是要选镇长。这陈金辉哦，是谢振林的阿哥。啊，伊哦，要选镇长，要选蔡和平的镇长。啊，伊当时，伊当时伫六月二三办一场餐会，啊，请大家人去吃饭。啊！伊前卖伊阿哥啊，因为要参选廖镇的镇长，参加这场，认为这个谢振林就是要找陈金辉来补选。那么这个中华地检署啊，传唤着谢振林甲伊的老爸谢新荣，以及着这个要参选的陈金辉，啊，甲二队公务人员差不多二十个人做安检。这场的餐会开十外桌。啊，全部的费用拢由着谢振林来支出。啊，洪庆这些人拢是台湾地主的政界人物。啊，伊当时吼，陈清辉是阿未领票进，阿未领票进。那么，伫迄当时九月初四啊，领票登记截止了后，出席的人有真济人，拢是参选人身份。所以当时就是迄个李长谢振林请来吃，做伙吃饭的人有真侪人。迄当时还袂登记参选，但是买酒是九月初四过了后，这人有真侪拢有参选。所以刚刚我认为讲，因当时办这场的餐会，哦，就是要破败这人参选，刁工办的，这叫做假选举本。因内底面，因的动作有一项做了唔好，就是因无收钱啊。因后收钱，今仔日就无遮尔多代志会发生啊。所有参加食饭的这些人，那是一个人拢该收，看要收几百，安尼就无遮尔代志发生啊。足济比例代表有阿元辉啊，啊阿元辉吼。因拢总有招迄个奥运会会员，奥交钱。每一个家里的人，啊，都有当参加参会食饭。啊，伊交的钱，钱额，拄啊卡巴着食饭的钱，啊，甲即个全部上个礼拜交交到到的拢差不多，就是迄个奥运会会员的钱啊。啊，你爱掠掠拄啊好哦，爱控制拄啊好哦。无人啊，人若是控制无好势，你若是收钱收无够，伊会当作你回算啊。你若收钱收过头，伊会当作你吸金啊。你反正准则的哦。比如一个来讲啊吼，你一个办七千对吧？啊，你甲一个人收一千，一个是二十万，中三中就中三千出来对吧？那么这个中三千出来，包含粮水，包含饮料啦吼，啊，包含迄个礼物奖品，有诶无诶，加加斗斗诶，伊若无到一个人一千块，安尼，你着上加收哦，超收这你着出金啊。啊，你若是该收上少，一个加起来八千，你该一个收五百，安尼着袂大。爱就变回算了哦，哈哈，所以你若要办对请人客，你若要参加选举的话，你若要办对请人客，你要注意，伊有规定的呢，一个人啊，袂当超过三十块，啊，这吼、哦、一般拢无遐尼严格，会当较灵呢，像比如讲一个炒米粉，啊配一碗半碗汤，迄、那个绝对超过三十的，对吧？啊，伊个餐盒。这一个餐盒三十块变阿卖，伊就是讲哦，伊的规矩是，你袂使因为你好嘢这个物件，会好伊心，想要甲伊这个票投给你，安尼就是三千块算。安尼啊，想讲啊，我就包五十块糖啊，互你客人，你袂为了这五十块糖啊来投我，这是一种，你就讲嘛哦，啊，我就要分你啦。啊！这米来了，这无半下，只要做伊如何，人无爱，人袂闹的啊！
啊，这个米啦内底你来食一包糖啊，啊，我来留咧有咧食糖啊，啊，我系看米啦内底资料，我系看一个啊。那个朋友，你够了解我讲的意思？是袂使送到过头去啦，嘛袂使送上合。啊，若过头一撮，人袂着来兴。你若看到足合的呢，就袂使。啊，这个食点面这种吼，伊一个足大缺点就是，因为食点面出钱，啊无甲起来来食多的人收钱，安尼才会不妥好。哦，不管你未来泡有多啊，泡无多。这样呢，就是给人机会，然后来给你抓到你的空啊，这样哦。所以讲，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这种上界大的问题就是吃饭无敢收钱。你若有收钱来参加，啊，我都肯定有交情。后来你来吃饭啊，我的钱给你赞助，安尼会使，可以的哦。这个家人支持，更叫少年队前小队长叫做周学贤啊。利用着伊警察的身份来做门神，什么叫做门神？这间店有咧做乌的，有咧做骗的。警察来要临检，我会提早甲你讲。啊，乌道的要来勒索，我会拄我出面，伊唔敢上街。啊，我有咧甲这间店收钱，安尼就叫门神啦。乌道的唔敢来勒索，啊，白道要来临检。要来那个专案，伊会提早把业价讲，叫业价说的。啊，一个过程收偌侪钱，那叫明示。啊，这个苏学贤哦，因来这边这间店叫做夜食小食铺。这种小食铺吼，如果来一般的小食铺，可能无什么特殊和麻烦。市面上做小食铺的啦、酒店啦、KTV 啦、卡拉 OK 啦，足侪，房舞厅。好吧，我们休假休假，可能我们休假在坐台，可能无啥物出大要紧，但是，伊这间店内底休假坐台，伊有咧客人去处理，看是咧甲你处理半套，还是咧处理全套，这间店拢有咧。啊，就是因为外口面风声讲，遐公司有店有咧做半套，所以建行嘛常常不准时安排临检的时间。这几个所在啊，甲茶林店，啊，这个周学贤多好，是一间小食铺的客户来滴。啊，即卖用这间店来这边的人，等于找这个周学贤有识，啊，就来甲参详，一个月回十万，啊，予伊公司的大股一个月头两万块啊。安慰他本来两万，这个周学贤长期以来输入这些钱，啊，这种店啊，因为有这个周学贤那个屁股，所以乌道兄弟人要去个修补会唔敢去，白道要去临检也提早来通知的，所以这种店做到有声有色，啊，当然愈声呀愈红，宾馆的人愈知呀，啊，因为这个周学贤啊。啊，伊就是用安尼方式来收钱，一届拢收十万，后来连迄个一成的股两万块，变两万一只，转交回十二万，转无去打股，一个月就回十二万。那么这阵案件用了着了后，家人电话伊啊，伊就参与伫做交易啊，裁判二十档的多钱，上诉李信先生维持二十档的原判。后来这个周学贤有甲伊。但收的红包的钱交得，所以发回征信了，征信个贷款十五单，贷款十五单。如果你我放空在那电话，我关系要卡，交钱通了先卡。来了你就来叫产品的朋友电话你来查你来。如果你我放空，他们摆的那个瓜叫做侧海，侧海就是瓜叫那个单色。来到这个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街，吃甜品羊，这个月甜果好送完，给咱招待，点过来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坐来听一首《二》。

心我

Thank you.

0: 功夫。
1: 你讲袂食过哪话呢？啊，不是去急诊咯。
2: 今日急诊咯，一讲只三家急诊，三家急诊。
1: 哦。
2: 啊，今日去门诊哦，今日写急诊嚟啊，我。现在今日考察，真唔系来急诊，我嚟集中发电位。
1: 哈
2: 哈哈。佢讲第五百公里嘅名啊。
1: 哦，
2: 阿弟。我讲很牛哦。
1: 对。
2: 今日查个讲诶，都急未讲啦。
1: 哦，啲
2: 做得好啊。
1: 哦，啲做就一个单位，而家只嘛，今日冇啲急诊急未讲啦，吼。啊，而家只系大家未知啊。
2: 点样啊？冇未知啊。
1: 我直接你做好，阿弟讲到食啊。都我就过那晚都食得，
2: 不食要好正晚嘅。
1: 好正晚咯，
2: 嗯，
1: 啊好正晚啲之后佢兼多冇。
2: 冇有啊，
1: 有哦，
2: 嗯，
1: 哦，
2: 系吸嚟招片，
1: 哦吸嚟招片。
2: 啊我咯招片嘅，
1: 哦啊，
2: 招咗份歌嚟
1: 啊，招份歌就啲用，
2: 啊，
1: 我话啲容易又得啦，啊阿姐啊佢兼多。
2: 不能食，不能去轻松嘅
1: 事。哦，知嘅，轻松嘅。
2: 我攞阿姨做乜嘢事？阿你比较好啊，你较别喺度讲，阿叔阿妹陈家啊，陈家讲得招片。我吃一个是过浪丸呢，
1: 算
2: 过浪丸，吃安浪丸、过浪糊了，过浪丸啦，全部的啦。
1: 对哦，对对对。
2: 如果你要吃，吃不买。
1: 对。
2: 我叫侬你全部的，你唔好去吃安浪丸哦。
1: 对，来过
2: 过。全部的哦。
1: 对啊，你全部过浪丸，那袂多管掉去啊。
2: 哎，
1: 我
2: 个讲。
1: 啊，你就搞大解释啊。
2: 对啊。
1: 啊，对哦。
2: 哎呀，你用全部的，你唔好吃过吃安浪丸。
1: 对对对。
2: 全部跟安浪丸无一样，无同啦。
1: 对啊，全部是过浪丸啦。安娜还在不讲啊？对啊，对啊。
2: 我你两位我的天，你爹爹我妈的。
1: 对啊。
2: 阿弟，阿弟，你别困弄，别困，你爹咪你话是跟自己的吧？
1: 哦，朋友的爹啦。
2: 哎呀，爹你爹你阿爸你闹你就辛苦。
1: 对啊，阿弟。
0: 听讲你听到过脑丸吃了好过听到做朋友吃。啊，这个朋友长期拢有咧食爱困药啊，爱困的朋友啊，买苹果过脑丸转来吃，自然就会好困。苹果过脑丸会当甲咱安神镇魄啊，互你好困好安眠。咱若是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长期失眠的朋友买苹果过脑丸转来吃。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头壳顽皮，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

买苹果过脑晚上来吃。你看那晃晃就第一就吃苹果过脑，骨肉循环慢，骨肉循环未通透，阿妈规定的眼会眼青，牙齿也白，血压未悬，吃苹果过脑。那么是咱的前部好转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性筋络病，筋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手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筋络歹，筋络板硬。老闪着，老酸着，人个五谷老倒酒酒卡紧，行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保保重。啊，若天保养龙丸放了袂损失，袂大感，该放放该平平，交流抓了头闪了尾，参加扫拍家球出来个闪了，食天保养龙。彼棒棒无毋棒，紧紧变棒棒一出来。大概呢，家己变数，啊，着放了放一个句，啊，放了安尼记咧记。要填补用用完当来接，啊，若填补轻易变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避开着你个目睭出。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啊，看物件像个影。行光的老板娘，生着风的老板娘，天保生意明目白，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前，天保生意明目，天保养生丸，记地歹，叫你检测，无记地无操心，面色青松顺，喙唇无力力，天保养生。心中皮薄重，皮薄菜做到大心贵出来呢，天保养心。心火大做到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多疑。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听，天保养心。来心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着倒转来，咱的现场。这个寄回朋友吼，到中秋节进行。拢袂当指定时间，袂当指定日期。所以咱两个朋友，你若还价产品的朋友呢，我你就爱有一个耐心，加等一两天。啊，拄着什么问题，唔忙暗时啊，我这部卡来，伫暗时啊，我这部时间卡来，安尼，迄个无效，我当来处理。迄个一再时啊，后一再时啊，我会调低的时间。所以下晡四点就下班啊，所以四点之前一定要看。啊，你若要寄产品的吼，个朋友有问题，上班中到十二点，你就要联络。哦，因为呢贵啊，拢差不多一点就收钱。哦，这咱都叫做一个报告。卖安排着好听歌曲，六月挂彩皆有心。文贤路交站的坐对面红色看板主公有吉，各位前部好主管李太太。交在柬埔寨收听的歌曲，可能不用多来唱一首《六月挂彩》，别有心。

不敢飞。

该过的一切，该过的一切。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真有名的电商叫做摩德集团。摩德集团伫八当前，因想要上东兴电视台来买。迄当时，摩德集团所委任的律师叫做林志忠。林志忠，伊知影这件消息了，就将着这件代志讲予因某阮母丁知影。那么交代阮母丁讲，如果若是东兴电视台甲摩德集团讲有成，因的股票一定会大起。你会当利用着这段时间，先买东兴集团的股票买。当然，伊家某讲，因某一定会去甲别人讲，甲上讲，唔知影。只要你若卖买伤济啊，吃淡薄仔汤，安尼是无要紧。问题你若一概买一买，人就随在你掠包。那么，迄当时东兴电视台。甲摩德集团咧谈的时阵呢，因一开始就进场去买股票，买东兴集团的股票。即卖买东兴电视台股票，结果一件事件刚开始咧谈的时阵呢，谈了无成功，所以因两个人帮这律师甲某的股票卖出去，第一届。有赚小夸，干那赚68万元。因为当时啊，因买1450张东兴国际的股票。那么后来因为双方面谈了无成功，所以这个股票全部拢甲卖出去，赚68万元。后来双方面都约谈，约束过来谈。讲看卖啊，是三月都约时间。这个林志忠，伊都听到消息，又去甲某讲，因某搁再买东兴的股票，买1810张，买了，这届有成功，这届这个东兴电视台，加这个加一间。公司有谈成功，甲这个摩德集团有谈成功。即届因个股票搁在卖出去，赚133万。这两个阿拉伯都要伫这两届买卖股票啦，赚207万。即件案件抓到了，将着这个律师林志忠啊，大概因太太两个人个抓，抓个了伊怎个办？法官上依照来算，交易的罪名从林志忠判刑3年6个月，王美金判3年5个月。那么一审判决了后啊，因上诉昨天晚上上诉了后，这个、林志忠跟某两个人就承认啊，承认讲因两个人有买股票，啊无担心，承认了后又搁甲全部赚的钱全部拢总交出。那么全部钱拢交出去了后，第二审的法官，伊就把这个林志忠判2年，王美金判1年10个月，两个人拢缓刑。不过，这两个必须要提供着80点钟的义务劳动，甲只有空课100万。那么王美金啊，爱支付空课100万，啊，提供义务劳动60点钟，不过这个缓刑这段时间来保护观众。就是这个事先知影股票的起价先买，另外来个讲着台北动物园两只乌猩猩坐档，拍围墙啊出去。台北动物园知影这两只乌猩猩坐档拍围墙出去了后，随时关闭，把这游客讲，讲两只乌猩猩走。那么这个动物园出动着大批人马来围捕。 啊，这两只公的会相亲，一只叫小强，只有四岁，一只叫娃子，你也知。后来这两只相亲，因为住伫动物园久啊吼，营造出去嘛，走无带，走无路，唔甲你走着。叫动物园这两边的人发现着，随时用麻醉下，麻醉枪，解两只相亲解麻醉，然后怎啊出，掠转来动物园。开了倒转，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国光客运啊，开车人弄到古林人的这个部分，这个国光客运这个司机啊、苏东西来到路口的时间，伊并无真正停了啦。根据着最新的画面曝光啊，吼，东西车顶转起来，客运车沿着路口慢慢啊正越自由路，啊，这个车。开始进入国湾的时阵，伫斑马线头上小停慢点。这个时阵啊，细胆的福林人因为甲因兜一口罩的人啊，啊，做伙去新加坡来台湾佚佗，啊，因为脚步较慢，所以一看到因兜的人行较远去啊，一看到在客运亭、客运亭底下，敢若真想要让伊过，伊怎啊爬起卡龙？啊，这个国光客运伊并无注意这个细站的福林人状态，车起行，结果当撞到这个福林人，把弄跌倒。啊，这个福林人弄跌倒了，当时当场无喘气心脏，后来到送医院了救活。那么这件的案件，台北市的监理站呐，啊派人到国光客运查出了后，认为驾驶在路口开车的时阵无让人。经营啊，做到人心病啊！这公司对着大使馆的管理无尽到完全的责任。虽然这个司机细奖的并无食酒食毒的状况，但是无内内量，这个过到人心病，就可能会吊销驾照。这个福林人啊，那是无代志便罢，那是有代志可能会吊销驾照啊。25空空在那电话外关系的卡头前空的心卡功课
1: 放月钱啊
2: 我大惊哦
1: 对
2: 一边没错那么没困难都在放月啊哈
1: 对
2: 啊那门去做一个房子放月但现在呢这处理办法呢这是多次的都没办
1: 法对
2: 啊在先放月就套人家
1: 对
2: 啊，我食两块都袂了的呢。啊，我只拢食一摆尔。
1: 好嘞。
2: 中午用啊，大家啊，大家该听，听他会食几多丝啊嘛，知影他来问个一点。哦，我都买一只。我含你传播啊，我都拢在听话。
1: 啊，我讲哦，啊，你食啊，好啊，到时分啊。
2: 我诶，这里买迄多一些哦。
1: 诶，很多用用过。
2: 诶吼，诶，以前加工吼，诶，不是自由个，以前加工咩有事吼，是不是？诶，好嘅人病啦，讲好嘅人病啦，
1: 太细心啦，
2: 诶，讲起就啦，我等下我爱听个古话吼，听个古话，我等下就安高兴特别久，
1: 哦，
2: 一日礼拜，
1: 哦，
2: 就来一日礼拜就好，
1: 哦，
2: 哦，我。够好啦，啊我无甲你讲好好啊，我听人在讲，我挡唔住，我甲你做见证先。
1: 哦，
2: 你足好诶。
1: 哦，
2: 嗯，这些高头资源你足好诶。
1: 哦，
2: 哦，我甲你做咩个？我训练咧啦。
1: 哦，
2: 甲你做咩个？啊，这个吼，这高头资源就是礼拜呢，足好诶。啊有啊，有小土层就微一层。
0: 食到即卖吼，药剂的功能拢恢复，啊放尿嘛拢正常。迄有当时啊吼，药剂歹的人啊放咧尿啊足臭点的啊，啊放尿吼拢放咧一点啊， 菜味足歹，阿哥吼拢全脱了哩，啊湿地吼足重，像迄个白心白的湿地啊。阿爸，我来田埔用用东西，只卖放了拢足顺啊，阿料嘛清啊，嘛袂阁起泡啊。这些功能无好的吼，你咧田埔用用东西，会当甲咱离水消暑温心快。怎么来过也是天不永远。啊，那天不过哪晚哦？你那有血压管的朋友啊，血路循环慢，啊，血路循环袂通畅，啊，那本身的眼、听耳听、下手的肉、血压的管，食天不过哪晚？习惯性的头壳疼，骨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痛，头壳晚平，啊，心情痛苦，注意力不强，食天不过。然后，你刚刚在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困未起，天不过脑。啊，那天不好转弯，这关是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年纪愈大，不仅说咧老师的速度愈紧，啊，因为老师紧哦，啊，补充慢，因为咱年纪话吸收较慢嘛。啊，你食着是吸收未起啊？啊，老师的速度够紧，你的骨头就会含刀砍。不将不精髓，老师过老侪。全部好正完，你甲买转来吃。会当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上筋络病。将着咱的骨将骨精髓，来补充回家庭酸痛、上筋络病的可以。变痛痛这个肩胛头，变酸酸这个腰脊骨，啊，脚头无力，走路软卡，全部好正。啊，那是咱的天保轻易并无完，这关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眼睛。目睭前人的灵魂之窗，天着日月，人着两眼。啊，目睭你若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测。要天保轻易并无完整来接，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啊，眼底甲过咧，看物件着清楚，是咧在慢慢啊恢复。你足够流目油的，目睭足够酸涩的。看物件袂清楚，天保清易经络。啊，那天保易解多难呐！啊，这专门咧清洗着咱的三焦五毒骨。日常生活当中啊，啊食真侪毒素入落去，啊这毒素要来清除掉，天保易解多难，啊清洗着咱的三焦五毒骨，起来就会毒素伤过老侪，啊水打破头，身躯白伤着，天保易解多。造成的病人全部尽少散专门治少，零少的少，含汤少，你来零黑白的少，老人顾顾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全部尽少散。来，安平上咱来西人，二五二五五放松，二五二五五放松，带来麦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放就行。咱同一个空间，也有深深的恩怨。爱人的无情剑，插在我的心房。为何犹原心甘情愿？情路若走散，也会心酸难抚爱。啥人拢袂轻松？一次风景三千块，一段风风雨雨到底为什么？站在我心心大海，无心苦心无坦白，才知对你思恋一直无当唱。不再继续期望，无奈爱着靠凄惨，明知以后变成苦手人。啊，就我自己叹寒梦，我到

0: 愛と知る神様やむしんすれば愛人でぼんちんきゃ旅こえすば日本一贯心甘情情路难道在也是什么苦啊
1: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心胸瘦弱的查甫人，这个叫张思源。啊，这个张思源，伊为着要行销售，啊，心肝俩贪，甲某，下这个大堂的内底，改用这个外用的麻醉剂，含入去。伊个饮料内底回食，结果因某食一个啊，尿频症发作，脑部缺氧气。警方啊，伫咧发现着这件代志的时阵，随时通报检察官来验尸。这个检察官在来验尸的时阵，发现着这个姓陈的古林人。伊身躯顶的血液内底面有迄款外用的麻醉剂，那么医生伊并无伫个药啊内底开了外用的麻醉剂，啊是安那样开迄个血内底麻醉剂，甲重点放伫个即个张书文的身躯顶，啊因为张书文有欠人缴销，而且佫是短时间内间无保险。保险单，哦，健康保险、意外险，大概保一百万。啊，所以去随时登记结婚。所以，警方对着这个人啊，真嫌疑，开始来查。结果查出着张书源的手内有这个外用麻醉剂，有这个成分多在银幕灰内底面的物件是啥？即摆一个查到是啥了？全部的证据拢甲送到法院。法官认为，这张书源罪行明确啊，将伊判无期徒刑四个公分终身。即卖上诉高等法院的时阵，来到高等法院，这张书源讲：我根本都唔知啥物物件叫做迄个麻醉剂，我对药啊无熟悉，我唔知影啦。不然毒品在安怎我都唔知影呀。这个张书源啊，大概是大家理解的。这个法官来讲哦。你今仔日领导了这边查到这款产品无用的麻醉剂的物件是阮小强的，你也唔知，你凊彩甲讲讲啊。所以这个法官上诉高等法院了，维持原判啊。那么现在目前这个张书源也在司法当中，他因为有心脏到了畸形啊，有固定的食药啊。啊，即卖种书啊，还在做书啊，就是这个海信某，他来诈领保险金，上书完。

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结束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风波雷卡 FM 88.9，新型的声音，新型的关怀 FM 88.9，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全管理技术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我中秋节上互人感动的，甲心爱的人，欢迎社会温暖，花山基金会为着配合弱势中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出一张一关，出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中辈有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1。
2: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透过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香味。咱沿着福建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是低温。我们倒来是一大片的草房，古镇在后代一个福建连埔镇传承代代建立，瀑布罗龙窟就是汉人在福建创作传承。福建的瀑布罗龙窟是中部上大的罗龙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作为保护时阵，瀑布100多个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600户开始起起，渐渐发展成福建中上规模产业。瀑布罗龙窟内面有40几个瀑布，差不多有7000多只林湖，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光华、台糖、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福建这几年都成为中部地区精品的手抓糊。
3: 超过百年历史，自日本时代就已经存在大中公园，曾经是台湾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中部人多，大家无怕气难哈。你先听啊，遇到阿芳。
1: 妈，
0: 你好。欢迎
1: 各位观众朋友。
0: 张坤啊，
1: 张先生。
0: 我有恭喜。简单的。
1: 要不简单而熟啊？
0: 来，这里咱这中在中部的哈，在中部多了哈。你买吼，你去的话，你干啦吼，你那个发工资，你要台湾这个社会经济作为依靠，我们台湾去买，你个看卖嘞吼，这个各种流行的疾病啊，愈来愈多，奇怪嘞，你个看吼，国外为主，这个无病，咱台湾往往是。而且咱的病吼，你最近咱的病啊，拢是一挂啥哩在哦，拢是一挂吼，这个文明病啊，哦，就是讲，拢是一挂先进国家不应该得的病，阿嘛会使讲先进国家的人上高得着的病啦，啥物病噶？好噶，是咱台湾进步前就对啦。你注意下看吼，哦，我迄、那个，哦，我定日定咱这个现在咧，像咱这个查某讲，我一个朋友啊，专门咧开这个假的吼，专门咧开感情就对了。你去看伊的，看伊的门诊就对了，拢交贵的。
1: 哦，不止百，都是贵的。
0: 哦，咱百多啊。哎，
1: 时间，阿拉再去交十贵的。
0: 我会记伊拢
1: 一
0: 看拢一看拢对透早看到暗嘛。
1: 那透早啦，那我固定时间就
0: 九点半啦，四点上班到
1: 干嘛？四
0: 点开始看到山吼，那当落拢只要
1: 百
0: 七百左右啊，一个医生哦，我定下厉害，所以讲我来讲无，你这会趁钱，你敢开掉？你听无？你敢开就是，你讲无多啊？你无安尼做嘛？因为我来讲啦吼，其实伊咧看门诊是看两种嘛。第一种就是你家己本身去检验的时阵，哦，你已经发觉自己身躯有干嘛？你正来找伊。
1: 转转
0: 。嘿，你正来找伊。啊，找伊的时阵啊，伊爱搁注意看遐片啊，你翕遐记录吼。啊，医生甲你写记录。哦，啊，你把伊转来，伊嘛爱搁定搁一遍。哦，一个回来过来，追踪。哦，追踪，你即卖。你要去耶，几个月爱来一家看一届，好摕处方签，哦，阿姨甲你追住，每三个月呐正常啦，三个月一定会叫你提早去打电话嘛。
1: 对，
0: 那是我有三个月开始会，讲今年你看有。迄个指数，癌指数也悬无啦，有几的指数稳定无啦？
1: 啊，那稳定啊！哦，阿伯就是一只三个月吃药啊，
0: 对吧？就
1: 爱食短时间的。
0: 啊，我久爱个做该什么？
1: 哦，
0: 看你该什么药不好过，你这
1: 你这
0: 啊，我读爱遐少点吼，你一个医生带几个护理啊？
1: 四个，
0: 啊！伊你看诊的时阵啊，边啊拢搁一个实习的医生伊个边啊，吼、哦！你啊看安怎看诊，吼、哦！我甲讲你这有当时啊，真正趁会着，遐
1: 系。
0: 啊！我来讲哦。
1: 人家最近听说吼，生意嘛拢最高的。
0: 啊！你我来讲哦。
1: 你
0: 注意下看哦。伊咧看这个价嘛，唔是干一斤的啊，
1: 啊个斤，
0: 啊个计价不六斤哦。
1: 哦，我讲，
0: 你看看，男的人偌济啦。
1: 啊，迄是一部分的人，啊个一部分，啊个什么人，什么人，几啊块
0: 啊。啊，因为， 因为小姐啦，看我去吼，拢会要搞偷山，你知无？拢会准备爱美，
1: 爱美，
0: 爱欠人美，好阿家加迄个迄、那个气体，好泡茶，好咱去泡茶迄个气体，好你我你。我有，我等你买迄款刺激是胶囊，
1: 胶囊
0: 啊，哦，迄款是胶囊。
1: 你好，你退些
0: 准的，嘿，准的多啊。啊，阮即卖不开发一种，就是用泡的。我甲讲，一颗特特恁爱恁，是讲安尼，是我捌提送的，你知无？是讲要求，唔知袂歹。平常时保养，其他时节是你讲的，你来上班吼，食三粒迄刺激甲刺心吼，阿甘美。啊，甲鸡蛋，来弄回家。啊，即卖，啊，即卖炸鸡包是伊迄个便宜来滴个吼。泡，诶，加糖啊，
1: 泡
0: 一杯啊，一包泡了三百五至五百拢无要紧，看你安怎啉。啊，拿来要啉，我啊。
1: 伊拢泡一杯啊，真会惊。
0: 我感，即我问讲啊，即有啥？你个感觉啦吼？我医生评遐合理。大家拢讲袂歹，医生讲，我的医生比如讲吼，精神恢复啦，啊无规则规则提
1: 起啊。
0: 那所有的款拢足稳定，伊讲我，我个讲，伊老公你若来接提其他，你看你精神会安怎？除了放尿，中昼食饭要食哪有食哪无食嘞？对无？啊！我这个以前就是来听，你以为你敢问啥？伊大拢甲你讲，好啊！甲你讲我准备了，而且甲你讲变啊，集中治疗。好啊！伊啊，对这个，伊袂像一般医生，为医生来讲，啊，你食迄保养品拢无效啦，迄假吃的啦，迄唔免吃啦。其实医生食比人较济啊，就我所在啦，医生食比人较济。好啊，伊明仔讲。咱人生活机能啊，过好些，你人会较袂疲劳，较袂去用染着各种的毛病。啊，有的人观念拢是讲，到底我食这是要创啥？好，我甲你带你一种的解释来讲，咱人啊，会出问题，各种毛病，属于你的器官内底欠啥啦？好，你像讲咱人老人痴呆。现在你的老人痴呆，第一点是可怜，就是你的啥，你的脑内底欠卵磷脂，欠卵磷脂。哦，你无够卵磷脂的时阵啊，你都爱管，你起码都爱开始来补补充有够，无你会得老人痴呆。第二种有可能就是讲，你的脑无利用叫神经呢啊，退化，好退化，啊你救袂得来，好、哦。退化这其实是咱家己造成的。你若较少我处理，含人讲啊，含人来打比赛啦，有好难啦，
1: 吼
0: 啊，人生啦，啊去阿蒙行，逐项你卖使甲讲啊，卖去讲做干辣椒，卖去讲人来别人的是非，对不对？
1: 卖批评，卖
0: 卖
1: 讲人的是
0: 非，安尼做啊嘛。
1: 台上啊，那个
0: 台上讲东台上讲东，对，阿打买三个讲，
1: 好去阿蒙连边，哦，讲咱日常的生活，
0: 啊，讲着细汉的时阵的生活，哦，啊，大家去阿蒙连边，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叫做心脑血管，就是讲你的经过你的脑的所在，这个血管去哦失调嘞，我讲你注意听哦。血管擦掉，这个是上严重的哦。这呐，只要叫擦的一条，你就无治啊。哦，你就掉老人痴呆啊。哦，过来一种就是除了擦掉的以外，佫一种就是咱即马大家拢在讲的，讲类蛋白有无？类淀粉啦，类淀粉、类淀粉的沉淀在咱的脑，这是医生的一种讲法啦。讲你爱一定爱把这个垃圾清出来。哦，阿姐，阿芳嘛一直咧研究，哦，因为我讲，你若讲阿芳，我若食一样敢会使，绝对无可能。我著甲你，听你甲恁讲，咱即个保护啊，恁拢爱注意听啦。你咧食，咱家一个感冒就好啦，医生无可能甲包一个药啊去食啦，对不？是，伊会包预防发烧的，止痛啊。 讲法的阿妹，老皮水的，对不？这是用基本的，来，提下来这一点是俩各位的，好啊，看你有啥物毛病，来这个包治疗，现在你是包一个这多少好难看啊？拢爱情爱吃啊，赶快哩！
1: 爱讲基本啊，
0: 好、哦，一种赶快的意思。好、哦，所以你不吃，
1: 就是讲，咱食公司嘛，爱会会很快啊，
0: 菜
1: 根啊，啊鱼巴巴啦，啊都偏食蛋拢，啊贵啊。
0: 对，所以我咧甲咱只长辈是沟通，当然啦、啊，每一个人啊，你食啥？迄是咱大家诶，迄、那个迄款迄个主流啦吼。但是阿翁甲你讲啦吼，保养品是外国吼，即、哦、卖我等下我有看，我专业诶讲啊，政府等下有意思要开放几种健康食品啊。没有，你对讲这个正和健康食品，没有你对讲这个补的补呀，当作重要来，这个保护作用来讲，好、哦，因为咱日本都开放了嘛，美国是早就开放了，好、哦、啊，即卖就是阮即个一般来讲，咱日本已经开放遐济年，是啊，那咱台湾第四次。哦，这个物件都真正人拢需要的物件，是安那无，哦，咱去讲这个功效，哦，所以这点是阮家里看，但是未使，总是咱讲在保养品就是保养品啦，卖个动作油啊，哦，卖个动作油啊，保养品就是长期安尼累个吃，好累个吃，哦，我跟你讲吼，咱这长辈是多。阿翁甲你讲，台湾即卖上严重，未来啦吼、哦，未来，你甲看老人痴呆讲未来一天有四十八人掉吼、哦，啊糖尿病呢，未来一天讲只要十八万人，今年啦，今年只要十八万人。对，咱台湾即卖目前250万人已经知有糖尿病啊，你食药啊，现在会通过这個，因为外国。250万人就是讲有你自己的记录，有你提处方签啊，这边这种会通报嘛，所以做好统计，我啊起码250万人你食糖尿病药啊，轻重症不管啦，哦250万人，其实我来讲哦，台湾啊，讲只要20万人至30万人已经叫做糖尿病，现在有人讲啊，他有可能叫糖尿病，唔知咧。我来讲，我台湾迄个
1: 体育。你若对家己无咧关心，无咧做事，健康现在是
0: 最。对。
1: 那阿无法度，你的人啊，那阿无法度，当然你也不知。
0: 对。为人无感觉呢。
1: 哎呀，轻的啊，当然一点嘛。
0: 嘛未使讲轻啊，那再伊去检查伊的肠化血色素，然后看偌济，我足管的就对啦，无人想会搞管啦。以前甲唔管，你拢无感觉，阿边头发讲，阿边安那无啊？你甲想？
1: 一个毕业生啊，伊个真怪人啊，另类。
0: 所以啊，咱只啊准备是大，咱台湾讲叫20-30万人，唔知已经糖尿病，100几万人已经接近就糖尿病边缘，咱是足严重的哦，可能是足严重。啊，足侪人啊，拢唔知讲糖尿病产生到底是虾米原因来产生糖尿病？哦，其实上界重要的一个源头叫做药效，药效啦。可能足侪人拢未用去补药效，哦，包括有糖分的人，伊嘛未去补药效哦。所有包括你咧食的西药。你即马已经有，你即马已经本身有糖尿病啊！你去问医生，你甲问讲啊，我你给我这个糖分的药啊，内底敢有过药效的功能？绝对无，绝对无。啊，所以真侪这个我来讲，糖分的人居民开始食一粒啊，啊哪吃哪重哪吃哪重，食到尾啊就。三只，食到尾也冻袂掉啊！自杀自愈多数， 是安怎样呢？其实咱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就是疼阮，所以我医生需要，我拢吃医生的药，我听医生的话。好啦，我即摆我去工作，等下一个咱的汤，这个中国医药医药行业，这个有下个汤叫做第四十万年的糖尿病，干那吃一条药的，啊是安怎样呢？过来，伊拢无病发症。那伊，那伊去年去第一站，第一排那站，迄正常。咱年会第一人啊，大部分拢会就病来上，人会先病一解病来上，迄未使算变化症。伊自伊开始啊，有糖尿病到即马，伊毋捌讲食两剂药啊，拢不在。而且出门啊，大汉都在吃，我都听你讲恁听。是安那呢？我来讲，药啊，伊食一点的，其他的时间拢食保养品，拢食保养品，伊直接出来啊。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要安那顾着。你若有糖分的人，要安那顾；你无糖分的人，要安那顾。你已经我接近糖分的人，要安那顾吼？等下阿峰讲讲，听后面听。好啊，正甲你分析我听，啊你注意听。我来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就是你一定爱会晓保养。好、哦，过去我伫报纸捌咧讲吼，咱中华有两间足大型的病院，新陈代谢科医生拢出来讲，如果你糖分，你安怎吃？以前药安怎吃？你都控制袂好势，较控制愈落，较控制到你个。你已经是未够的范围啦，我应该这药后你吃到我都淡落，是安那你减未落来？我医生嘛一定甲你鼓舞，你爱去找第二条，第二条的第二项呢物件，
1: 来辅助，
0: 来甲你辅助，和你这个谈话的手术甲成分拢降落。好，阿伯安那去处理来，等下咱将来过来讲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阿芳才唱唱，讲来听。我希望讲，咱这的爸母啊，吼，卖到有间啊，你已经人医生在跟你讲啊，你都爱领这个啥，我需要你啊，啊你等一下来吃点这个水果。
1: 不多变，
0: 不多变，嘿，不多变，不多变，跟你讲啊，哎呀，我来听着，我卡位，我卡位同阿弟。哦，阿伯多，
1: 哎，
0: 恁家真正恁家，哦，所以实在是真正足恐怖。
1: 你管了买恁家
0: 吗？对，买恁家。
1: 没有，刚阿姐那，哎，就那活动，哎，就恁家不
0: 管。对，我要听下管恁家哦。
1: 对啊。
0: 来，咱来听下欧美红。

0: 何必用沙子灌落的香肠面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个咱来讲糖分啦吼。其实糖分啊，你啊糖分的人，你拢注意听好嘞。咱糖分啊，是拢叫做胰岛素糖。好啊，真侪人拢是讲，什么糖分少少就少少，我嘛唔知买安怎，如我的医生药啊罔吃，你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今仔有去听节目，真正是你福气。国内到目前为止啊，也无人会用用这种这个物件嘞。而且这啊，咱的我报纸嘛不念我恁听，或者报纸看的唔我讲的哦，敢若前两年啊。你报纸，咱的国库的报纸，讲讲台湾的生物科技非常厉害，竟然有材料是土龟、甲青草啊、含蚊草顶头萃取物件来控制啥？控制咱人的糖尿病。好啦，有人讲啊，糖尿病啦，有啊，这里是一世人爱食啊，再见你讲不对。哦，所以啊，你就有人讲啊，我这糖尿病食好个，你哪有人甲你讲食好？你爱关心其他的。好，你爱关心去甲你，好，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好来，咱这个长辈时代，
1: 你总加甲你讲，
0: 你卖讲卖讲医生啦，包括啥物都同款啦，你都会记得啦。糖分啦，一旦开始你食糖分的药啊，处方先啦。你若讲人甲你讲啊，糖尿病食了以后，糖尿病会好，这食完你就以后拢无糖尿病啊。你若听得到啦，你若听得到啦，你这世人不管你几岁，你这世人白行，因为你含一点仔常识你都唔知，你敢无听医生？你甲你讲，你就是听我的话，对哇，一定是啊。但是我咧讲，你若袂用煲，你若袂用去找第二种来甲你倒煲用，你食较济，你愈食只有一条路，就是愈严重。愈严重的，我嘛当甲你讲，我今仔日甲你讲，你听我说，但是你至少会当互你的糖化血色素送温点来什么物件？古早人啊，拢甲这个赤查某草啊叫做含红草，后人讲黑甘草啦，南部人后人讲黑甘草，啊后人讲伊什么？
1: 我
0: 听讲呀，
1: 我
0: 听
1: 讲奇果草
0: 啦，奇果草啦，就是讲夹夹面香菇，你行过就讲夹面菇啊，黑款哦。啊，这有分大绿花加细绿花，古早人拢会用迄来创啥，你知无？听做这个青草茶来滴，哦，也做青草茶来滴，
1: 哎，
0: 热天才会。即摆伫这个含红草来滴。

0: 情绪不良，哦，这是上新的哦，现代研究的解答咯，哦，的解答就是研究第一款的含红草萃取物内底至多块糖苷，哦，干那含红草内底有名，你动物实验中啊，科学大呐，就真正实验的哦。真正有临床实验保护着咱的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伊会创啥？伊会当降低咱血脂的迄个功效啦吼。这个含有这个啊做啥？因为伊内底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甲脂块咧个化合产物啦吼。所以会当控制着咱人身躯啊，诶，这个啥物，这个也做，这个也做副作用，也做毛病。真侪人拢唔知讲这个物件到底做到啥物程度啦吼。啊，有人你甲讲这个也做啥，这个物件，那这路边凊彩满世界，伊就有大绿花甲细绿花啦，吼，大绿花甲细绿花。所以咱台湾即卖伫这方面啊，已经非常的厉害啊！哦，啊你等于要嘿，你这个啊做啥呢？研究啊的方面啊，就是伊对着第一型的糖尿病、第二型的糖尿病做好，哦，你伊会当降血压、降血油、搁降血脂，哦，所以啊，咱这个爸母啊吼，恁拢会使去个。啊，看卖啊，看阿红，你甲你讲这有影无影？后来，啊，第二呢，一定爱去用这个含红草呢，因为含红草啊，伊会当伊内底脂肪块糖苷甲黄酮类甲分类，伊会当安怎会当活化咱尿液内底白卡细胞，降咱的糖化血色素。来，我来讲吼，你注意听，伊唔是讲重点伫个遮哦。好，咱现在爸母啊，阿洪长毛跟你讲，台湾过去癌症的失败癌症内底是无药救癌啊，药救癌排除之外十年来，敢那是今年换，今年不断，药救癌已经之外是第十年内底啊，十年内底，本来药救癌绝对无药医，好，哦，你不管你是初期、末期。拢都无多，但是依照咱台湾即卖所拄着，即个也做药效啊，如果生恶性的肿瘤，你去查着啊，拢买治较济，是安那买治？因为恁无恁咱的药效咧艰苦，炸袂啦，炸袂啊，有九个拢当作治病，你甲医？
1: 当作为你病啊？
0: 拢当作为你病咧艰苦，你甲医？哦，所以你根本拢食了唔对药啊，控制了唔对，等到你家己对，等到有一天，为这个所在啊，咱的肩膀痛，痛啊，甲痛袂调，痛甲脚只痛会痛，遐赶紧的送急诊啊，先来大病病医彻底检查，哎啦，医生接看啊，要求啊，你这要求已经。恶性的肿瘤已经几公分啊！啊，你这已经买治啊！所以药效人发生往往检查着拢买治，话未超过一年啦，无法度医啊，无法度医啊！所以即卖是感冒嘛，好，啊，要安怎？你都要去食这个含红草的萃取物，对安怎？对预防你药效发生。咱这长辈时代，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啦，你若要求发炎去到病院，医生一定跟你讲，你唔好，你等于尽量卖食物件，尤其是低温物件，绝对袂使食。
1: 低温病啦，低温病啦。
0: 所以，咱这为人拢是讲啊，唔知安怎我嘛，我安尼袂样去注意着这个要求是袂安那去做，我咧讲吼。你若为你痛，你感觉为是你痛，但是第一点你自我检查就是讲，咱若徛一日，我安尼痛到要死啊！但是你若按较落，比如按牙呢吼，高高安尼，痛感就袂啊，就较袂遐痛，啊，就保证有水痛。 哦，保证要求你听。过来，你若听，听甲你脚只听来会听，这保证要求已经足严重诶。这保证要求啊，你唔免去问啊，你问我，我就会当甲你讲。哦，因为为你听，我未听甲脚只听来。哦，咱的为，咱的为，是你先来听甲脚只听来，来你注意听，咱的为你要求的头前。未来就要求，啊要求后边就咱后咱来较听，所以听真正的发炎拢会安尼。啊，要预防就是一定安怎，平常时来要求顾好势，食这个含红枣内底治愈快胆肝，活化咱人要求的贝卡细胞。好、啊，过来是安那一定爱食，因为我来讲。糖尿病拢叫做胰岛素阻抗、阻抗的。
1: 对啊，胰岛素阻抗。
0: 咱人，咱人要求呐有好好啊运作哦，你胰岛素将会释放这个胰岛素。胰岛素要创啥？你敢知啊？因咱食饭类、食甜的类，拢会对咱人内底，迄人一定要有甜，人若无甜，绝对袂叮当，好，绝对袂叮当。爱无。不管吃多吃少，因为迄叫做糖尿病，叫做精神代谢症。你加吃甜，你若精神代谢，自然是无会讲的。吼、哦，啊，甜胰岛素要创啥？来，您注意听哦。你若伊无胰岛素，你伤过侪甜，是咱的身躯内底一般是低温，胰岛素就是咱的细胞的收集。好、哦，咱的细胞的收集，即摆是，你即摆甜来细。这个胰岛素把细胞的门泡开，和糖分啊，糖分是咱人的细胞内底，咱人是细胞组成的呢，六十条细胞组成，里面内底啊，你人唔只系简单的思考，会做工作，哦，里面细胞内底，但是如果你遇到胰岛阻抗，就是安那，因为你胰岛素无够，无够嘛。所以变成你要拍胰岛素拍袂开，
1: 无
0: 法度变安怎？
1: 无法，
0: 但系我来讲，你即摆注意听，无法度拍开，即摆即个钱无法度入去细胞嘛，对不对？会走对打，钱无路啊，钱无路，为了出路你一打，你会更来滴。
1: 哎，不过就是储存啊，
0: 储存就走对你会更，走对你会更来滴，人家叫做糖尿病。好、哦，所以叫你插花，插花就是安尼嘛。你的地，你的花来对气温的储备管了嘛。
1: 对啊。
0: 好、哦、啊，不然的话，足多人管食加油啊，我多去加油啊，食到尾啊，规个尿球拢坏了了，都去啊，好都去啊。好、哦，所以这个含红草，你一定爱这样吃。过来第二种，就是咱这个油柑，好、哦、油柑。就是咱咧讲诶，鱼干，迄个鱼干是足真足实诶物件。咱真，咱即个，若咧讲怎啊，大中嘛足侪人食啊。大中到时就是咱见到侪侪，无够怎啊用？
1: 常温嘛。
0: 嘿。另外讲，即、這个鱼干是去食肝会肠，会啊，上好要肝这三项诶代表就是鱼干，哦，就是鱼干。所以你吃这个物件，你爱了解。好、哦，咱是成婚的人，你吃，为人讲阿娘出门天也拢唔敢吃，卖讲恁啦，包括我天也嘛唔敢吃。我最爱吃天哦，但是我有甲你讲过，只要是果糖的物件是唔卖吃，有人果糖的物件是唔卖吃啦。哦，以前起码拢是化学的果糖。弄花啊！
1: 果糖太久停业，停工最
0: 少。对，好来。所以啊，咱只系中国几多？你来讲啊！我就听调啥？听调咧，你就要求甲错误，就这个要求是非常重要。但是大家拢不一样，做法的。即咱只把握，你去过要求，其他几大咱再把握。啊，你讲这样大台的，你讲吃。吃地嘛吼，如果阿公啊，你起码这家常的配方，我甚至爱话用这一斤当酱油呢。好阿桥的是，我个方便你这个配方你先吃啊。我个讲你吃了干饭啊，工作稳定，因为伊本身嘛是稳稳的啦。伊讲做稳定，而且谈话地做事拢干，有你干，我有你干。所以我咧讲，方面上太重要。你现在有在条话，也加上话你的胰岛。 你的要求内底白卡细胞，你就是爱靠含红烧。后来，好做恁这爸母啊，你那边是这这个买下好，你得出去外口去吃，起码你吃饭去餐厅吃饭路边摊，无人要劝你错啊，拢正常，拢正常。对一条鱼，那一条起来鱼不好吃。你甲看起码咱台湾呐，那是真要讲起来，不是一声人生就变。那要认真讲起来，大家那拢对了啊。到以以前你讲的六点五餐，我绝对输啦。我会当甲你讲出来，超过不是讲两百五十万人，反正超过五百人。哦，所以爱注意啊，平常时的保养，我跟你讲，保好者，你出去要吃啥，注意个点。第一点，心情代谢一定爱有够啦。后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啊，咱来听一个音乐。包括阿洪先跟你讲的哦，嘿，因为咱推出了啊，真侪咱这长辈是多，可以有这侪人，大家拢做什么的去。后来，啊，你真正上，后来你无人对我的计划来，咱来欣赏张德伦快快速使我们演奏。

0: 咱这长辈时段哈，你听好势哦嘿。啊，今仔日咱来推出这個，哦，恁大家，恁阿公阿我都会记，我是要保护的，你一讲一包。你已经成婚作伴的人，你就是中道家等婚后拢各一包。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推出一支叫做怡真好啦哈，过期的姑娘叫做啥？叫做何以好，何以好？但是何以好啊？伊即卖改做怡真好哈，怡真好。内底一支是大中版的，但是今仔日啦，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嘞。其他的话你让你都买买大多的，你一定这么记住，我买大多你就怕你介绍较快嘛，我来讲无够那些，好无够那些物件，好来，你其他那边的，我希望你拢是细多的多，来，我来讲哦，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去检查，你已经65岁、70岁、80岁，你去检查。看过医生，伊俩做检验，做医生来检验你的谈话是多数你的事，这是要的，听好些哦。这你那谈啊，看过谈啊就到几年，谈话是多数爱检验嘛吼。是到期的时阵，医生要吃药好一些，因为咱认为这啊，咱认为已经拢超过65、70吧，慢些吃嘞，慢些吃嘞，你那吃嘞哦。你若吃了，你就代表你已经糖尿病啊，无啊多啊。因为吃了了，你的腰椎、这种胰岛素都拢没有啊。来，你就用安怎？我阿公安呢，逐天中昼食饭饱，加食一包，伊真好。加食一包，食饭饱，了半点钟来加食一包。好，你甲看，我完全无糖分的人哦。我逐天固定的中昼要食饭之前，不管你住家、外口家，我来讲我一定要食饭之前先一点钟来半点钟。我若出门，我车底啊、阿妈话拢同款，大家拢听话，跟住我同台。喺你食饭前的，食食了，食了来食饭饭，这个饭是真好，来食就好，来食就好。你即卖吃的啦，你最多一个食一多了。你过去检查看卖啊！你过去检查看卖，你也感觉讲啊，好大块，我惊我失望咧。无药啊，无食咧。你过去检查，凡是那落来6.5，那落来了，你就当安心啦。好来，过来第二点，你听对饮食咯嘿，你的饭啦，咱就吃的饭啦，千万唔通保温。下晡下早时，下晡时煮的拢同款。你无讲我食不完，保温，盐搁食一卡饭，你搁用较简单了。你食你的汤，我是多数糖尿病都降袂落来，因为你第一顿你食饭，第二顿你食饭啦。安尼你听无？哦，你会记吼，过来。咱讲在生的，你若身体代谢较歹啦，你较慢食咯。吼，你若要活活的紧的。我来讲，咱的伊真好，你感觉吃一包。如果你即摆已经有糖分的人，我就糖尿病。个医生甲我讲，我就控制袂好势，本来下早食一顿的糖尿病药啊，暗时再搁食一顿，对无？你当食两顿的药啊，已经足严重个啊！甚至你的糖化指数都已经飞高啦。第一点，你要注意饮食改变，绝对爱改变啊！哦，你无听，我都无法度，无就无法度的啦。哦，你就对饭开始越量越处理啦。哦，过来第二点，你若习惯的人，你要降下来，已经好，就是爱对中昼顿加暗顿饭后拢爱食一包包嘛。咱这边现在改做已经好，咱这边除了这两做啥？大火含红草，最初的以外，做油甘地、白心刀、金针菇、火贵出植物、莲子、糖可怜的肉桂、甲拉乐饭拢有以外，咱这边好袂济食。而咱台湾的大学研究中心有写论文报告的物件，叫做金龙石。 哦，金龙蛇对绿色呢，霞香的霞啦，哦，金龙霞啦，哦，伊的外号叫水电香，哦，咱内底特别添加就这项哦的，特别添加这加强版的啊，加强版的。后来，你若有成婚的人，要活化你的要求，你就做到，你的要求就做到发炎的人，你绝对爱吃，哦，感觉吃一包，我跟你讲，要求人绝对无理由。一天甲吃一包，你的腰活化就咱人的，你也做啥？内底迄个白腰椎内底白卡细胞，哦，白卡细胞会当安怎？哦，你的肠胃骨卡稳定。后来，咱内底人的尽量吃，内底伊迄个啥？内底有食物件，伊国内也无人吃这个物件，内底有人食物件叫做白卡固固醇啊，伊要当啊，人较大颗的人哦，伊要甲吃。过来成婚的人，伊多少已经只剩糖尿病的人哦，伊会当甲你顾你的伊迄个迄个要求，让你要求，让你糖尿的胰岛敏感度不低惯，你卡袂糖尿病的哦。这支那是经过训练啦，是你的细胞唔怕袂死的，你甲食一多嘞，这支多是多少，你甲你怕你的细胞的，让你的糖分直接。因为你的啥，你的细胞来这边，到处也会进来这边。来，你最听好的阿我外公等你，他交代老卡嘛，同观众接细胞的多啊，吼，卖大多的尽量卖。你阿讲大多接袂行，到处也无够的。我希望讲这爸母啊，大家你会有啊，会需要的，人阮闹一定爱做，就是一支叫做二品号，加内底有三十包，一包是五千米哩。好、哦，一包五千米呢，内底五公斤，你咧吃，你倒咧你会觉感觉一个特殊的泡面，迄、那个泡面是啥？你知无？是金龙虾的泡面，是足特殊的。好、哦、来，一包五千米呢，吼、哦，一盒两千，就会给2600块，两盒爱五千二，今仔又你话者，又你3800块，买两盒无？买两盒。阿峰加阿华用万年的业绩，佮特别甲公司争取加在上万，互你若去厝头咧厝边计价讲，我工作病啊严重，啊这也袂好，迄也袂好，你看迄种种迄款的糖尿病会较容易卡人老岁无，一干阿囝高甲卡尿病嘛就是，你提早食看卖啊，你提早食看卖啊咧下来，买两盒。上一盒收到三盒，因为你3800块，吼、哦，3800块来，因为我咱上的是一年刀，看一年刀咱上甲无够，吼、哦，咱无够啊吼，所以无啊，今仔日上一上，上你会当促进就咱以前股迄个会跟的循环的，做能量适合伊的胃啊，做能量适合伊的胃啊，好，即摆来。哦会做好听啊！来，官司会做好听啊！来，大组A、小组A送一箱给你啊！送一箱给你，0800-3100-0098-0003-18-009。哦，你也是拄啊！咱周大A、那个台北周大志讲，一定爱大组的，我们是爱大组的。伊讲阿红，我阿你讲。我足严重，我已经拢伫8.5、8.5压袂落来，好压袂落来，我一阵爱食两包，我最多我食无几工啊，对不对？好，除了这个会当买大多以外，我希望讲买保养的，包括你即摆成婚，你慢慢食，你都无钙糖化水做素无钙粉的人，拢买最多的，因为钱无够啊。好来，你若买大多的，打3800，是毋是7000啦？7000啦，阿峰7800。哦，我不甲你吸收一把，甲你优惠7500块以外，阮送的直接不给，送两阿婆哩，哦，送两阿婆哩以外，佫加送大多的两箱梅啊，两箱能量话，哦，安尼拄啊优惠你7500块，甲收着八阿吧，0800-3100-009。
1: 18003-18009。
0: 我来讲，你甲做嘞。你家做，咱冇人去注意多少，食几多，阿家自然你多食家几多少，千万无得做。好，食家几多少无得做。你家保养的，有一点的好处，是啊，你免惊以后你会衰。 生油杯就是上盖正最后一条石油机啦。好来，等下你会记了嘞，这款是食中道，中道食半饱，食一包就好哦嘿，食一包。啊，你啊，等我坐坐坐一九啦，八点五啦，七点五，都拢总拉袂落来。你就是中道饭后食一包，暗时饭后搁食一包。
1: 好，
0: 嘿，对，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卖电话金额卡，哦，电话金额卡
2: 啊，大家都买爱大多，但是我用大多一定是不够啦吼。啊，我希望讲你那边爱先食最多的，食半卖啊嘞，好啦，降下来，哦，你过会好势，你唔想过来买大多的，哦，啊，你今仔绝对是不够啦吼。啊，所以我希望恁这爸母啊，你那边电话金额金额卡，会当讲阿母啊，你食苦瓜生菜，苦瓜生菜。我今麦介绍恁听，是安尼定安只，因为咱人咧食，不管水果、糖拢是甜的。啊，甜的食咧，到咱的肠啊，咱的小肠就开始吸收啊，对不对？但是吸收的中间啊，你爱甲多肠尽量卖吸收，尽量卖吸收，爱靠啥爱靠苦瓜生菜，苦瓜生菜就是食中肠嘛。哦，你食甜的进程，你甲食一粒两粒，甲食了了，伊会对咱的。肠内底天生一个薄膜啊，滴个，互你食落，几乎你肠啊袂吸收，安尼你听也无力。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听个卡号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哇，你若讲，唔啊，我都医生药啊，你食呀，我来讲，为人操煞起来，是嘛？食饭，你平时我是无咧食落去啊，你是拢爱食饭前。
1: 因为什么咧啊？饭后啦，所以饭后啦。
0: 我系讲为人食落去，食落去人喘，头壳喘唔起，对啦。因为食要作用，作用啊！一食落去是要食下你的肠粉有无？迄、那个边啊，喘硬甲你压落，硬压落压落，你人挡唔住啊！为人食落去你才看，另外倒咧空椅啊。这个伊啊，真半点话真正简单嘞。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吼，这较轻松嘞。你把这油关注你咱的体内，你一定爱食几项物件，好一定爱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那不要紧哦嘿，那不要紧吼，因为咱存无几多，好，咱存无几多，好来，啊你若，讲啊，我的油已经控制袂好势啊，你就是中昼饭加暗饭拢食，啊拢食饭后，我拢食饭后，你甲食一多啊，细多啊，陪你去检查看卖啊，吼，啊当然啦，咱家己咧食药啊，嘛爱注意啦，好，咱家己食，咱咧食食嘛爱拢爱注意啦，好来，好啊，这阵即摆控来，我会当甲你讲出来。你我都当做物件，足困难的。伊
1: 除了
0: 在
1: 你控制的物件，除了在你控制的气温以外，
0: 都有你要求。
1: 有你要求。
0: 最需要要求啦。
1: 要地啦。
0: 哎啦，要地要求大官
1: 拢当
0: 要求啦，这拢袂带挂的啦吼。好，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大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
0: 好，电话金额卡好嘿，电话金额卡来。好、哦、啊，咱这爸母啊，吼、哦，你若袂爱记咯嘿，啊，咱因为我拢存无几多，吼、哦，存无几多，摕着真正你福气啦，吼、哦，你有成分的人，你若你惊着成分的人，吼、哦，你一定爱感觉接受。那其实呐，像我阿公食，我食到即卖已经食啊侪年了，好无？我即卖拢两斤食一包呢。
1: 怪
0: 啦。怪怪嘞。
1: 你
0: 无成分人，你三人都无可能讲无食到成分啦。
1: 哦，安尼在哦。成分有成分。
0: 喺平常时爱保养，系啦，平常时咱人家的身体都爱保养嘛。
1: 你讲白，你
0: 保养这个过滤，要求，好来，大家拢唔知要求，
1: 我哋啦。
0: 来，阿五叔啊，电话接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阿、啊、咱来准备来交平台，当中的中间电话接下卡哈来。

但林靠地将近可比顶公名叫做哈里森，地就是热和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正说着海南瓜放置设备以及技术的好地质啊，我曾经奉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年几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民广播电台。

冷酒咸歌诗，斗阵来饮茶泡咖啡，听歌看电视。

对立。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分。请你时时伫你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这边啊，所处的哈，啊，都无言的爱了哈。啊，真感谢咱这准备时段了。啊，今天咱这时段，大家听了都大概清楚，哦，大概好多。哦，因为阿公是自然人的时间，这个气温啦，季节气温啦，真正好，真正好，好。我哋是咱参加参加进行讲，已经冻，已经无啊多啊。你讲啊，你写个字啊，你写个字啊，你一半都无，就是安尼啊啦。哦，就是安尼，因为写个字就代表你连字都拢已经补一样嘛。
1: 对啊。
0: 啊，不是安尼啊，你听听。你人啊，一旦有阮啊，你写个字啊，唔敢用字害个。好，恁听好详细。你若唔相信阿公的话，你再去试下。啊，今年真正大有厉害，我来讲，下面有潮都害呀，下面有潮都拢害呀。所以咱这准备时段吼，你拢爱。这个
1: 物件
0: 拢看面条，哦，拢看面条。
1: 哦，
0: 所以咱你若袂爱听哦嘿，啊，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你若要爱大，你若要爱大多的事情，哦，因为我无够遐侪物件，哦，无够遐侪物件，其他个物件算较少，哦，较少啊。啊，咱若要便宜价个比较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呐，讲你就要食这个物件，对啦，我有成分啊。哦，你较淡的，你就加一个中道平淡。
1: 对啊。
0: 你呐较轻呢，哦，我就去食西药啊。但是你也记住去，你咧食西药的中间，你就是甲食一包嘞，伊会当去活化咱药球内底白卡细胞。啊，有人讲啊，既然甲白卡细胞活化。啊，是不是胰岛素做不够啊？做不够，是不是成分就会不好？无可能，因为肾已经进入你的血管内底。你听我意思吗？肾已经入你的血内底了，无法度啊！哦，无法度啊！足奇怪的问题就是大家拢是不好，啊，你就有在了解呢？钱那没有，因为你吃的成分已经拢走入你的血管，哦。糖尿病就是因为你的血，你的血跟内底，所以糖尿病引发的这个啥并发症症也是。好啦，啊正常，就咱有法子，我无糖分的人，咱食的低血糖，也会经过肝脏分解了来加咱的小肠。其实无去咱，你像我有你食这个，有诶无诶，食来到这无啥会吸收，是毋？直接就对咱诶，咱诶油脂，它就排泄掉了。哦，过来第二种，过来分诶，咱吸收起诶遐第一单，因为阿峰诶皮肤啊，拢有金属，所以我诶细胞门会拍开，遐油会走入我诶细胞内底，所以就是咱人平时诶到。你看我那比较那个拍子啊，但我的精神是有够好的。哦，侬讲我那阿婆精神有够好的，我阿爸阿咧动阿咧走，阿我唔是干那样咧，阿就阿个去山顶做事咧。
1: 花草，
0: 花草见花草咧，阿见水果咧，我艰苦人咧。哦，我安怎？人家大妈讲恁两个精神高，咱我来讲，咱两个细胞嘛拍会开。慢性病，我会当甲你讲，上少啊减到70%以上。哦，你看我足侪人问讲，伊话咧，你来遮几乎两工就来一抓，两工就来阮遮有差有啊吼，一经两工，啊有甚至有当遮十工啦，毋捌听讲因讲啊上基本的病感冒，但毋捌听到这感冒啊，我也讲无道理。绝对无迄个机会啊！好、哦，为人会感觉真奇怪，你怕我做错啥呢？你看我感谢你啊！对
1: 不？爱过来食保养品啊！
0: 来，
1: 那个今日肥胖爆发上上，就肥胖特别
0: 少。对，所以咱这些法务啊， 真济真济毛病啊！你像讲啊，我咧食食西药时啊，食遮济，你身体你都无咧顾啊，敢是安尼？大家我来讲十个九个拢知影讲，糖分就是要求出问题。
1: 一定呀、啊。
0: 对哇。
1: 结果，结果，他先来结。
0: 胰岛素呢？
1: 胰岛素
0: 呢？
1: 就
0: 开始就排掉啊！胰岛素，胰岛素内底都做不够啊！
1: 对啊，
0: 对不对？细胞膜拍未开啊！对不？
1: 重要比较高，要细菌过，你就少去另外看。
0: 其实是，其实低温啊，你可能一直爱过一次。
1: 对啊。
0: 过来，少少少少啊，过分泌中。哦，你爱加油嘿！咱的要求不是干那简单的想安尼，咱要求各位当官，要求各位分配中叫做分解，
1: 对
0: 吧？分解嘛。哦，你唔爸爸听下要求，就是各自的做法。所以要求哪里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要求哪发炎嘛？你顿药啊吃啊，尽量卖食其他的物件。
1: 对。
0: 别那卖吃，因为你那属于紧张，要求做干脆。
1: 对啦。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你药剂不可用嘛，无效啊！
0: 真正
1: 是无。这两项一定爱加，爱加做伙。
0: 真正全部几组呢？
1: 全部几组？
0: 系啦，啊，尽量买细组的啦，无啊，多只买大组。你若讲你就爱食真食真一款的人吼、喔，你听一款的啦吼、
1: 喔。来啊，
0: 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完，了咱再过来讲水电油，吼、喔，水电油的作用，好来。有需要电话请加卡0800-318-09 来，咱来听一下这个合唱声。
1: 好，好啊，好啊，好
0: 啊。来听这个合唱的歌啦，吼、哦，我边来听，听一下合唱的歌。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咱来听

0: 江面啊，甲什么苏酒、红酒，哦，红酒。来，咱这爸母阿母有啥吼？咱大概能量一下啦吼。咱这个古阿啦吼，咱做用吼。啊，多少是这个多少？咱这个，咱这个阿平兄吼，啊，连古阿平，伊讲伊啊，伊平住伫高雄，住不来哩。哦，伊古阿含我是念，含我一个住不来哩。啊，伊平讲。控制袂好，啊！我讲你控制袂好，原因是因为住伫较山村，较出名的老人公婆啊，囡仔拢住伫多阳市啦，啊，大村大拢知哦，大村较偏，较偏僻啦吼，哦，较偏僻，伊讲伊拢阿妈婆住伫山区，因最主要拢在比较偏僻，吼，按企业做啊，啊，很不管啦，啊，囡仔人拢住伫市内。哦，啊，拜了礼拜，叫，啊，伊一点一点不离多少，不不不，啊，伊之前伊拄啊，讲我拄啊，即即阵嘛不偏，即阵嘛通常大家拢知吼，南部人啊，即阵嘛拢哩变营业，哦，哩慢营业，啊，哩行营业官，哦，变偏，伊讲好，咱咱们无甲哩听，做爱做偏做偏做爱。大大的结果，啊，困一刷，刷无无听到结果，哦，啊，今仔日伊讲啊，今仔他他困，诶，情绪到啊，有听，而且你今仔无听，伊讲吼，其实你最常我是甲你食三大组的，你旧的迄个配方，吼、哦，旧的配方含新的配方都我差一项尔啦，差这个水平一面吼，伊、哦、讲我开始食是食头皮做大组的，我就感觉。嘛无感觉，吼、哦、啊！我以前过来买第二大组的钱，咱看在我的弟弟阿丁兄吼，伊就咧讲，伊甲我讲吼，啊，因为咱大叔阿丁兄啦吼，伊讲吼，我你会记我第买头第一组的时，甲你讲你这无效，我食阿弟啊，食一个大组食连三路啊都无啦吼，啊，因为。迄、那个一款的吼，即个甲你讲，迄、那个拢袂同吼。啊，你只搞木工，你只搞木，我只搞木工，你是安那食的嘛？所以我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我希望你下个拢卖食的，尽量是卖，因为这个糖尿病都麻烦。你若控制无好食，其他啦，目睭无快啦，心脏病啦，什么病大拢上来啦。哦，糖尿病实在是都歹控制，包括我你认识这个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都无在了，讲一定我都甲你讲百分之十嘛。哦啊，到底问题处理怎？来，我怎啊讲阿婷遐吼？伊要来搞我买第二组的时，搞我嫌甲无底好，嫌讲你这啊无影无事啊，食对啊无啥感觉。好、哦、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上我遐。
1: 我包姐先温温带来张胜来哦，基本不去医院。
0: 哦，
1: 哎，你在叫我带我就去一间单就一间去啦。
0: 啊没有，哦哦，
1: 上未上张姐啊？
0: 我去我去，你等下哦嘿，你等我叫阿华给你听啊，好不好？我等下哦，你等下哦嘿，来。哦，啊，我即卖迄个上半年也甲接住，好啦，上半年也接住。即个阿丁兄伊就自己甲我讲安尼，啊，我甲讲，我正甲问讲是安怎？你的糖化血素是你的糖分控制袂好些？哦，我正甲问讲你是不是你含我同款，阿翁同款？因为来北京来之前，林间的所在拢较山区啦。伊讲对啊，啊两个老人讲保安尔。啊，拢嘛下早时煮煮的，吼、哦，煮煮的吼、哦，啊，就开始啊呐，开始那个饭煮的煮大饼，吼、哦，啊，就甲两个下早食食嘞，啊，饭煮煮甲砍嘞，甲砍嘞，啊，就有滴做干贝，做干贝转来了，伊也去砍饭掀起来，啊，佫继续食，就是佫继续食，即摆食无完。咱无用啊， 无可能讲回来搁单住啊！我伊哦，这个阿婷爷啊，一天啊，拢一点饭煮的拢食到暗，两个阿妈婆拢成婚，阿姨太严重啊，两个阿妈婆拢成婚。哦，啊我遮，我迄个伊第二遍来搞面子，我阿婷爷你听我讲，我保证了你讲，我保证了你讲，干无落来面子，哦。伊讲是咩？无影，我已经食一大多次啊！来，我甲讲你即卖食饭，吼，你听候上济哦。你下早是煮一出来，无卖煮济啦。啊，无你若要煮济，伊讲啊，我都无闲啊，我两个阿婆，你伊拄啊才讲你自信嘛，你爱经验啦，吼、哦，你爱经验啦，到在调去，到在调讲我去，在等来煮饭，甲顿烧啦，吼、哦。伊讲啊，我人是无唔对，阿翁阿翁较早囡仔，佮包括我当阿出小，我当伊等咱爸爸有经验啊，迄出无用啊。伊讲安尼变怎？哎，我甲讲，我甲讲你注意听，你一听饭煮起来变掉，你即马下早食饱，你饭卖高温啦，好、哦，你饭卖高温。伊讲啊，食点饭，啊，就是即个观念害死你。我嘛甲讲。你看人日本人，日本人，你敢捌看日本人煮着变像咱台湾这些？日本人食拢是冷饭，煮食也拢冷饭，吼、哦！我甲讲你饭啦，吼、哦！我阿妈话你食饭嘛拢安尼，有当时啊，我若要煮你创啥拢煮起来饭加煮一寡，啊，即卖食完了对无？哦，你听阿华讲。
2: 怎么办？那你过来，你过来，我啊，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0: 正正那那你你搞工搞我来讲，第二届你搞公安的，对我来讲是第二届了，开始就无你支持我，节奏是讲的。我阿是你食饭嘛是问题，你呐这样子啊，你国卡食啥物简单都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安那讲，咱的饭啊，咱的饭啊，如果这顿食完，你甲保温甲中昼你食迄碗，中昼迄碗饭是拢甜啦，拢讲实在。
1: 我你讲哦。
0: 所以他就
1: 是
0: 有人说那个粉也不甜啦，但是他是比较甜，跟咱的粉的甜分是无同的。对啦，所以大哥讲我的粉哦，所以你爱吃。嗯，无同的。哦，咱讲拄啊，这大舅阿爹遐讲好，今晚唔免煮米多少给我几碗咧，啊无逐工家想说伊尖沙内要煮肉都袂多
1: 甲
0: 煮咧，嘿啦，我真正甲煮
1: 的，
0: 讲家己要煮甲这种有人吃足多，啊，这边这家常配方哦，你也再去问营养师啊，吃因为吃吼，金融是这是足贵的负担。可能先来欣赏一首歌，我等下再甲你讲，什么叫做营养师？金针菇的功用甲白心包的功用，后生较重要啦。其他什么拉肉饭啦、肉桂啦，这一般。你只要吃花生菜，内底就拢总有啊。但是你这个物件，你只要要吃成分的，这物件你拢爱做，无吃都无效。好啦，咱来欣赏这首蔡依的所唱的《世界》。

0: 我已经所处最甘美了哦，因为时间的关系，阿峰先来甲咱遮个朋友分享，这也做，这也做金融的食，哦，食牛的食，哦，唔是，唔是食猪的食，
1: 阿妈唔是食火的食，
0: 哎，
1: 金融的食，
0: 阿做金融的，哦，伊这个报道啊，我阿你讲哦，伊是咧收咱、收获咱的优秀哦。伊这个报告是虾米呢？我看不懂。伊这是实验室做报告啊，这是一个一个咱台湾一个做啥？你也做一个实验室报告出来吼，啊，做用这个物件来做了去哦，来检查做这个报告出来，啊，这是阮公司，阮这边伊做一个结果。还有一个，这个故事，哦，这个，伊咧讲吼，伊咧实验室内底用，这个形容词，哦，对最初感浓缩，哦，啊，登记哦，啊，对个天气，对开始，对个用，哦，对着动物啊。要延长生命，延长记忆力，就是讲延长咱人的记忆力吼。大家成分的问题，伊安尼做加研究，哦，用白鸟鼠做加研究吼。伊讲金融车，即卖现咱现年的法规，伊是规律伫个时代啦，就是讲会使食，哦，会使食买单，变来为人讲。咱那买一台车做菜车嘞吼，通常啊，伊拢先大里一堆呢，水源啦，咱的水的头啊呀，哦水源，你啊水沟上头前呀，较清气的呀，就拢有看到这个物件。
1: 水的源头
0: 啊。对，啊伊啊，这个花啊，伫个热天正会开，哦正会开，伊是开黄色的花。金龙虾，伊本身有十，有一种足特别的香气，哦，所以即摆足多人，毛人去买这个花啊，落来咧做饮料，落来咧做饮料，哦，即摆台湾已经，这个伊最主要这个王博士啊，伊咧用这啊，伊就是咧用啥？因为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老人痴呆，成婚。拢总是即卖目前所有医疗病院拢爱面对的问题啊，所以伊对这个物件开始对研究，用啥用鸟鼠啊对个研究，正是就讲安那鸟鼠啊老食这个金龙虾的水煮物啊，记忆力会较强，好第一点伊较袂伊会当清除咱脑内底内电。哦，这点也当清楚。过来，金龙虾，你一家一心情代谢十分的旺盛，哦，伊对着肝胃等有特别的功效啦，吼、哦，有特别功效，这是因的研究的报告啦，吼、哦。啊，所以咱这边阿翁啊，啊，伊咧研究的中间，你讲，我甲讲，阿天啊，安尼，我南瓜含含龙草些做伙。哦，哈，蒙造这座位，所以啊，你要食到这个产品啊，你真正爱做啦，我爱做，哦，啊，这等于做地人家的，现在做地新的生意家的，啊，是拢敢过要做下来，我先来讲一个原理给你听，这支物件对咱的肝、胆、腰椎、甲腰椎、甲肠啊，拢总过得。即卖佫含这个金龙虾嘞，佫兼顾着你个脑，哦，佫兼顾着你个脑，所以爱食无，大家嘛爱食。啊，我著甲你讲，拢买细多个就好，尽量买细多个。来，哦来，你注意个听哦，真济人啊，这个肠胃一旦代谢，真正只要你食济哦，你就无法度啊啦。阿公较早时阵啊吼，咱咸少哩，咸保养品无爱食食。要甲试看讲有食甲无食差咧大，结果因为我食伫外口咧食饭嘛，了事啊，三个月啊，去检查我糖化血色素伫六点八，医生 啊，我去，我去睇下呢，啊，你甲看，你就哎呦，我都爱食爱食这有无？我就跟你讲，我甲水果比无这样啦。那咱你外口你买这个，你家己单讲啊，嘿
1: 啊，
0: 嘿，我一定嘛无这啦。哦，啊，咱你外口你食饭，大部分我都跟你讲过啊，咱这大陆啊，你注意听，你你外口你食饭，起码无人你用手啊，拢用钱去钓鱼啊。是多好吃，但是对咱那个身体是多害。六点八啊，医生讲你糖尿病啊，你爱食药啊。我从来，我甲讲，我听你，你讲你卖搞去，我不爱吃。好，我去看卖啊，我根据我的饮食去改变，看卖啊嘞。我从来开始吃咱的啥，咱的苦瓜生菜，啊，搁吃啥，搁吃咱的较早迄苦瓜以后，都会吃。好。饭前吃这，饭后吃的，我不骗你啦。过三个月去检查，我干我的无啊。我都压力款的，因为迄其实糖，我跟你讲哦，你拢爱读书。这个物件当然是女性在咱体内，你有人生做糖果。但是你一旦饮食改变，我嫌你家己控制，你嫌你就糖果。但是你一碗啊吃落哦。你药啊，那吃落哦，你就真正糖尿病哦。伊拉讲，你药少，你那咧吃药啊，你药少开始厉害啊，你的贝卡细胞就差不多袂正常，对哇？安尼正爸母啊，你听有无？所以人家医生啊，去到病讲你脑糖尿病，拢甲你讲，这叫做胰岛素抗嘛。来，搁第二只，阿峰去甲咱这爸母讲，是安怎？我有糖分，是安怎都爱对肝胆。要求一来过来带你注意听啊！咱的胆有胆结的，胆结是一定每一个胆结的功效是都好的呢。但是你敢知影胆迄个胆结啊？胆结是对对来的，你敢知？一般的人拢啊胆做的啊，歹势啊，毋是啊，哦，伊毋是啊，胆结是咱的肝子。咱的胆只不过是一个真空，安尼你听无？咱的胆内底迄个胆汁是肝做的，对胆供脑的，脑的胆，啊胆汁才搁脑内有少，所以啊，我咧讲，咱的你注意听吼，有少人拢先入去胆供胆管重要啦，拢伫胆供迄个所在。侬挖油水一道鱼啊，足地些哦！你是帮助咱种啥？你知唔知？胆汁是由肝脏分泌出来一个有苦啊、黄青青一些，是帮助咱消化、甲种啥代谢废物的物件。哦，现在那啥物件拢爱靠这呢？拢爱靠这个胆汁。哦，胆汁佮帮助咱吸收空气当。帮助咱吸收好物质，好、哦、啊！伊无爱物件叫做啥？叫做排出咱体外红血球遐歹啦，新陈代谢细胞胆固醇啦，食真济药啊啦，毒素要排泄，拢爱靠胆汁。好、哦，然后胆汁是安怎一定会对要求你敢知？因为伊个胆汁活化，伊佫会当刺激着要求啊。分泌着脂肪酶啊，哦，脂肪诶，所以我常咧讲吼，咱人你啊食了物件，太巴肚你老，你拢爱注意好诶，听好哦。你若你老，你会记，你爱看，足侪人拢是老顽，啊，七卡登七七，啊，酒着甲冲出格啊，安尼是对诶哦。你会记，你定爱老了啊，你爱看卖，先看卖再冲，看啥？看你拄啊老了，点头浮现。如果那浮现，你就是你的胆，你发炎，甲你的要求你发炎嘛。迄、那个分解油无够啊，有迄个油无分解掉，所以老出点头浮现你。哦，你爱作主意哦嘿，你爱作主意。你若无注意，这个问题啦，一再咧恶化、恶化、恶化，到尾啊，你的要求发炎会变成啥要求感？安尼知无知？哦，所以要食这个物件，咱来了解我食物件到底是食安怎的？咱，哦，啊，我来讲，咱今仔日这个、这个、这个好，这个产品啊，哦， 啊，存几多啊？真也袂爱钱的，真个干。你话话咱两个，要烧的低卡细胞、蛋糖啊、血素，一定爱食含蒙糕。过来，你三项拢干的话，一定爱食鱼干。来，你若不爱，因为咱人即马成婚啊，为人少少了，人一个你一定要备刀，好来，要鱼刀啊就对了吼，得吹出温。过来金针菇，你一定爱吃，吼伊三个干咱的成婚，这边特别添加来这些啥？金龙虾就是叫这个水电牛啊，这个水电牛你绝对在这背上有固存，你一定爱吃啊！那不需要电话听了卡，0800-318-0099，
1: 0800-318-0099，
0: 来。

0: 咱这长辈是大讲，拄啊都甲恁讲啊，上好是拢买细多的多啊，因为无够货吼，今麦已经农业无够，好啦，咱来进广告哈。咱啊，我来讲，今仔就是这会卖完，啊，就结束啦吼。啊，这因为我来讲，阮家己拢有食，一定爱食。好人更加爱食，你有成分的人爱骨，逐天嚼嚼匀。你去控制袂好食人，更加食。你记得了，你减肥人一定爱食，食啥？食内底是水电油啦，安尼听无啦？要记。我咧讲，你注意听，脑败，有一个肝败，大败，有球败，有气败啦，食几多，医心好啊！来，这我念无你听，这个新闻啊，我甲你念一个，你等下讲啊，唔知几样来，我咧讲哦，你注意听啊，这每一盒内底有30包，一包是5000米。要顾啥？就是活化咱，就是白卡细胞。过来，内底含水电油，搁是煞修护你腰椎间神经啊，伊搁会当甲你修护的功能啊。来，内底有大花含红草的萃取物，油甘的萃取物，金针菇的萃取物，山苦果的萃取物，啊，过来白细胞和油脂包的萃取物。水晶油就是咱咧讲的金龙蛇的萃取物啊，出来一定爱淋啥，绝对爱淋拉肉瓣啊，迄、那个果酵母啦吼，迄、那个肉桂的萃取物啊，莲子的菌丝底，吼拢拢入几多内底啊，入几多内底，所以你食到的，你食到的一包内底成分绝对就比较少，来我讲一声，你若讲。啊，要降一个血油啦，哦，你拢爱注意听啦吼、哦，要降一个血油啦吼，内、哦、底一定要有啥，内底这个含红枣、青菜，伊也做快糖干吼、哦，一定爱吃青米，一定爱吃青米，你要用啥粉？你要用胶囊粉互你食，一个胶囊粉500-600，对不？你食爱根本无作用。过来，你若讲。要长加工，要学糖化色素、骨色素素，干我会真正看会到的啦。油脂豆啊，偌济你知唔知？一定要800米，两盒就1800啊。点你要哪只？所以咱一组甲你做啥？做分包，一包来对50米。啊，有人讲哎，足苦呗，也足歹食呗。来，我来讲。
1: 这个甲阿你问啊，苦未啊？未苦啦。
0: 未啦，这未苦啦，因为。我来电，我还有给你特别给你放啥？用咱的迄个百香果，
1: 白
0: 粉哦，来给你调和盘盘。哦，哎，这边南来电，不然这个水晶油，水晶油做特殊的盘面也来电的。好嘞，啊，我来讲哦，因为全部啦，所有人拢是卖卖，我来讲，我拜托你吼，大家呐，你看呢，因为我这头这边推出。恁自用心食，最多等于食。食了，你就去检查。但是你食饭一定要注意哦。第一，当然是你有成分的人，尽量卖甲。食饭之后，你家己作假呢？你对家食，我讲最多食，你可以检查绝对没有你干过，绝对没有你干过。后来，啊，你注意听啊，以前好。食30包，每一包是5克，吼、哦，5克就是5克米呢。两盒。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800块，哦，优惠你3800块，啊，我单送银行股哦，无够啊，哦，无够银行股，所以今仔无送银行股啊，今仔送你买啊，今仔送你买啊，好来，啊来，你最听话，买两盒送一盒，这是最多的，3800块，送你一箱，正能量四合一的买啊，哦，安尼。最多就3800，大多的六盒爱7600啦，因为3800嘛，六盒就7600嘛，阿峰7100，我阁改7100，100块必须了，多少存偌济？存7500块，六盒7500块，阮送的阁加，送两盒互咱只爸母啊，只小面摊只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加送两盒互你。大多手表加衣真好就8盒吧， 就八啊吧，八啊，优惠你7500块，好来，我送你正能量四合一的梅啊，两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你那已经食足济啊，听人咧讲嘛，食足济啊，药房甲你介绍嘛，食足济啊，啊都拢控制袂好势，客什么啦，无爱食啦，无爱买啊啦，来，你有阿方骗白啦，你甲开3800块，每一工的中昼顿顿饱半点钟甲食一包，哦，中昼顿顿饱食顿饱半点钟后甲食一包。保养的，你甲吃，你搁安那检查你的血糖做血糖糖化血色素做定切袂起来。你已经是糖分的人，你的糖分拢伫7.5迄道位啊，真悬啊。你有那中道症，然后那食一包得。但是如果你的你去检查糖化血色素都伫咧八啊，8.5啊，9啊，来阿要安那吃，你就是中道。加暗顿哦嘿，你最近做惯的人一定要吃两顿哦，吃中昼加暗顿，饭后饭后拢各一包。安尼你听无？但是我先甲你讲了，你唔好讲啊！你食些我即卖水果杯啦，啥物甜的沙拉伊来吃，中昼迄个饭啊，安尼一顿过一顿，安尼好了，吹吹干拢变甜啊！你阿过你吃，迄个做简单，何里做不好？何里只有糖分的人，你听好势，你食饭爱做注意。你下早下早时煮一顿，食到暗晡紧，但是你下早时食饱，电锅电煮锅迄个插头爱甲拔起来，两层骨甲保温，愈保温你的你的饭是愈甜，安尼你听下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叫阿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
0: 哦，这组的收到是三正常一只，就是一个月。哦，正常，啊，拢食中昼食一包，半两点才食一包。哦，啊，你甲食看卖啊嘞，哦，你甲食看卖啊，包括你去食，你讲啊，我也无糖分啊，你甲食，你的血压袂稳定，人较袂惊胃气，较袂嘴渴气头这问题。过来，你我来钓淡水晶香，你较过来甲食嘞，安怎？你的脑会较清醒啊，这有机会哦嘿，所以这等于咱啊保养的，拢甲食一包就好，中昼饭后食一包。好、哦、啊，你啊像阿芳姐已经食足久的啊，我已经食2-3年啊，对好以后开始食较起卖啊，所以我你像我你家我拢两工食一包，好、哦、两工食一包。啊，你糖分那控制袂好些人，我希望你啊。三一个中昼顿甲暗顿，拢顿后拢加食，暗顿搁加食一包，好治疗你感觉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爱你我爱讲吼，咱这爸母啊，你那袂电话紧个卡，其实啊，大家人都无一样，希望讲。大家都希望卖成婚比咱的幸福啦，哦，但是你若无去甲保养，你绝对闪袂过，你绝对闪袂过。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你讲你心情代谢偌好啦，拢绝对到尾啊拢挡袂掉啦。哦，有人讲好，我心情代谢偌好咧，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绝对爱靠平常时的保养，甲你的体温。多余的拢有法度排出来，阿芳这块的心情代谢算足好个。我会当甲你讲，我3个月吼，我只甲你讲，我捌在3个月，我家己一个保健食品，我甲冻掉，拢卖食。你甲试验讲有食甲无食，了后去检查身体，啊出来就知啊嘛。你话迄也袂少地，迄也免地啊，对，迄也袂使有你乌白做个。我食甲无食，真正观察咧地。好、哦，所以我无食了去检查，啥物拢正常。就啥物糖化血色素啦、血糖啦、VOP 啦、GTP 啦、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拢安尼啊。我讲了后，我就开始做甲食。 照我方我对吃，吃了三个月，我搁甲检查一遍，都拢落来，都拢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只个听口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是拢，我是安尼钓，我拢做了是个个就准备啊啦。啊，你那边安尼准了，我来讲，你一包甲泡开，啊用条是用百 CC 的地料啊，冷气，甲拿来我啉袂着啊，安尼嘛无要紧，因为这袂苦啦。啊，我来钓人这个百香果的味在这里吼，所以你那杯电话只个怎啊查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若逐天去吃肉肉脯皮啊，我来讲，你一天吃两顿，中昼食加暗顿，安尼个吃。我来讲，你一个最多吃，免话你就好去检查，看降到什么程度。吼、哦，所以咱只爸母也买电话机来听个茶，吼、哦，电话机来听个茶。吼、哦，我来讲好个，带我一头，听一点听到起码拢懂，懂讲卖买大多的，我拢买细多的。那么真济人买大多的来，伊先讲伊中昼顿加暗顿，伊敢来食两包啊？吼、哦，那无拢这下这多了，这多了食三个月啊嘛，对不？来，所以咱也买电话机来检查哈。这是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生甲生着恶性的肿瘤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只要叫医生甲你检查，你恶性的肿瘤，我会当你话你超过五年。这是初期哦。你若讲依照咱台湾人的习惯性，迄报纸新闻我即卖就无提出来看吼，因为我来这做兵，迄报纸新闻你背超过，那听甲大家听下听，等检查拢买一只啦，哦，迄种差不多准备啊啦，好啦，所以买电话怎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红，小
1: 华，
0: 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特别身体健康，平安，一定要系。

天然地理位置的地灵水上体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超乎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体景点自然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收听相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相亲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迎收听上新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着凯奇的声，予咱心情再好，欢大听，今日凯奇予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而且拢爱平安健康，顺心大赚钱，今日是六六六呢，希望今日的你拢会当快快乐乐，顺顺利利，六六六，欢迎来到咱的直播现场。也感谢在那里同款在空中陪伴着凯奇，因为有你凯奇才有法度一天欢欢喜喜在这里跟你一个人对麦克风一直说话，因为有你的支持，我知道有你给我温暖加鼓励，感谢每一个你。三位我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25123455，我欢迎到六六六，我一个电话这样子，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你若讲这个咱兜出来电话嘛是控诉九的吼，你只要卡二五一零三四五，安尼就好啊。出来这电话那是控诉九的吼，你就卡二五一零三四五0492512345。感谢现在这部很久啊，今天哦，我要跟你讲一个，很多人都有听过什么比特币啦吼，啊，就这个美国总统，那美国总统英国都有做因家己的这个川普币啦，啊，川普总统英国的货币啦，现在听到的就是比特币，这是什么物件嘞？啊，有人今麦讲哦，我跟你讲哦，我手机啊吼，啊开头机啊咧飞飞飞飞，我逐天咧飞飞飞，安尼哦，我就哦有钱哦，这比特币用哦诶，比特币是不是用哦诶？无唔对，用哦诶，啊伊是安那哦，这个哦，伊是一个名词，也是真正迄个动作，会哦就有钱。因为我看有一阵我去银行吼，我坐咧遐时阵，两三个。伊就只啊手机啊提起来，伫啊咧哦，背一直背啦吼，就讲哦，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我真背赚偌济钱啊！你敢啊？另外一个人讲，是哦，我今仔日安尼背嘛赚偌济钱啊咧，比上班也都较好，我一听，一三个，袂歹，比上班也都较好，有影咧哦，比上班也都较好，真啊！下面这部哦，内底开始跟你分享，然呐。开始讲袂歹，比上班也个人好，吼、哦，虾米就对啊。现场咱们可以转转，控诉求情哦，一人三四五，要听虾米歌曲，也是要跟开始分享的。也是讲你今麦嘛是手机啊，提起来咧背咧，乌比特币的吼，咧乌矿的乌比特币的，来你注意听哦，一定爱注意听。有可能你会欢喜，有可能你会艰苦，有可能你即马开始听已经拢凉去啊！我讲的绝对是事实，袂甲你骗，因为阮有社会责任，做公报，就是咧做来做业绩，一定来买哦！今仔日讲话说，你买买会着啦，这个你原本坐咧买起来，好，原本旧咧你会弹起来诶，就是安尼，做公报是要有社会责任，咱爱。讲对的代志，讲正确的代志，讲帮助人的代志，这个是一个广播应该爱做的上重要的环节，这是上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你讲广播，你一点还有灵魂，你唔叫我都来负责电台去，这电台去一个月，你敢知影？两点钟有可能是30万，有可能是50万的。我听听吼，做不了是好方便的，因为我拢爱讲。这社会代志，这跟恁有关系代志，只有恁知影。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做高风产品的人啊，我本来就很喜欢高卖物件的人啊。我的重要是肯咧做直播，我重要是肯咧做直播。阮头家若要请一个，还是简单若要请一个高卖，就不是请我，就不是请我。我讲大概就是差价。讲到家己的老嘴烂，讲到电话才袂好。我即款的是要安怎做生意？对，我即款是要安怎做生意？无法度甲人做，无法度甲人骗。我人做会好，我就阿弥陀佛啦。我就感觉我真厉害啊，真好啊！莫去伤害着社会，
但是对社会由我感受开始对社会有关的事情，我就感觉我成长了啦。啊，当然听讲讲一个几百万的、几十万的、几千万的，会当讲的这个是什么？甚至开好车、开旅游店的，可能当然我好想讲。从睡眠的时期，安尼讲好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幺二五七零三四五。这首歌陈水扁甲谢依君坐咧温，坐咧温度，海口六港六港桥啊，要讲六港桥诶，因这两个阿公婆，因以前甲住就做一间商铺，咧租台租便当，哦，商铺。因租迄个便当干场啦吼，咧敢包干场个便当，学校个伙食哦，学校个即营养午餐，因原本就咧做即项工作，因唔拿手瓜尔，因唔拿手即个趁钱尔，因知影讲因家己嘛有一个固定个薪水来支持，啊无手瓜趁钱，有时间嘛袂行啊，袂行啊，对无？所以咱嘛知影讲，要安那做，这是正确个人生，袂好因为想想有钱，就是讲想想有名。家己哦，拢袂记得自己是谁啊，拢袂记得未来生活要安那去规划啊。哦，咱因趁着钱了哦，把感情创作较好嘞，创作较卫生嘞，态色创作较好嘞。哇，侪人接落了后，感觉讲因兜真正真用心咧做代志，毋是干那靠讲啊，因是会晓唱歌的歌星、明星，用这个名气来做生意，真用心。因趁钱了后，更加更加实在的，就去做代志，就去做生意。因为因知影有名，更加有成功性。一无，因为你有名，因为你有钱，因为即摆你较互人看会着啊。人若感觉你是无好，一时啊就插袂住啊。就敢若阮公司同款，若请一个做高卖，啊做高讲，讲到会飞起来正正，甚至无效果的，一直讲讲出来。讲到人会性格啪啪啪，敢若用讲的吼，迄物件拢无参，敢若用讲的讲到，互你会相信，互你性格啪啪啪，内底啥拢无，就是要互你开钱买，互你信，甚至一寡效果都无，甚至对身体都有百害。像这款的经验，阮头家讲像这款的经验，其实那个稳稳那个，既然要做广播这条路。阮家己要做广播这条路，你就是爱很知影，即卖广播嘛是有人真认真咧做，毋是干那要卖物件哩。而即卖广播嘛是有人是为着人客来做广播。第一，只有人客知影讲，即卖社会发生甚物款的代志，咱爱主要去珍惜，咱爱主要去设计。一个有同款的产品内底，有甚物款的产品会当对你好有帮助？差别伫喺度，互你会当知影，你去选择，并不是讲你一定爱买稳，就是讲一定爱安那去选，不是。咱爱知影讲，你想爱搞什么物件，一直去，一直就去见你，就想爱讲，你要安那去吃，吃什么物件，这是真正的好食。食什么物件，这是真正的好。啊，若唔捌食过的吼。唔捌去外口食过，干那食厝内底迄几样，其实因着无法可去比较，什么是真正的好食，什么是真正的好。有个人买布罗利增加吼，买几二十万的，真正因食布罗利增加食足侪年啊，食起来了后，煞要转来买只八千八的钱啊。伊讲第一升级，第二效果比遐。一本开五万、十万的，也是较好。只要八千八就解决啦。如果你遐的钱，起码就摕来出国去佚佗，哦，就是讲遐的钱摕来，像我，伊要送你学生呢，去日本，去日本学生，伊讲，伊大概是讲的，我嘛唔知呀，我有那个机会去日本，伊讲起码去日本学生较少讲，一年差不多开八九十万，就有法度送孙仔去日本学生。所以今麦甲古罗尼增加一支签证，就我都上船那去日本读册，而且伊今麦效果更加好，效果更加好。伊过一站嘛，阮是讲吼，伊差不多拢两个月、三个月，就去日本，人会晓讲日语啊，就飞去日本去看一下船啊嘞，啊，去日本行行嘞，去日本耍一下拍庆功嘞，伊真爱耍拍庆功，真爱浸温泉，哦。
对家己真好，对厝内底人嘛真好，对孙仔嘛是真好。你看，安尼家伙啊，大家毋是真欢喜，侪为着钱伫遐咧冤家，甚至还做假出来的钱，送孙仔。伊讲哦，伊原本年年食迄古老二三三的钱，足够侪，无食无法度啊，袂钱啊。哦，啊唔过有诶阿哥爱金，哦阿哥爱赌，阿哥爱冲，阿哥爱炒。因为咱开厝就是只恁，出去外国嘛要揸钱，开厝就是只恁方便，而且马上跑走，加较重要，开恁马上跑走，啊！伫外国怎样？伊只要你要跑，就伫日本好啊，拢平地，你是变哪跑？啊跑起来乌噜噜，搁一个字，要你们之前嘛叫地皮啊！伊讲改变了真济，省钱哦，省钱是第一点，省得济，第二个方便。第三个跑各地把人抓好，以前小王刚刚在军营是当当，因为他经济无必要的重要债，就是要来金哦，也重要，送个当无必要重要债，就输在是你体内的文化，他太文化，所以你的钱就感觉是叮当的，有无？无唔对吼、哦，你小王古罗里增加经济人，拢会感觉你的身体。评估非常的紧张，因为这古老人生家一贪金色，诶，为着要迄个重量贪金色，无必要的物件，甚至化学的物件，甚至高级，甲你碰金色，规格也这个规也变规格，敢那太平洋大块规格叠呀，你去你体内，你若过油过啊发酸的，还佫有胃尤其较无好的，伊个胃。就无法度去运化，伊要安那来保炼纯粹，所以你想着几个人做叮当的，因为第一你就无法度去运化，所以就你的代谢，就怪叫你讲爱食五公斤，才不是五公斤啊，爱食三斤甲五斤比较尴尬，食一斤都无，所以你一边爱买五六万，因为无法度随着现出来的水运化，胃鼻的水运化，好做下一关，茶叠加啦。阿爹家，所以太无必要的钱，我嘛袂甲你算入去；无必要的钱吼，我嘛袂甲你算入去；无必要的物件，嘛袂甲你贪。用关键的物件，互你拎落去，百分之百，马上吸收消化，百分之一百二十，百分之一百二十，发挥出效果的完全加，哦，完全加。今仔日同款哦吼，要准备几台三盒做备准备。三压十度四千倍，红粉输用百分之一百二十，让你会当紧紧的感受着食大的效果，紧紧的感受着食大的效果。会知影一罐，你隔天你就来讲好，买起来这么轻松，苦味这么简单哦，这老水哎呦有差呢，尤其老家拢会差会衰吼，哎呦。好心姐妹，控诉邀请我接人三四个成为警察啦，欢迎加十八优台，原本是压三千八，今仔日十八优台三压八千八，成为靠通的，今仔日成为靠通的，再加上一压两千块的保养金，先把你的金路挂好了啦。如果你先加这个保路，欢迎加这个保路是，你就想要讲，伊安那有咧好个。比别人搁较好，今仔日靠讲的，叫去压啵，叫去压两千块，破两千，阿妈公斤赚着吼，老神呢会知影食，我敢甲你保证，下晡你就唔好，唔免去红牙哩，慢慢家己推，慢慢打越多越多，直接有诶破两千吃落去，敢阿妈公斤闹着先，你就好啊，你记得太真济啊啦，你甲你骗啦。就跟你提咧吼，尤其他常常酒精咧，你食看卖样咧，这经络放我山，拢袂酒精啊，拢袂酒精啊，全台湾，卖讲全台湾，起码全世界，全世界有一个相对着经络的，就是讲咧，好酒精，这经吼，他有十分啊，经拢浮起来啊，三四十年拢浮安尼有够歹看，唔敢穿短裤，唔敢穿短裙咧，足侪人，大家条条拢掠咧。筋络的问题，相对性筋络的问题呀。你那老公，我们食什么骨啊？安尼安那啦，咱有骨，咱有啥？歹势，我的头两天就是相对筋络不畅。
相对经络平衡，树叶有专攻，开始消化多，一辈子都会通哦。控制休息哦，一等三四五三压八成八，欢迎大家上一支压，相对着经络的唯一相对着经络两千块的土龙筋，两千块的土龙筋，别人爱开四五万块，五六万块。小五号家今天八千八买给你吃五六百感受也是很好也是很紧你不要吃过家的感觉家很贵的今天八千八你就会到处的我们的阿婆把人会上去泡三公斤的家就跟你骗人买我们的家不带顺畅畅的不带熟悉三公斤没准备人很多人到买我们的家就去参观上月份他就变成自己的家压出色三公斤无问题，你看你去哪里？你哪买得着？你看我八千八，八千八，这买家起码外口已经买无这个介绍。从外口咧卖，看一个明星的品牌，也是压万外块，是压万外块正常嘛？有当阮的家的量，只用套油粉，等到卖三公斤的家，卖三斤的家，三万外、三四万啊，一万外，真正常吧？人而且人是明星的代言的，代言代言，今仔日是八压十八上八哦，控制有二哦，一等三四五，看来通，今仔日电话挂有通，没有掉多少，多一上一压两千块的破龙筋，今日进咯，七号区，今日进咯，五号区，五号三，再到这里。完全家不一样，你的观念，那么你的人可怎样定？控制有几落，是的。

人正在这部现场，现场服务站打电话控诉，幺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幺二五一零三四五。要听什么好听的歌曲，就要着开始服务的电话，请你点卡。有只有讲着比特币啦吼，你知影？有人知影这物件无？有人知影比特币这个物件无？但是厝内底人有人咧算无？哦，这不是股票哦，这是一款钱。啊，这个钱伫咧，就伫咧你的电脑内底，伫咧你的手机啊内底，伫咧你的手机啊内底，迄是一种钱。无同款的钱，就敢若讲，咱钱有美金、有彩票、有日票，啊，伊叫做比特币。哦，啊，这比特币有人讲，啊，这就是用恶的。伊即马啊，有一个朋友吼，伊拢安尼讲，有一个朋友就教我咧恶钱，啊，即马就讲安尼笑我咧恶，我就有钱啊。因为比特币拢用恶的，人拢讲挖矿，挖矿，用电脑咧恶钱就是比特币。啊，手安尼恶，逐工安尼恶，我就挖所有呀。所以我即马嘛咧恶比特币。小心一点，哦，大家小心一点。你出来的人，就是讲你自己有这种有咧安尼，有咧安尼算无？哦，有咧算这款，有咧算这款的，货币无？哦，伊讲你家己是，伊讲你家己是咧敢若算股票同款啦，啊，这比股票赚得较济，这比股票也更加稳，哦，这比股票也更加稳。好，先生帮我接下电话，哦。这比股票要更加稳，那个有这比特币会当伫你外口买物件，买物件吼是有啦，有几个所在会当用比特币过去买物件，不过大部分你拢是有犯法的人，主要是洗钱，伊才会安尼去做，哦，你听有无？有犯法的人主要去洗钱，所以。市面上只有这个通路可以去做，可以去买物件。会当买大部分拢是真贵的物件，人咧洗钱咧用的，人咧洗钱咧用的，安尼小夸，较听有无？听有吼？啊，手机啊，内底有人甲你教迄个比特币的，啊是你用户边有人伫遐咧学的吼？

讲有一个人要互伊赚五百万，所以伊还紧命死出来赚迄个五百万。听到这個，大家就知影诈骗啦，对不對？你嘛知，我嘛知，大家拢知影，正常嘛知，银行的人嘛知，就干那伊唔知，就干那伊唔知，伊感觉讲，迄个无可能，迄个人一定袂甲骗。我要赚这个五百万，无可能甲我骗啦，无可能。甲买啊，骗财，真正。当那个骗的迄个人吼，对话对话，互伊看了，伊才知影讲，原来真正是拄着骗。要甲你骗的人，绝对是会当互你信任的，绝对是会当互你信个啪啪啪的。你若无信任，是要安那甲你骗？哦，互你信个哦，别人拢无要信，干那信你一个人？安尼唔只有法度骗着你真济钱，骗到你贷款骗一份五百万，拢免做啦，五百万我开。卖讲哇，阿哥大姐，恁大家拢比凯奇较好赚。五百万咱爱赚偌久？恁阿哇，五百万可能爱赚二十年。是拢无食无啉哦，才有哦，无食无啉才五百万，当时死啊都唔赚。无甲半工的时间都无赚。我感觉，我感觉这是的哈，我感觉这是的，谢谢。啊，我感觉这真重要，所以我今嘛全部接电话，非常的重要。我看到这三个阿婆，我真正感觉会听。就敢那阮团长讲，今嘛咧骗拢是老大人，伊少年那无钱呐，少年那趁钱也在是老的，是少年的维持一个家，家己在买手机啊，买车。去出国啊，买衫、买包包、甲人钱，哦，买名牌的物件好看，无钱啊，干那咱老的，家己欠甲规样工钱，哦，唔敢开，欠欠嘛用，啊，也搁想要，啊，搁贪，搁想要贪，贪是第一会互骗的，上重要的一点，贪是第一会互骗，上重要的一点，电话我先卖接无吼。先，若要买产品的吼，要买安尼完全家，起码先互阮的同事甲你服务，先互阮同事服务。我感觉这爱情和大家在较重要，较重要。咱就是要怎样？哎呀，反正无贪，无可能有好的代志，互你去赌钱。你的亲情啊、朋友，当有趁钱，才有可能报你去赚。都是咧诶，袂啦，敢若讲投资诶吼，叫你来投资尔。这个开几亿诶，而且连锁非常大间诶火锅店，哇、哦，这大间诶啊，足气派诶啦！来，小爷亲戚朋友，大家拢来投资啦！你看，这火锅店开啊大间，而且这连锁一间，一间开十间就对啦。天哪，有够水诶，有够气派诶！哇！我若投资就是一年赚钱，所以大家人小心，伊咧小投资，大家人小心骗。一间我开啦，我嘛有投资啦。钱收了后，店开了后，就无要经营啊。经营讲无好啦，店都钱拢收完啊，店开落去在银行贷款完啊，人是去开店去在银行贷款。啊！你的钱是摕来囥伊裤袋啊做租费，要买回娘机票，要出国租厝，会当住咧十年、二十年的。哦，啊，政府遐钱才是一间店贷款啦，一间店也当去贷款五千万，因为起个真，拢是上好的地段嘛，起个装潢了非常的气派，真大间嘛，一边贷款五千万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但系遐装潢，哦，啊就买。可以会当周转的，周转金嘛贷款，总共嘛贷款一千台到千台，十间的，十间是多少？五亿了，感谢安尼算，十间讲五亿，遐你看吼、哦，咱老几个店，总共租金拢是一边付的嘛，你拢会当分期付款嘛，豆豆啊付嘛。要不贷款是一边就贷落来给你安尼，贷款是收到了后，遐装潢遐啥全部拢收到钱，含遐员工啊，请员工要开始卖火锅啊，遐员工常常伊嘛走路学员工嘛领无钱去。啊，你感觉讲吼，我投资遮尔大间的火锅店，连锁的就有名，人要请来拍工作，无拍

广告你要安怎提钱出啊？今天哪有信心？广告做真大，你就感觉生意真好啊？你敢那遐五亿摕一百万出来拍广告就好啊？逐工做你看甲讲哦，好，我即摆生意就好，我开一间我就听伊啊。我过来加投资，伊叫我去加投资，股份就较济嘞，后摆命就较济，就叫你摕一百万出来，你摕无？你嘛摕啦，因为你跟信甲啪啪啪啊嘛。人用一百万要去做工作，你摕一百万，别人嘛搁摕一百万，别人嘛搁摕一百万，也赚。用一百万可能搁赚一千万。工作，银行的贷款收起，恁投资的钱银行收起，过来就讲有怎样经营，走路啊，有家伙啊，伊用你外国办，摕到伊啊啦，款偌济钱去，未来一期啦，全部十外亿。你就因为他吗？你就因为看到讲工作这多啊，安尼就丢啊？啊钱两百万，可能你一世人才欠你两百万。你想讲你过来要做头家啊？你过来做股东啊？后摆你会当处理人工？你看我火锅店开偌大嘞？连锁的十外间啊？十几啊？十间拢倒倒去，无半间调别去啊？两百万就安尼过去，找无人，好无钱。但是即马坐咧伫遐喘来喘来，咩啊？艰苦追心肝，嘛无效啊，嘛无效啊！如果要甲你骗的人，真切，咱摕一百万地当，甲你地当骗出来一百万啊！啊，伊起真大景，互你看，上重要嘛，毋是要伫遐经营啦，上重要要去甲银行贷款啦，达个价钱。人趁钱是安尼趁的，用钱咧加钱是安尼加的。就是咱想安尼，我嘛无法度安尼干，我唔干，我无迄个心，我无迄个野心，嘛无迄个胆量，哦，啊我嘛无迄款手腕，我嘛无迄款爷爷，装甲足好看，为着要骗人，银行骗一遍，私人骗一遍，款款的走来外口，佚佗一世人，出世安尼，非常的多。不是一家尔，台北嘛有，高雄嘛有，台南嘛有，嘉义嘛有，屏东嘛有，每一个所在拢有这款的骗局，这款叫做庞氏骗局，一骗的方式无同款的，要么手法拢是同款的，做一个真好物件互你看，敢是趁钱的，营销唔是嘛呢？伊甲你讲，你做这個，你就当趁偌济，你来想买，买三品，买十万，买二十万，哦，即卖就甲你鼓励啊！十万、二十万起啊，先用五万块，互你去出国；买三十万呢，就你十万块去出国，出国把你拖到外国安尼呢。出国回来就感觉讲，我去买，去买了后吼，我就要去赚，去赚出来钱。起码你用三十万，你赚三十万起吧。别人摕十万块互你出国，你就感觉讲，人对你就好啊。啊，你就不如家己三十万摕十万块出国得了啊。你去赚三十万，落个别人要创啥？啊，不要，不是讲，本来是讲，钻石啦、白金啦、黄金啦，要哪嘞？过来嘞，贵个，贵个拢无啊，贵贵个产品伫个恁家，嘿，你嘛唔敢食，为着未来个嘛唔知，已经直销走去啊，倒去啊，等于讲，嘿，你会怪怪讲是你家己个问题，是你做袂起，别人也去咧做，是也去咧骗，也去咧骗后一个。先买三十万，结果有十万出国，哦，贵人就忘记了，总共家己钱也足够赚。迄是一个一直骗的，不是讲人无在做，人嘛在做，爱就讲自己做。是你用骗完啊啦，你根本无钱通骗啊啦，人家找别个比骗你也搁较紧啊。安尼知无？做工无简单，赚钱嘛无简单。希望讲咱会当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即马你唔好惊善食人的，互你看起来真好个，迄只爱情，互你看起来真好个，迄只爱情，真正好个，人唔敢讲面子啊，惊红骗，惊红怪，惊红笑，惊红帮骗，是不是？你讲是不是？真正好个，你敢会世界讲讲你真好个？袂啦。咱就家己豆豆啊好嘢，点点啊好嘢就好啊。咱来跟人讲，俺就点点落人来甲咱借钱，是不是？啊，有个人在好嘢，互看，讲你做偌大嘞，啊要来投资无？
叫你要投资做甲真好个啊，你得爱想一下，我钱落袂，怎有可能会转来？伊讲甲规嘴安尼花蕊蕊，敢有影？啊，这机票敢有影会兑现？还是这是一个假的？控诉九二五七六三四五，叫做古老人生街、欢迎街，唔免开五六万，唔免开，今仔日八千八，就要予你有五六万的效果，甚至比五六万也更加紧。控诉九二五七六三四五。这首歌最刚的名，最刚的名，做工的人无轻松，因为因为一个梦，就是希望讲厝内底的人会当平安顺遂过着好日子，家己较艰苦嘞无要紧，做一世人的工安嘞，对家己也好嘞，好不好？咱的钱过掉，唔好因为贪哄骗去，唔好因为看别人好过，你就感觉讲你马上会当该感官好过，伊会当一直好过，是伊可怜在做歹代志。咱做袂出来的歹代志。

0: 有时候我很生气，
1: 团员小天雄心底下不单打，
0: 我太谁雄心，
1: 这刀不跟大蒜，团员小天雄心底下，但是我不准耍电话，控诉九二五一等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等三四五，喂你好，喂喂。
2: 阿嬷要爱吃豆干，
1: 阿嬷要爱吃豆干哟。
0: 哦，好，好。
2: 八了。
1: 啊？
2: 八千的。
1: 八千八不是八千哦，是八千八哦。
2: 等一下。
1: 哎，八千八。嗯。然后。
2: 还要一个药膏。
1: 还要药膏。药膏，好好好，你等一下哦。阿嬷叫你打的哦。
2: 对。
1: 好，你等一下，我请那个我的同事给您。你会讲地址电话吗？喂，弟弟，会哈，好好，你等一下，我请人家替你服务哦。刚才真的这个很紧哦，很紧哦，我转上等位控诉，就停哦，一等三几个，这阿妈我还紧跳呢，就是那卡来吼，都叫我都叫讲着红片，就来海琪再来讲。在讲，起码在要讲啊，怎么在卡嘞？公司搞我服务一下，拜托诶，拜托诶，看见？公司搞我服务一下。我都要讲啥？讲比特币，你有叫你的朋友来听无？你有叫有听你的朋友起码来听这个吧无？我开始在讲比特币啊哦，什么是比特币？我起码要开始讲啊。咱的现金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当然，你若有买产品开始，你才有法度自己在家做会计。所以你若不当，我开始一个机会，给我皇家资料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买单给我继续做会计。我当然我较无爱卖物件，我较爱公家的，互你知影，尤其是比特币。我相信现代一无钱的人，有法度在家控制。用你有当，你会当知影的方式，你是听着了解的方式，互你知影什么是比特币。人咧讲的比特币是啥物物件？尤其即卖新闻嘛一直出，甲你讲比特币哇，即卖咧跳水诶，有啥物是比特币跳水？公司帮我补一个，谢谢。我看公司拜托，谢谢。比特币伊就是关电脑诶。电脑的钱你收着，电脑的钱就表示有人，有一个人，主人的人去发明一个电脑的钱。今仔日你爱用，你不管彩票、美金、日票，哦，你去台买电脑的钱，啊，你要买哦，你爱先去用你的钱要去买，要去倒买嘞，同款是电脑遐买，因为一个电脑的一个平台网络。你把钱汇进去遐，伊就会当把遮钱换做电脑的钱，你去换比特币。啊，比特币是一粒一粒的，伊来讲你一粒偌侪钱？即马一粒三十外万，即马一粒比特币三十外万。当然啦，什么叫做跳水？原本三十七万、三十四万、三十八万，即马一粒已经是二十六万、二十四万，你三十八万内，即马剩二十四万。你看，那个谁，谁呐？啊，这个比特币，发明的这个，是讲，他今麦给你金买啊，甲股票同款。啊，今麦落来啊，你金买啊，伊就叫你把钱，一直弄进去，弄进去，一张，一张，伊个债钱收起，这拢是伊的钱嘛，对不？伊个债钱收起，伊讲伊电脑做了无好，所以电脑内底钱拢无去，你的钱嘛，真是无去啊。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虽然即马比特币也未发生哦。伫个东南亚真济国家，即马毋是拢用手机仔来付钱吗？所以因为一个银行，因就是用这手机仔付钱，所以你的钱拢先进去银行换手机仔，这个钱就对我啦。甲咱台湾即马用手机仔付钱同款，你就先去甲买换做银行的钱，你才有法度用手机仔付。因遐咧付钱拢是爱先去换做银行的这个钱，伊才有法度用手机啊。所以所有的人大部分拢会甲钱去换做手机啊钱，安尼是较方便，嘛唔免惊讲你的钱会互偷摕去，反正出去就会当用，不要紧。 那个怎样？当当啊，这个所在，雄雄雄雄，一间银行拿到不得八百万，不得八百万的钱拿到去啊！政府也跳出来出力了，政府不要他出力，这也是银行，而且也是这个虚拟货币，就是印出发那个用纸一张一张的钱啊，印是真正的钱，所以银行无法度再去出力。因为这是电脑的物件，伊无法度知影伊的真实性，你是不是有买，还是电脑家己写讲你偌济就偌济？啊，那安尼电脑写一百万，我政府唔知赔你一百万，电脑写一亿，我政府唔知写一亿，都无法度去知影讲你的真实性有偌济钱，政府怎不爱处理银行数据的这事？这是迄个国家真真切切全部的钱。血汗钱不言说斗，这个是咱们讲的虚拟货币。马王公冷钱包零钱，有人讲零钱啊吼，伊会甲你讲真济专业的零钱，就是你有咧知影讲，伊足够，伊足厉害的，你信息就无用着啊。有的叫零钱，有的叫虚拟货币，零钱他怎样讲？你换到遐钱了后，那真正银行。嘛，真正存在，拢有哦。银行开甲敢那咱的迄个中华银行同款，甲咱的邮局同款，伊拢有伊的银行。你看，是着讲有一天，有一天，伊这个虚拟货币会怎缩起来？你怎拢管好哩？唯一国家要甲你换，就是你抓去抓抓的，你用抓叫你换的钱，直接要成立。你无抓的。真实的钱，一全部拢无承认，国家完全拢无要再去甲你斗相共。真正呢，真济人就安尼无钱，拢无钱啊，就爱去。来，做尾接一个新闻啊吼，就爱去伊附近的国家，东南亚附近的国家都会上路去啊。无唔对，就是泰国。原本咱即马，原本去泰国就无，一两万你就我都去泰国生活六天啊。是不是一人满地当去泰国生活六天啊嘛？要过即马咧，你一人满去泰国生活六天，你一个人要过来赚现金，代表两万，泰国钱两万，你来当你去泰国啊？对不对？所以即马要去泰国佚佗，你过来赚现金，差不多代表两万块，你才当去。不管你大细汉，幼婴啊，就是讲老大人，只要你是一个人，完整的人。哦，有名的人要去你家去泰国佚佗，不管你要创啥，拢爱带现金两万块，你才会当去。你讲我的信用卡会当无？伊嘛无要甲你承认啦，因为信用卡同款是虚拟货币，你有迄张卡内底有钱无？伊无法度去知影。只不过你若有大钱，伊就负责讲你是真正。所以你知影讲是安那？今嘛泰国。爱去严格规定，包括着咱台湾人，拢爱带两万块的这个大现金，伊才要让你去个泰国。就是因为安尼，有一个国家出了这个问题，足侪人拢过去遐。啊，迄个咱国，迄个国家吼，以前嘛真侪台湾人去遐咧出手，去遐咧做工作，啊，所以钱全部拢无去，一归归个人，无法度吃，无法度住。甚至嘛，无法度买无人机票等用钱的，总用钱的，去泰国，去遐做办法，去遐是办法，去遐转来台湾，无法度啊，有侪人安尼做去啊，我做起来是，会啊，啊，规个国家是拢无去啊，啊，因政府嘛不爱不爱互伊过，嘛不爱插，挂倒就倒，无法度，咩呐，只有互伊乱啊，咩呐，新闻咁假报。唔敢报呢，新闻唔敢报呢，所以你讲，这唔是做爱钱的，你爱非常的正义，讲无去就无去，电脑关起来，你的钱全部拢无去啊呢，电脑一关，你的钱全部都拢无去，这已经发生了，你得接到，这个在而且在泰国的事，你若最近要去泰国，你若无抓到这个做爱两万块，两万块的泰铢。你无赚两万块泰国钱，你就无法度去泰国哦。你是爱换地国人去才转来台湾，所以你即马若要去泰国佚佗，一定你一定爱换两一个人 一个正宗，你只要一个有名的人，一本护照就是爱有一个20000元泰国钱，一本护照就只对20000元的泰国钱，你若无原地叫你坐飞机算，原地叫你坐飞机算，而且一切爱的钱，这发生的原因是啥物？因为用，卖讲电脑的钱，拿个电脑的钱。包括比特币，包括银天，啊，这个汇旺，这个都是他，反正公平公开，反正就是换个电脑，政府国家完全拢无承认。你换一百万，这个百万无去，比特币嘛同款，你换一百万，伊也会关起来，电脑系统关起来，无这个物件，全世界嘛无人敢承认，一关起来，你落去你换个钱，就是全部拢无去，无去。他说：“你讲你怎么恶？啊，我怎么恶恶诶？我当然换钱无，这就是点名，这么转来开始要甲你讲。你恶完会当紧换钱无？啊无，趁即马还袂熟，我紧换解决的。恶完我都换钱无，这就是后一个问题啊！这就是后一个问题啊！你个恶啊，你个恶，还是讲你要紧换钱，讲唔得。后一个这个后一段你个转来，我甲你讲，爱个恶。”爱去换无，这就是另外一个上重要的哦吼。去换啊，你一直听叫恁遐有咧换的吼，下面咧升比特币的，先来听。原本300多万买一粒，起码剩20多万尔。啊，伊会缩起来未？我唔敢讲，全世界国家已经拢缩起来，遐钱拢袂当用啊，甚至你嘛提袂出啊，甚至你手机啊头顶，遐数字拢无去，你手机啊可能原本讲甲你加100万。100万拢无，啊！你要点就无法多点，所以你100万完全拢输去，消失去。人无爱互你就是无爱互你，你讨嘛无有啥讨，你要叫政府把你告啥干？歹势，像这款的钱，政府是无要承认的哦。无像咱台湾，欠咧这个预兆200万，伊就甲你付200万的保险。就算预兆倒去啊，银行倒去啊，伊上无费敢赔你200万，这是咱。台湾拢有200万保险，要唔过这是针对着大的钱，金钱。你若想要电脑的钱，同款哦，无任何的保险，嘛无任何的人自杀来给你挂保险，骗你开钱的钱是啥？哦，挂保险很少，所以一定爱听。喂，你好，开始。喂。哎。啊，有，谢谢，好好。啊！那个下面，开始搁接电话，然后咱个万荣哥，听讲回复会老爸，听讲这个回复吼，富贵手，然后我听讲没有，起码我一直要讲比特币，你个富贵手，熊掌卡，听回复会老爸，然后你一关别住诶，肯定你一点爱疼，因为关你生疼，刀伤、烫伤。牛皮皮撇撇，把你冻着，出去外口，咱咧做工做产，常常挂一空啊，挂一空，挂一厘的，要来抹的，嘛会当抹，刀伤、烫伤、火伤，也佫有伤当卡、富贵手，也佫有你即卖有空手，想要讲安尼抹袂老白，用天然的有 ISO 哦，相关的质量、品质、质量的，也佫有美国 FDA 认证的，会当摕来准备抹，好气噶。有挂汤、气花、胡老火，嘛会当外吼。出国去耍一定爱耍，出国的时阵，不管是啥物款的考试，拢会当外。手、脚、手、脚的手，你嘛会当外。所以像即卖我手细细，我就来抹外。手幼幼的，我就感觉非常的大方，非常的清凉，唔免吹冷气，你嘛凉。更重要是袂油烫烫，你放心。你抹完了后，你敷个皮肤。会安尼软软软软啊，因保护水分，变做袂油真大方。你个穿衫、穿鞋啊、穿袜啊，拢无要紧。咱个万荣哥一罐也无用的900+，一罐也无用的900+，因为今仔日出侪人买，所以今仔日同款持续优待。今仔日也无用的一罐900+，等我考验买一罐就送一罐。今仔日业务用的80万做公斤的，一般大概15万的。今仔八十万十公斤的，啊，八十公斤啊，十公斤，八十万 八十公斤的，每一罐九百九，送一罐，今仔日电话拍来才有，控诉九二五一零三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五，无，等时间到转来给电台，当中服务了后，再转来开始的节目。主要在咱的办公桌，哦，外公爷他们是老板，富贵手，穷当卡，拢会当钱。都想烫伤，就不爱口水，不口水，你就会上话。一般身体的严重，就发多挂口水。当然，身体你会上话，爱抓人呢，你一定爱吃一罐洁护精呢。只要你的按摩师，或你的师傅，挂一罐给你抓，你会感觉讲，站一个人，站一个手咯，是安那效果会差这么多，因为一罐会上。阮即款哦，特别严格，添加会当吸收的一条筋。因为去内底了后，你的筋络甲你放放松，加上带你的手络，你会感觉讲效果差真多。所以冬天你马上抹，康复你马上抹，把它抹上当卡，抹好一条，十瓦、十五瓦，都要五六百块啊。今仔日八十瓦，富贵正常当卡，冬天当抹。洗完漱了，去我的沙发，哦，安安安，立马马上一上外，这个办公桌，啊，用不用呢？高霸道去哪里？两个套通 ，base up，base up，base one， 这上不着哦 ，base one， 这上不着，控诉，求二五，七等，三，五，等我检查哦。

走入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最外观甲建筑结构，都会让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巢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之外，建筑本身也真富观赏的色彩。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0: 欢迎登台，小朋友，先请我们再上台的控诉有五个一等三四五，所以吴大姐看到人家公开你真控诉，你安尼讲着比特币吼，阮隔壁有哪有人私底下伫遐咧买咧买咧，你真控，我真叫伊，我真控，我真叫伊来听，会欢乐呢，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伫电台头先讲话是爱负社会责任的，袂当乌白讲。阮讲乌白讲话，毋若讲卫生局会甲阮抓以外，还佫有真济单位来甲阮处罚咯。哦，真济单位会来甲阮处罚的，所以话是袂当乌白讲的，是敢若真明白款。阮讲的爱正当正确真实的新闻，正当讲的。别人虽然说我无心灵嘛，摆神台我白讲，别人是别人，阮家己个代志做好就好啊。别人是别人，阮家己个代志做好就好啊。你讲对唔对吼？啊，但是都要感谢，感谢咱的李炳辉大哥，来咱接咱的这个啊万永松、万永哥哦，感谢李炳辉大哥，我感谢李炳辉大哥一直伫这个条件展开时一直鼓励。然后一天我去展示，我就来给你握手，感谢你的去展示，我感觉这个人你握手，我来讲我是台虽然你看无我，但是我是给你握手，感谢你对台词一直的支持到鼓励。这首歌由李炳辉大哥跟萧煌奇所唱的，今嘛上红的一首歌曲《恢弘女明星》。是我上我们李炳辉大哥，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鼓励，我一定打拼做更加好的节目给你听，也感谢真多咱无法度看到这大哥大姐，你对台的支持真正非常多，我嘛感觉恁最厉害的呢，恁无法度看到，点过恁手机啊吼，会晓上麦，会晓打电话，会晓传信息，比我这个目睭会看。这个在平台，甚至于那个听路吼，坐客人车啊，一个有家己的品牌，拢无问题。我唔是感觉讲，以前咱是做简单嘞，这个用词，你虽然咱看到，也唔过恁的心肝内拢非常非常的清楚。虽然看无，也唔过恁感官，也过恁看钱，也过恁维持家庭，也过恁继续生活，甚至个生活呢。我刚刚看到你有法度用手机啊吼，我感觉真正足厉害的呢。即摆手机啊，拢是咧，敢那电脑安尼分支的智慧型手机，你有法度用，也佫有法度拍字，比我这个目睭快，也佫较敖。哦，像咱第一代中的黄大哥嘛是同款，我是真佩服，也佫开始真侪台语讲得快，嘛是阮代中是这个黄朝忠大哥较开始讲。大台是不要那讲，较好，拢是真在大台讲，而且是感谢的。这首歌，李炳辉大哥甲萧煌奇所唱的《恢弘女明星》，台企家这么感谢李炳辉大哥，特别一支持，真好嘞。咱的现场服务员挂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现在这首歌，这么咱的李炳辉大哥，感谢你。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来这边。

做战士，天台上起，就当是翅膀和风。

车，一小挂一定会搭车到消防局所处的辉煌旅行社。请求服务电话电话控诉九九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九五一零三四五。再来提供，还是再来提供哦。就想讲，因为啊，很痛，因为水母起码真侪人咧生死特地，就是要咧哦，啊，感情痛哦，还是起码再来提供一下哦。感情叫乌有，乌什么？什么是比特币？什么是乌？伊是安那乌的？可能含明星都唔知影。今仔日我伫直播内底，我就讲互你知影，这是安那乌。升比特币，升比特币哦，上重要一个是咧趁钱，一个是伊是咧单边，伊出一个数学的问题，数学题目啦，出困难是困难的数学题目。啊！你只要用你的电脑，你把这个题目算出来，你若我多把这个题目算出来，你就是有钱，这个是比特币的由来。好、哦，听有无？这是爱算一个数学题目，你算有，伊才乎你钱。你会晓算无？爱算数学题目，算有才乎你钱。所以真侪人在遐讲的乌壳、乌壳、乌比特币，伊是把这个电脑，你干阿一台。去算一个题目，你个题目是歹算，你要用专业、感情用的这个电脑，叫我多去算这个数学出来。啊，这个数学用出来，这个功用是可能用在这个，你听我讲，火箭，火箭的升空，真多的问题拢需要去，尤其是科技的，拢爱用数学去算出来。所以，这个问题放出来，一般的人去算，啊，那算我就去算出来。安尼就免写完工啊嘛，这个，所以伊就开始放真侪个块，就去算。啊，有个人为着要算侪，在电脑可能还在算一工，叫我多把这个钱算下，我叫我多赚点，就这个钱。啊，伊这个钱要用比特币，你算一个问题出来，就你一个奖金，这个是比特币。所以乌孔是用在电脑去算一个数学问题，一张算一个一张钱。啊，有个人咧乌狂，专门咧乌，伊就变天大地闹，天大地闹，算一天的问题，所以一天就赚一天的钱。人安尼咧乌狂，你开始啊，安尼我手机啊背咧背咧，你看咧乌狂，乌比特币就是假，就是假。我跟你讲，第一你有咧算题目无？你无。手机啊是无法度去算出比特币的题目本钱，第二。你是不是跟你叫你下载物件，用伊的这个软体去底下咧学，对唔对？这就是好，跟你骗你嘛。你底下学，哪学你就哪相信。你自我认同，你不要再相信讲这个代志是真的。你没有参与感，啊，就过了过了，你也感觉讲我真正咧做工作，我真正咧赚钱。再来，你买知影是真啊假？你起码得叫伊出来听听，是啦。这条的十块二十块也无好哩，你落去你偌济钱哦？我只个讲哦，你落去你偌济钱，伊就换偌济，伊就不可能超过遐钱哦。譬如你是落两千块内，两千块伊走走一张十块两十块好哩。再来你若讲你要钱话，反正讲啊，这样什么手续费，这样什么保证金，你只要我多拿这个比特币换出来，你就再来落五千块。叫那个买几十块，然后几百块块，你怎么骗我的？骗了几万人呢？你骗几万字，你才五十块而已，你会好未？会好啊！你就骗这阿公阿妈就好啊，一个一万呐。上歹骗的，骗一个一万好啊，骗十个就五十万了。开偌济时间，有可能开三点钟、四点钟就骗着阿公阿妈。五十个是啊，就过来过来，你就骗五十万啊！啊，一个我就不错，你这个性格很黑啊，这个性格很黑啊，叫真侪人在遐厝边啊过来过来，你起码叫伊换钱了你嘛，你若刚刚讲开始讲的是假，你起码得改讲，讲你个话，啊，你看你我话来在讲真正有条件，就是讲你真正有条件，就是在你厝边啊看，你一定啊是我话来在，就是讲要提钱来了你，安尼叫尊重，安尼叫公平，百分之一千，你拢做唔到。因为 OPPO、OPPO 比特币是将在专业的电脑在四五万块钱之
要创造的神脑，底下咧正做好的选择，刚子做人在正，就是底下出底下咧会不会就挖矿，就特币啊？啊，起码讲真侪人会乖讲吼，这个选择，你把你加工在比特币咩操作，这比特币咩用？你准备每一个三十多万，最终哦三十多万多少？这后摆三十多万，四十八十多万，四十九十多万，一一比例。去买起来赚钱，也搁较济，利润也搁较悬。我建议你，你即马去用数去百万来买，啊，最好去赚个遐较济，干那面积吼，咱去百万都够啊。你就讲洗脑做到差不多啊，你嘛感觉在讲钱啊？哇，我都去买一支，啊，我去想要去买，我若即马百万去买一支，有可能两年了后六十万，啊，咱三十万买变三十万，三年了后。原本三十万买变九十万，比我买起，结果还好赚。你就去贷款出来买起，出来买起，起码你个原本一辆三十五万，起码一辆平时才四万，这贵几阵啊？一辆六千五万，六千五万的，你无法度去贷款股票贷款，你进公司里面，你买伊个股票，六千五万啊，赚赚无济，不要去用到嘛是个钱的，你说？这个比特币完全是那个神脑型的人，他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他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一个人可以操控着全世界的人。他现在完胜了，他的手机政府可能不给你啊，我完胜了，政府搞你啊，我也老三三去老莫说别人啊，他的完胜很厉害，他的现在完胜做一本一天来世界的作品，很恐怖拢无啊啦，真正拢无啊！哦，所以你唔好相信别人讲钱有遮尔啊好赚，那有好赚的，你真是得气啊！未来叫你做伙赚钱啊！股票不内定交易的，股票知影讲一支会起起偌济，你敢有可能知影？含这上简单的股票一支会起起偌济，你都无可能知影，那有可能你去讲来赚钱？把你加工了，看给你看出来的股票你管的过程的意思什么是你多少这就是人不知道啊，你就不知道啊，没人要跟你说啊，会跟你说的老师都给你做错房的，不要的会跟你说会跟你答的老师都给你做错房的，人真正看钱的老师是没可能跟你说的，没可能跟你说的，那跟你说的就英雄就交易法哦，你的金融就十个高级啦，你嘛是乱乱的搞，有人会安尼做啦。咁真正你阿跳，咁真正你的钱就特别好赚，无可能啦。你阿单纯，你阿好骗，你生意无遐济，所以你骗起来好骗。虽然你无真济钱，一个人一万块，豆豆我跳跳五十个，我那五十万，啊然后出百个，然后出一百个。结果靠我来出台车，来哦，你来我这听吼、哦，我是哪里？我分一包泡面，哦，搁分一个面汤，来哦，你来我这听哦，是哪里？我就分一大卫生状，你也再来我分两大卫生状，这点刚来吼、哦，你哪我一百块，你哪我一百块，我退两百块，有个人安尼哦，你给我一包，我退两包，你给我两包，我退四包，是跟你争三间。你就进个啪啪啪，你好一百块，你好两百块四百，你好五百块一千块哩，啊你剩三百你也好一千未，一定会啦，你十分钟讲话那可能未，所以你就一千块哩，你就把你送来，再见你回来，你骗就骗那些啦，骗你那一百两百来看，结果一边送，你那来的多贵的，海外面线，海外卫生多贵的，现在钱都无紧。我一阵就来骗一千两千，还是讲一千两千块，一千五万块两千块，再来讲一个千五万块一万块，你会的，会啊，就甲你骗一万的，十个来就是四十万，二十个来就是四十万，你别遐坐嘞，即阿公嘛，二十个来就是，以前先上面先，后面先好，用信心开始一万，就有人送，二十万一开一万块来买物件哩。笨呐！你也听我也泡面卫生纸，干卖一班，没五千块，第一站等你来，十个来，哦，十个一个管一班，安尼个，
十八人开过几乎三年之后好呗，当然买好，当然买好，那是我买的，现在带来这里我来看十八人，你是五千人，人家的经验就是这几个而已，你这几个你哪记得清楚，我认识啊，全部我们的干部麻烦我们开始，对不对？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扣数925-1345。欢迎大家装备准备，今仔日电话扣通的，准备送你啊2000块的高年金。你若讲你当时有这个酸痛的问题，也是讲你当时有咧注玻尿酸的，注玻尿酸大家拢知影，伊费钱多，你注一支无效，医生一定建议爱注啥，全部爱注保医甲保医。啊，医生再注你听好哦，你会当分时去看。按我无甲你保证，我先讲，我事先我袂甲你骗，我无唔敢甲你保证，十个人注这个玻尿酸拢有效，两个月时阵就加一支8000块，安全无爱注保医甲一支，哦，我无保证有效的哦，无保证有效的哦，你讲无我试看卖，注保医8500，拄好4000块，医生再来讲，我建议阮先当分时去看，你注第二支了，玻尿酸你买五支。做第二支了，你安那做就无效啊！你甲医生讲，你也做无效，无法度啊！我就甲你保证，我嘛甲你讲啊，这无一定是有效，上多你会当试看卖啊！啊，再来两支底啊，你爱做，你就当然买。上多我甲你讲，你原本卡在咧吸空啊，就是空啊，你就是注在玻尿酸甲伊补起来。上多你有可能不是受伤，你有可能甲是其他的问题，也跟着撸住。愈大坑，愈堵，愈严重，所以你才会无效。所以你才会无效。这外来甲你治落去，无一定有哪好，甚至会让你愈严重。医你甲看，你连住五医生去看卖啊，安尼就40块。你不如下8000块，买一组，买一组，咱的万应家十块卖啊。8000块买一组万应家十块卖啊，伊甲你一，伊甲你一玻尿酸的。差不多，你唔免讲住一个疗程，爱先四五万块、40块都唔免。你就是四支玻尿酸的钱，哦，先住一支玻尿酸的钱，你来四个万元家，你就知影讲，哎呦，你当好用，而且都唔免安尼骗，都袂安尼骗，都袂安尼有后遗症。这就是你，若讲你先住感觉比较慢，比较轻松之外，你脚骨筋络的问题，冇改善。非常地注意耗力啦，太当钱啊，他的钱花哦，一打落伊嘛他的钱，含住袂好诶，就是讲含烧诶，无法度开刀诶，一个人拢是十块，咱十块钱咱要买10万块，咱那个小朋友一个买10万，嗯，开4-5万拢无效，无法度开刀，不止受伤，不头疼滴，不长高，不疼尿病，就无法度开刀啊。人生气都怀念，我们马当活马，卖怀念不惊吓很好。所以你要注玻尿酸，你不如改玻尿酸一滴液钱，专门等气狗去。你个一滴液钱，你食不买啦？无一点你就食硬嘞，无一点你就食有效啊嘞。做唔能去那个开车去金龙住家，等我卡来，开始我个多，最前辈我个上一次阿文先过头两天，做你马上感觉有效果。正是坐这边车叫，对，医生，医生还无甲你挂保险，我三甲你挂保险。一百个人吃90外人无效，一百个人吃90外人无效，还无效呢，根本就无需要好做，咱是自家是保养，咱是自家是保养，哦，你那保养观念嘛，愈来愈少啦，卖蛋糕有赚钱，再来开始，控诉有疑哦。1-2-3-4-5，我哋用上时间嘅钱，我哋用日用三成嘅钱去，你会当100%，你嘅问题会当解决，效果会当发挥，完成单，控诉就是我1-2-3-4-5，啊，若准备比特币嘅，你用平币都要紧，你即马听到我这个，你感觉你用平币都要紧，你即马买个涨停落落就好啊。上无咱卖互骗啊侪嘛，对不？上无咱卖互骗啊侪嘛，马上重启，马上重启，你得不？听不到？你的心马上就要停。
你刚刮了，你老震动一层皮，刮入骨，一层皮的皮，一路皮，一路白，你起码层皮上柔，就差一点，对不？但看我李炳辉大哥说起，始终比软忙，忙层皮就好啊啦，卖掉一个开胃就是太难了，对不？

天津服务站三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咱的有请一个物件叫做保命值班，会当救你千千万万个。你放在裤袋里底，会当救你千千万万个。医生嘛是需要，但是咱上重要是需要啥？上重要是需要就讲，咱去找医生，还是讲去病院进行一段时间，咱要保持着清醒，咱上好保持着有法度医生咧甲咱讲的时阵，咱来听成功，咱起码什么款的感受，什么款的感觉，医生听咱马上对症下药，甲你做治疗，这是什么？有人讲你安尼食着一个什么款的啊？是是医生救命，这是会当马上，予你伫短时间内底恢复着正常，恢复着正常，恢复着稳定，做你有机会有时间，有这个黄金时间，你会当来拿严重的，咱来马上做治疗，对无？啊，若无遐严重的，就无你慢慢上会当恢复着正常，予你家己有机会会当来休息。所以你有机会就是一张钱去经验人生线，这是真心线的人是在老人的一包包一裤袋啊，绝对中坑一包的人的老人的包包裤袋啊，绝对中坑一包的人，尤其你血压高的血压高的他叫你头就准备拱起来要叫乖，血压高的他叫你头就准备拱起来要叫乖，血压压起来你就开始拱啊，你是说血压压起来你就开始拱啊，当然了，结果靠想去跟你到达到啊，你再提油啊出来多提，你怎么样讲的，你怎么吞下去油啊，你怎么样讲的，你怎么马上马上吞，咱皇家制药就是三公，咱有这款的状况爱来马上带水马上带管，再来引发出一股一股我就是在那里，一点广告，都需要赔，都需要分，马上得下吸收，马上我跟你讲，你们等一阵，五分钟，你就感觉会到慢慢恢复的清醒，慢慢恢复的正常，是但是一定爱发，从这些事业哦吼，起码是要实在心态，后来要用一个信用的，你怎么买呀嘞？就是你即马常常咧头晕无力、头晕咧，就是讲会啊，一直咧走，开始啊恁是你个脑开始喵，喵到袂散，一直走诶，恁电脑不好，一直走，就是恁是咧做热诶，吓呐，就是会当调整着你个体温、舒筋哦、高温时啊舒筋，即马常常啊舒筋高，而且就是做热诶，食袂当食伤少诶物件诶。有的人一心手无法度补，你是偌一撸手，你是一寡补拢袂当做，为一两补了解的事，即马是一寡进来哦，一进来哦，真心是哦吼，真心是今仔日要特色，有一个信用店啊，就用咱现成的发车大学，咱家现成的经营，咱的新朋友会当成信用店。来利用咱自己的老朋友，还是以前无袂遐少吼，还是你若讲到这，你买菜，你买一百，厉害；买菜，你买一百，厉害。而且这一组会当救你，救你七十个，救你七十个，一百人拢炸嘞，救一百了后，伊即马就当白人炸两包三包，唔拿救个钱，就只要出去借钱，有人有这个问题，就得救。一个穿一个，足侪人拢是安尼一个穿一个来买。不能讲现代的物件刚好，因为是先家，这当然这是现代的物件，这当然这不是讲现代的，这是旧制造的物件。原本是先家有信心，这听到现代，我讲那可能现代有这么好物件，这无敢骗的物件。原来这个是旧制造，原来这个是旧制造，就是像别个现代同款，去甲挂有诶无诶。靠自公有效果，靠自来让你相信，来信，信心，你是真正在哪里？你哪里去？所以对咱信心，真实的老人最歹势啊！吼，今仔是

客针对着新郎客特别交代是，那讲进前买贵啊，还是要看什么？就一前买两组买三组，总会在讲什么？过段时间就来听。后续有几号？一等三四组，那都是妈妈啊，有人已经就是讲忙已经死了，你原本自己也过，都挖矿了。刚刚嘛，感觉就感觉真正有天赋，不要比，不能骗，咱提高诚信，咱就不能做，做法就是，不能做一直骗，不能做就出工咱那跟人讲，有的人无到诚信，伊就是得意，迄个面子无到骗，伊感觉讲，我若真哩我唔骗，啊我唔就出戆嘞，这几关我都过，拜托嘞，那个奇怪的时候，面子加重要。买个料子，后子有几号？一根三光，出来看的来讲，还是你那多光，我直接就是，有继续刮上了。妈妈，家里有三个，不要紧，咱从哪里开始？买个红粉，就是好日子，还是得来。后子有几号？一根三光，阿妈，我看你头我买三个，买个头三片，哦。

光，阳光。

0: 痛疼，哎，慢慢的吼，一个在哭，飞过来，他在哭，我卖哭，我嘛唔是超工，我甲你讲歹势，我嘛是希望讲，咱卖让骗钱嘛，吼，我嘛是希望卖让骗钱嘛，你报警，这是对的，因为一旦报我就你家己，说不定你也当去甲你的钱摕一寡转来，迄人嘛是伫台湾，有可能你再当摕一寡钱转来。卖哭，哦，莫哭，就无咱一件知影，就无咱一件知影。啊，我们骗子，咱就你呐，较袂遐艰苦，莫哭，报警是对的，报警是对的，因为你够有机会，我钱转来。我唔敢讲这个话题，会引起着这么多人艰苦，啊，大家哭，总是我讲报瓜，你靠我懂的，无我都唔错，大家开始懂的。我会当做假，有安尼啦，就是泡泡，阿妈上去报警，安尼好无？无咱过来当平官是真来无？有安尼，因为现在咱卡边，我伫个电台头顶，我就直接安尼讲，人生不进来，开伊就好嘛，怪伊就怪伊啊嘛吼。泡泡泡泡，上去报警，该安那做就安那做，哦，该安那做就安那做，不要紧，就无咱清醒啊，吼。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5-1345，再来听这首歌曲，因为即摆心内我感觉足痛。我唔敢讲，我讲这个话题会引起着遮尼啊大关注。我嘛希望卖做红尘，你即摆若是你着先报警，全部你会当提示进来哦，去买遐个嘛，咱有做有机会嘛，对无？看会当提示进来无嘛？控诉95-1345，这歌曲好，叫咱的未来。如来如好，哦，希望咱的未来如来如好，上好路，主要就开始服务的。所以很多我讲些感伤的啦，讲下感伤的哈，会去唱着。再来玩人家，叫做咱不会手，用钢卡，用一针画，咱画用钢卡哦，买一条十瓦、十五瓦的歌，就要七八百块，今仔日八十瓦的工资，四倍的哦，需要九百九。电话若拨通，今仔日要买机送伊，要管要送管，互你会送，安尼高高挂落去，你袂心疼的哦。安全可能遐以前阿婶啊，讲话的时阵会去握手，手若讲去拄着伤，阿婶啊惊惊讲去接住的，哦，是会惊的，会艰苦的，会影响的，人民烦恼，咱一支会送，一支挂餐，最喜欢老火拢会送来挂。你吃着拢无要紧嘞，会当挂咧厝内底，当安全。因为无吃生产药膏，无吃外用的药膏，会当做甲 FDA 认证。FDA 认证是食品，叫做化妆品专门的药膏。已经做甲专业认证啊，就会当甲你保证是全部纯天然的，哦，全部是讲纯天然的产品，全部是讲纯天然的物件。所以你要开始。
1: 这个救急物哦，
0: 哎，
1: 不普通打过去了，不会被撞到。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哎，我请问同事跟你服务，哎，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哦，好，等下，好，我知，不要紧，好，我请问同事跟你服务，好，咱们现在就先设定为控诉救急物，一张三十多，控诉。九五五一零三，我招公司跟你服务，我是有个对象，公家对哈，公家在产品的哦，你会当卡咱的电话，然后这边主要开始服务的，我呢直接电话现金卡来就不要紧，你不啊就不要紧，我袂甲你勉强，甲你安那，咱大家拢是朋友，拢是当是实讲的，哦，拢是当是实讲的，拢是当来替你服务。讲起咱的办公桌哦，这我常常讲起我都袂记，这个空气哦，你若听讲会老伤魂的，哦，卖老伤魂的就过条嘛真贵，你若听讲会老伤魂的，你一定爱用纯天然的物件，可以早早收缩，袂老疤，袂老污点哦，袂色素沉淀，爱纯天然的差不多做到这款的零件，做到这款的效果。像咱的万用膏的产品，遮尔啊多罐， 而且去闻到、去闻到，也是讲去碰到，也是讲你即马不会手，手真白，开始咧味啊、咧鼻啊，也是讲双脚卡，啊个臭，啊个臭，啊个香，啊一直安尼，安尼呕的，啊一直安尼流的，哦，啊一直呕的，一直流的，去灌起起来，热不热？点咪就真大声啊，点咪汤水就差出多啊。手若是还是同款，常常白，哦白白，你手洗洗，不怕热不热？手热，也搁凉，也搁是皮肤嘛搁愈来愈好。尤其你可能是老爸的，上个你就用这抹，较袂老爸。咱的囡仔是只是阮头家有着真惊，惊讲会去食着，哦。食完了，阿囡不管了，就说囡仔拢会话，常常去路上啊、车上啊，小朋友去碰着、磕着啦，拢会起来话。我阁听讲囡仔去食着有问题，再去检查就不知。常常啊，就是讲囡仔闹空气，常常会老爸，那第一天的老爸挂上啊嘞，头家正挂上，就变那后摆来接你的公司，变那趁，所以来检查这边会老爸的，唔免惊讲后摆囡仔挂上诶。自己家己咧用的，而且家己咧用的，卖老爸卖挂上的，哦，自己会办上个结束。然后需要你看我无，我咧上古的就是打伤，你等会转片，你等会就甲我差足济哦，哦，而且卖收贪贪，卖黏滴滴，你衫搁甲穿咧，鞋也搁甲穿咧，拢无要紧，卖鞋安尼油油，嘛卖衫安尼黏黏，拢卖就是款的关键。尊重啊，尊重人。我哩去汤水给老爸，我哩这个富贵酒，我阿爸嘞，这样的白白，这样的六杯，这样的不气，我哩相当差。这样的酒，这样的卤，这样的泡得好，泡得扎实。控诉酒是我，一等三五，这酒瓜就好就好。来明仔再开始，一切如来如好。今仔六六六对不？明仔再开始，嘛六六六，如来如好。控诉九二五一零三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五，啊！我做好，那那招呼。

0: 红熊吃了后，规个人拢清醒，而且这个嘴暖吼，佮一直生津止渴，嘴暖佮家己一直生出来，佮来上上来就讲火气袂佮热起来呀，老皮肤的问题解决了，嘴一直暖的问题解决了。佮这个太医讲，咱的熊啊真好，咱有这款外国的熊啊，都唔对，这个外国的熊啊叫做白熊熊，嘛叫做灰熊熊。西洋参或是花旗参，最重要的是凉补，会当引起引起火旺，啊，佫有嘞，洗澡最重要，预防以前的人用落来后悔，你知影无？会当预防后悔，再来吃个番薯，拢会打，拢会打，啊，还是可以，真大改善。所以现在足侪人会伫个热天，拢唔敢食熊啊，但是讲秋天的人，拢唔敢食熊啊。熊仔，而且熊仔大补，真侪人无适合一补落，规个人拢无共款。人讲大气不是补，但是伤大的人，火气大的人，肝火伤大，三焦火伤大的人，拢无适合做补。就敢若即支白芷松、桂枝松，哦，一针来补。啊，即个讲啥？白芷松、桂枝松，就叫做熏风。因为你爱去选着美国威斯康纳州，威斯康纳州一个最好的，甲我共生台湾人要种的，才是真正好的军工，爱规矩白白水水滚滚，所以才叫做军工。军工是安尼啦，规矩爱真白真水，因为伊是爱伫个美国威斯康星州真寒真寒的所在生出来的，好做才好，而且遐个最好是。这是全世界唯一会当品质证明的，安尼来最好甲我讲，是嘛？哦，所以因为真水，这才是叫做分工三。第一，甲三啊有共，两都无共，伊就是滋阴两补，滋阴滋阴两补的人。真侪人因为血压无正常， 对，血压不管的就是趴在里头，人就开始忙啊，行啊，蹦啊，跑都顺了，脚还温润、嫩嫩，水泡一包，水少，是不是啊？慢慢恢复的弯曲，慢慢恢复的弯曲，慢慢开，这一上这起来，然后你也可以在那边整个月子，就是这样，不要反过来的哦，你也在坚持下。也搁有会按一直咧走的，会按一直咧走的，一真热，无吹电风，无吹冷气，都冻袂了。要搁一吹，你就开始不走，然后开始不听，作的，你就一走，你就会当马上改变这个问题。也搁有胃肠也无好诶，你现在感觉腹肚会胀胀诶，啊，你诶胃会安尼一气生诶，你嘛就高分工，真正。三点钟来，两点钟来，对，暂时来解决你这个胃不好的事，拢开始暂时解决你。啊，你若长期补充，有可能你就慢慢恢复到机能的正常，慢慢恢复到机能的正常。最重要就是要保你这个命。真侪人六十岁、八十岁、七十岁，啊，都是在公司底下在做生意。已经加资料就讲，咱关系爱发福，爱有精神，看起来爱真健康，爸爸爱真清洁，叫我同继续来看钱。伊拢是逐天三顿拢来补充着分工，伊是良好诶，未去影响着你诶血压，甚至会当互你保持血压会当上下调节稳定。原本三压三千块诶，今仔日特别舞台加一千块，加四压。四千块钱一盒，做东西控制就是我两三哦。四千块一份钱一盒，分工做东西控制就是我两三四个。四千块一份钱一盒，马上加十分钟内底马上有效做的分工做东西。四千块一盒的分工控制就是我两三四个。十遍拢会当注意生命分工，控制休息好，一两三四步，一组四千块，叫你七十遍，控制休息好，一两三四步。
1: 人欢呼嘻嘻喊，花莲花枝，风快吹遍一花花的枝，一花来我迎你，一花来祝福你。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经常

不管是大海，心情要有方向。

你的点点点，一顿顿的海洋。

随着光线变迁，一寸寸爱面前，一切暗淡是给无无人听。若无风浪的时间，命运海风是自关，任无风浪只有向心关。流血落山也流干，一心的乱落打断，温暖为你是清风。

0: 做咩？
1: 定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播报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
3: 今日天气表示，今日到拜六，基隆、北港、花莲、北部地区和大港山区有部地上局部，和大港东部、东南部地区加上屏东等有少少会有地上局部，其他地区是晴天到好天。午后南部地区加中部以北山区有少少会地上局部。关心风灾新闻，为了建立全民健康的风灾意识，加强风灾教育和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一年九月二一号是国家风灾日。欢迎广播电台提醒民众，平常时就应该要加强居家防震和防灾准备，以及地震避难的知识和技能，以确保自身安全，以及落实赈灾准备和应变，并且提升防灾意识，以达到完成防灾的目的。继续关心彰化新闻。挪威铁人双雄伊登布鲁门贝尔即个是邀请参加十一月一号进行的昆甸国际铁人沙场赛事。两人来到台湾了后，预计伫个十月三十号下再告别。根据彰化县保阳顺德乡长久相关，伊登最近伫个影片内底有表示，本来顺德乡拜拜是伊即座新官来第一要务。新闻传奇再度引起讨论。陈志忠表示，伊登记者冠军帽啊的传奇，四年前甲布鲁门贝尔一齐来到陈志忠时阵引起轰动。两人将于十月三十号下再高点再度来到陈志忠，欢迎各地民众来到现场，以台湾上珍贵的热情迎接世界铁人双雄。你也可会晓背至圣先师通注的《论语》无？中华传公布着今年的最旷大典，真无同款。因为上出文青设计款的限量大纸袋啊，但是必须着爱凭着管理证才会当领取。管控技术管理证限量所数网络报名200人，现金所数200个。想要所数限量的文青款大纸袋啊，必须着爱凭着管理证。伫个观众员最控大变了后领取，管理证的收取办法，全部伫个教师节同间的下在6:10到6:30，伫孔子庙边啊门发放，但是限额200人，同时也开放网络报名，报名时间是九月十七号下在8:00到9月20号下晡的5:00，同款嘛是限额200人。无管理证的民众，也欢迎来到现场参与。尤其是今年拄好是中华孔子庙300岁，做伙来看今年一摆的最旷大典。为着改善老旧主体居住安全以及提升主体机能，中华县政府配合内政部推动老旧安置机能促进计划。自9月16号起到12月15号为止，受理补助申请，工作受理3个月。若是处理30年以上合法的建筑物，符合4层到6层楼的公寓，还是讲6层楼以下的套厅主体，并且完成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者，就会当依照规定申请相关补助。管理希望会当透过着补助主管，鼓励民众改善老旧的主体环境，提升建筑安全甲技术品质，让老旧会当透过适当的整修延续使用的价值。继续关心台中新闻。9月15号就是中秋节，台中真侪间糕饼面店又在陆续出现面条。丰原地区糕饼面店条条，各有中式糕客，老雪花斋、雪花斋、宝泉、石头雷子、宝台等等这些面店。石头雷子一大桶180元，老雪花斋一大桶190元，冰冻是冰冻介绍。每一年中秋节期间，人天是真多人来交关。市长卢秀燕重视乡民通行安全，提出持续为道路规划设计到新疆维护全面强化原本交通。正式将今朝的9月14号办理着110万元道路原本主题教育的训练，有着 财经节目局长陈大典主持，邀请到三十大的专家聚焦全民交通系统安全之外，交通安全设施设计以及营运交通事务案例，透过着专业讲授加经验交流，提升市府加相关单位当前专业的道路营运专业技能，和以人为本，为政策理念落到道路现场。为了促进完善治理加经济利益顺利实现，台中市政府的当局今年开始举办关注点就业资源联合博览会，将于十月三号下午一点到下午的三点，在台中世贸中心一馆登场。现时规划五大主题展区，提供就业人才、职业探索、创业体验以及就业资源咨询等多元服务，而且邀请到十间优质企业现场展台，提供消费五百个工作机会。欢迎关注点朋友加有求及需求的民众踊跃参与。继续关心南投新闻，陈淑芬无果再起，塑料后才会发。卫生福利部发言人陈淑表示，为了强化陈淑芬监理环境管理，今年修正分派控制法，目前陈淑芬在咱国已经是属于违法人的环境。今仔的分派控制法已经禁止制造、输入、贩卖、就业、展示、工作、加使用陈淑芬监理的产品。南投管府九月十五号办理南投县115度气象多多加提升高龄者严正教授专业的培训，邀请到县内十七个社区34名气象队负责人加干部参加，并且邀请到国立暨南大学高龄健康大登记教授管理学生学院学生严凯明副教授，以器官服务创新方案为主题授课，提升气象团队服务设备加应用经验能力。继续关心地方新闻，议员陈建州九月十五号总共检查身体无状况，就医了后确认是心肌梗塞。三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谢家娟医师在三军总医院汇报专栏表示，心肌梗塞来得又搁急又搁紧，属于死亡率真高的疾病。伊提醒，临床时就要做好三高的控制，降低心肌梗塞病的发生几率。要安怎预防心肌梗塞呢？谢家娟医师强调，控制体重、三高维持正常的作息、管理饮酒，这是上好的方法。平常时就要保持心情欢喜，饮水对身体运作非常重要。不只是支气大，也会当维持血液的畅通。老大人困一暗拢无饮水，起床的时阵饮一杯啊温滚水，会当达到预防心肌梗塞的效果。谢家娟医师也提醒，寒冷的天气对心脏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民众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就要做好啊利用黄金、帽啊、手套、鞋啊来保护阿妈骨甲四肢末梢。过年啊要去便所，就要加穿件啊衫，泡澡起床唔通穿过上床，慢慢啊活动下手啊，出现血液循环，千万唔通穿过出力就爬起来，避免血压剧烈的波动。心肌梗塞无危险群：第一，7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第二，有心肌梗塞病家属病史者；第三，不良生活习惯者，比如讲食薰、饮酒、熬夜；第四，三高的患者、糖尿病患者、加到大颗的患者，这都是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

芝麻，这只瓜是大家便宜甜瓜，瓜芝麻叫你小猪口呀，按你说瓜蛮有香味，你就知影这只瓜真正是芝麻，芝麻大家就来做会吃下去，嘿，阿妹，带我走。

行。

心跳痛，落叶落，一起放心跳痛。

的火，青春

0: 零三一零，
1: 健康一点零，
0: 约束中国彩虹五七九，约束后港基地，中国的国民党团启动万年天师，中国这个民族多年都是第一名，李家发展的雷鸣华轩，以上的表姐。你是当中是生活习惯的一种，需要对饮食、运动、部分饮酒压力等等生活习惯来救发，不妨养成着注重饮食、减量分、低食蔬菜和水果、吃面食不过少两件、规律运动、维持着健康的体重、吃面少量的饮酒酒、改换一直定时检查，饮食感染着肝炎等等病毒的习惯，得到有效预防的关键。另外，营养师来建议，要喝着中国彩虹五七九健康饮食关键，食些安色、黄色、青色、紫色、白色等等无同款色素的丰盛食物。唔单单哦，含滴蔬菜个水果，还有滴全谷类、绿茶、桑葚、薏仁等等，伊养成着丰盛的气质。

就他的一家，不被别人说的这些话。

过一起，我们的

0: 到关帝那兄富翰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底轮天国水上车，一切水上级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三十人的山地位。这当中是靠山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前民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请你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康万谈，健康健健健健健健健健海力专业服务，空中的好姐姐，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动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就温啊，其他不用。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家己小心注意，健康就要精神。这就是大人一定爱思考，阿拉大家拢是要快乐，都爱需要自由，不能爱度量，更加爱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相互感恩，去关怀别人，阿拉就快乐。身体上那就大细人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帮助，我会使做你的卡片。本来在做你的事务，那就大细的问题，本来在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台北市永靖北路一段100-5，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是天气风雨，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咱中药有一味药啊，叫做金银花。金银花这味药啊，是恢复病的主药，伊的用途是真快。从起头发现这味药的时阵，就是金花啊、甲银花啊，两姊妹啊，望尘所办。所以这台的副名叫做金银花，叫一段故事。这时候我就来讲金银花这味药的故事。在汉朝的时阵，有一对翁仔某，这对翁仔某因的身体是非常的善良，因时常在帮忙善车的人。两个翁仔某嘛非常的恩爱，因结婚无几年就生一对双生啊，是真好对，个生就真伶俐。大汉呢，就改副名叫做金花；细汉呢，就改副名叫做银花。时间这就是真紧，金花甲银花啊，也已经10岁啊。因为两个人是生得真水，所以来做媒人的人，当亲事的人是有够多。后天他只是出来做人打平局，但是金花啊、甲银花啊两姊妹啊，因两个人感情是有够好，因情也不离。两个人，三个人都无爱在身边。因两个人搁私下有约定，讲生是同床，啊死嘛原同窟。因两姊妹的约定，互做老爸老母的人是惊着惊，但是许多人有若无办法。有一年不幸的代志煞来发生啊！有一天，金花啊伊无停无停煞来发烧，身躯是起一点一点的红斑点。请真侪医生来看，才知影是流行性的瘟疫病，这是瘟疫的一种。这种病会传染，是较早这是无药可治。伊的小妹银花啊，有若非常的着急，逐日都伫银床头咧照顾伊阿叫银花啊。因为这种病是会传染，但若三冬尔，连银花啊，有若病倒在身啊，因的许多人非常的伤心。但是金花甲银花的病是愈来愈恶化，愈严重。结果是同一天、同一个时间，两姊妹啊相相归天。伫咧死的时阵，因有交代因的老爸老母爱在送骨灰。 有资料后会化作一种石头来救人。正是许多代志在发生啊！人花甲人花的目前有发一种的青花，大先开紫花，再搁开黄花，看像枝啊，安尼下摆是四节。因为老爸老母感觉是真奇怪，这是属于因两个查某囝伫咧死的时阵，有讲要化作一种的石头来救人。莫非这是真实的代志？咱真是一种的石头。他在婚宴前，一个人是不可接受。因为老爸老母为着要救人，真正就买种药草来传给人吃。结果吃一个好一个，就安尼这支药草愈生愈多，愈传愈多。到尾啊，就得派人照顾。所以这支药草一代的古名叫做金银花。这个故事虽然是真心之话，但是金银花这支药的药效确实是真好。金银花这支药啊，还佫有一个名叫做金冬菊，因为夏天未凋谢，一年四季是照常青青枝花，所以叫做改个名叫做金冬菊。根据本草地啊这本书的记载，金银花伊的药性是甘寒，会当是脾、胃、心、脾这四个经络。金银花佫有清热、解毒、利尿、消炎、杀菌的药效。那是为了运用救人是不计其数，用金银花、乌豆、甘草这三味药啊，甲合作会当解巴毒。无论是药物中毒、植物中毒，拢有功效。用金银花、甘草这两味药合作会，这治疗虫啊、虫啊、飞蚤会当治疗。用金银花、莲条、黄桂条这三味药合作会。这治疗臭头烂耳真好用，用金银花、蒲公英、甘草这三味药合作会，会当治疗红疹。再来皮肤病、血热毒症、胃寒、胃痛、胃痛，用金银花来做主药，拢有功效。以上不过是做参考。

有听众朋友在问讲，追思会敢一定都要开刀？追思会无一定都要开刀，但是那是规健康，都无赶紧开刀，24小时内会救人的性命。那是追思会，咱中药有哪真有功效？追思会会使使用仙荷草、地枳、番薯、黄连、七枝子、阿胶、石姜。甘草用这药啊合作会来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胃出血会当真稳定了。除了胃中间本来爱清水，就你食的物件，你做煮的物件，你做生的，你炸煮的物件，一定会再食。胃中间若要真稳定了，这比较是较慢，因为咱人逐日拢爱食物件，胃肠爱消化，嘛爱吸收。不时拢在紧张在收缩，所以若胃酸症的人吃药啊，一定爱有耐心。到目前为止，也都无迄个真正对肠菌的药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伊个火气真大，食食侪降火药啊，火拢降袂落。火气真大，食降火药啊，佫降袂落。即个咱个生活起居可能就有连带关系。那思想无够味，思想用脑过多，也是交际应酬、分酒食伤济，精神过头紧张，即拢会产生火气大个情形。那是要降火，上起头爱大声卡出一堆一经络的火，然后接过来看是虚火还是实火。那是实火，即都要用下法；那是虚火，都要用清法还是用疏阴的方法。实火你写的时阵，爱配合五通的意义，就是气甲大肠通，心甲小肠通，肝甲大通，脾甲胃通。心甲膀胱通，这个意思就是讲肝、心、脾、肺、心，这五脏是属心，是属表里的里。啊，大肠、小肠、胃、膀胱，这是属腹，这是属阳，是属表。表里爱合一，同腹是连带关系。简单不再讲，就是要配四会，一定爱配大肠会。那是无安尼做，气火退了后，大肠火是关在，免寡妇，气火会好大起来，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做。
1: 空中的好朋友，今仔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伊是肝病的专家，严重的肝病可以救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乙肝、乙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主意，就来放母放囝，互母囝已经比人较歹命，互母囝比较薄薄皮。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大无，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经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伫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脾肝、脂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不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乳房五谷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乳房五谷丹的内中有乳房珍珠甲石头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第二个是一片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吃，严重是会救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病。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保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火的肝药就是乳房五谷丹，一大盒四百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一食八粒。那是咧中肝、破肝炎，咱早一食六粒。咱也是临时临了要解消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化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吃六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色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一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就好用，请一个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航空来提供返乡服务。
1: 咱人已经有在听的台词有本来讲，第一种就是钱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钱的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心打拼就有啊。但是咱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现在是七代九师团队，研究不再研究，随来随去，就随出着治病药材，就是当强下作保主体、人中、灵芝加适应度的因素。那是用这治病药材，各就更加补充、超增、化成的专药，天然的一大病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年固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过去。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甲出代当中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人体的健康。天然一修修病强，咱只要将用30cc的当中松脂精，甲泡500cc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数。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2200块。

祭坛都要用来用祭，日坛都要用上山金牛啊，食坛都要选用空竹甲地竹，摊坛就辅助甲单砖上好用。摊上四种啦，鸡肉、鸡寒、扁子、飞机啊，那食伤过侪，本来成到伤残。嘛有个人饮酒饮过头，痰本来正多。那按照我行医的经验，你忌痰爱在先过气症，再过脾气，然后才发发病经验，才过来对症下药。

0: 正刚狗。
1: 人家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肥牛这样的光亮，冰凉透明。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样的强烈，爱做一个正当消费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的气魄，才有亲像骄阳大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一个感冒，有的是无气无力。小巴做着工作，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非常尴尬，神叨叨，软叨叨。过去真侪人做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做好，伊一定爱互伊很少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就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子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经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天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安产莫贫，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予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也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子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加食增加七代青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要奉命兵，不要自自伤。若要依孙就靠我，我今动口难相信。将以为汝以之后，我啊反复皆心切。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物，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在要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是车的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各位朋友，咱是今日进组，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您多加利用。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和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高美湿地一直是代表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景点就当吼大山松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景物甲建筑都非常适合大家佚佗。这当中是好价六折，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这些这种大片我会打扮
1: 亲爱的亲爱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今来收听健康不乐观的节目吼啊我想我是听讲我们做了一个讨论吼太公今嘛当然出奖的时候比如讲有咧讲啊讲有一个经理咧做台书啦吼啊算迄个台书吼老师今年高中毕业吼啊人伊就咧有啊伊讲台啊就是讲我做台书含恁即个台啊个文凭啊吼啊所以人伊就是有讲伊做即个台书当然
0: 也是可以的见证
1: 对啊做台书的见证啊人伊啊即个台啊三年四年人伊就讲台书白客出来对无吼啊佫有一种就是第一书啦吼
0: 那我们也是做做做，有什么都是很好
1: 的。对，那有一个，有一个专业，有一个专业，而且很专业，对不对？吼，所以当时啊，介多的行业吼，介多行业吼，啊，今嘛吼，我们学堂啊，今嘛有个人就讲，啊，这个囝啊，都不好读，啊，都容易安尼，啊，考背几分啊，万一我叫注册读大学出来，啊，结果读大学出来都无留吼，有人家。耳朵下回来了
0: 啊现在是高中的时候呢科学高分高分的人才上海
1: 所以人这种人这边又好人也讲因为好些因为做台书啊人啊高中比较人的历史做台书的行业吧
0: 那这种人看什么书
1: 他被做的历史嘛小港来说话跟台湾嘛要做的历史啊齁所以有当时啊齁那你用心的给你齁人家说好人出状元啊齁有当时咱的囡仔嘛，都系啊，咱以前对教育唔免教育对吼，啊，像咱查某，咱以前有滴咧讲啊讲，啊，这生囡仔吼，啊，爱护多一片囡仔，啊，有一份的薪水吼，根据了解，敢那有当时有滴囡仔生了是敢那拢有证明吼，证明补助一定是算吼。
0: 就是讲，那是正常
1: 的啦。对哇，我是前年来吼，对哇，就是我做工永远吼，永远拢在起呀吼。所以我是讲讲，是咱在我们这个渐渐吼，政策拢在做吼，啊，而且
0: 你再好呢，
1: 啊，你前几日了做你五千多年吼，啊，到十八岁吼，到十八岁吼，所以当时我是怎啊讲，咱在个吼，啊，当时吼爱知足啊，吼，知足。讲，那尾啊，拢这囡仔拢规个拢建议帮你饲吼，
0: 我觉得
1: 是
0: 安那，
1: 咱也是有些爱有关心吼，关心了些吼。
0: 你做人的父母的人，你肯定要
1: 做父母。所以你家帮我咱的朋友，那都要做长者啦吼。他不要跟我少年美术馆家务做吧，不会吼。拢李兰经过几年的长雕，一块块是真，阿咱全部来改一下子啦吼。在咱们在同人民收藏交流的吼，就是讲有小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嘞，带你用户以上的吼，带你广告的吼，京东发

0: 这样看看，要管出那空中好比你头前三空三七空七空六空空
1: 七七还有一点微
0: 空九空弄两一半空几点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啊，你不是那位他有小小的时间，然后他今晚要来做个点来其他一个小来新闻，然首先来做个点来其他一个气象，然后其他一咱在哪里做北部东西，所以我们到喝之后接来发财话正常化波大台北的刷都三月春冠豆拢有三个非常的重要，然后中头以后南部含中部以北的山区拢有三个非常的重要，未来发生然后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3度到31度，
0: 中部地区是22度到33度，
1: 温寒地区是24度到34度，
0: 热天地区是22度到33度，
1: 温天地区是25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4度到31度，
1: 永安山是20度到24度，
0: 台北市是23度到29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台湾的气温的状况。接下来报告咱全国的中心时刻，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9月10日，旧历是8月7日吼。今仔日是礼拜五吼。今仔日七十周年了吼，啊，今仔拄啊周年休息一下吼，所以吼，进阶的就是必须医术专书吼，拢无是今仔日来办的了吼，所以直接讲咱的观众啦，等于来做一个参考吼，啊，对着通膨的关系啦吼，啊，就是起拢起价吼，所以美国人准备吼，啊，上利息升一倍啦吼。但是咱台湾乡亲们吼，啊，讲咱家己听家己的路吼，所以咱中央银行的理论吼，秋天说吼，啊，再讲十度吼，冬冬不起啦，或者是冬起了了吼，啊，这里先啊，起吼，咱一寡这个所过去的吼，啊，买起的吼，买起拢会偏向的对个吼，所以这吼，安尼，趁着咱台湾在跟礼拜啦，吼，礼拜吼。啊，各位讲，即、这个央行吼蛮松绑吼，讲即卖买存第二号贷款会当贷到70万，然后贷款会当贷到70万吼。啊，来三拄着即个建商买地贷款吼，18个月来贷款吼，贷款会即个限制啦吼。建商买地贷款，拢嘛变难借钱啦。
0: 啊，那什么你用这个贷款限制就
1: 18个月来贷款。啊，你若无去吼，伊个伊现金就该收起来吼，该收起来对吼。安尼吼，话讲收起来，收起来，是啦吼。那较侪人去买安尼吼，因为即马大部分咧钱听讲吼，听大口咧讲拢进入即个股市啦吼，进入即个股市吼，啊，大家可能对着
0: 即种钱吼，借钱咧股市，
1: 借钱咧股市吼，或者吼。四代四代这五代六代这拢讲不一样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吼，啊，大家人爱小可注意一下吼，而且特别提出来讲哦，咱的乡亲那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北光天光是咱当地台南大街陈女士所讲的天光天，启动所讲的光天，感动人。

0: 咱们今麦是来进一个广告。你好，
1: 收听啊。
2: 哇，你买对了呢。
1: 嗯。
2: 你好，我是在问讲，我因为是刚好是过年，我才接你讲水果。他是什么？我两个月了嘛，就是在问讲水果。我听说我讲那句话，是我老公人工结婚上课的呀。
1: 嗯。
2: 啊，我有一只。
3: 咖喱市场内，千二只几个安尼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

0: 高胜美所当的关切处根，是咱当地中华参队曾振兴所点动的天关切。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多的就在江湖，即将带来最好的上班时间，是我出生带来的体验。我出生多多为善，
1: 我出生的病少善，
0: 我出生的大千，
1: 各位咱的大千请保安，
0: 等一下就体验。
1: 进广告后，咱我出生的病少的在南市小当的是工业局。公路线在这个处两头吼，远离花仙啦吼，安南区发安路两边，中区了安南路两边，分沿了是永隆啦吼，南区新民路大街，海淀路县分，文贤路附中，金华路新民安路两路后甲，新民大安第二新鲜肉这都爱懂，在当区新鲜路三百这个区的三百有用。中华路马中有这边李兴有种，光明路是回春有种，黑河马丁新莲花有种，万丹小回土雄天子天涯后人有种，滨东区永庆路李兴寿对面后人有种，各位单位平安，我请先的耳病医生是公格哦，啊，这就是这个毒品哦，啊，会使讲健康哦，感恩顺单位哦，造成的专案的小组。是今年三月份了有关的桃园区吼，啊，这个城市的竹区啦吼，建设区来跨一个，这个制作的工程啦吼，工程来抓到。

0: 设计吼，大约搞了两千万左右吼，专门依照毒品吼，啊，这个污染工作条例以上条例的检视吼，破坏来监管的对啦吼，啊，所以的话，会选这个污染塑化厂吼，啊，无制毒的这个毒品的对吼。啊，这个实在有厉害吼，啊，我这上上好值班的人来管理吼，这实在就是来较厉害了吼。所以才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我们来安排一首大家的歌，东山无所动的关天，古盆新为流浪林，是咱到底当地当地的邓先生所点播的天光天。

0: 那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今年收你好，我今年收平，我今年开始我特别平，我开始来做有这个产业本身，我就有了哦。好啊，啊我今年拜几块砖，石头的啊，冰箱山。哎，我今麦挂只棍，而家正要挂只棍，呢度电报咁样，改下呢部哦。啊，我今日都要看，呢度啊，部车碰上碰到咁样渣，咪呢年。
2: 哦，对，哎，你等车下你要食饭，其实去食较好啦。
1: 哦，好，对，咁不，今日唔得啦，回来食个拜。
2: 门卡拜，呢度食饭快啲，冇得见。
1: 哦，有，点碰到拢系真，
2: 系拢系真，有拢系真。
1: 碰上啲猪狗啊，
2: 系啦，有，
1: 好，门口呢年啦。
2: 对啊，以前我哋班两里多人食对啊，各享乐啦。
1: 咁系啊，边嚟啲唔系有钱人都唔
2: 好。好啊，你好。
1: 哎，以前食对了个，
2: 对啊，食对了。
1: 你这边是叫叫个叫
2: 叫，应该叫中嘛有电线啦，
1: 有。
2: 哦，
1: 喺度喺边边个冰上山呢个哦？
2: 冰上山食山西啊。
1: 但是对啊，我顶礼拜是这，
2: 哦，
1: 啊，顶礼拜是这，哎，哎，十几天啊呢，怎么哎，这礼拜呢本来是这看西医啊，
2: 哦，
1: 我太太讲，我回家要听我宿舍，这边情况无语的不，我来我看见了不哎，都唔好呢，
2: 哦，
1: 啊，那你看门就是，
2: 对啦，
1: 还没到，
2: 好要看顺啦，
1: 对啊，
2: 因为你是有的家人的先来，本来人接来啦。
1: 对啊，
2: 你开车嘛，较危险。
1: 对啊，我前面那边人，我碰见了碰到那年
2: 了。哦，你不要紧，哎，不要紧啊。
1: 好，
2: 感谢你啊。谢谢你哦。再见，再见。
0: 今天小兰带你做用任务的精神是小兰做的见证，提供小兰的无条件的建造站，吃了好处非常好。咱的无条件的建造站。专门咧讲治疗咱的感冒灶、皮肤穿烧、骨裂咳嗽、老人引起咳嗽、囡仔引起咳嗽、空气不好引起咳嗽，还是讲食薰引起咳嗽，那我拢会尿尿、咳嗽、排拢有痰的情形，会当来甲咱清理化痰，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佫有咧问讲咱的霸仙健团，霸仙健团介绍配料。叫三顿来食食吼，啊那较严重诶，要从进前加食一摆啦吼，啊从前会使，从后会使吼，到需要我伫高雄市诶凤山区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堂、好好药局、金武路、民安药局吼、海洋路、云武金德、中山天德、罗德庄园、阿联合德。大树底下种完叫我头依然种，变大点会当来叫我头依然种，南南阿姐总会当来叫我头依然种来买。大家信安，大了新良安，大了中中洋洋，苏花鹅了新灵灵，第三种安人民底下平安，天鹅马经新年来又叫，总会当买着咱乌树仙的药品。

0: 是叫听这个来的，给人和人大地上的当作一线区，这家都没有看到是。
1: 啊，真感谢，真热爱，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这个真感谢，空不落座的介绍，有小林秘书感谢我们的感受和介绍。每天一万块钱，每个十点以前下来哦。最高的三十点一万，有诸我们拢员工起来做啦哦。咱拢免费给免费的哦，赶紧给咱个差点咱轻松和无用心的点嘞。
0: 空空空空，不管是空中和电影头前的港口站。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1: 风范乾坤一点五度啦哦，乾坤一点五度哦，未来这一段哦，今天是咱新疆的高会啦哦，啊，今天这个国务科里面就发布他的解决了哦，所以这个乾坤的气候叠加哦，在九月中旬也来碰到了对啦哦。
0: 嗯，是咧惊讲啊，太咱们看不到咱们这台湾的气候，是不是？造成这个太少咱们能够冬天。
1: 归靠山东嘛，好、嗯。所以这个海洋的酸化条件吼，啊，所以这个冷气啊，闹雨水吼，冬天也能给咱这个生产的这个，所以吼，台湾带来吼，愈来愈长吼，未来这个酷热的。天气啊，跟科学的变化增加哦，所以人工智能是专员哦，啊，这个有关个主要是讲一些客观的关这个资料，台湾过去百年的人均每人都已经上升一点五度哦，啊，而且的转化就这边的情况之下哦，如果到分界气候平均气温这里增加。小贵阿天气候后，他的老公一雄的极端的水温一雄，可能增加台北的当中冬季结束，将近两个月的天气后，热天也持续的变冷后，冬天也变热后，所以比较特别，我们安的同乡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么呢，大家贴刚呼吁说的光贴使用是想知，希望到底这个带来新闻，比如是这边的贴光贴。

0: 在一起。
1: 嗯。
0: 啊，我是讲你不用请假。
1: 就，哎呀，十八天假的，你慢慢改善。好啊，集中起来做啥东西？小，啊，你这里大声啊！啊，你刚才你在咩？好啊，你啊，今晚要我来行呢。
0: 好。
1: 好。好。好。

0: 对不起啊，那边也说八千八千走完了哈。OK。走完了。
1: 啊，我今晚叫你，我加班。
0: 哦。
1: 八千八千。
0: 哦。好喝啊，喝啊。啊，我今天回家就喝了。喝啊，十八千门管啊，监管管啊，现在各健康已经是照在要拼啊，门无，但无你那边呢，另外咱就主要是怎样样个？
1: 对，连我当副主席也都不敢啊。
0: 哦，好好好，哎呀。
1: 我最习惯的是主要帮我也好，还是不好？
0: 对啦，对啦。哎，叫他这个叫他喝了啊，叫。我今天睡觉一点没睡着哈，哦，谢谢啦，谢谢，感恩啊，再见，再见，再见。
2: 因感谢咱带领中华大城的柯老师，谢咱的竹百千含百千平团，谢了行路拢非常的正常，特别是咱的节目来甲咱做见证吼，咱也带领中华全体。中华之民十路奉献有足，欢迎前方前后轮一心啦吼！何必是万尊参天仙，六丈是天仙，九岁是福人做泰安，花团好行，黑河之前天团做好行，居民是天仙好行，低头低头有足，高到风景做好行，下头好仙，天上是安，天中是天尊啦吼，天仙。因何同阿婆那家大人是在水做咧平凡人，太平平，我曾经的竹百千担百千平凡。

空快乐的最多，航空客是真正的最多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还能继续骑车。如果呢有需要叫人家另外工作服务所在呢，那会当的挂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00600，不管是空中是伫头前爱打空白，7000600的电话。

0: 就回到美丽的梦里，伊就回到芬芳的房里，也加入恢复的梦。FM 88.7，恢复广播电台。
1: 在高雄五楼之间，虽然透过动漫风格制作完，但是还是可能受短信。下载的是气象短信，高雄风灾洪灾通知，把前几周啊、下几周发生的洪水淹水的灾害通知，提前整合洪灾资讯。高雄行政部水利处洪灾资讯台湾，海上下载全总资讯备。提前的准备不光是为了准时，以上广告由行政部水利处提供。咱江夏七代三雄双之间，专名是江夏七代三雄下草人工林之间。三雄下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工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林之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江夏七代三雄双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江夏七代三雄双之间一大罐2200元。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零分水，做在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般泛滥小孩是怎么让自己做的事情。
1: 新风筝开窍时，欧奇站好大耳朵，靠大脚的八字的，我不算日本光线来出表。这当中是都是出表，一周时差是 FM 88.9，收听广播电台。

0: 不如下下哈，其实大家虽然在地分离到来的五女士和点动的铁管器，请感谢进入来的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出来的好节目。嘿，这月的女士在交流，比较感恩做好的。今天的是新历的高月十八，旧历的八月七八，礼拜五。
1: 今晚时间七点过五分啦吼，欢迎咱的年轻一挂，继续来参加会员的机构吼，有啥的事情交流，咱们做好的吼。好嘞，接下来我要做一下用心的健康嘞，咱拢有一个情况，欢迎会当打卡在咱健康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不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三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空九空六六五八，空五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六六。
1: 欢迎来到台南五大五所有的孩子们哦，阿公咱可用起的红包工号，咱把这暗时啊哦，多发点起来哦，就也会哦，晚会是刚好是健康的跳舞阿伯哦。气球也非常气球的阿妈哦，也想到我最三年前那哦，还有天哪哦，他将这份工一起接手哦，他来也追哥哥那哦，追哥哥哥那是挂住阿妈哦，他来谈一谈一个追这个哦，你在工作去哦，追这个反应哦，再来也详细写清尊清楚哦，旅行。对，两点三然后拜一下能力然后他主动前台的饮料就靠人生然后很具有名人自己来会员上的时候他爱开工都比较大后相关点风雨款的手机和的感觉到你这里音乐正气之余然后他爱开工长好长过一样后他用个人的僵持后他把顺利的话，我还是说那那个台湾那些好开心的
0: 机构，对，那够大，够大的奖。
1: 好啊，那个，但本来工资是以前阿波的多哦，以前阿波的多，后来现在多年然后阿改变过去，
0: 麻烦你够什么那个用哦？
1: 所以现在学校的都不要学的哦。阿妈做的，你看孙啊，对不对？
0: 哎，很好的，
1: 你看那晚上没有阿孙的接哦，阿孙很好的，那啥狗啊，叫啥？那晚上我问阿孙，我问阿孙的啊，那阿
0: 健做的哈，做的很多那个哈，阿孙的经常上学嘛。
1: 哎呦，别对了，阿孙的接那样，阿孙的爱讲闲话，别对了，阿孙的接那样，所以你要讲哦。起码安尼台阿妈台二十几多人哦，啊，即食包我们这个台南小农村啊，即吼，啊，会使讲诶，健康健康的上面的手机哦，两单纯哦，啊，有内政书然后，所以来台关怀我们关怀区啊，关怀哦，然后现在呢，我们这边朋友有什么关怀的歌曲的意见呢？发表关注哦，有健康的福利哦。
0: 你好，
2: 就是工作部在用平日常的工作，
0: 做些做些超级机会员，
2: 对吧？
1: 哎，
2: 就是他那蹲的话，就是高的太贵了，就到这，我得我得比较轻些啊，嗯，低发的啦，直接就直接过，啊，就是少年人做起红兵，啊，伊就过了关，啊，是安怎做习惯，就在不，加工到这习惯。啊，社会是今嘛是拢伫在，不管多多几条拢共款啊，只要犯罪率，我感觉无共主管啊。嗯，我做多个不是安尼，你啊你啊你啊，食袂食袂了，
1: 食袂了。
2: 啊，少食嘛是食袂了嘞，
1: 多食嘛食袂了。
2: 啊，今嘛你个心内发怨哦，今嘛感觉个犯人讲， 想地啊呢？
1: 哎呐，看忙的，哎乖呐，从来发钱的，发钱
2: 啊！就好了，阿弟阿弟，
1: 哎呐，我不高兴。
2: 我你老钱的时阵，伊就不管了，看者啊，发者啊，金的啊。
1: 哦。
2: 有钱的，大把无钱的，大部分钱，你若讲钱多，应该是拢会快到较济啦。
1: 哦。
2: 安尼算作社会哦，无法多当平衡啦。
1: 对啦。
2: 呀，以前我只要犯罪都分三几个啊。啊，我几千个，还是我几万个，我都无事啊，转
1: 嘛，
2: 都招牌位，招牌类的嘛，是做安尼，非非三对啦。我那今嘛讲的就是连续啊，讲正常，这个护理书上交，
1: 对，
2: 所以就是一个党员，
1: 一个党员，
2: 台湾一花通好好的，
1: 对啦，
2: 支持大人去改，
1: 诶，
2: 做起一家家因为这个互相欢迎成功。是我少年的哥唔敢住，喺度做工一时交怕。
1: 哦，安尼哦。啊，这个代志都叫人怕。
2: 系啊，你做他就是我代志啦，系嘛？
1: 诶，
2: 你做东西你来，我做诶事就安尼一份，你就不安安尼。
1: 嗯。
2: 上到伊个环节无事，无一件事对啊。嗯。但是人怕东西，一直买唔到诶。诶，人拢买东西，伊个何里做小事是安那？不管啊，黑大哥不管是洋洋洋洋的，搞得把这不幸啊，我那我这些我都是都是帮罗大姐做，
1: 哎，
2: 做工，就那下回去看那我看戏，这都是下回要到关那关，我自己我花一笔钱工，告我自己做是想弄我自己，
0: 不应该啊，
1: 对吧？都是那个告戏啊那种，
2: 哎呀，阿姨喜欢就。老爸讲是无财产的，
1: 哦，哎呀，
2: 啊无财产的时阵，伊这个总体量是三百万长呀，
1: 嗯，
2: 我即卖是成都个三百万，
1: 哎，
2: 总体量出大钱就是三百万长，
1: 哎，
2: 伊无伊台车买二十外公只领牌，啊是安尼无钱去买台车啦，
1: 中古车啦，
2: 对呀，啊是安尼，是大人咪真困了嘞，你若出了这款车无钱，佫就唔通要去买车来好买，
1: 对啦，
2: 啊，这是大人嘛真无奈啦，所以。这代志也会大众哦，一般的代志无法当解决，这代志无法当人了解这事情到底是真相是安怎。我是伊个判，你应该呢，先去管，应该是都爱受当啊，袂使个偏判啊，按只对人再这样交代。
1: 对哇，
2: 啊，拢平安。
1: 哦，好，
0: 嗯，好，谢谢，
1: 谢谢哦，谢谢哦。阿爸今日上山吼，啊，咱对事人对人吼，对事人对人，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赶紧吼，免付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九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起码说安尼吼，哇，那伤侪话，安尼啦，拢伫门诊店去等阿红爱用照顾吼，即个阿公阿妈吼，即真正真欢喜来的吼。到尾啊，你要讲讲这孙啊吼，啊孙啊来甲你谈吼，来你谈吼，所以这怎样去再提那个吼，不晓得要发生什么感情吼。那你起码
0: 一整个发生吼，
1: 一整个发生吼，啊起码是人吼，两三年两年吼，然后一过啊四五年的吼，啊你两个结下，我怎么会这样？
0: 想家讲哦，啊，如果你生气了，我们阿叔阿叔开我的车，阿我阿叔嗯，阿叔想这么讲，嗯，因为我生我大，
1: 所以
0: 这样子，还没讲，
1: 下
0: 个星期，嗯，
1: 不好处，
0: 嗯，
1: 那里要补充，有七家店那里有可以，那两个人有口罩，
0: 就
1: 等一下再去申请，再问，
0: 再谈谈一谈去。
1: 对
0: 是我们的爱爱爱心，还有大明星，
1: 对吧？
0: 嗯，
1: 还来讲这个哈，来先来先喝来喝。
0: 刚刚我们在讲，现在虽然大地在中，就是在现实的中国，我们看是说在这种光，在什么，在什么，在结果。

0: 咱们今仔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念书你好。
2: 喂，林念书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叫陈文敏哈。
1: 哦。
2: 啊，我在做
1: 这个事业。好好啊，你到底我你们做一下。
2: 我做这些。
1: 啊，你拢做啥呢？生意啊。
2: 我做那个十八层那个介绍站。
1: 好，十八层啊。介绍吧。好啊，那样。
2: 中介。
1: 好了，我去啊。
2: 啊，你讲十八层哦，我这是什么镜头哦？佢做啲嘢，阿你阿君你，你阿你阿君你，阿祖嘛嗬，一隻隻嚟嗬，咁你哋呢啲阿君阿祖咧，以阿君你阿祖做啲咩？
1: 叫阿就是开到叫佢啊！
2: 系啊，阿我做我只只表，我只只嘅办唔到。
1: 好啊，你好。
2: 系啊，我是越南人，高雄越南人。
1: 哦，好啊，你好。
2: 系阿我嗬，阿都做飞机飞。他这个病他就他就有点大
1: 好对吧
2: 他不是会心吧
1: 你那个你会心管乐的麻的乐啊对
2: 啊他马上把你找那个介绍上台去啊
1: 哦我也想哎
2: 如果我怎么他的医生好那小心如果你是真那个像他会到车间会到十点会到十点的话会到逆流是吧
1: 哦会直到逆流对我先求追啊
2: 他就是灯啊头啊这些的衣服给人用啊给人
1: 看好啊你好
2: 哎啊我的这边介绍上来就是啊就不合理啊
1: 啊那你就爱加班我上车会加班我
2: 们刚才有多少
1: 钱哎呀不要紧啊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就是卫生用具的机器就是这个啦啊所以为卫生加这机器哦那就是根本治疗
2: 好看一下
1: 好
2: 我是用你现在总家去高人民
1: 哦对对伊也未做做啊
2: 哎呀我大家是用前面这部
1: 好
2: 你支持这部支持的
1: 好感谢你啦
2: 哎呀我拢好这老人安尼搞的拢做关心我都不错了呢
1: 好对对对他以后吃我吃身体健康更要紧啊
2: 哦我吃不错啊
1: 好安尼哦
2: 哎呀我想讲哦咱家己一个好还要紧
1: 是啦是啦
2: 咁唔拢无效啦
1: 晓啦晓啦
2: 把机器哦，让自己让自己去了了，
1: 了
2: 了了，他让自己让让强强人是交通不好了，
1: 对对对，
2: 他话你是不来讲哦，啊不，
1: 假设把钱进到在那个保尔医生啊，
2: 哈，哎呀，我说这检查了嘛，
1: 把钱检查完了哈，
2: 哎呀，我弄好，
1: 还是钱了，还是钱
2: 了，弄出来呀，
1: 好，
2: 好吗？啊，恁家是不保护，恁家是自己人做呢，啊，不保护吼，没
1: 法。啊，你那钱哪里？
2: 啊，他这边。
1: 哦，钱钱都收了哈，好，好，放心啊。
2: 对啦，我大家去拢做那个工作
1: 啊，
2: 这个家都是自己，自己来干，哪个不一样？
1: 好，
2: 谢谢，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啊，谢谢来保护，啊，你们这个做的比较
1: 好，
2: 啊，
1: 好。
2: 这边这个是吗？
1: 好，谢谢。

台中所在就是等于两个设备有大多有大多相关的方案所有等于这个区的第一个特广播现在是九个人跟九个人口都和九个人是开三个人

0: 对他的风向是不断的，有人只会带来风，但是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上来的财路啊。
1: 把这个公司上上的财路，你看看，看那个环，那个环价过，到底还是多少？环价都不在，这样看看。
0: 他们是怎么样的？
2: 对啊，为不讲理，讲话能力讲理的我。
0: 你不会了。
1: 你
0: 不
1: 会这八万嘛？不要讲这条路啊。
2: 我家里一个国家开过了八万呢。
1: 你说，为难过就是我办，就不给人家送，就说啊，你家是家富啊。
2: 嗯。
1: 为难你送你，为本来讲话
2: 的。我为的我料都尊严的。
1: 因为就是听到听说的，因为。我那边是最高吧，这样
2: 哦，
1: 可能自己的话都是对，不是自己的对象。
2: 哦，完了哟。
1: 哎，这感官，他的一定是你做的。
2: 哦，完了哟。我应该是这样那样。
1: 你不可能是不是？你不可能。
2: 哦，完了哟。感谢你啦。
1: 这里欢迎来。
2: 对啊，上好就是让你吃菜啊。我要去咯，你就上来空中那边挂紧哦，免费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九的电话挂紧加卡入来哦，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哦，所以拄着这个分价啊个。像的贵
0: 吗？修佛经，我是请菩萨的名号，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的徒弟，不是说很多很多的这边。
2: 好了，对吧？所以这个经文我们看啊，我们讲来讲说，当时当这个经书哦，它是主要是那个观点的哦，它也是从这边来的哦，是这个这边要学化来的哦，它。建议未来把今晚的重点集中在我们的学化经营，然后台湾地方在台湾有很多动啊，都大概是干了浙江，然后浙江这不把干干掉一刀币啊，哈，今晚这一刀掉几十刀币啊，哈，那去看哦，我这个是时代不相同，啊，他再然后会扛得艰苦啊，今晚人会扛得艰苦啊，所以你要看看。较早你要讲做工的人，啊做，有诶讲几十工才拼一斗米，啊即卖毋是诶，即卖做一工就拼足侪米诶啊吼，啊即卖你讲即卖人咧食物件吼，讲食菜咧配饭啦吼，以前是食饭咧配菜啊，
0: 都是食菜配饭，
2: 对啊，食菜配饭
0: 啊，你讲食菜来煮，对啊，
2: 即卖人真好食，你话看吼，哎，感谢你，哎。太大物件啦吼，咱等下看啦吼，因为人家物件
0: 是非常少。对啊，你食饭
2: 好食嘛，好食嘛，是拢会当食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即卖人较唔甘输命啦吼。我是讲较早吼，咱阿爸还是咱阿公一代吼，我认为真正会死的死甲未死啊吼。就阮只计只钱啊，较早都有四十六个啊，四十斤的吼。
0: 我只跟他讲，
2: 对啊，人个规个都当做拢做老师啊，
0: 较早都听讲
2: 过
0: 只，都不用上课
2: 啊。那个读三年的艺术班，那个在做老师啊吼。我是阮婆老婆哩喂。
0: 你好。
2: 给家看。
3: 阿姨，我
2: 有
3: 呢。
2: 哦。
3: 赶
2: 着
3: 时间工作。
2: 哦，
3: 请讲。嗯哼。感谢你啊。好，就啊，我今天啊，今天啊，中午刚有个，我中午看到高中。

空白七孔七孔有空孔的电话。

表

飘飘。

0: 们今晚是来进这个工作。
1: 喂，你是李安啊？那你也是你那里大兴集团的副总呢？
2: 你老公谁的电话？
1: 啊，
2: 我现在差点没好过。
1: 哦，
2: 我哪去看你了？
1: 啊，你好。谢谢啊，
2: 对
1: 的，对的，对
2: 的，对的，
1: 对
2: 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
1: 的，对的，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2: 对
1: 的，对的，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
1: 的，对的，
2: 我好像都给解决不完，
1: 给扣扣的等于我不知说相对我还很凶啊，他扣扣的把钱都可以了，
2: 我就想管你扣扣，我就说什么得想管
1: 哦，这样哦，
2: 他都会说孩子现在差点
1: 哦，对他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解决不
2: 了解
1: 决不了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解决不了解决不
2: 我到一张从那个红包的上没上上啊他介绍过来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去去去
2: 去去去去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去去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把吃我们大兴集团吃两罐以后吼，各国就会请人就拢先得到改善啊，功效各非常好啦吼。所以，你是咱的乡亲好朋友，也是支持咱关怀这个故事，咱就支持正常人，就开始的欢乐啦吼。那么，今日生活咱的生，爱多欢乐的生活，就谈的是新观看，尊重不解人的心。未来创作呢，该创作用个不一样的心态来经营的哦，还是包含着方式观、观察力、观察性、目标、心境观、心境观、心态观，很多不同的想法。今天公司来管理大型集团，老客户会想到，但大型集团来做哪项呢？其实，一直来说，公司管理的方法。那些高中考虑的机会考虑的各地在中期和时候该等是不良有就不等是竞争当初刚好都是发生在中关这个五方是原因各有不同在地发生太平是东兴有就各有银河有就公园是东海杏林当时是银星中华银行的左臂兵当初爱心考虑安平先贵是中心在内后轮先最老进安抓纳因武堂进飞法多在接安当日专情连续也就各后轮连续也就所以当地就让你大声点保安

在头发小球，现在喝五站，然后你点喝的是啊。

0: 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家这边来我们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哈。但是讲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我请请的强力十八千，我请请的薄荷味散，我请请的定少散。
1: 有倒一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暗时的十点，一挂冰敷红茶的准备。一口，两口，我们提供新奇的调节，爱继续加速。

0: 天是主播小猪小宝，
1: 主播小猪是董永春，
0: 我是董经理，
1: 跟你们
0: 相互的国富政策，
1: 祝经理的是军政风度，
0: 正常
1: 不够猛烈，加
0: 参看损业流风的水流飘神，
1: 我向这位多多以言于私了，
0: 那么不可反击，不用反流的水花碎了就松，难道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1: 作弊
0: 别作弊，
1: 包滚
0: 经理的
1: 竹锥，以上广告引出相关申诉请求。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放假，
4: 院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集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话三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主政府提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全国南大的火车站在中央路，
7: 隔壁的免税店很近，一直是深夜到上午，最好我求天气热的，当住着你的隔壁，便是在修的管用的时候，别隔壁是不大的地方，不会太久被需要的，你算不算一个我隔壁的房子？隔壁设计师参加活动活动，隔壁当时隔壁做建筑活动，专门来配租，不让人有空。加油！
8: 铁三顶的铁三层梯，老式的收得，唔但当看过的担保，全新化解决，现在让新装的首件送到你机场去立件。一六一年新营机场区，现在是地铁站特轨打卡中断指示，这段中止开启这一段，这段时间也回民观众平台。